0: 人才培养水平，水树世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星闪动，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我们来关注一下限行，限行方面呢依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邢台呢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一，限行的尾号是2和7，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8:02了，这一时段的开场曲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带来的《风吹半夏》。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
1: 谁最怕老啊？
2: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2: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3: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4: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5: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家人们去保定的话呢，一定要打卡的一个地方就是古莲花池了哈。因为是在保定市区，相对来讲呢也交通比较方便。
4: 嗯，
5: 这座园林呢大有来头，最早是元太祖年间，也就是1227年左右，由当时的名将张柔主持修建的。据说张柔啊当年镇守保定，觉得这个地方是可以涵养心性的，于是就仿照江南园林的样式挖池种莲，建亭造榭，有了这个城市蓬莱的雏形。那今天我们就给你好好的来逛一逛保定的古莲花池。而且这个古莲花池呢不光是园林，明清的时候还是保定的文化中心，清代的莲池书院就是

0: 设在这里。曾国藩、李鸿章都曾经来这视察过，妥妥的千年文脉之地，集园林、建筑、碑刻、文物于一体。走进去，你就是一脚踩在了历史上啊！
1: 没错，古莲花池四季都非常适合游览啊，各有各的美。不过当然夏天来最好了啊，六月到八月份，荷花盛开，满池清香，就别提有多惬意了。想要避开人流高峰呢，可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来。这里啊还有一个小典故，据说当年啊莲池书院的学子们夏天啊最爱在荷花池边读书，清风拂过，荷香伴着墨香，那才叫真正的书香门第呢。
0: 是，交通呢很方便，因为是在市区里面，就在保定市莲池区。你看莲花池，
1: 对，
0: 这个区就是以这地方命名的啊。裕华西路246号，坐公交的话，一路、四路、八路，好多线路都能到。自驾开车直接导航古莲花池就行了。周边呢有停车的收费的停车场，如果坐高铁到保定，打车从火车站啊到保定站去这莲花池就10分钟左右。
1: 嗯，
0: 门票呢旺季30块钱，淡季20块钱。学生呢凭学生证可以半价，70岁以上老人拿着老年证呢是可以免票的。开放时间是早晨的8点到下午的5点半，旺季呢会延长到晚上的这个6点。
1: 哎，一进这个古莲花池啊，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莲花池了，这可是园内的核心景观。夏天的时候啊，各种各样的荷花竞相开放，有的花瓣全展开了，露出了嫩黄色的小莲蓬，有的呢还是花骨朵，看起来饱胀的马上要破裂似的。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池子里的荷花品种啊，有不少是明清时候就有的老品种了。
0: 嗯，
1: 相传啊，当年的康熙皇帝南巡路过保定，特意来这里赏荷，还夸这里的荷花啊，色艳而不妖，香清而不浮。
0: 再往前走就能看到临沂亭了，这座亭子建在水中，是观赏荷花的绝佳位置。站在亭子里面啊，四周的荷花呢仿佛触手可及，微风吹过，荷叶随风摇曳，荷花呢也翩翩起舞。关于这个亭子啊，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是清代莲池书院的院长张玉昭特别喜欢在亭子里面和学生讨论问题，有的时候兴起了还会在亭柱上来题诗。现在呀，如果您去到现场，可以看到亭柱上还能找到当年题诗的痕迹。
1: 哇，另外啊还有这个万卷楼啊，这里面收藏着很多珍贵的古籍和碑刻，走进万卷楼呢就像是走进了一座知识的宝库，能够感受到浓郁的文化氛围。要说这万卷楼的来意，就得说到明代当时的保定知府啊，特别重视文化传承，他收集了全国各地的这个珍贵典籍，足足有上万卷，专门建了这座楼来存放，所以取名万卷楼。后来呢到了清代，这些典籍呢还成为了莲池书院学子们的重要读物。
0: 嗯，另外呢这个藻永厅呢也是必看的景点之一，它的建筑特别精美，是古代园林建筑的代表作之一。藻永厅里的木雕、砖雕、石雕都很精致，每一处细节都展现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相传啊，当年乾隆皇帝来古莲花池游玩，就在这个藻永厅里设宴，还让随行的大臣们作诗助兴。现在厅内的一些这个木雕图案呢，就是根据当时大臣们的诗句来雕刻的，比如什么莲池映月呀、和风送香啊等等，真的是特别有韵味啊。
1: 嗯，碑廊呢也不能错过，里面收藏了历代名家的碑刻，这些碑刻字体各异，风格独特，有的刚劲有力，有的飘逸洒脱，让人不禁感叹古人的书法艺术真的是博大精深。这里面最有名的呢要数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拓片，还有宋代的书法碑刻啊。据说当年莲池书院的学子们每天都会来这个碑廊临摹这些书法名家的碑刻，久而久之呢，保定也就出了不少的书法高手。
0: 嗯，如果您要拍照的话呢，推荐几个绝佳的取景点给到大家。首先呢就是在莲宜亭俯拍荷花池，能够拍出荷花的全景，特别壮观。还有九曲桥呢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以它为背景，很有江南水乡的韵味。碑廊呢比较适合拍特写，可以把碑刻上的石的文字和图案都清晰的拍下来。古建筑的细节也很值得拍，比如门窗上的雕花、屋檐上的神兽等等。拍照的时间最好是早晨，这个时候光线比较柔和啊，拍出来的照片特别的清新自然。
1: 逛古莲花池呢建议安排2到3个小时的时间，夏天来的话呢记得做好防蚊防晒的措施啊，要带上驱蚊水和防晒霜，另外呢要穿比较舒适的运动鞋，方便在园子里行走，也可以自己带点饮用水。园子里呢当然也有休息的地方，走累了坐下来歇歇脚。
0: 没错，逛完古莲花池呢周边还有很多美食等着大家去吧。

攻略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家人们可以赶紧安排起来了，感受一下北方古典园林的独特魅力，听听藏在那些亭台楼阁里的历史故事吧。

不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燃，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荔枝正红，甜蜜来袭啊，又到了一年的荔枝季了，这抹盛夏的嫣红总是让人又爱又愁。白居易曾感叹啊，荔枝摘下之后，一日而色变，两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鲜嫩清甜，转瞬即逝。那如何挑选储存荔枝呢？这可是有讲究的，这些知识咱们赶紧来了解一下吧。
3: 目前我国大概有200多个荔枝品种，比如说妃子笑、糯米糍、桂味、红绣球、荔枝王等。哪种荔枝更好吃呢？从两个方法教您判断一下。第一种就是从品种上来挑选，不同品种的荔枝在营养成分上存在着一些差异。有文献数据显示啊，妃子笑的维 C 含量是每百克中64毫克，红绣球维 C 含量最高达到了每百克中108.5毫克，吃上3到4个几乎就能满足一般人群一天的维 C 需求。桂味维 C 的含量比较低，仅为每百克中10.2克，但是呢，桂味的总糖含量大于较多数品种的荔枝，为18.2%，而总糖含量比较低的呢是糯米糍，总糖含量只有11.6%。在众多荔枝品种中啊，这个糯米糍的可食用部分也比较高，占了80%，果核呢只占到了2.7%。第二点呢，就是从外观上来挑选荔枝。首先啊，就是看这个荔枝的表皮，尽量选择颜色鲜艳的，这是判断它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指标。第二点呢，就是捏一下，用手轻轻一捏，选择有弹性并且偏硬的，这说明水分充足，比较新鲜。第三步就是闻一下，应该有荔枝的清香味，而不是发酵的酒糟味。这个荔枝啊，从被采摘下来的那一刻起，就便出现了不可逆的水分流失了。咱们日常中应该如何存储荔枝呢？四步啊，教您家庭保鲜。首先，先剪掉荔枝多余的梗条，注意啊，不要剪到它的果皮。接下来呢，把荔枝放到淡盐水中浸泡10分钟，利用盐水清洗这个果皮表面的杂菌。第三步，把它放到通风处进行干燥。第四步就是装进真空袋里，然后放到冰箱。如此一来，就可以长时间的保存了。咱们在吃荔枝时呢，也需要注意四个小知识哈。第一呢，就是不要空腹吃，建议您饭后半小时再食用荔枝，能够减少对胃肠刺激，又避免血糖波动过大。第二点呢，就是适量食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您每天水果摄入量呢是200到350克，大概就是10到15颗荔枝。如果说当天还摄入了其他水果，就应该相应减少荔枝摄入量了。儿童更应该严格的控制食用量。第三点就是患有糖尿病的人群，高糖的荔枝啊要少吃或者不吃。患有扁桃体炎、咽喉炎和便秘的人群呢，最好也不吃荔枝。第四点呢，就是不熟的荔枝不要吃。食用的未成熟荔枝越多啊，血糖可能下降的越快。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荔枝的成熟与否不能仅通过外壳是否发绿来判断，也需要根据品种特性进行辨别。
2: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他乘着游山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三月的江南空气像天高一样软糯，今晚的戏院我敢肯定又是高朋满座，我在看着台上戏，戏中人

擦肩，一秒钟就认出。这一次我不再回头，不想又认输。青春等着皱纹，青春等着旧尘，只听到新人笑，没人听过旧人哭。一辈子都表达不出他心中的爱，一辈子说不出口，只留下一句爱。

天涯，何必在乎天南或地北，不说轮回，这种思想太过于忌讳。露天电影院，我闻到了熟悉的气味，想和你说话，你说嘘，同志请闭嘴。那不是照相，是我送你的玉兰花。我羡慕大黄，因为你会时常去玩它。短暂的相处之后能否再见吗？我要去边疆了，你要

0: 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哎，哎，
2: 孩子，你整天捧着个手机，妈很想跟你聊聊手机里的事儿，可妈妈真的不懂呀。
3: 爸妈，我给你们俩每人买了一个新手机，从今天开始我教你们上网刷微博玩微信，以后咱们看到什么好玩的就可以互相分享了。
4: 爸，您看网上购物多方便，以后您只要看见喜欢的东西直接放到购物车里就行了，儿子给您结账。
3: 妈妈，我刚看到一个视频，特逗特好玩，你快来跟我一起看。
5: 网络生活和父母共享更精彩。
6: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7: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8: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9: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10: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8: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9: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8: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9: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12: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8: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 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8: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6: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7: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8: 你看这什么写的？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这是谁？
17: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9: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20: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7: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8: 干什么呢？
21: 赶路的商人。
8: 姓名？
21: 陈日宇。
8: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7: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 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1: 哎，站远点。
17: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0: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7: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0: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汉，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17: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汉指挥特务抓夏明汉，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6: 杀了夏明翰
17: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 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呐，帮忙抬一下伤员。
2: 大联合会决议，
3: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0: 人生如马张贴，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3: 志华。
0: 爸，
7: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8: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9: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0: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1: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2: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

0: 三千万，渡过难关。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通庆对抗战思念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 你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秦年是时代的先锋，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先锋责任的完成，
3: 填充以血肉，
2: 只有从斗争中。
0: 锻炼可以得到，最后复制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 愿意。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0: 老爷，嘿，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4: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0: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 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
5: 是汤通庆，
1: 他还在。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5: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的
2: 完成，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了。
0: 是啊。

0: 好久不见。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级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0: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 不过什么呀？
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0: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4: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4: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4: 1、2、3。
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5: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 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5: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梅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6: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5: 走，走，都脱，快跟上，快！
3: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5: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6: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3: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7: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8: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3: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4: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

0: 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1: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2: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 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8: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9: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8: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0: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9: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7: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8: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0: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8: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1: 必须夺回来。
7: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 在白云山阻击战中

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技经采风，技跳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0: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10: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0: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10: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准时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具体到您的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入住以后涉及到生活收纳，再加上搞卫生这个大事儿啊。你周末搞了个卫生还有啊，就是美食分享，因为家里面是一定要烟火气的啊。
0: 没错，
1: 总之一句话，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我们都会和你聊到，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我们常说呀，时尚就是个圈儿，这个转着转着转着转着，哎，又轮回来了，就是轮回啊。今天呢，我们是说一说啊，在这个家装界里面轮回到的这个圈儿，轮回的这个时尚就是水墨石啊。很多人一听水墨石是什么东西啊，它呢其实就把这个碎石，就是包括大理石等等，还有玻璃啊、石英石啊，甚至宝石等古料拌入水泥。粘接料，然后呢预制成这种混凝制品之后，经过表面的研磨抛光的这样的一个制品。这个东西啊，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应该是不陌生，因为当年呢它真真正正的是流行过一段时间。那会儿啊，在一些这个单位里头盖的那个楼里头，楼梯呢一定是木头制的，然后呢地板和墙面呢一定是水墨石的，然后上面还有一些墙围子。墙围子你敢信这个东西？
0: 墙围子是什么？是
1: 半墙
0: 啊、半墙就刷的漆吗？
1: 有漆有水墨石啊、好一点的单位会把这个水墨石弄到上面去啊、这个条件一般的这个单位呢，就是直接绿色的那个漆
0: 啊、我知道了，我初中的学校，
1: 对学校、
0: 初高中的时候学校，
1: 对，就是老房子，那会儿装修就流行这个、基本上是半人多高的那种啊、家里面呢后来条件好了之后呢，也会有那个叫墙围子的东西，不过都是那个三合板咔咔给你钉上去的、
0: 对，
1: 然后要把暖气包起来。然后呢冬天觉得不够暖和了，要把保暖器那个栅栏给打开，你知道吗？因为里边
0: 放水，
1: 对，然后呢里边还有晾晾袜子什么的，
0: 对好有年代感。
1: 对啊，这个应该是不陌生啊、大家记忆当中的这个水墨石有点老气啊、看到它的感觉就是必须得想到什么 disco 这样的名词、
0: 那个年代的东西。
1: 对，还有郭富城头那都是很时尚的，当时喇叭裤
0: 啊，暴露年龄了
1: 啊。对，我也是编稿子的时候了解到的这些信息哦。其实这个东西啊，最早是起源于几百年前的意大利，当时的工匠呢给贵族们装修的时候呢，是把这个装修完剩下的一些大理石的边角料捡回家自己装饰小家，无意间发明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啊。
0: 所以说啊，为什么说再次流行起来呢？因为这几年啊，水墨石的应用又多起来了啊，特别是被设计大师或者是时尚大品牌应用于什么门店装修之后，感觉好像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了。所谓的流行真的就像我们刚才说，它就是一个圈呐。
1: 对，如果有人说这不是以前农村流行装修的材料吗？其实还是有区别的哈。因为我们家这次装修的时候就有一小部分用到了水墨石这么一个东西啊，我当时专门去市场上看了看，其实呢你不仔细辨别的话，它跟有一些颗粒感比较明确的石英石远处看是有点像的，但离近之后呢看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而且现在这个水墨石工艺呢是比以前流行的时候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啊。以前很大原因呢是因为廉价而流行，但容易老化失去光泽，就是你可能没有经历过，我可能经历过一点点啊，就是有一些这个水墨石用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它那个水它不是水泥混凝土搅拌的吗？磨，它已经把那个水泥磨得有点平了，然后里边那个颗粒的那个碎料就已经露出来了、就是那种就是甚至你就觉得有点像采鹅卵石那种有点硌脚了、现在呢其实除了水泥之外呢，还有用环氧树脂为基础的、而进行表面打磨工艺这样的一个进步啊，就是在亮度、防滑、防潮、抗老化、耐磨等各个方面都已经出现了非常质的这个改变了哈。但是说实话啊，它比起我们现在常用这个瓷砖，在耐污耐磨等物理性质方面还是有不够的地方，还是要差点事儿啊。所以呢我觉得啊，如果你从实用角度来出发的话呢，其实不推荐。现在很多水墨石包括我家装修也是，它是用作墙面装饰的，就它取代了什么岩板呀、大理石。因为大理石你看，你去网上就是去市场上看也好，就网上看也好，千篇一律。

0: 都是那些文文
1: 啊，对，
0: 就是你看起来就是可能文文就走向有点巨蟹纤维不一样，
1: 对，
0: 但其实你一看哦，你家跟他家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水磨石的话，它其实颜色可搭配的是比较多的，可调配的也是比较多的，
1: 嗯、
0: 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1: 对，现在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朋友会把这个水磨石用到哪儿？用到这个卫生间里面，
0: 对的，
1: 包括一些商场的这个卫生间，它也会用这种的地面。
0: 对，而且现在这个水磨石都是卫生间有的是通铺的，就是地面和墙面通铺，
1: 哦、
0: 这样进去之后呢，感觉非常整体。但是我个人啊，这个东西是看您的喜好，我个人是不太建议。你通铺的，
1: 嗯，
0: 因为通铺进去就是你可能要花真的好几年的时间来适应它的整个变化，因为我们正常的装修墙面跟地面一定是有区别的，
1: 嗯，
0: 别管是材质啊还是颜色都是有区别的，但你突然进到这么一个空间里面啊，就是它的墙面跟地面是一样的，就是有点晕，是真真的有点晕啊，因为我去有样板间看过，就是你进去哦好奇怪，哪奇怪你也说不出来哪奇怪，
1: 就是别别扭扭的，
0: 对，然后你就反复出进之后你就说哦它就是因为一体的这个原因，或者你要都铺水磨石你觉得好打理的情况之下，您造价也不高嘛，
1: 嗯，
0: 比较便宜，你可以把就是墙面和地面就是翻个色，就是换一个花样，哦，但是差不到哪儿去，你知道，除了你低着头看你能看出来，哦，这个是那个色，那个是那个色，
1: 就是打眼望去，哦，反正都一样，都是眼晕，
0: 对，密密麻麻，而且水磨石它就是跟大块那个颗粒的石英石一样，它是密密麻麻好多那个碎料的横切面，
1: 嗯，
0: 所以进去之后就是哇好晕，就是除非你低着头追着屁股蹲下看，哦这个是，
1: 嗯，
0: 哦这个有点偏绿，哦那个有点偏红，
1: 哎呀，
0: 但离远了看你是看不太出来
1: 的，
0: 对，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啊。
1: 嗯，另外什么呢？另外以前的这个水磨石啊，都是现场浇筑的啊，
0: 嗯。
1: 最近这波流行起来的水磨石呢，基本都是预制成普通的这种瓷砖的规格大小的水磨石砖。
0: 对，
1: 这样呢是更适合工艺装修，更适合这个工业化的一个生产哈。
0: 嗯
1: 嗯，不像原来就直接给它浇筑，然后抹平了，然后再打磨什么的，啊。
0: 对。
1: 不过由于还是比较小众啊，所以呢产业链并没有那么完善，市场上的产品说真的也是质量参差不齐啊。无论是什么图案设计啊，还是说产品的质量啊，都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改进的空间的。
0: 嗯，其实我觉得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呢，还是要问一下自己，你到底是喜欢这个水磨石的图案，
1: 嗯，
0: 还是喜欢它的质感，
1: 哎，
0: 如果你纯粹就是喜欢它的这个图案纹理的话呢，我个人觉得也可以选择防水磨石图案的这个瓷砖或者壁纸来替代，
1: 嗯，
0: 可以用于不同的这个场景。在现在的这个家居装修里面，真的说实话啊，只有你想不到的，只有你没看到的，想不到的，没有人这做不出来
1: 的，对，
0: 就是原来我们都觉得家里一定要铺木地板，
1: 嗯，
0: 然后呢感觉好像更温润，脚感更舒适一些，但是木地板呢的确对于现在地暖的环境不是很友好，
1: 嗯，
0: 对于散热呢可能要低个2度左右啊，所以呢就愿意都铺瓷砖，所以出现了这种所谓的木纹砖。木纹砖是这样子，原来的木纹砖是真假，
1: 嗯，
0: 就是你猛一看，哦，一片好也是地板。
1: 对，
0: 你但凡走近，就是不用低头，你往下一看，
1: 嗯，
0: 就稍微一猫腰，对，不用那样子，你稍微一猫腰，能看出来它是有差别的。
1: 嗯，
0: 现在的木纹砖做的已经有纹理了。
1: 哦，
0: 就是如果我不跟你说它是木纹砖的情况之下，你踩上去的这个脚感，你是能感出它是瓷砖的。
1: 嗯，
0: 但是你光看，你绝对看不出它是瓷砖，它其实就是，
1: 哦，
0: 这种地板的这种纹理。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地板的板面啊，有了更多的纹理和坑，那就是容易积灰和
1: 打扫真的是
0: 很麻烦。
1: 对，
0: 所以呢这个东西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还是根据您的个人的实际的这个一个喜好来选择哈。
1: 嗯，没错。另外呢想要做水磨石其实主要就两种方法，一种就是现浇啊，
0: 嗯，
1: 咱们之前说到的，这涉及到配方啊什么工艺标准的问题，而且也不太好找现在施工方，现在还有浇筑的这个施工方
0: 很少，真的很少，
1: 普通人呢，
0: 啊，
1: 也不好判断对方的这个施工水平啊，而且多数呢都是做大面积工装的，你像家里面比如说我想交个卫生间，人家可能未必能愿意接你这单啊，
0: 人家机器上不来，对不起，
1: 对，而且对于施工方来说肯定他的单价会更高一点啊，给你报的这个，
0: 嗯，
1: 而且呢其实家庭装修并不太适合这种现场的施工，
0: 嗯，
1: 因为打磨会非常的麻烦。
0: 对，另外一种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说到的，就是预制水磨石砖，它其实跟瓷砖的规格是一样的，
1: 哎，
0: 一般你要在卫生间铺的话，
1: 嗯，
0: 墙砖的大部分的规格是60×90的，或者是30×60的这样的规格，
1: 嗯，
0: 地砖呢就是40×40，因为我们铺地砖是一定要小砖的，尤其是涉及到这个之前我们也说过啊，就是地漏的这个问题，
1: 哎，
0: 而有的家庭呢它现在是这样子，就是专门设置淋浴间，淋浴间里我铺小砖，
1: 嗯，
0: 然后其他的位置呢我铺一点大砖、
1: 嗯，
0: 啊，对，这样子会好一些，但是你一定要保证的是你在其他的位置上没有地漏，
1: 哦，
0: 但是原则上是一定会有的，
1: 嗯，
0: 就是你要就是除非你装修的时候规划好了，然后呢你把就比如 是比如什么洗地机器人啊，然后呢扫拖一体的这种机器人啊，你给它安排到一个合理的位置，做好上下水，做好插座。但是如果卫生间你要考虑一旦出现，但是卫生间我觉得两个地漏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呀，就是地面你不用怎么擦，就是脏了的情况之下拿那个
1: 水然后一刮就可以了，
0: 对，高压水枪唰一喷，然后唰一刮就特别省事，直接呼噜呼噜咚弄过去了，你不用拿墩布追着屁股吭哧吭哧吭哧在那擦半天啊。所以呢有的人就会把这个淋浴房里面单独做小砖，其他做大砖，当然这个也是根据您个人的这个喜好啊。
1: 对，
0: 有时候在跟家里人聊到这个事的时候，他说嗨，这个东西都是穷没钱，你有钱你雇个保姆弄个保洁你啥都不用干，你知道吗？
1: 那你要说这个那就没法聊了
0: 对，我也是这么说的哈。非常喜欢的，我个人真的建议推荐用在立面，不要用在地面啊。因为除非这种空间呢特别担心水磨石的这个耐污的这个问题，比如你在卫生间会有一些这个洗漱用品的污渍啊，包括你的保养品的滴到上面啊，它是不是可以经受得住，
1: 对，
0: 这个呢其实还是需要大家好好的考量一下的、啊、
1: 没错。
0: 所以说啊，不要因为流行而选择，流行来得快它去得也快，除非你换房子的速度换装修的速度跟得上，三年一换，你觉得你能做到吗？不可能，我刚把味儿晾完了你先让我换，做梦啊、装修中的流行元素呢还是要多看一看，再问问自己的内心是真的喜欢还是盲目从众啊。这点很重要。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聊一聊，你喜欢水磨石吗？有没有什么记忆在你的这个脑子里面？欢迎各位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大家好，我是陈楠，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守候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路上跟大家聊了这个水磨石啊，很多朋友呢引发了共鸣啊，也问问大家，你知道这个东西吗？你用过这个东西吗？你见过这个东西吗？啊，欢迎各位留言互动。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说到了什么样的内容啊。 CC 说了，你们是不是没有在水磨石地面上掉过东西啊？发动全家贴着脸贴着地找，你知道有多吓人吗？一回家所有人贴着屁股脸贴着地，
5: 对，
6: 因为它太乱。
5: 哎，
6: 对，
5: 而且颜色一般要是在地上的话，颜色会可能偏深啊或者什么的。
6: 对对对，
5: 掉点东西是真不好找啊。
6: 是，但是也不容易看着脏。
5: 对对对，那个烧烤这位朋友说了，流行都是轮回吧。以前很古老的弧形门洞，现在又热起来了啊。
6: 对，但是弧形门洞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制作的时候特别考验木工还有油工的手艺。
5: 对
6: 啊，就一旦弄不好。后期开裂呀，然后就是贴点咣掉下来的事是真的有的哈。杨柳依依说了，这个花色啊，看一看就知道地面到底脏不脏了啊。
5: 还有朋友说啊，说小马说，我家今年装修就打算全用水磨石地面。
6: 哇，
5: 就是没有瓷砖缝隙难打理的问题了。哦，他是这么想的。
6: 我个人建议慎重，真的是慎重。
5: 那他如果想没有缝隙的话，那 是准备浇筑。
6: 那对，但是不知道你从哪能找到。
5: 对，
6: 因为现在有的公司开始已经做这个了哈。如果你要不想有缝隙的话，可以做微水泥。
5: 哦，
6: 现在很流行这种微水泥。
5: 嗯，但我觉得。我觉得还是没有瓷砖像家的感觉。
6: 微水泥还可以，
5: 还可以是吗？
6: 对，就是挺冷的感觉。
5: 对呀、
6: 啊，
5: 还是没有那种温馨的感觉。
6: 对啊，再来看看这位叫做果子的朋友说了，我对于这个水磨石就是一见倾心，特别喜欢的那种
5: 啊。
6: 帮女儿卫生间墙壁用了白底色粉红浅灰小颗粒的水磨砖，地面上配的是米灰条纹地毯砖，清新且耐脏，水印看不太出来。
5: 哦，它这个白底儿粉红浅灰小颗粒，这么一想，我脑子里想了一下，这个配色还是挺好看的、啊、
6: 对，而且现在水磨石呢其实是这样子，因为它都是预制的嘛。
5: 嗯，
6: 就是其实如果你能找到厂家，包括网上我曾经搜过啊、是可以定制的，比如给了你十种选择，你可以选择 A 配 B 或者是 C 配 A 什么的，
5: 自由搭配颜色，
6: 对，自己搭配，然后呢根据你的这个选择呢，它会出一个大概的电脑图，因为没有办法给你有小样啊。
5: 对对，
6: 那如果你去实体店看的话呢，他会跟你说哪一种是比较常用的。
5: 嗯，
6: 就是有的时候你想是想，但是配到一块
5: 不一定，
6: 不一定。因为我跟你说，设计师最大的作用在哪儿啊？尤其是家里的这个软装和颜色搭配。
5: 对、
6: 你觉得我喜欢绿色，我喜欢红色，你觉得搭在一起挺好看，是真不好看。就是有的颜色呢，你还是要听人家专业人士给你的这个意见，因为他们搭过太多套房子了。
5: 对、
6: 啊，
5: 或者人家给你做一个图，你自己一看就知道好看不好看了。
6: 对，而且我个人啊，就是你如果要装修的话，卫生间的砖地砖一定不要用带花纹的
5: 哦，
6: 或者是带暗纹的，也不要用深色的。别问我为什么知道的，我家的砖呢是深灰色，就是近乎于黑的深灰色。
5: 哦，
6: 配了一些不规则的这种浅灰色的暗纹。这个地啊，擦的油光锃亮的都觉得脏，就是你不
5: 就是觉得不亮堂。
6: 对，它不是不亮的，它有那个纹儿，你老觉得是那个水渍。
5: 哦，对对对，
6: 每次弄完之后，尤其是我不戴眼镜，我说哇，怎么这就是一摊？戴眼镜，哦，就是它原本的样子啊。所以就是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些的哈。如果你为了省事儿，你铺瓷砖 通铺就行了，地面前面一起铺啊。但是呢，一定要选择那种镜面的或者是素色的这个柔光砖啊，还要考虑防滑，因为卫生间的砖的防滑系数，包括厨房砖的防滑系数，其实和客厅是不一样的，啊，还是要注意一下。
5: 对，小杰说啊，说水墨石渗色非常明显啊，经常走动的地方呢，颜色要深一点，而且怎么都拖不干净，就像你刚才说的啊，家用呢还是不推荐的，除非是就是这种村里面的自建房，一楼可以。
6: 他说白了就是耐造这个东西。是啊，连姨说了，小时候记得电影院还有一些大的公共场合用的都是这种，好像还蛮结实的样子。
5: 哎，啊，你看小王说啊，我家深色系的水墨石拖地总感觉拖不干净，一拖地一股水泥味儿，然后不经常走的地方呢灰蒙蒙的，经常走的呢又觉得油光水滑的感觉弹出来了似的啊，深一块浅一块也显暗，反正我是有点后悔了。
6: 是喵喵说了，装修前呢被种草了，想买这个水墨瓷砖，然后去家具店逛了，他们店的厕所就是我心仪的那种白底儿小彩粒水墨石，身临其境有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你看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啊。最终装修用的是纯素色的柔光砖，定制柜是要点缀的用仿石材纹的板材，来参观的邻居们都说很大气，所以说千万不能只看图凭想象，真的容易被骗啊。当然这个骗就是
5: 照片的骗，
6: 对，照片的骗，就是你不是说东西骗了你了，而是你觉得效果跟实地落地的效果是有一些差别的哈。所以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这个东西啊其实还是根据你个人的这个诉求，多看总没有错，装修这件事就怕比对，比对有一个好处一个坏处，好处就是你会发现啊，原来你很多种草的东西呢就是拔了草了，
5: 对，
6: 坏处是什么呢，就是你发现看完了好的之后次的你就看不上了就是你的钱包会越来越瘪啊，因为装修这个硬装的这个东西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你不比不知道，一比你就知道了。
5: 但我觉得咱们大多数人基本上就是刚需的一套房子，你真的就是既然买了咱就把它装成自己心心念念家的样子，
6: 是
5: 别太在意这个钱了。
6: 是
5: 你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哎呀这个贵了咱们选个便宜的吧，你可能大概三五年之后你就扒了重装，你何苦呢，对对。
6: 所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如果你现在买房已经基本上花掉你的大部分积蓄了，然后呢手头比较紧张，硬装你要选好东西，软装咱一点一点搞，
5: 对，
6: 是吧，今年买个沙发明年买个电视啊。
5: 我家那房子住进去七八年了，我家软装还没结束呢。
6: 对，就是往里搭嘛，
5: 对，一点一点搭，你这块就觉得哎住了两年可能不太新鲜了，流行那个窗帘了，我换一个窗帘也花不了太多钱。
6: 所以有的东西你是可以买便宜的，有的东西是一定要买，不是说买贵的就一定要买品质高的这个东西啊，一分价钱一分货，的确是这样子啊。那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感谢各位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的嘉宾是来自平山县文旅局副局长张平良。张局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平山县作为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还是革命圣地西柏坡的所在地，素有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美誉。那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平山吗？
2: 可以。平山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山水湘江，风光优美，拥有红绿古特等全有属文旅资源，是石家庄市唯一的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河北省首批十大旅游名县之一。平山县以西柏坡为龙头的红色之旅和由此延伸的山水风光游、温泉看眼游、休闲度假游、乡村体验游、考古研学游等特色旅游线路，已现于河北和全国，昔日革命圣地今早已成为旅游胜地。
1: 没错哈。那您刚刚说到的这个红，我知道是红色文化，这个绿是指？
2: 这里之绿啊，指平山的绿水青山和优良的生态环境。
1: 这个特是独特哈，那这个平山有哪些独特的地方？
2: 特呀，这里指呀是特色旅游资源及业态，如平山的温泉看眼、避暑度假、乡村旅游、漂流、翻车露营、夜间经济、市井演艺等等。
1: 我很好奇，您在文旅领域工作有几年了？
2: 工作已经26年了。我是地地道道的平山人，生在大山，存在于平山县。
1: 这整整26年，平山应该变化很大吧？
2: 是的，我是1998年8月7日到平山县旅游局报道工作的，亲自参与和见证了平山旅游。

0: 就业，由小到大，有着变迁的发展历程，尊其感受事，一路耕耘，一路收获，却顾所累经，常常恨翠微，累并快乐着。我个人认为啊，新时代平山翁女工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丰好正是扬帆时，奋起助澜天地宽，应该为河北建设翁女融合全局的旅游前程贡献平山力量。
1: 没错，平山的文旅也一直在创新，一直在进步。那平山县在地理位置方面有哪些优势呢？
0: 平山县呀，位于太行山东麓，河北省中西部，与山西省接壤，面积2648平方公里，相当于四个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县城距河北省会石家庄市只有26公里，西北县界距佛教圣地五台山仅仅有30公里，处于京津冀旅游圈的环境位置。太行山高速公路及207国道等于京甘澳、京空等高速公路和京广、石泰、石德等七路，以及石家庄机场连通，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捷。
1: 听起来去平山游玩确实是非常方便。那平山在地理位置和地貌特点上，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可以。平山县呀，位于山西台地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地处巍巍太行山环抱之中，境内最高峰是位于西北角毗邻五台山的南驼峰，海拔2281米，到这个东南县城一带呀，降到110米。全县的地形复杂，地貌多样，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
1: 这个八山一水一分田这个说法很特别哈，您能展开给我们讲讲吗？
0: 那这里啊，是指平山的山场、水域、耕地面积，大约分别占全县总面积的80%、10%、10%。从中呀，可以看出平山县是典型的山区大县，有平山不平之说。
1: 平山县是处在山西台地和华北平原的一个过渡的地带，那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对它的景观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影响可是大了，这种过渡地带的地形落差呀非常大。像我们境内的最高峰刚才说的毗邻五台山南驼峰，海拔2281米，到县城一带呀降到110米，2000多米的这么大的落差，就形成了平原、丘陵、低山、中山、亚高山、高山等丰富多样的地形地貌。
1: 平山县的林木的覆盖率是达到了68.1%，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它自然景观丰富的一个原因呢？
0: 没错，这么高的森林覆盖率，不仅让空气特别清新，还孕育出了森林、河流、湖泊、西风、溶洞、飞瀑、温泉、湿地等各类自然景观300多处。平山县志记载，山川峨峨，百川浩浩，山水紫奇，触目皆然。这句话呀，充分展现了平山县山水景观的壮美和奇特。权威专家称，平山除没有海滨外，旅游景观基本上是河北省的缩影。
1: 平山的历史文化悠久，而且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那您能和我们讲讲它悠久的历史吗？
0: 当然可以。大约3.5万年前呀，旧石器时代水帘洞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5000年前，三代始祖谢发现于此，当时这里啊从坡雾还有万木山，那可是在千里太行山唯一的主山。
1: 那平山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文化的积淀吧？
0: 没错，平山县呀，历经春秋战国、汉唐宋元等各个时期，全县拥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76处和大量的文化遗存。2300年前，仅次于战国七雄的中山国还定都于平山县境内， 出土的19000件文物精美绝伦，闻名世界。
1: 而且平山还有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典故和传说，您来和我们说两个。
0: 我举几个例子吧。
1: 嗯，
0: 你像胡服骑射呀，东郭先生溜须走国，还有后唐最后一个皇帝李冲珂与关龙山等典故传说，就像多多浪花点缀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1: 平山不仅可以感受自然风光，还可以感受历史文化。而且我们都知道平山是著名的革命老区，那它在革命时期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您能和我们详细讲一讲吗？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抗战的年代呀，平山县是全国第一个敌后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核心县，晋察冀党政军主要机关在平山战斗生活了共3年零2个月。当时呀，25万人的平山县，先后有5万人参加了八路军，5000人牺牲在全国各地的战场上，涌现出了太行山上提的子弟兵平山团。子弟兵的母亲荣冠秀、少年英雄万二小等一大批灿若星辰的名字，可以说平山的每一寸土地都能触摸到抗战烽火岁月的遗虫。
1: 那在解放战争时期，平山又有什么样的重要的位置呢？
0: 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工委、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先后进驻平山县西北坡及周边各个村庄，这是指挥了政军总委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具伟大历史意义的全国土地会议和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新中国政权的雏形华北人民政府也成立于平山县。
1: 平山的红色文化是非常丰富的，像您刚刚所介绍的，而且我知道咱们有一些经典的歌曲都和这里有关，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可以，我简单介绍几首。平山籍音乐家曹火星创作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有创作于平山并首唱的《团结就是力量》、《歌唱二小翻牛了》等等一些歌曲。其中3首歌曲啊，2015年同时入选当时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我最喜爱的10大抗战歌曲，一直传唱至今，经久不衰。
1: 听说白毛女的故事啊，也和咱们平山有关。
0: 平山呀，是白毛女的故乡，电影《白毛女》就是在天狗山一带拍摄的，而且呀，《人民日报》等众多国家级文化文艺团体会诞生于平山，会曾经回落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整个平山县呀，犹如屹立于千里之间，巨型的中国革命展览馆。
1: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我能感受到平山的文旅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您能再跟我们展开谈一谈吗？
0: 古人云：“江山六胜迹，我辈复登临。”平山县有着多姿多彩的山水景观，丰厚独特的人文历史，还有极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平山县建设文旅大县和文旅全县提供了广阔的潜力。全县呀，10级以上景区10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镇8个，10星级以上旅游饭店4家，省级精品民宿8家，旅行社及服务网点24家。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我们知道平山不仅是人文历史资源丰富，而且我们这个特色的自然景观也是非常的美。那我想让您给我们推荐几个平山有代表性的景点，你会为我们推荐哪几个呢？
0: 今天呀，我重点呀向大家介绍一下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山古城遗址。这里呀，曾经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的都城。中山国呀，是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由游牧民族白狄族鲜于部落所建立的一个国家， 是。

0: 综合国力仅次于战国七雄的诸侯国，历经七代国君，共210多年。现存遗址面积啊，大约18平方公里，主要包括城垣、护城河、万林区、宫殿遗址及手工作坊区等21个区域。
1: 我看到您今天带来了几件这个文创产品，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我今天呀，重点介绍我们中山国万林陈列馆文博团队他开发的两件文创产品，一个是这件是鼠疫神兽，一个是这件是中山传正尺，这两件都是纯铜材质。但我先介绍这个鼠疫神兽。这个鼠疫神兽呀，是原型为中山国遗址出土的簇影鼠疫神兽，是中国出土最早的带翼的神兽，也是麒麟的原始形象，为中山国独有。早在2000多年以前呀，它就是中山国的守护神，也是中山国国王的心爱之物，被摆放在国王的大殿之中，不离左右。目前，河北省博物馆大门两侧摆放着两座大型雕塑，也就是这个中山国鼠疫神兽。所以大家仔细看啊，它前胸低沉，后筒隆起，双目怒目圆睁，雷声鼠疫，矫健玉飞，整个器型呀设计巧妙，寓意吉祥，是极具中山文化代表性的艺术品。
1: 没错。那这个呢？
0: 这件呀是中山传正尺。中山传呀源于中山国王绰七度大铜鼎，夔龙寺刻名反壶，银氏刻名铜元壶等，统称为中山三器的铭文。这三件青铜器啊，共刻有中山传的文字1101个字，字体修长，甘婷秀美，是中山国独有的字体，被学术界誉为最美，中国最美的古文字。现在请大家关注的是，中山传呀，还填补了中山国的史料空白，具有非常的史料价值。目前，中山传正尺让中山文化走进我们普通生活中，极具实用及收藏价值。
1: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我们更要去平山去感受一下中山文化了。而且我也很好奇啊，咱们这个文创团队也是非常有特色的，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没错，近年来呀，年轻的中山国文博团队呀，充分挖掘利用中山国文化，努力让文物活起来，已开发出七大类、300多种文创产品，屡获省级以上文创旅游产品大赛的奖项，并且持续在直播电商、研学教育等领域深耕细作，均取得了不俗的业绩，而荣获2024年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
1: 我们也期待这个文创团队会推出更多的新的这个文创产品。目前平山县的文旅发展情况怎么样？
0: 好的，我介绍一下。近年来呀，平山县全面落实中国式现代化河北场景的战略部署，明确了生态立县、文旅兴县的战略，推动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2023年，共接待游客209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47.4亿元，还荣获了河北省首批十大旅游名县、石家庄市唯一的国家圈旅游示范区、全国休闲能源与闲村旅游示范县等不少荣誉。
1: 能具体说说还有哪些成果吗？
0: 这些成果呀，我从5个方面来介绍。首先是呀，健全工作机制，举全县之力抓文旅工作，坚持高位推动。我们县呀成立了平山县文旅工作领导小组和旅游发展推进委员会，县委书记、县长亲自调组，去年以来专线调度文旅工作21次，基层调研29次，确保文旅各项重点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并且建立了4大班子这个联席会议制度，包揽23个乡镇和重点项目，及时协调解决问题，在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构建了这共建共享的发展格局，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通过这些政策，平山的文旅发展是变得越来越好了。那在丰富旅游产品上，您有什么可以给我们？

0: 介绍介绍的。
1: 好，这方面呀，我们全面落实呀习近平总书记给北端村全体党员的回形精神，发挥西北坡龙头带动作用，谋划实施了总投资11亿元的14个重点文旅项目，最后西北坡混色游、贝野山水生态游、驼梁避暑休闲游、中山考古文化游、文坛温泉看眼游、周末特色乡村游等多元业态，打造了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北庄村和李家庄村、省级旅游休闲街区百里水乡等精品旅游点，开发了500多种特色温泉产品，创配了梦回西北坡、团结就是力量、自美中山等沉浸式市井演绎，为许多游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文旅新的体验。
0: 嗯，这些好的旅游项目也需要配套完善的旅游设施，那平山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
1: 近年来我们完成了虎托和景观大道、西北坡至驼梁、文坛至天贵山等众多旅游转向公路，新兴高速公路也在规划，平山下一号公路即将全线完工，还建成了旅游驿站、停车场、旅游厕所等设施，开发了智慧旅游平台。
0: 目前呢，各地文旅都在积极地去宣传当地的文旅资源，那我们在宣传推介上做得怎么样？
1: 我们呀，组织开展了京津冀汶川高质量发展大会、全省首届乡村旅游民宿发展交流大会、文坛烧烤音乐节、湖湖水冰雕冰瀑节等众多旅游节事活动，得到了广大游客的认可和赞誉。我们还结合郑文静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主题，在传统主流媒体和抖音、快手等全网全媒体平台上对红色文化旅游景区进行广泛宣传，叫响了平山别样红、民族脊梁、英雄平山的品牌。近年来平山县民俗文化活动呀密集展演，异彩纷呈，成功举办了河北省春晚过大年走进平山、县城正月初十民俗文化大巡游、天性花灯会、管路山传统大庙会以及文化惠民演出等全民参与的众多文化活动。平山特色的中山战鼓、白坡幽谷、西雕秧歌、燕山人民歌等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扬，并推出了烧烤、露营、夜跑、夜市、摇滚音乐祭等多维度文旅体验活动，丰富多彩，既增加了平山的关注度，又吸引了广大游客，激发了全县文旅产业新的活力。
0: 嗯，平山的这些活动也是吸引了不少的游客，所以我也想听听您在规范市场秩序这方面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的。
1: 这个很有必要呀，我们呀配合石家庄市政道常委会出台了西北坡混色旅游区保护与管理条例，填补了西北坡混色旅游区保护开发管理的法律空白，建立了一家式旅游综合执法体制，成立了多个执法部门，对游客的投诉呀能够及时受理、良好办理，多年来游客满旅游率一直达到95%以上。
0: 这些年在开展平山的文旅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吗？
1: 当前主要的问题是，虽然我们县呀2023年成功创建了第一批河北省旅游名县，但距离这个文旅融合、全域全季的旅游前线还尚存很大差距。一是全县传统老旧景区数量多，基础设施、服务设施投入不足，业态不够丰富，转型升级的任务仍很艰巨。二是呀，文旅产品的类型呀比较单一，休闲体验不足，夜间消费啊也得加强。三是县域品牌偏弱，外界呀只知道西北坡，不知道平山县，急需要全方位宣传营销。四是旅游公共服务呀还得进一步提高，综合发展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利用。
0: 嗯，那针对这些问题，目前平山县有哪些解决方法吗？
1: 我们呀将继续坚持和树立项目未完的理念，实施各项激励政策，千方百计招商引资，大力吸引社会资本

0: 投资平山文旅事业和文旅产业，持续优化大西北坡产业集群，高质量推动老景区提升改造，高等级旅游度假区、夜间文旅消费聚集区等休闲体验类新业态、新场景、新产品的开发建设，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并且精准啊对接京津冀城市群的市场大需求，大力发展乡村民宿，力争成为啊华北著名的乡村旅游度假目的地。
1: 听完您的介绍呢，我既了解到咱们平山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而且我们平山文旅也一直在推行一些新的政策，不断去更新，不断去服务好更多的游客。那我想知道我们在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0: 我们呀将充分利用西北坡等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紧紧围绕打造本色旅游首选地、休闲看点目的地的战略目标，顶层设计，争取谋划，计划利用3到5年的时间，着眼于补短板、浅弱项整后劲，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构建呀布局合理、业态丰富、产品优质、公共服务完善的以墨红带七彩的文旅产品供给体系，形成处处可旅游、事事皆可游的全域全季旅游发展型格局，使老百姓呀能够普遍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文旅产业真正成为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平山县呀也成为全国著名的旅游胜地。
1: 您刚刚提到这个全域全季旅游发展新格局，那在文旅融合和创新发展上有什么新的思路吗？
0: 一方面呀，我们将进一步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大家知道文旅工作呀既包括文旅事业又包括文旅产业，既有经济功能又有社会功能，涉及面广，综合性强，这就更需要加强顶层设计、高位运作。我们继续坚持党对宣传、文化、旅游等工作的全面领导，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创造性的建立和完善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持之以恒地加强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尽最大可能激发全社会参与文旅事业、文旅产业发展的积极性。
1: 听了您的介绍，我也能感受到我们平山文旅的决心。那最后呢，想和我们观众朋友们说些什么？
0: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也非常感谢主持人和整个节目的制作团队，感谢各位观众和游客多年来对平山文旅的关注、支持和厚爱。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我真诚地邀请大家走进平山，品读红色历史，参与青山绿水，体验灿烂文化，寻找专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我在平山等您。
1: 好的，再次感谢您。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平山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张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2: 快乐，
4: 快乐，
2: 快乐，
4: 快乐，走。

0: 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节目开始呢，先来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文旅资讯。日前，河北省气象局、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发布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放眼我省，向北有坝上草原，向西有太行深山，向东有渤海之滨，向南有雄安新区中央绿谷公园与滨湖湿地。他们都在炎炎夏日打出了清凉牌。我省地形地貌复杂多样，从坝上高原到渤海之滨，立体气候特征显著，造就各地截然不同的清凉版图。如果想在驰骋中追逐自由，可以到张家口看一看被称为中国66号公路的草原天路，在沽源感受湿地的旖旎风光和草原的辽阔。如果想在碧波与苇荡间寻觅静谧，秦皇岛与沧州值得一去，这里有北戴河的海风，连峰山上松涛阵。

镇，中海滩畔浪花轻卷。渤海之滨的南大港湿地，万亩芦苇碧波翻涌，清风穿尾而过。在夏天，还可以到燕山太行山山脉走一走。作为燕山山脉主峰的雾灵山，有着一山有四季的奇观，93%的森林覆盖率形成了天然氧吧。在涞源县白石山，21摄氏度的夏季平均气温下，有巍峨的大理岩枫林和大片的红桦林。再往南，石家庄驼梁的亚高山草甸柔软如毯，入夜需拥被而眠。灵寿五岳寨的千米瀑布飞珠借玉，轰鸣声回荡在幽谷。在邢台，大峡谷的赤壁丹崖切割出一线良天，黔南玉的次生林是徒步的好去处。在邯郸，泾阳湖的碧水、七步沟的森林漂流都给人带来清凉。除此之外，燕赵大地还有不少清凉地方值得造访。易县清溪岭古树参天，太行水镇易水湖有温润凉爽的康养环境。在雄安新区，郊野公园为现代都市人提供了一处三季有花、四季有绿的生态会客厅。位于衡水的衡水湖让清凉变得触手可及，滨湖湿地的水岸栈道是天然空调房。在富平，既有天生桥飞瀑流泉，又有顾家台和骆驼湾果林成片，清凉与烟火气在这里共生。气象专家提醒，夏季山区天气多变，出游前应密切关注目的地及沿途的天气预报，重点关注暴雨、雷电等极端天气易受汛期影响的区域。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6月12日开幕，全球电影爱好者共赴上海，走进盛装亮相的展映影院，相约映后见面会、影迷沙龙，探索影迷护照等全新玩法，尽情漫游电影之城。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上影节的金爵奖评选历来受到各方关注。本届上影节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报名影片，美洲与非洲地区影片数量显著增长。6月12日，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拉开大幕，金爵奖5个单元的竞赛片中，世界首映影片有41部，占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中东国家约旦、沙特通过合拍项目首次入围亚洲新人单元。本届金爵奖评委团由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德国、墨西哥、葡萄牙、新加坡、哈萨克斯坦、突尼斯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21位评委组成，涵盖导演、制片人、学者、演员等多元工种。中国香港著名演员梁朝伟掌舵主竞赛单元评选工作。一年一度的上影节亦是全球电影工业交流破圈的引力场。据介绍，今年上影节计划举办14场金爵论坛和金爵对话，涵盖科技、影视、内容创作、青年发展、国际合作等议题。全新单元 AI 片场创建影视创作者加 AI 超级创作者融合创制模式，推动 AI 从辅助工具向创作伙伴演进。置身扩影单元展映的6部 XR 作品实现全首映，集中呈现虚拟现实技术在叙事表达、视听语言与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创新探索。6月12日，上海影城的排片表上已经贴出了不少满字，影迷观影热情高涨。本届上影节将在上海及长三角地区的52家影院放映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420部影片。据介绍，开票15分钟售出约25万张电影票，最快售罄的影片是柏林电影节热门电影《罗斯》。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快乐走天下，我是陪伴大家解锁周末出游好去处的快乐小导游蓝天。虽然啊今天是周一，但是呢不妨碍咱们提前规划好周末的出游计划。那在炎炎夏日，在我们河北啊有这样一座很有魅力的宝藏小城，能让大家呢躲开人潮，既能感受千年古韵，又能沉浸式体验烟火日常。它呢就是有着3500年的建成史，素有行香故国五朝古都之称的邢台。这里呢既有太行山水的灵秀，又有古城街巷的温柔，特别适合我们周末2天短途游。那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详细规划一套完整的邢台2日游路线，从清晨街巷到深夜河畔，从人文古迹到自然乐园，吃喝玩乐啊咱们一站式安排妥当，一起解锁邢台的温柔和烟火。首先呢我们踏上第一天的行程。第一天呀，我们主打古城深度游，把邢台最核心的老街、美食、文化展馆、千年古刹和传统曲艺一网打尽，沉浸式读懂一条中轴线、半部行香史的真正含义。第一天的旅程呢，建议大家呀早点出发，趁着清晨微凉，走进邢台老城的南北长街。清晨的南北长街是整座城市最有烟火气的地方，青石板路被岁月打磨得温润光滑，阳光穿过街巷投下错落的光影，街道两旁的临街店铺陆续开门营业，早起的当地居民穿梭其间买菜闲逛，相约吃早餐，一派悠然自在的生活景象。我们走在这条古街上，不用着急赶路，轻松漫步就好。街的两侧呢保留着原汁原味的老城建筑，青砖灰瓦搭配古朴门窗，处处都是老邢台的生活印记。沿街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早餐门店，空气中飘着食物的香气，咱们呀必须得尝一尝地道的邢台早点。各式各样的本地特色小吃，味道朴实又地道，一口美食下肚，一下啊就融进了当地的生活氛围，真切体会到老城清晨鲜活又热闹的日常。顺着南北长街一路向前呢，我们就来到了邢台老城千年中轴线的核心区域，叫好南关。这里呢自古就是邢台繁华的商贸街区，历经岁月变迁，如今呢依旧保留着浓郁的老城风华。街区里新旧景致交融，既有复古风貌的老式建筑，也有各具特色的小店，漫步其中就好像穿越了时光，能清晰感受到这座古城一路走来的变迁。在好南关的街巷深处啊，藏着一处闹中取静的独守一份安静。我们推门而入，满屋的这个书香呢会扑面而来。店里呢书架林立，书籍种类丰富，环境呢雅致又舒适。那逛累了的朋友呢，可以在这里稍作停留，找一个位置静坐下来，翻一翻自己喜爱的书，让脚步慢下来，在袅袅书香里放松身心，享受闹市中难得的悠然时光。接下来呢，我们离开遇见书房，继续往街区的南边走，就来到了今天的文化打卡点，就是邢白瓷美学艺术馆。说起邢台啊，邢白瓷是绕不开的文化名片。作为中华白瓷的源头，邢窑在历史上是赫赫有名。唐代呢就形成了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邢白瓷呢质地细腻，釉色素雅，有着泪银似雪的独特美感。我们走进艺术馆，一件件精美的邢白瓷产品有序排列，从古代传世器物到现代创新作品，全方位展现着千年邢白瓷的美学风骨。大家呢在这里可以慢慢观赏，了解邢窑文化。馆里呢还推出了很多白瓷主题的文创产品，造型精巧，寓意美好。喜欢的朋友呢还可以选几件带回家，把独属于邢台的浪漫留作旅行纪念。上午的老城漫游啊，充实又惬意，不知不觉呢就到了午餐时间。那咱们首选呀邢台本地老牌的名店，就是国营邢台饭庄。这家正宗老味道的饭庄啊扎根邢台多年了，主打呢传统邢乡风味菜肴，菜品做法地道，口味醇厚，
完美的还原了老邢台的特色饮食。我们奔波了一上午，在这里呢饱餐一顿，去补充一下充足的能量，为下午的历史文化之旅做好准备。好了，稍作休整之后呢，下午的第一站我们去邢台博物馆。想要全面了解一座3500年建成史的古城啊，博物馆一定是最佳窗口。整座展馆呢内容详实，馆藏文物丰富，从远古遗存到历代珍宝，一件件实物呢静静伫立着，串联起了邢台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生动诉说着这座古城千年以来的风雨过往。其实呢，和传统的博物馆不同啊，邢台博物馆啊还配备了预见未来 MR 黑科技体验项目，借助现代科技打造出虚实结合的观赏效果。我们呢带上体验设备，大家呀就可以沉浸式回望邢台的千年历史，直观感受城市从古到今的变化，亲眼见证这座古城的新生和发展，传统历史和前沿科技相互碰撞，体验感特别好。参观完主展厅呢，博物馆旁边的邢乡主题文创店呢也值得大家去逛一逛，店里的文创产品都是围绕邢台历史文化地标设计的，样式呢多很多，而且呢便携实用，把这个厚重的邢乡文化呀变成了可以随身携带的小物件，是大家买伴手礼的好选择。走出邢台博物馆，不远呢就是历史悠久的开元寺，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千年古刹，也是邢台标志性的人文古迹之一。寺院整体建筑呢庄严肃穆，院里古木参天，环境清幽静谧，远离城市的喧嚣。我们行走在寺院中，红墙古殿相伴，这心境啊也会慢慢的沉静下来。逛完寺院主体景观呢，大家还可以走进院里的万安茶社，坐下来煮茶品茗，在茶香缭绕之间呢沉淀心绪，去感受古刹独有的禅意和风雅。时间来到了傍晚，华灯初上，邢台老城的氛围又换上了新的模样。如果想深度体验本地的民俗文化，建议大家呢去提前预约邢州曲艺社的专场演出。舞台之上，演员们用最地道的邢乡腔调演绎相声、地方曲艺，一段段表演风趣生动，讲述着老城的烟火故事。台下呢氛围是热闹融洽，可以沉浸式感受邢台传统曲艺的独特魅力。夜色慢慢加深，第一天的行程呢也接近尾声，推荐大家呢选择七里河畔的住宿。河畔周围呢环境是安静优美，夜晚晚风轻柔，月色宜人，我们可以枕着河水流淌的声响入眠，卸下一整天游玩的疲惫，在静谧的夜色中好好休息，养精蓄锐，迎接第二天的旅程。

经过一整晚的休整啊，第二天我们告别邢台古城的人文线路，这今天呢去主打生态休闲、亲水玩乐和自然漫步。整条线路呢节奏轻松，老少皆宜，尤其啊适合带孩子出行的家庭。全程呢氛围是轻松欢乐，尽情享受周末的悠闲。第二天的上午呢，我们从住的地方出发，首先呢来到邢台的城市生态名片七里河景观带。夏天的七里河啊，风光秀美，河道开阔，两岸呢绿植繁茂，清风阵阵，走在这里满眼都是清新的绿意，体感呢特别的凉爽。首先呢我们去漫步打卡七里河浮桥，站在桥上呢我们可以极目远眺，河面波光粼粼，两岸的风光尽收眼底，视野开阔，让人心情舒畅。走过了浮桥，就登上了河中心的同心岛，岛上呢有大片平整开阔的草坪，草木的长势旺盛，空气清新。不管大家是漫步还是散步，或者是停下来坐着闲聊吹风观景，都很惬意。岛上呢还有空间特别充足啊，孩子们呢可以在这里自由地奔跑嬉戏，尽情释放活力。那我们既然来到了七里河，亲水游玩呢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大家可以选择乘坐竹筏、观光游船等等，去慢悠悠的呢泛舟河面，随着水波缓缓前行，慢慢欣赏两岸沿途的风光，享受悠然的水上时光。那如果是喜欢热闹一点的玩法呢，景区里还有很多种这个水上娱乐项目，大家可以去选择，动静结合，既能感受慢生活的惬意，也能体验玩水的欢乐，去充分解锁邢台夏天亲水游玩的乐趣。刚才呢我们在邢台七里河玩尽兴之后啊，临近中午我们开车向北去邢乡生态园，在这里呢去解决午餐，同时呢开启下午的休闲之旅。生态园的生态环境啊特别好，绿植覆盖率很高，是一处远离闹市亲近自然的休闲宝地。这个邢乡生态园里有一家叫 Monkey 主题餐厅，很有特色，整体的装修啊充满了童趣，到处呢都是可爱的动物元素，在用餐的同时呢我们还能近距离和小动物互动投喂，氛围感拉满，特别受小朋友的欢迎，一家人呢在这里吃饭啊轻松又欢乐。午餐过后呢，咱们正式开启下午的治愈休闲时光。邢乡生态园里呢是有免费的动物园，园里呢是饲养着很多萌趣的小动物，种类丰富，大家呢可以近距离的观赏互动，软萌可爱的小动物啊治愈感特别高，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在这里收获快乐。逛完了动物园呢，我们可以沿着园区里的林下生态步道去缓步前行，步道呢被高大的树木啊层层掩映，绿树成荫，遮挡住炎炎烈日。那我们走在步道上呢，会感到凉风习习，耳边是阵阵的鸟鸣，四周草木芬芳，是彻底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和燥热。我们沿着步道慢慢游走，去沉浸式的拥抱大自然，呼吸新鲜的空气，舒缓身心，独享这种周末的轻松和松弛。两天的邢台之旅啊，即将步入尾声。在离开生态园之前呢，大家不妨来到园里的树语咖啡去稍作停留。被成片绿意环绕的咖啡店啊，环境非常雅致。林间晚风轻轻吹拂，点上一杯醇香的咖啡，配上点小点心，然后呢，我们可以静坐休息一下，在自然美景之中，慢慢悠悠地收尾整个周末旅程。好了朋友们，到这里呢两天一夜的邢台周末短途游啊就全部结束了。接下来呢我再帮大家整体的梳理一下这个路线的亮点啊，方便大家去参考规划。整趟行程呢是分成了两大主题，第一天呢是深耕古城文化和城市烟火，走进老街、艺术馆、博物馆、千年古刹，去感受3500年邢乡大地的历史厚度和人文温度。第二天呢，我们就是畅游生态景观带和休闲生态园，玩水、逛园、亲近自然，主打的呢就是轻松欢乐、放松解压。两条路线的衔接非常顺畅啊，景点呢也相对的分布比较集中，我们不用长途奔波，游玩节奏呢张弛有度，完全适合大家周末两天的出行时长。

邢台这座藏在河北的宝藏小城，没有热闹景区的拥挤喧闹，保留着最本真的生活模样。它有千年中轴线承载的古韵历史，有老街小巷氤氲的人间烟火，有邢白瓷传承的东方美学，也有七里河生态园勾勒出的生态风光。一面是厚重文脉，一面是温柔烟火，古韵和新风相融，自然和人文共生。这个呢，也是邢台最打动人心的地方。现在呢正值夏天，天气晴好，大家呢不妨就趁着周末约上家人朋友，开启一场轻松的河北短途游，去走进邢台，走一走青石板老街，尝一尝本地特色美食，看一看千年文物和精美白瓷，游一游风光秀丽的生态水岸，在慢节奏的旅途里放下平日的忙碌，去好好享受夏日好时光。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8: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9: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1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阿蒙播讲的长篇历史评书《孝庄传奇》，欢迎收听。
12: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辅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13: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善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

0: 近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0: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1: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0: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2: 好，书接上回，说在七夕之夜，皇上福临突然闯门而入，为了求证多尔衮夜宿宁寿宫之说是真是假，被冤枉的孝庄啊，一气之下打了他，也打了自己的心。他明白这种流言蜚语的厉害，天下许多无权无势的女人都被这种莫须有的臭名压得粉身碎骨，而一些有权有势的女人也被这种莫须有的淫乱搞得是遗臭万年。在中原文化习俗伦理道德日益深入皇宫的今天，如果任这种流言继续传播的话呀，就会使自己彻底毁灭的。所以他猜想，在多尔衮步步紧逼，行将最后摊牌的重要时刻，这种流言呢，可能出于南宫王府，更有可能就是从南宫王府那些烂了肠子的混账谋臣的口里流出来的。他们想干什么？就是想借以搞臭对手，为多尔衮的篡位登台扫清障碍。他知道，在这种臭人的事情上啊，历来是不容许女人自我辩白的，而且呢，是越变越浑，越变越臭，最终啊，只能是越陷越深，一直到含冤灭顶，永劫不复。所以啊，他就反复地琢磨着。此事呢，出现于形势急变的微妙时刻，不能不查，不能不变，因为此事可关系着儿子的皇位，也不能不争，不能不斗。也许只有查出散布这种流言的血洞，揪出制造这种流言的祸首，才能刹住多尔衮日益嚣张的气焰，才能阻止这日益逆转的危局。他呀，就审视着多尔衮身旁的谋臣心腹刚林、齐冲阁、洪承畴、西汉吴拜。他也突然想到，多尔衮的多次深夜进攻可都是由吴拜跟随的，纵然吴拜不会绝区喷粪，但他的特殊身份总会对这种流言的出笼有所察觉和风闻。对，先拿吴拜审讯，也许会打开一个缺口。想到了这些，孝庄拭去了泪水，双手扶着气夜流泪的儿子，沉痛而严厉地跟他说：你在卫玉宫憋了六年，至今还没有憋掉浮躁的脾性，让我感到寒心。肠子不打九道弯，心里没有八个眼儿，要想坐稳龙椅难呐。听着，摄政王亲到皇宫内院之说是真实的。近半年前，多尔衮不是亲到一次啊，而是十次八次，都是在宁寿宫的正厅里禀奏政务的，不是苏麻拉姑在场，就是由婉儿作陪。婉儿事后也都做了觐见实录，你可以仔细阅览。我的一言一行无愧于你死去的父亲，也没有辱没你这个当皇上的儿子。你呀，竟可以在群臣面前胆壮气粗地发号施令。至于摄政王夜宿宁寿宫之说，那是绝区，那是喷粪。身为皇太后，我没有那么下贱。多尔衮嘛，他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反正啊，信不信由你了。你回卫玉宫去吧，三天之内我要挖开那个绝区的洞穴，我要揪出那个满嘴喷粪的下流种子，还你一个清清白白。福临听到这儿，他忍不住哇的一声又痛哭起来。孝庄扶着儿子泪水横流的脸颊，他的声音也有些悲怆了，说呀，儿啊，眼泪救不了你，也救不了我呀。要哭啊，回到你的卫玉宫，蒙着被子偷偷哭去。回去吧，我不想再流眼泪了，已经流干了。要流啊，

又该流血了。听着这些话，福林也气着向母亲叩着头，然后慢慢站起，转身跑出了卧室。孝庄对着苏麻拉姑和婉儿惨然的一笑，无不责备地说了：“我是聋了瞎了，谁知道你们俩也变聋变瞎了吗？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也只有瞎着眼睛问路了。婉儿啊，传我的懿旨，要五拜立即觐见。”不等婉儿应诺，苏麻拉姑抬头禀奏了，说：“皇太后不必找五拜审讯了。”哦，怎么？孝庄用惊异的目光紧紧地盯着苏麻拉姑。苏麻拉姑告诉他呀，说一切都查清楚了。哦，孝庄霍地站起，厉声询问：“制造流言者是谁？”“正是摄政王多尔衮。”啊！孝庄头脑里嗡的一响，这几乎都不能自持，他顺势啊，倚在了桌案边，神色是骤然的木呆了。他口中喃喃地说：“是他，卑劣到了这种地步。”苏麻拉姑急忙站起，他拿出了一份查实的文本，放在了孝庄的面前，说：“呀，皇太后，您看看这个，一切都会明白的。”哦。孝庄坐在了椅子上，他抓过了文本，神情紧张的、贪婪的看着这份查实的文本呢，是关于五月五日夜晚，多尔衮在南宫王府正殿里宴请心腹将领、谋臣阿济格、洪承畴、冈林、吴达海、韩岱、西汉等人时的全部情况，包括多尔衮出关围猎前的政务嘱托、酒过三巡以后的更换衣装。还有那段去宁寿宫辞行的讲话，和阿济格、吴达海、冈林、西汉等对多尔衮那段讲话的议论和领会，这孝庄一连看了三遍，他的心呢，一下子紧缩了。哎呦，半年来处心积虑的防范，春去秋来的沉思，还是跌入了多尔衮的陷阱。这根子在哪儿啊？宫廷里的一切原本都是可以利用的，刁顽与善良，高傲与卑微，政务与军情，大臣与侍女，美丽和丑陋，肉体和灵魂，大贝勒戴珊遗憾一生的悲剧，不就是因为男女之间一段说不清的纠葛，断送了已经到手的光辉前程吗？而自己呢？偏偏忘却了年轻寡居、容易招惹是非这个漏洞，导致了这场说不清的屈辱。孝庄开始自责起来：“愚蠢呐，我呀，粗心大意的愚蠢呐，真是丢人现眼的愚蠢呐。”孝庄呢，紧咬着痛苦而失去知觉的嘴唇，他的嘴唇已经流血了。也许为了减轻心头自责的重压，也许是为了加深心头悔恨的痛苦，也许为了澄清心头残留的疑惑。孝庄突然抬起头来，他面对苏麻拉姑，他的眼睛闪着寒光，他的脸颊腾着怒气，他的嘴唇涌着鲜血，他的双手在微微的发抖。苏麻拉姑心疼了，婉儿吓呆了，他们俩谁都不敢吱声了。此时此刻呀，也确实无声可出了。这时只听孝庄厉声地询问苏麻拉姑，说：“你是在什么时候听到这种流言的？”扑通，苏麻拉姑急忙跪倒回答：“我是在五月五日端阳节几天以后。”“为什么不来禀奏？”“皇太后心底无疑，奴婢手中无据，在这样的事情上不敢乱说。”“我问你，你是什么时候拿到这个文本的？在今天午后的申时，是谁提供的？”“正白旗二等梅勒张金鄂硕，就是董鄂女的父亲。”“他参加了五月五日南宫王府的宴会吗？”“没有，他不是多尔衮的心腹。”“那他是怎么知道的这样详细？”“皇太后知道，鄂硕是靠侦察敌情、捕捉捉生、刺探情报起家的呀。”这时婉儿跪在一旁啊，她终于忍不住了，梆
他对孝庄叩了一个头，他大声地祈求说：“皇太后，苏麻喇姑为了弄清楚这种流言的空穴，耗了一个半月的心血呀。”婉儿的一声禀奏，像一股暖流冲击着孝庄的心，他心头一热，神魂漠然的一下子清晰了，不是苏麻喇姑和婉儿变聋变瞎了，是自己呀变呆变傻了。他呀无不歉疚地望着跪在面前的苏麻喇姑，细细打量，瘦了，黑了，眼睛显得更大了，身材呀变得更加干练了。这股感激之情浮上他的心头，他想，真是贴心的苏麻喇姑啊，你一个半月以来的辛劳奔波，绞丝劳神，查出了这制造流言的祸首，想必也思谋筹划了摆脱困境的良策吧。这时啊，孝庄向苏麻喇姑微微的点点头，无不道歉的跟他说：“嘿呦，我呀真是当事者迷，我是一时气糊涂了，你快说吧，我该怎么办呢？”苏麻喇姑急忙的叩头谢恩，然后低声禀奏说：“皇太后明察，我们担心的那场风暴啊快要来了，这场丑人的风波是多尔衮煽起的，也恰好了暴露了他的心计，威逼皇太后就范，走二寨的道路。事关皇上的千秋大业，全凭皇太后的英明决断了。”苏麻喇姑呢，她一下子挑开了这件事情的内核。孝庄的神情啊，也骤然的变凝重了。这眉宇间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痛楚，目光变得暗淡而苦涩，在他的双颊上拖出了一层愁云。此时啊，玄武门城楼上敲响了二更的鼓声，接着就是东长安街所传来的更点梆子声，夹带着皇宫深夜那独有的渗人心神的哀怨，敲打着宫闱里诸仆三人急剧跳动的心。这泪珠惨照的主仆啊，快要在这凄苦哀怨当中发疯了。孝庄呆呆地坐在擂主之下，像一尊棘手忧心的玉人，没有声响，没有动静，没有一丝反应。在隐约的更鼓声消失之后，他怆然站起，默默地走出了卧室，走出了延禧宫，走进了沉寂的夜色当中。苏麻喇姑的心酸了，泪水又涌了出来。他知道，主子一生的是非荣耀，都将决定于这个凄苦的夜晚。婉儿害怕了，她的心颤抖起来，她知道自己的命运，伊洛根的命运，都将取决于主子今晚的决定。他看着孝庄慢慢离去的背影，回身呢，扑在了苏麻喇姑的肩上，抽泣了。这是一个泪的气息。天上人间，不幸的女儿啊！孝庄走出了延禧宫，神情颓然的匍匐在丹池上的汉白玉栏杆上，心头翻腾的痛苦终于在这四周无人的茫茫夜色当中吐出口来。他喃喃自语着说：“我屈从于多尔衮的威逼，走二寨忍气吞声的道路吗？”一颗被损伤而沁着血渍的心袒露在点点的繁星之下，他想哭，可泪水已经干了。他想叫，可是气咽喉燥。他想笑，笑谁呀？科尔沁草原上的布木不泰、永福宫的庄妃、宁寿宫里的皇太后，竟然落到了这样的地步，耻辱啊！
他仰望夜空，在苍茫深邃

蕊的心海里寻找慰藉，寻找属于自己的那颗失去了光彩的星辰。银河横波，神阙聚集，金风玉露，爽朗朗的展现在了头顶。哦，他突然想起来，这是一年一度的七夕之夜。他急忙寻找那颗传说当中的天孙之女福德星君。啊，那颗闪烁在银河东岸亮晶晶的星辰，就是人间女儿年年向往的忠贞不渝的织女星啊。他不由自主地叨咕着，织女星君呐、啊，你巧弄仙云，只救了云锦天衣，用缕缕如丝的浮云流光和绚丽多姿的朝云晚霞，美化着碧蓝的天宇和灿烂的夜空。可你终日支柱劳役的辛苦，谁知道呢？连你的父亲天帝不也昏庸暴虐地对待你吗？织女星君呐、啊，你无情的父亲天帝用银河的滚滚波涛隔绝了你与牛郎两情相依的情爱，可还留给你一个一年一度的七夕，还留给你一个朝夕相伴的儿子，抚慰你心底的痛苦，也算是一万个无情当中还残留着一丝的父女情分呢、啊。可多尔衮呢、啊？他正想毁灭我的一切，我的权利，我的心灵，我的情感，我的名声，我唯一的儿子，留给我的只是一条阿尔寨走过的道路，一条吞生忍气屈辱偷生的道路啊。天下有再嫁的民女，有再嫁的公主，有再嫁的王妃，可没有再嫁的皇太后啊。萧庄心情恍惚的在这宁静的夜色当中寻找着与阿尔寨命运不同的命运。他想了很多，他想唐代有一个女皇叫武则天，才气横溢，敢做敢当，做过好事也做过坏事，杀过坏人也杀过好人，有功于唐也有过于唐，只因年轻时做过唐太宗的才人，后来又做了唐高宗昭仪和皇后，当了五州的女皇帝之后，又弄了一个莲花六郎，都在这银字上口诛笔伐。有的史学家下了一个淫而不乱的裁决，摇笔杆子的文人们就挖空心思的在银字上大写诗文，以致把妇女头上首饰的响动、妇女服饰上的宽松和后世妇女缠足走动的摇摆子搅合在了一起，把人间第一个女皇帝硬是乱哄哄的给搞臭了。这不是更为可怜荒唐？淫是女人的克星，女人的灾难，女人粉身碎骨的深渊，自己就是胆大包天也不敢沾着淫字的边儿啊。他真想一头撞死，这也许就是自己要寻找的那种种慰藉，一残命运的命运，只要一头撞去，什么烦恼啊、担心啊、屈辱啊、忧愁啊、煎熬不休的心神呢、啊，都会在那一刹那间全都了结的。可又一想，自己可以这样的离去，可福临呢，太宗皇帝留下的基业呢？多尔衮凭几句流言就占有了一切，不是太轻松了吗？再说留下了索尼塔丹、鳌拜、吉尔哈朗、勒克德魂，他们该怎么办？让多尔衮一个一个的送他们上断头台吗？一声不喊，一招不进的全盘缴械，岂不太便宜那多尔衮了？天下有这样的傻子吗？他抬起了头，这时那颗又大又亮、闪烁着红色光焰的星辰，就是人们常说的浪荡星。

0: 闯入到他的眼帘。他想，天上宫阙里有着淫乱的星辰，人间宫阙也就成了淫乱星辰的安静国吗？远的朝代不讲，街头巷尾人们常常议论的唐乌龟送鼻涕还不够埋汰吗？在这权柄失落、儿子皇位难保的时候，还图什么虚名，管什么儒训礼教啊？多尔衮可以利用一切去达到自己的目的，自己就不能利用一切保卫自己和儿子吗？背着淫乱的罪名，再和那多尔衮较量吧。怕什么银当压顶？怕什么羞耻锥心？尽管没有妲己的妖媚，没有褒姒的娇羞，没有杨贵妃的痴情，没有武则天的壮心，但有一张使多尔衮垂涎的脸盘，有一双使多尔衮销魂的眼睛，有一副使多尔衮眼馋的身躯，有一点敢与多尔衮周旋的胆量和灵气，还有一颗卑鄙无奈、支持金庸、碎裂痛苦的心。当今的后世的人们呢、啊、我孝庄也许是天下最坏、最淫、最不要脸的女人，也许是天上最阴，请你们编排罗织吧，我全认了。这时玄武门城楼上的更鼓响了三更了，牛郎织女相会的时辰到了。在牛郎织女佳期如梦的相逢中，在神阙耗尽精力的飞散当中，在宁寿宫丹池上风清夜凉的寂静当中，孝庄完成了他一生当中痛苦的一次思索。当一直在暗中陪伴他的苏麻拉姑和婉儿悄悄地走上丹池的时候，孝庄赶忙擦去了泪水，他故作轻松地对婉儿说：去传我的懿旨，请内院大学士范文成前来觐见。是。当婉儿离开后，孝庄一步一步地走向了苏麻拉姑。他凝视良久，沉默良久，突然他伸手抱住了这个从科尔沁草原陪嫁而来的亲人，声音颤抖地说：告诉皇上，我要嫁人了。苏麻拉姑一听，他心头一颤，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他紧紧地抱着孝庄，在惊恐与怜悯当中，他觉察到孝庄的泪珠已经噼里啪啦滴落在自己的肩头上。好，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喂，小王，你到哪儿了？
3: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2: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3: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2: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3: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2: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得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3: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4: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3: 好嘞，我去开车。老板，车不见了。
4: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3: 哎，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5: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
1: 他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5: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明天见吧。
6: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鲜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危险藏在哪儿？
9: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8: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9: 安全没有旁观者。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在办公室小憩，还是在家中放松，亦或者是在路上奔波，都欢迎你搭上我们这趟音乐列车。让我们用旋律穿越时空，用节奏感受心情。列车的第一站，让我们从蔡健雅的声音开始，一首《被驯服的象》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0: 来自蔡健雅《被驯服的象》，这首歌来自于他2013年的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很有意思，他用马戏团和被驯服的象这样看似诙谐的意象来包裹一个关于自我和社会的严肃命题。我们在生活当中都想得到掌声，都想在生活的舞台上站稳，为此呢，可能不知不觉的就调整了自己的舞步。但歌的最后他唱，让我彻底被驯服，这种清醒着的沉沦的无奈，或许呢，才是我们真实的成长瞬间。今天就把这首歌送给那个偶尔在人群当中也感到疏离，却依然保持着一份自我审视的你。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来自关喆，想你的夜。
1: 你知道吗？

来自陈慧琳，阁楼。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目当中，或许都有着这样一个阁楼，里面住着一个过去的自己，住着没有说出口的话，住着一个不会再回来的人，或者呢住着一个未能实现的梦。我们并不经常去打扰，但知道他在那里就是一种安慰了。陈慧琳唱的不是激烈的占有，而是一种近乎虔诚的保存，让过去的爱与时光就在记忆的阁楼当中永远保持新鲜。让我们从阁楼的怀旧当中探出头，听着林俊杰充满力量的嗓音，来感受一下对自由的渴望。接下来，自由不变送给您。

来自萧亚轩，他和他的故事。这首歌从第三人称的视角冷静地拆解了一段感情当中那些隐秘的裂痕和心跳。有些故事我们站在外面看得一清二楚，但却不知道里面的人正经历着怎样的天气。有些心事就像蝴蝶振翅，只有自己知道。接下来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送给你。

来自梁咏琪的《胆小鬼》，轻快又带着几分羞涩的嗓音，带我们回到了青春年代。面对喜欢的人的时候，那份忐忑不安又甜蜜的小心情，是否也让你嘴角上扬了呢？爱情最初的形态常常就是这般小心翼翼又无比的珍贵，从青涩的悸动走向深沉的人生体悟。接下来，来自毛不易，《借》送给你。

阿琳醇厚充满感染力的嗓音唱出了这份好朋友的祝福。当你幸福的时候，总有人会比你更开心。即使爱情旅途各有方向，真挚的友谊永远是最坚实的港湾。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时间的列车从不停止，沿途的风景都成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来自陈奕迅的声音，岁月如歌送给你。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朋友星辰。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的宗旨是什么？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产品。所以说呢，很多我们的老会员都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为啥开始我就要说两遍呢？因为很多新会员朋友咱不知道电话，到时候一出价可能就是手忙脚乱的，哎，忘了打什么电话了。咱先说给大家啊，尤其是新朋友第一次听的，咱把电话记好，到时候您觉得合适您可以抢的时候呢，咱不至于手忙脚乱，是不是？那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是亚麻籽油。哎，今天不卖关子啊，亚麻籽油我们都知道，咱们现在注重健康的会员，注重健康的朋友们对亚麻籽油一点都不陌生，但是呢我们有个共识，它是比较贵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让大家亚麻籽油自由，就是在家里你放心吃，咱把它做到比花生油比那些普通的菜籽油还便宜的一个价格，让大家吃健康油啊，这不是我吹大话，咱们一块努力跟咱们这个厂家砍一砍。那当然今天呢为啥我会给大家先说好这个事儿呢，因为我知道我今天有这个信心。为啥呢？因为来的不是别人，是咱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味。哎，咱们的马经理，我相信大家对他的声音已经超级熟悉了啊！马经理，你好。
4: 星辰好，咱们生活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呦，我觉得星辰一介绍说大家对我的声音很熟悉，我特别开心。
3: 对，你在我们这是名人。
4: 因为我觉得大家认可了善道玉味，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3: 嗯。
4: 所以今天我觉得善道玉味也是拿出了旗下，我觉得非常明星且对于我们整个品牌来讲至关重要的一款产品，就是有机的亚麻籽油。因为如果各位是咱们的老客户都知道，善道玉味咱们就是好吃的多，对吧？
3: 嗯。
4: 但是你会发现说，如果我们往前溯源的话，所有的这些美食的源头，他们的原材料都少不了油。
3: 对。
4: 所以咱们家里边自己做饭也是一样，在外面吃饭也是一样，你买任何的东西也是一样，这个油是绝对少不了的。
3: 嗯。
4: 所以如果我们善道玉味说想给大家带来真正好吃的健康的食品，我们的油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开诚布公，把我们善道玉味在用什么样的油，今天给直接带来了啊。
3: 嗯。
4: 所以就是大家说了，为啥善道玉味家的东西又好吃又健康？原因就是我们一直在用的就是有机的亚麻籽油。
3: 对，你看今天咱们拿到的是人善道玉味专供的有机亚麻籽油。
4: 对。
3: 它不是说那个咱说它有机就有机了，这个是国家必须要对有机产品有一个认证，就是我们说的瓶身上面它有一个中国有机产品认证的这个标志啊，包括在它的这个瓶身之上，瓶口处的这个位置上还会有一个有机产品认证的这样一个条形码，二维码刮开涂层验真伪的码，所以这两个就证明了它的有机身份啊，这点先让大家吃个定心丸。然后呢，
4: 没错，
3: 咱们这个有机亚麻籽和普通的亚麻籽它其实这个差别很大的，对吧？
4: 没错啊，首先你会发现市面上你去买个黄瓜，对吧，买个水果，买个蔬菜，有机的和没有有机的它其实区别挺大。比如说首先我们这个有道有机的认证证明什么，我们是甄选到原生态的种植的亚麻籽，而且全程它必须要求有机是什么概念，无农药，无化肥，无除草剂，而且是我们通过正规的有机食品的认证，所以从种植到成品我们是全程可以做到溯源的。
3: 嗯。
4: 啊，所以我也建议大家收到我们这个亚麻籽油之后，您去扫一个那个码，你扫完码之后会更加让您安心和放心。所以现在你会说了，家庭生活条件水平都比较高了，我真的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从家里每一个人吃的这口油开始来换，因为它跟您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3: 对。
4: 那既然咱说要换油了啊，我要把家里边的植物油全部换掉，我要换到更健康的亚麻籽油，给我补充那么多的欧米伽三，那你为什么不换有机的？我们今天等于上一个台阶之后又上了一个台阶，一步到位了，好不好？
3: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都

0: 说平时吃油，你看一日三餐咱都离不了。早餐的时候呢，给孩子煎个蛋呀，对吧？咱们炸个馒头片啊什么的，都用得着油。午餐就别说了，咱中午炒个菜，晚上炒个菜，吃个各种各样的食材，咱油都缺少不了，对吧？那为什么咱们说要吃好油呢？亚麻籽油它的好处其实特别的多，对不对？其实这个核心的优势呢，就是富含咱们的一个叫做亚麻酸的这个东西。对吗？而且呢，咱们这个亚麻酸的好处真的是太多了，比如说对血管的保护呀，对眼睛的这个保护啊，对记忆力的这个保护啊，对不对？而且特别重要是什么？咱可以润肠啊，通便呀。这个亚麻酸，咱们早上就是喝一勺这个亚麻籽油都是没问题的。而且呢，很多朋友，就是喜欢在这个皮肤干燥的时候呢，稍微的用在皮肤上一点都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亚麻籽油的好处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用科普，咱就看谁家的，
1: 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概念了，
0: 对，咱就看谁家的亚麻酸含量高，谁家的这个品质好就完事了，谁家的这个性价比高，对不对？你看咱们这个善道御味家有机亚麻籽油，它除了咱们两个有机标志必要的有机标志之外，它是一级品，而且它叫亚麻酸含量在瓶身上标注了52%-68%，这算不算非常高了？
1: 非常非常高了，就市面上大家看到买到很多的这种亚麻籽油，它不会在上面写上我们亚麻酸的含量，对吧？但是今天我们写到52%-68%了，就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要换油？因为人体当中的这个欧米伽三它是没有办法自行去合成的啊，它也被称为是不饱和的脂肪酸，身体当中非常需要。我们平时吃的欧米伽六太多了，家里边正常的肉类，然后包括你家用的这种植物油，包括你现在外面吃饭，全部都是这种欧米伽六。所以刚刚星辰说那一点特别好，就是教大家怎么来食用啊我们的亚麻籽油，就是你可以早上的时候去喝一那小瓶盖啊，是特别特别好的。然后包括你说天气也热了，家里边想拌点凉菜呀，或者怎么做呀，这个都可以。但是今天大家认准了52%-68%，我们能够写在瓶身上面，证明我们实实在在真真正正能够达到这个标识，而且能够达到国标一级的优等品质。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油里边，它是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浑浊呀、沉淀物啊、杂质啊，整个油品是成啊，就是透亮的那个感觉，非常的纯净。所以这个是真正上好的亚麻籽油能够带给大家的感觉。
0: 对，其实我刚才也在这个马经理给咱们介绍的时候呢，我去搜了一下啊，咱们这个国家要求呢，一级的亚麻籽油它的这个亚油酸的亚麻酸的含量呢，必须是大于等于53%，而且呢，优质产品通常是大于等于60%的。你看咱们就是在52%-68%之间的，
1: 对，68%，
0: 对，所以说咱们这个是非常优质的这样一个品级了啊。再来呢，就是有机的，这个就不用再多说了吧，一级的，而且还重要一点是。它是冷榨的，这点很关键很关键，因为呢很多亚麻籽它是那种油浸出式的那种，对吧？咱们这个冷榨是什么？就是在60度，
1: 全程低温冷压萃取，
0: 对，60度以下的这个温度，然后呢咱们这个温度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留咱们这个亚麻酸和维生素 E 等这些活性，来补充欧米伽三的这样一个首选的就是咱们这种冷榨式的啊。所以说你看亚麻籽油的这个几个标准，咱们今天这款呢是全都包含了，对不对？首先一级品，然后呢是有机的，然后呢是冷榨的，然后呢咱们这个亚麻酸的含量还在52%-68%之间的，所以说这些品质我们都帮大家见证过了，咱们就说价格吧，对吧？原产地，对，我再说一遍，
1: 是来自于，
0: 对，这个原料的原产地啊，就是在亚麻籽原产地是来自于内蒙古的。啊，不是说咱们内地普通的，内蒙，就是中国内蒙古地区呢，它这个有非常好的自然资源，种这个亚麻籽，它这个日晒条件各方面啊，咱们就不多说了，好不好？那咱就说价格吧，好吧？马经理，咱们这一瓶店里卖多少钱？
1: 正常咱们店里卖49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对比同类的这种有机双认证的，但是一级的这种价格已经很实惠了，49块钱。
0: 其实我之前去那个某东网站去搜过啊，你看他们这个价格不一，就是真真正正能够做到一级品的，能够做到有机的，能够做到这么好品质的，一斤大概都在50%-80%之间，还有更贵的100多的那个啊，就是咱就不说了，咱反正我就觉得您这个店里的这个49一瓶，这个价格是很公道，在店里卖这个价是挺公道的啊，咱有啥说啥，不是说因为咱俩关系好我就给你说你好，是真的，我
1: 是
0: 做过功课的。我相信叔叔阿姨们也知道这个有机的亚麻籽油，如果你买正的真真正正一级的有机的亚麻籽油，它就是这个四五十瓶四五

0: 50块钱一瓶的这个价啊，一斤左右，好吧，咱高的低的都有，咱不说了，那些低的咱们要多擦亮眼睛看看是不是真真正正的有机的，它能不能给你出具有机的标志认证，对吧，这个就不多说了，反正50块钱左右一斤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啊，所以呢，咱们今天，但是呢，我就想说什么，虽然您店里卖的不贵，但是咱们在大咖购也不能是这个价，好吧？您也知道我们的规则。
1: 那这样，咱给大家算一下啊，今天我给大家定的我们的销售价格，也是希望咱们大咖购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家家户户咱都能吃上好油，换上好油，以最亲民的价格。
0: 好，
1: 所以今天我们直接是199块钱。那199，我们算一下，正常按49块钱一瓶一斤来讲的话，咱们其实在门店当中只能买4瓶。但是既然我能够把我们善道预备这么好的亚麻籽油带到我们的大咖购的现场，所以今天我一步到位，也不用星辰跟我讲，我直接199块钱买4瓶，再送4瓶，好不好？
0: 8瓶啊。
1: 8瓶，我们今天199，可不可以？
0: 您真的是太给面了。这本来其实我也是想翻个倍的。您这咱俩合作这么久了，有默契了是吧？不用
1: 我
0: 说了。
1: 主动加了啊。
0: 对，但是你看啊，马经理，咱俩那么熟了，你也了解我，你自己都主动加了，那没我啥事儿了呗？我觉得我坐这儿有点不太尽职尽责呀。你咋不说话了呢？
1: 这是我没听见。199块钱8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拿出非常大的一个诚意。
0: 我承认这个1998瓶算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价格了啊。但是我这样小小不情之请，毕竟我在这坐着呢，我也不能说您说了啥就是啥，那领导听着我这不这么不敬业，可能会扣我工资啊。这样我再要2瓶，行吧，咱凑个10全10美的，好吧，10全10美的组合，10瓶您给我按199，咱1瓶1斤500毫升，行不行？
1: 现在知道为啥这么长时间没来做节目不？每次做完节目，我觉得我也得回去解释好长时间。那这样，因为确实，我觉得特别感谢大咖购的这些忠实的粉丝对于善道预备的支持。所以我觉得
0: 同意了，
1: 说的也在理。那这样，我觉得我还是就是我们俩各自都为对方考虑一下，我也考虑你的工作，你也得体谅一下我的难处。
0: 行，
1: 所以今天我觉得还是5050，好不好？
0: 行，50左，答应您，好吧？我相信这个一级有机的亚麻籽油大家都需要，所以今天199，大咖购给到大家前50名顾客啊，前50名会员的价格199是10瓶，大家记好我们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在节目开场我都会把电话重复几遍的原因，因为遇到这种情况，你不抢就是别人的，好吧？第51位朋友，那可能就是8瓶了，这个没办法，咱们就这么游戏规则。因为毕竟呢，咱们跟马经理、跟善道预备合作这么久了，我其实说句实在话，你们也能感受到啊，会员朋友们，我跟马经理聊天就特别像自家人一样，我从没把他当外人，所以我该怎么给咱们争取，我一定是不会给咱们手软的。虽然很熟，但是我下刀也是很快的啊。所以咱今天给大家争取来是10瓶，但是咱就像马经理说的那样，相互理解嘛，对不对？人家理解我的工作，我也理解人家工作，人家也不好交代。咱们这个前50位会员，马经理说实在的，这次够大方了，没有给咱们拿20、30糊弄的。
1: 30
0: 啊，对吧？所以这今天感谢马经理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是善道预备家给咱们带来的有机亚麻籽油，这次是1级品，而且是冷榨的，亚麻酸含量在52%到68%之间的优级品1级品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买好的有机亚麻籽油，今天就一定别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去比价去看价格，对不对？咱不说超市里面啊，咱哪怕就说网上，你去随便去看一看，我在某东网站上看到的这个大概一瓶能够做到这个亚麻酸含量在52%以上，就是53%到60%之间的这种达到1级标准的这种有机的亚麻籽油的价格都在60%到100%之间。所以说今天咱们能够给大家做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你们算一算，朋友们，一瓶500毫升合多少钱？今天10瓶带回家199，19块钱一瓶。这个价格，如果你再不抢，那我就真的不知道你从哪儿还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东西了，好不好，朋友们？话不多说，只给真真正正懂得这个亚麻籽油它的这个营养 好的啊，懂得它这个营养高的，知道它这个健康的朋友去选择它，好不好？今天这个价格你们算一算，真的比那个普通的那个什么大豆油啊什么的，这个性价比都高很多了，好吧？只限前50位会员朋友打进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刚才那个有会员朋友打电话说，你们这这么便宜，能保证品质吗？这个我还得让马经理给咱承诺一下，马经理。
1: 好，我首先啊，我觉得感谢每一位成功订购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再来，我们保证的是权威有机的双认证，而且我们是真正的低温物理的冷榨工艺，而且我们的亚麻酸的含量能够达到52%-68%，这个您收到货瓶身上面都写着呢，国标一级的优等产品。同时我们是零添加的纯原生好油，什么概念？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调和油、勾兑油啊，真正是纯籽儿原榨原汁原味的，这个保证给大家。
0: 对，我看了一下，我这个给大家读一下吧，咱们这个后面这个品名配料表啊，品名就是有机亚麻籽油，配料就是有机亚麻籽啊，而且呢这个执行标准都是国标的执行标准，等质量等级达到一级，生产工艺这点给大家说一下啊，它叫做压榨。所以说呢，你再去买这种咱们的亚麻籽油的时候，什么叫做冷榨工艺的，一定是压榨或者是低温压榨这几个字标注的才是压榨出来的。如果有什么油浸呐、或者其他的工艺出来的那个，它一是不能达到咱们的等级一级，二就是说呢，它这个油的品质咱们要打一个大大问号了，好吧？然后呢，咱们所有的原料产地是来自于中国内蒙古，这个地方产的亚麻籽油是亚麻籽是不是很好？
1: 没错啊，首先我觉得我们不仅仅在真正内蒙古，就是它那个地方生长了很多的亚麻籽，所以那里的整个颗颗很饱满，然后榨出来的油的品质是非常高的。那我们不仅仅能够做到这一点，同时我们是在内蒙古自建的有机基地，什么概念？全程是有机化的一个处理，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撒化肥呀、对吧，都没有，而且是做到人工除草，有机的专业人员是手工除虫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我们那个马上都是可以追溯到溯源的，
0: 是的，
1: 原产地的地址您都可以看得到。
0: 对，所以说今天这有机不是说空口白牙一说它是有机它就是有机，它是有国家的这个认证的，而且是有这个防伪的这个标码的啊，有机码的这个挂开涂层验真伪的，所以这个品质大家不用再担心了。现在担心的是啥？就是能不能订得着，因为咱今天199元，不是8瓶也不是4瓶，今天是10瓶，前50位会员朋友10瓶带回家，1瓶500毫升1斤的，而且咱们通过这个瓶子瓶身，你就能看到它里面金黄透亮的这个油体是多么的好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你拿回家你就知道了，好吧？大开口给您精挑严选的善道育味大品牌，咱们合作这么多年的品牌，给大家带到一级的有机亚麻籽油，今天10瓶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刚才那个化肥中心跟我说，来自于这个石家庄桥西区的王阿姨想订十组，阿姨真的抱歉，咱不能说把这优惠给咱一个人，可这一个人，咱得让更多的朋友去享受一下。我知道这个价格你在市面上买不着，但是今天咱们是给大家的优惠啊，所以叔叔阿姨们相互理解一下，咱今天每个人最多订2组，好不好？机会不多了，50组的机会啊，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马经理，你看到了没有？大家对你的品质多么的认可。
1: 感谢感谢啊，所有的朋友这么支持我们善道育味。那当然啊，在今天除了给大家199块钱啊，10全10美的10大瓶10斤全部带回去之后，我必须得保证品质，因为市面上真正的亚麻籽油，你说了含量没有我们这么高，没有什么双有机认证的，可能价格都要比我们贵。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品质这么好的同时，一定要承诺咱们是权威的有机双认证，就大家收到货之后那个瓶身上面的那个条形码你可以去扫啊，真正的成品全程的溯源您是能够看得到的，没有全程没有任何的农药，没有任何的化肥，没有除草剂啊，通过正规的有机食品的认证，这个可以放心。而且我们是真正做到低温物理冷榨工艺，没有高温的炒制，没有化学的这个进出，所以真正锁住亚麻籽天然的这个醇香和营养。同时我们在瓶身上面大家可以看到亚麻酸的含量能够达到52%-68%，
0: 是，
1: 而且是国标一级的优等品质，同时零添加 是真正的纯生蚝油，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调和油、勾兑油，全原籽的原榨原汁原味，保证的我们今天整个的品质，好不好？
0: 是的，但是这机会真的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吧。感谢马经理啊，请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栏目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众地方台为您共同打造的专业的购物平台。我是您的购物主播星辰。那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的好商品，同时抄底的价位给您带回家。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非常非常难得的美味啊，我们俗话说的好，叫山珍海味。今天带来的这款是我们的山珍海味中的山珍，而且是难得一见的鹿茸菇。今天呢，它拿回家啊，就可以直接及时的开袋，及时的，非常的简单方便了。当然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的厂房销售经理王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这款难得的美味。王总你好。
1: 哎，星辰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一款蘑菇呀，叫做鹿茸菇。哎，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可能大家呢都挺喜欢吃这个菌类的，尤其是蘑菇。我们说山珍海味嘛，
0: 是，
1: 那你说能跟这个什么鱼翅鲍鱼媲美鲜美的，那只有什么？那只有山珍。山珍里啥最受欢迎？那肯定是蘑菇。
0: 对，
1: 尤其是咱老百姓特别愿意吃蘑菇。你说炒着吃、炖着吃还是煮着吃，怎么吃它都好吃。像我们东北人有道名菜嘛，小鸡儿炖蘑菇，
0: 对，
1: 是不是啊？所以蘑菇有很多，但我今天给大家带这个蘑菇啊，我估计啊，很多人可能真的还就没吃过。
0: 对，我都很少听过这个叫鹿茸菇啊。
1: 对，鹿茸菇。其实鹿茸菇为什么得名呢？首先你听它这个名你就知道它肯定特别有营养。再有一点呢，它长得细细长长的，上面呢有一个小伞，这个小伞看起来绒嘟嘟的哈，就特别像咱们那个鹿角上面那个鹿茸。所以因此得名叫鹿茸菇。那当然呢，这个鹿茸菇人家也不是白叫的，它的营养价值确实是很高哈。回到家里了以后呢，咱们吃法也简单。首先第一点啊，它这个肉质非常的肥美细腻，没有什么外味，就是一个字儿鲜。而且呢，它里面有很多的葡聚糖，那么这个葡聚糖呢对于咱们的身体啊是非常好的。其实呢，之前啊有这个咱们说营养学家给大家做过这个调查，说这个葡聚糖能干嘛呢？葡聚糖的主要作用啊，这个我不太敢说，但是大家意会哈，就它对于你身体当中的那些不好的那些变化，它有很好的抑制的作用，这就是葡聚糖的作用。而葡聚糖就在这个鹿茸菇里面特别丰富。那么同时很多人说，你说那我还有香菇是吧，还吃金针菇，
0: 对，
1: 还有什么杏鲍菇，就是常吃的这些蘑菇，
0: 鹿茸一样，这个稀缺难得，又是很神奇的啊。
1: 对，而且它里面有很多的粗多糖。那粗多糖是啥呢？比方说像咱们平时有三高问题的人都去吃这个粗多糖，对于这三高也特别的有好处。所以
12: 本身像咱们平时都知道，你就别说鹿茸菇了，咱们平时只要是生活当中多吃蘑菇肯定都对身体好，
0: 是
12: 你更何况是营养价值这么高的鹿茸菇，大家说对不对？
0: 对，
12: 所以咱们这个鹿茸菇拿回去了以后，你最关键的是什么？有的很多人说拿回去，第一我不知道在外面哪能买得着，因为本身的产量比较低比较少。那么第二点呢，好，我即使我买到了，要么我买鲜的蘑菇，鲜的蘑菇不容易保存，
0: 对
12: 吧？你放在家里两就不用两天，一天可能它就坏了，
0: 是
12: 吧？
0: 嗯。
12: 然后再有一点呢，你说鲜蘑菇它也不鲜，没有干蘑菇那个鲜味儿，所以呢，很多人就去买干蘑菇，干蘑菇价格很贵，那拿回家了以后呢，你得泡，你得发。基本来说你还得大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为什么鲜蘑菇就干蘑菇就比较好吃呢？因为蘑菇这个物质它是这样的，它晒干了以后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氨基酸，这种特殊的氨基酸会让它蘑菇当中本身的这个鲜味释放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干蘑菇更鲜。你看像俺们东北炖蘑菇从来不用小鸡炖蘑菇，你很少人说
0: 拿鲜蘑菇的，
12: 都是拿干蘑菇，因为干蘑菇的就是鲜，因为它里面这氨基酸给释放出来了。
0: 嗯，
12: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呢，既不是干的，也不是鲜的。
0: 哦，
12: 我们是什么呢？干蘑菇咱们泡发比较费劲，价格又比较贵，对吧？
0: 嗯，
12: 我们就把干蘑菇直接给你泡发好了，处理干净了，直接给你装袋儿，拿回家以后，你只需要把咱袋儿里这个清水一倒，把咱这个蘑菇拿出来，直接就炒菜，直接就炖汤。你如果想凉拌，直接拿水烫一下，直接就可以弄了。
0: 哇，真的很简单又很方便啊！
12: 免切免处理免收拾，但你不用担心，我这里面这个水啊都是这个纯净水哈，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可以高达80%以上。
0: 嗯，
12: 我一袋的克重就是200克，所以它固形物含量很高。
0: 对，
12: 里面的这一点点的水分是为了保持它蘑菇的这个口感，要不然它就干吧，它就不好吃了。
0: 嗯
12: 啊，所以它既有鲜干蘑菇的鲜美，又有鲜蘑菇的鲜嫩。
0: 嗯
12: 啊。然后还不用你切，还不用你洗，还不用你收拾。
0: 哎，真的很简，很方便啊！你像平时咱们就是想吃个干蘑菇，你泡它得泡半天，对吧？泡完之后呢，它有的蘑菇里边有那个尘土啊什么的，你还得洗好几遍。然后呢，可能在这个洗的过程中呢，又糟蹋不少，浪费不少。所以说呢，就是干蘑菇，人们是又爱又恨，就是喜欢它的味道，但是它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把这个新鲜的鹿茸菇处理好之后晒干，然后再给它进行这个。处理让它变成这个鲜嫩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说呢，它既有了咱们鲜蘑菇的这个鲜美，又同时呢有了干蘑菇的这个鲜香，是吧？所以说呢，它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还非常的简单，不需要咱们再去二次的处理泡发什么各种了。而且呢，据我还研究了一下啊，因为我在听说了这个鹿茸菇之后呢，我还去查了啥，它对咱们这个。在中医上啊，它就是非常的好处，它有这个扶正补虚、补肾益精、健脾和胃、化痰止咳、养血润燥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作用啊，其实都是中医的典籍对它的这个记载。所以说呢，你看咱们自古呢，这个蘑菇这种菌类的东西，它就赋予了非常神奇的力量。比如说咱们的灵芝也是属于菌类，是吧？这种各种的这种蘑菇，你像鹿茸菇这种，它都是需要在这个深山老林里边去自然去成长的。所以说呢，就是它的整个的这种营养价值和它的口感各方面呢，都是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蘑菇可以比拟的。对吧？所以说呢，它又被誉为什么森林中的钻石啊？所以，今天很难得，因为不瞒大家说，说句露怯的话，我们接触过这么多好东西了，我真的是很少很少听说鹿茸菇。今天要不是说今天推荐，我还真的没有对它有研究啊。然后呢，我们也拿回家去试吃了一下，我就拿回去炒了个肉，就很简单，拿回家，对，真的很好吃，特别鲜，就是那种鲜鲜的那种口感，然后它有一点脆小脆脆的那种口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美味啊。然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一定要给大家好好推荐推荐。但是我后来查了一下价格，真的不便宜呢，这个是吧？
12: 对，其实蘑菇它本身也不便宜。你看咱去菜市场买那个鲜蘑菇，蘑菇很轻，你随便称几个抓一把，那就好几块钱，是不？
0: 对。
12: 那你要晒干的蘑菇更贵，好的蘑菇那得上100块钱一斤干蘑菇呀，是吧？
0: 嗯。
12: 所以咱们这个蘑菇还是那句话，它的价格肯定是不便宜。但是我给大家保品质啊，我们店这个蘑菇呢，首先我没有用硫磺熏过，无硫熏。无染色，无防腐剂啊！我都是给大家筛选过的，精心挑选过的，个头都非常的均匀，而且里面没有任何的沙子，也不用你处理，所以咱们就是正儿八经的给大家还原它的本色，肉质也特别肥美。然后正常我们今天在外面，你要是买这个一袋的话，基本来说就得39块钱一袋
0: 啊。
12: 其实这个价格不贵了啊，咱们说实话。 啊，你平时你出去吃盘炒蘑菇，那你在炒蘑菇炒肉是不是也得这个钱？
0: 对，你看你像很多那种比较标着星的那个饭店里边，他要是卖这个鹿茸菇的话，就哪怕说个鲜肉炒鹿茸也得98、88这种价位的啊。
12: 而且我这个不是说金针菇，不是说西藏菇，我这属于比较珍稀的一种菇类，是吧？
0: 嗯。
12: 所以我今天呢，咱也就实实在在的买4袋送4袋，
0: 嗯，
12: 直接给大家8袋。
0: 8袋
12: 的话，1袋是200克、
0: 嗯，
12: 然后呢，我们今天价格直接给大家做到198，你看行不行？
0: 对，一个尝鲜的价格198块钱，
12: 对对对，
0: 然后是8袋带给我们，
12: 对对对，
0: 拿回家就能开袋即食的，
12: 对对对，
0: 而且不用您再做处理的，
12: 对对对，
0: 是吧？
12: 嗯，对对对。
0: 您刚才问我什么行不行？那我肯定说不行了。
12: 那我就不问了。
0: 这个是这样啊，因为我知道您是给我们来做宣传的，然后这边呢就是给到我们那价位确实比市面上便宜了不少，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吧，咱们这样弄个，十全十美的组合，行吧？再给我们加2袋，198、10袋，我也不给您多要，好吧？
12: 行，

0: 咱们那个，现在是198块钱十袋儿啊，十袋儿。咱们的鹿茸菇，如果您没吃过的话，您想尝尝鲜儿，那今天可以打电话先定下来，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电话已经开通了，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定。但是呢，王总，我想跟您说一下啊，因为呢，我个人觉得吧，你看咱们这个美味是美味，然后珍惜是珍惜，是吧？咱们这个东西虽然市面上买不着，很少能见得到，但是呢，我想让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无负担的实现一个蘑菇自由。您看这样吧。您在价格上再给我们优惠一点，好吧？
1: 你这价格你咋优惠？那没法优惠。你说你蘑菇，你上菜市场你能砍价吗？
0: 啊，你给我们带来多少组啊？今天，您入库了多少？
1: 50啊，就入了50组啊。
0: 就50组是吧？
1: 对
0: 呀。那这样吧，你每一组核桃每一袋，你给我便宜100块钱，
1: 啊？
0: 行不行？
1: 便
0: 宜100块钱，咱就直接对半砍。
1: 我没听错吧？一袋便宜100块钱？
0: 啊不啊，对，一组。咱一组不是10袋吗？10袋您不是说199吗？咱今天便宜100块钱，99块钱，行吧？99，我也
1: 4斤呢。
0: 我知道是四斤，我都给您这样算了，您行吧？您
1: 我是来做品宣，你不能让我
0: 不是您来这还想挣钱呢，王总，您来我们这做宣传还想挣我们钱啊？那可不行啊！行吧，这个我觉得很那个合适了，因为没给您多要，因为咱是新品首发嘛。我的意思是什么？大家都没吃过，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呢想买，但是一觉得200块钱就有点犹豫。咱今天这样不到100块钱，行不行？咱都不犹豫了，大家吃得好。
1: 我的妈，那你这样，我不能50组了，我顶多给你30组。
0: 哎，您都已经入了50组了，就不要说别的了。
1: 你别
0: ，我也是给你按着50组算的价，行不行？不说别的了，99块钱10袋啊，朋友们，99块钱10袋。如果您没吃过什么叫鹿茸菇的朋友，今天打电话给他订回家尝尝鲜，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呢，今天给您精挑细选来的这款商品呢，是真的很多朋友可能连听都没听过，叫鹿茸菇，而且不是干的，不是您市面上买那个鲜的，它是把那个鲜的鹿茸菇给您洗好之后处理好之后给您。
1: 不是鲜的，我们是干的鹿茸菇，直接给大家泡发好了，洗干净了。为什么一定要是干的给大家还原？因为干的它晒干以后它会比较鲜美，它的那个氨基酸会被释放出来，所以一定是鲜蘑菇，然后给大家晒干。晒干我们就需要180天的自然晾晒
0: 啊，
1: 晾晒干之后我们
0: 再给它
1: 人工再给大家用
0: 泡发
1: 净水来进行泡发
0: 啊，
1: 人工给大家来进行清洗，
0: 嗯，
1: 然后给大家装袋，也就相当于你回到家里了，你免去了干蘑菇泡发呀、清洗呀这些一系列的过程，
0: 嗯，
1: 免切免清洗免收拾，既能有这个干蘑菇的鲜和美，又能吃到咱们就是新鲜的那个蘑菇的那种肉头的那种嫩嫩的口感，
0: 嗯，
1: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现在这个类型的这种包装的蘑菇是非常非常贵的，因为它的工艺很复杂。你鲜蘑菇直接就是农副产品嘛，
0: 对
1: 不对？
0: 对。
1: 你干蘑菇，你顶多你就晒完了，你给它一打包装，完事儿呢也没有啥保质期，能保存老长时间，
0: 是
1: 吧？
0: 是，嗯。
1: 那我们不一样，我们是鲜蘑菇采摘下来，先180天晾晒，晾晒完了以后再给大家来进行纯净水的泡发和还原，再给大家打包装袋。非常费劲，
0: 其实就是为了大家这个口感，对吧？
1: 对，
0: 为了这个香和这个营养啊，
1: 对，把它发挥到最大，发挥到极致。
0: 嗯，
1: 所以就是这个10袋200克，一袋的话2000克，4斤，
0: 嗯，
1: 4斤我们在任何渠道你都见不到说99块钱。
0: 行，咱不说价格了，不说价格了啊！今天呢，咱们能听到这档节目的朋友，如果您是我之前没有吃过这种鹿茸菇，甚至没有见过鹿茸菇的，或者知道它价格很高的，今天咱们99块钱给您整整的10包10袋，每包20克，200克啊，200克带回家，好不好？不多说了，咱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打爆了啊，朋友们，真的好多朋友呢一听这个价格就是迫不及待的去抢，咱这样每人限定2组，不能多了，好吗？因为咱只有50组，咱们这么多朋友去抢呢，最多订2组啊，不能再多了，
1: 咱
0: 做个限购，
1: 再给大家加了。因为这个太便宜了，好吧？
0: 好，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鹿茸菇啊，是可以开袋即食的鹿茸菇，它不是鲜蘑菇，是干蘑菇，给您又二次泡发之后的，所以说呢，不需要您再去有这个泡发的烦恼，也不需要咱们再去二次处理了，直接开袋就可以直接吃了。您不管是炒菜也好，不管是做这个煲汤也好，还是做一些其他的这 个食材的辅助也好，都是非常非常简单和方便的，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好吗？咱们今天是99块钱，让大咖购给大家带回去整整的10袋，带回家每袋是200克的这个重量啊，所以说呢，非常非常的合适的一个价格，99块钱10袋，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价格这个组合真的后面可能看不到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首发置换的一个价格给大家。

0: 谈下来的。所以说朋友们，您听到这档节目之后，如果还没有吃过这种鲜美的鹿茸菇的话，真的别错过这次机会，4006371818。当然了王总您看啊，这个鹿茸菇这个东西，很多朋友说了，我都没有听过，它到底好不好吃，它怎么吃啊这个东西？
1: 这个，哎呀妈，这吃法可简单了，你打开袋了以后，把咱那个蘑菇拿出来，直接扔锅里炒菜就行。你炒着吃、炖着吃、煮着吃都可以，做汤吃也可以。你平时怎么做蘑菇，你就把它直接扔锅里做就行。然后你说我想凉拌，凉拌的话咱不能直接吃哈，凉拌你拿着开水烫一下，
0: 焯一下，
1: 烫熟了，焯一下，焯熟了以后，直接你是弄点小蒜泥啊、小芝麻油啊啥的一拌就可以了，特别的方便。最主要我们家的这个那个鹿茸菇啊，给大家保证哈，咱们都是人工精心给大家精挑细选的，没有沙子，给你去干净了。再有一点，我们家的蘑菇是没有任何硫磺熏制的，我们就是传统的晾晒，然后给大家做还原，然后不染色，都是天然的本色。然后再有一点，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咱们没有科技和狠活，家里有孩子有老人的这个可以放心来吃，而且它肉质肥美，然后还饱满，然后吃起来那个口感是脆嫩脆嫩的，又脆又嫩又香又甜。回到家里是炒个尖椒，炒个辣椒，还是说跟韭菜在一起，再加上辣椒一炒，老好吃的。或者你回到家里炖汤，鹿茸菇再加鸡，你一顿做一个鹿茸菇鸡汤，那真的是大补。它和猪肉放在一起是炒着吃，还是怎么吃也都特别好吃，因为它这个蘑菇本身它就是鲜。你加入任何的食材，它就是任何食材的味道，特别的方便，特别的美味。
0: 说的我口水都流出来了啊！的确，我回家之后就拿那个猪肉炒了一下，真的很好吃。然后呢，如果大家喜欢辣的，可以再放点小米辣什么的，那个味道简直绝了啊！但是今天的价格99块钱整整的10袋带回家，这个组合和这个价格，除了在开购之外，您在别处真的是看不到了，朋友们。然后呢，咱每袋呢是200克的一个重量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了。如果还没有抢到的朋友，现在跟大家说一个不太好的消息，马上就没有了，还有几个？7个呀？5个？
1: 那补不了了，
0: 还有5个？
1: 补不了了，因为太便宜了。
0: 我们刚才那个导播老师还有5组啊，这样你们就先打电话吧，好吗？咱们抢到手里面去尝尝鲜，山珍海味，山珍海味，这种难得的山珍真的是价格很贵，但是大咖购今天是新款首发，只缓得的价格啊，99块钱10袋带回家，鹿茸菇4006371818，4006371818。而且咱们都知道鹿茸菇就是这种山珍的山菌类的东西啊，它真的是对咱们的身体非常有好处，对吧？刚才咱们王总也说了，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一款好的东西，而且呢市面上难得一见。今天呢咱们既然来到大咖购了，又这么便宜的一个价格了，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最后我们还请王总给我们做一个品质的保证。
1: 来，首先第一点啊，咱们给大家保证，就是10袋4斤99这个价格在其他渠道是没有的，只有咱们大咖购有。那么再有一点呢，我们今天这个蘑菇没有任何的硫磺熏制，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就是原色原味，就是非常的鲜美。拿回家了以后，咱们随便开袋直接来炒菜吃，里面没有任何的沙子，都已经给大家处理好了。
0: 所以说呢，是既健康又美味，而且今天既经济又实惠啊。如果还没有吃过这么好的山珍的朋友，没有吃过什么叫鹿茸菇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咱们最后的机会了。非常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吃的东西，咱们期待着下次合作，好吗，王总？当然了，还没抢到的朋友呢，大家赶快抓紧时间，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10袋鹿茸菇的机会，千万别错过。感谢大家的收听，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

0: 刘唐。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3: 给您带到好商品，又是抄底的价格。
2: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是的，每天咱们一开播，好多老听众都在这等着咱们呢。
3: 哎呀，
2: 会员朋友说，今天你们二位又给我们带啥来了？
3: 哎呀，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
2: 是
3: 一直跟咱们保持着非常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我们河北的骄傲啊、
2: 嗯！
3: 这是咱们河北依然生物的益
2: 生
3: 菌。朋友们，我们消息特别灵通啊，基本上是咱们全新升级的产品，刚刚一下线，我们就预定了咱们今天直播的时间。
2: 没错，
3: 马上把咱们何老师请到直播现场、
2: 嗯，
3: 给朋友们分享咱们全新升级的益生菌。
2: 对，说到升级，咱们得说一句，升级到哪儿了？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过咱们依然之前的那个2000亿的。
3: 对
2: 吧，今天首先从2000亿升级到了8000亿，
3: 而且咱们的这个菌种呢，我们说菌株的种类直接从6种增加到了
2: 12种、哎、
3: 而且如果说我们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河北依然、
2: 嗯、
3: 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只有咱们依然做出来的这个益生菌是即时型乳酸菌，
2: 没错，
3: 所以这回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了、
2: 嗯、
3: 对吧，
2: 对，
3: 咱俩呢也就把关键信息给大家报备一下
2: 是
3: 这个具体呢怎么个好法怎么专业、嗯、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的升级、
2: 嗯、
3: 还得请何老师给大家讲讲。
2: 没错，何老师大有来头啊，是咱们依然生物研发中心的主任、嗯、而且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
3: 哦、
2: 同时也是公众营养师，我们的何晨老师。何老师你好。
3: 何老师您好。
4: 大家好。
2: 嗯，很高兴何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啊。
3: 嗯，
2: 说到依然，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想都不用多说、嗯、一说依然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3: 哎呦，咱们好多老听众都在家里一直就离不开依然。
2: 对，
3: 而且本身咱俩不都去参观过吗？
2: 工厂、嗯、
3: 哎呦，工厂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竖起大拇指啊。
2: 对
3: 所以啊何老师，咱先不介绍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得吃颗定心丸。
2: 嗯，
3: 虽然咱这产品升级了啊，您这价格不能蹭蹭的也升到8000亿是吧？
2: 对哎，市面上8000亿真的很贵的。
3: 对呀、
2: 啊、
3: 你这个能不能就是比我们原来的那个力度还给力，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新产品的魅力。
4: 大家
3: 你新产品上市用不用投放广告？今天我不收你广告费，你要不要把福利给到我们听众朋友？
2: 来来，先听人家何老师咋说。你别上来，人何老师不敢说话了。
4: 我真的也不敢说话了。反正今天我来了，我就想好了，嗯、你们怎么说？
3: 你怎么做？
4: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2: 啊，我以为我们，我以为咱们怎么说，何老师怎么做呢？
3: 不是，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这么定了。
2: 嗯，行。
3: 所以听众朋友先把电话，我觉得打进来啊、
2: 嗯，
3: 我们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
2: 是的。
3: 或者您先存到手机上，待会儿别一抢您抢不着。
2: 嗯。
3: 400-637-1818。
2: 对，400-637-1818。
3: 先介绍一下咱们依然吧。
4: 嗯、
3: 我估计除了我们老听众，还有很多新朋友呢。
4: 对，我们依然生物呀，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只做益生菌乳酸菌，
3: 有20多年了。
4: 对，20多年，而且呢是一个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
3: 哇
4: 啊，现在呢就是在行业里头吧，经过这20多年的深耕，我们在国际上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3: 天哪！
2: 其实我觉得了解依然都知道啊，现在咱们依然的这个基地，等于是咱们在国际范围之内都很大。都很厉害，所以咱们作为河北人，我觉得这个企业是咱们的骄傲啊！
3: 看我挺起了心，老骄傲了。
2: 是，嗯，你说咱就守着这么好的厂子，
3: 咱为什么不？
2: 对，
3: 把这个好产品赶快。
2: 你说那好多叔叔阿姨去花好几千去买那益生菌的，
3: 而且关键是那些能达到8000亿吗？
2: 能是依然的吗？
3: 对呀，能是这个12个菌株共同合作的吗？
2: 来，当然咱们得先把这价格打下来再说啊。
3: 对，
2: 你看又给咱们贺老师上了个眼药。
3: 嗯嗯，我刚刚特别给大家强调了，我们说要吃益生菌要认准河北依然，我知道也就咱们做到了即时型乳酸菌，对吗？
4: 对，是的。
3: 那为什么一定要吃即时型乳酸菌呢？
4: 因为这代表了一个行业标准。
3: 哦，
4: 目前来说只有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2: 哦，
3: 哎呦，
4: 这就体现了
3: 一吃就得吃标杆的。
4: 对，
3: 对，
4: 这就是我们的菌株的活力、菌株的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3: 那您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啊，咱们依然的这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我们说认准依然生物的这个益生菌，你吃到的就是对于菌株活性的这个数量和活力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行业标准的。
4: 对，
3: 对吧？
4: 对，
3: 咱们就扛着大旗就是标杆呗。
4: 对，是这个意思。
2: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之前，你看咱们大客户推荐的就是之前的那个老款，
3: 对，
2: 它是2000亿的，
3: 对，
2: 然后这次一下子就给翻了，翻着翻的，不是说涨到了4000亿，涨到了8000亿了。嗯，
4: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
3: 那你得讲讲。
4: 就是你看，从2000亿到8000亿的这个升级，相当于是原来的4倍。
3: 对
4: 啊，这样的话呢，而且菌株数量呢，从6种到了12种。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如果形象点说啊，如果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了，需要这个益生菌去补充，给咱们补充这个不同这个千军万马。而且是什么呀？是多兵种作战，分工非常的明确。整个照顾到咱们整体的这个肠胃道。所以呢，把咱们肠道啊能够调理得非常的好。
3: 这样呢，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
4: 对，是的。
3: 可以说这个原来吃一包和现在吃一包不一样了，现在一包顶4包了。
4: 对，
3: 是这意思吗？
4: 是这样的。
3: 凡浓缩的都是精华。
2: 是。其实咱们就说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吃益生菌？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平时吃点益生菌对身体的好。
3: 对。
2: 你看，尤其是那个，我发现很多，你像爷爷奶奶啊，就是早上起来一说抱孙子，那孙子都躲得远远的。对。
3: 你说咱们这个隔辈亲，隔辈亲，咱可想跟人家大孙子、大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亲近亲近，
2: 对，
3: 结果说来爷爷，那这个爷爷奶奶抱抱，姥姥姥爷疼疼，离你老远了，说不行，你有味儿。哎呀，这一听我们就觉得可伤心
2: 了。对，好多朋友说，我这天天刷牙，我刷好几遍牙，
3: 各种牙膏我都用了。
2: 对，这不是咋
3: 贵的都是
2: 下不去呢。
3: 对，而且还有，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口气的问题，就是吃点东西就不消化。
4: 对，
3: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到晚上不敢吃了，就吃这么一小口，如果今天真的都没吃对付，这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2: 对
3: 吧？
2: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
3: 是就是疼，
2: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你都不想吃东西。
3: 对，
2: 是吧？
3: 更咱说首先吃就没吃多少，那要是排更费劲。咱们也说了2-3天可能说才排一次，而且呢还特别费劲儿。
2: 对，
3: 你看很多报道，尤其在半夜，经常我们说上个厕所如果不慎，还有可能会威胁咱的生命。
2: 对，
3: 对吧？
2: 尤其一使劲儿，
3: 咱还不能随意使劲儿。
2: 对
3: 对，
2: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很关键，是吧？
3: 而且关键是啊，我说肠道它健康，咱们说如果您去这个每年都有固定去体检，对吧？它要干净的，我们说，哎呀，特别干净，还特别有活力，有那种年轻的状态，那看您的脸就能看出来了。
2: 对，
3: 如果说它要不干净，一看您那个脸，可能说也就知道了，您的肠道可能里边有很多毒素。所以我觉得这个肠道呢，也是为了我们，预防或者说防止一些更危险的、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2: 对，
3: 对，
2: 所以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对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是有帮助的，是吧？
4: 对，是的。
3: 对，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半天，如果大家觉得不形象，我再给您比喻一下啊。叔叔阿姨是不是特勤快？每天咱们家里哪哪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吧？咱立立正正的，这个朋友来了，咱自己待着心情也舒畅。可是我问问您，有没有习惯每天打扫一下肠道？有吗，星辰老师？
2: 那还真没有，对吧？
3: 有没有每天认认真真的把那边边角角啊都动用咱们这些这个清洁小能手，全方位的帮你去打
2: 扫？你咋清洁呀？那肠子里东西怎么清洁？只能靠自己这个能力往外排出去。
3: 所以你看，那如果说能力不够呢，咱们是不是得请帮手？
2: 而且我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垃圾真在那儿呼着，你是不是那营养也吸收不进去啊？
3: 肯定呀，
2: 对吧？
3: 我跟你说，我记得当年就是何老师跟我讲过，还有其他的那个也有专门有人跟我说过，他说如果你这个毒素太多，你基本上那个肠道上就全都是毒素，营养你吃再好吸收不进去，而且是反复吸收毒素。
2: 对，所以说呢，那个就斑斑点点各种各样情况就都反映在脸上了。
3: 您就想想您家那个厨房的那些厨余垃圾，每天您不清，第二天你就进不去了，对不对？
2: 对。
3: 可是咱的肠道呢，您可能已经几十年都没清过，还照样这么待着呢。
2: 所以说补充益生菌势在必行。那既然今天升级版来了，咱必须得知道我这能用很轻松的这个价格我能拥有它吗？
3: 对呀，
2: 因为我知道只要到8000亿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很贵很贵了。
3: 哎，何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升级款的市场价多少钱一盒？
4: 139。
3: 139是多少条？
4: 这一盒里头是20条。
2: 20条。就是每条是400亿。
4: 对，
2: 就是一共一盒是8000亿。
4: 对。
3: 那如果说我们认识您到咱们依然门口了，我们说我们认识何老师，给我们来一盒多少钱？
4: 我们还真有个内部价
3: 啊。真的
4: 啊？工厂直供是99一盒。
3: 哎呦，
2: 99一盒。
4: 对，
3: 这面挺大了，是吧？
4: 对，这便宜了不少呢。
3: 今天我们俩坐这面更大的主要是我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
2: 对，
3: 那您看今天来到生活大咖购多少钱多少盒啊？
4: 你看是这样的啊，因为工厂直供价已经是非常优惠非常合适了、
2: 嗯、
4: 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机制就是199两盒包邮、
2: 啊、
4: 包邮啊
2: 啊，两盒包邮192两盒、
3: 哦、省了去工厂的路费。
4: 对
3: 不行、
2: 嗯、对，这个问题是我俩认识您是吧，
3: 那听众朋友也不认识、
2: 啊、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呢，我们再加上这么多听众朋友，那这个价格怎么也得比我俩单独找您买便宜吧。
3: 对呀，而且这益生菌，那我们说这天天都得打扫咱那些陈年污垢是吧、
2: 嗯、
3: 那些毒素，这一两盒
2: 我要吃一两盒也肯定看不到什么
3: 太大的感觉。我们家里人也多呀，你看咱吃上老伴儿你不给吃吗、
2: 嗯、
3: 这不合适啊。
2: 对呀，
4: 你看是这样啊，因为是咱是老朋友了，
2: 嗯，
4: 而且咱们之前的2000亿也一直在做，
3: 对、
4: 嗯、所以呢我就在想，虽然这个价格确实是高啊，但是咱们呢今天来的直播间了，我就放放血，
2: 嗯，
3: 放放血，来收
4: 吧，199，
3: 嗯，
4: 然后正常是两盒，
3: 嗯，
4: 包邮，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变成四盒，199拿到了四盒、
3: 哦、
4: 对，组合翻倍，
2: 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给咱俩面子了。
3: 对，你没看何老师都咬着牙说的。
4: 对，
3: 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啊，400-637-1818，
2: 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3: 朋友们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您一直在用河北依然的这个即时型乳酸菌的话、
2: 嗯、
3: 今天我们全新升级，这一盒8000亿啊，
2: 对，
3: 而且呢菌种呢又是六种变成了12种，全新升级、嗯、刚从生产线下来，马上给朋友们我们新品发布，
2: 对
3: 吧？对、
2: 嗯、
3: 今天呢我们是199四盒带回去，每盒有20条，每条是三克
2: 的，
3: 对，
2: 比之前的重量也高了是吧？
4: 对，是的。
2: 那既然这么好，我觉得四盒不够啊，亚亚，你觉得够吗？
3: 再来两盒我觉得差不多。
2: 对，真的是这两盒是您自己家的何老师，我俩还没发力呢。
3: 对呀，这您自报家门了，那我们俩不能不发挥呀。
2: 您给我加两盒，这样我们也不多要，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3: 行吗？
4: 不行，给不了，给不了。
2: 我以为
3: 我们俩头回遭到了拒绝。
2: 对，而且拒绝的这么干脆啊。
3: 你别看何老师这么温柔，但拒绝起来是很有力度的。
2: 对，而且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3: 那您说怎么办？那咱这节目播还是不播？到这儿卡了。还是怎么着？
4: 这样吧，今天那个新生老师不是专门让我给他带的这个洗衣液吗？
3: 哦，
4: 益生菌的洗衣液，
3: 这个特别好用。
2: 这是
3: 我，你求着，
2: 对，我求着何老师带给我
3: 的。何老师先给的我，然后结果新生老师试了一回，说
2: 太
3: 棒了。
2: 对，因为这个是带益生菌的一个酵素浓缩的洗衣液，就用一小点儿，它真的出好多的沫啊。
3: 关键是这有钱买不上，为啥那个何老师专门给带过来呢？
2: 对，
3: 而且何老师说了，不光让你肠道菌群健康，
2: 嗯，
3: 皮肤菌群也得平衡，
4: 对，
3: 是吧？
4: 是的，
3: 天哪，还没见过。我们皮肤上也能菌群
2: 对，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里面是加了咱们那个一种咱们益然生物的一种
4: 鼠李糖乳杆菌，
2: 有证书的那个，
4: 对对，
2: 那个菌、啊、然后呢它还是没有磷的，
3: 而且这一大瓶是2斤啊，1升，
2: 对
3: 吧？对，
2: 这个是就怎么着，
3: 这个要卖79吗？
4: 对，是的，这一瓶是卖79块钱，
3: 卖79，但我们轻易买不到，
4: 对、
3: 啊、这都得找何老师，
2: 那就给我们加上了
3: 啊，您说把这送了，不给星辰老师了，就
4: 对
3: 所有听众朋友听到都有。
4: 这个就是说到咱们说到底啊，不能再加了啊，就是199四盒，我们新升级的8000亿的，对，再加一瓶洗衣液。
2: 您刚才不是说6盒吗？我们不是说要了再要一人一盒，您不是答应了吗？
4: 不，这真不行，这真不行，这个确实太
2: 为难了。谁说的6盒吧？
3: 对呀、
2: 啊，那就说
3: 就说6盒，
2: 六
3: 盒，那就6盒再加一瓶，
2: 6盒加一瓶，行吗？来，先报电话，再报一遍电话。
3: 人家还没答应呢，
2: 嗯、
3: 你别待会儿惹急了，连这个也不送了，洗衣液也没了。
2: 没事，
3: 洗衣液我们先要了，2盒也得加。
2: 那不一样吗？大家先抢吧，行吗？看，大家先让您看看我们的
3: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3: 妈呀，这个让皮肤菌群都平衡的洗衣液，真的。就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加赠
2: 一升装大桶
3: 的
2: 啊，
3: 这是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过来的、
2: 啊、
4: 你俩的这个我都插不上嘴啊，
2: 那就是6盒，今天199，
4: 对，
3: 6盒199，
2: 然后每盒都是8000亿的，
3: 对，
2: 然后再加一瓶那个洗衣液，
3: 洗衣液都加上79，
2: 我的天啊，那这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3: 赶快的啊，什么组数已经过半了，
4: 不要这样，咱们限制组数吧，要不然我实在是，
3: 您说限多少，您如果不限制就没了，
2: 我们现在已经卖了
3: 57组
2: 已经出去了，
4: 就是80组，
2: 80组，
4: 八十组，
3: 100组，现在已经70组了。
4: 行，100组， 只限这100组啊，之后就没有这个政策了啊。
3: 没有几分钟了啊，
2: 好，
3: 没有几分钟，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
2: 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3: 给大家说一下啊，199块钱，今天带走咱们依然河北依然生物活性即食型的乳酸菌6盒，
2: 嗯，
3: 您就是到门到这个厂门口买99块钱一盒，
2: 对，
3: 今天199两盒的价格带走了6盒，
2: 是，
3: 然后再加送一瓶，这个有钱也不好买，益生菌，咱们酵素浓缩洗衣液益生装，
2: 对、
3: 啊，这个价值79块钱，打进电话成功订购都有，
2: 嗯，
3: 咱们是6盒加一瓶洗衣液，等于说是7件单品，
2: 没错，所以说呢，
4: 100组
3: 啊，100组，
2: 现在还有10几组 啊，
3: 啊，
2: 只有10几组了，大家
3: 太
2: 懂行情了，一听说已经升级到了8000亿了，
3: 都是咱们老朋友，
2: 对，一听说又加了这个洗衣液，之前。都没有用过
3: 哦，是啊，肠道还有咱们皮肤的菌群都健康。
2: 嗯，
3: 何老师，组数确实是给的不多啊，但是品质必须得承诺。
4: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依然生物的这个即食乳酸菌这个标准，大家可以放心。
3: 嗯，
4: 活性和活力。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
2: 嗯、
3: 每一盒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控制
4: 对，
3: 对吧
4: 对，
3: 而且这个标准目前只有咱们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4: 对，是的，
3: 这就是扛着行业大旗的，就是标杆，
2: 没错，
3: 所以朋友们值得信赖，关键是这个力度在厂门口，我守着您，守您3天3夜，有没有？
4: 没有，
2: 别说3天3夜，你守一辈子不见得有。
3: 那赶快打电话，
2: 是
3: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3: 哎呀，这个力度太大了、啊，
2: 6盒啊！你想
3: 199六盒，这破天荒从来没有过，
2: 对
3: 吧？对，
2: 这是120袋，如果一天吃一袋的话，能吃这是几个月了？4个月是吗？
3: 哦、
2: 4个月。
3: 关键是咱们全新升级了，你看这精装版对吧？
4: 嗯，
3: 原来是一盒就2000亿，现在一盒8000亿。
2: 对，
3: 而且菌株呢，我们说从6种。变成了12种，
2: 嗯，
3: 可以说呢，您这现在吃一条等于相当于原来的4包了。
2: 对，所以说呢，咱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啊。
3: 哦，对对对，怎么吃，对吧？啊，给我们讲讲。
4: 啊，益生菌是活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什么呀？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水温不要太高。
2: 哦、
3: 我直接吃行吗？
4: 也可以，
3: 即食嘛。
4: 对，也可以、
2: 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喜欢倒嘴里之后喝一点水。您喝那个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温度。
3: 别喝烫水。
2: 对，
4: 对，
2: 因为这都是活的、活性的东西，一喝烫水就
3: 温度一高，它活性就没有了，
2: 对
3: 吧？那样到了咱肠道里，它就顺肠而过了。
2: 其实最我个人认为很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直接倒嘴里，你啥也不喝，就用唾液把它慢慢融化，
3: 哎、
2: 再咽下去。对、
4: 啊，这样也可以，
2: 这样是不会破坏的。
3: 这样是不是口腔？还保护一下是吧？
4: 对，是的。
2: 而且咱们建议大家最好是饭后半小时之后，对，
4: 对
2: 吧？
4: 饭后半小时，
2: 嗯、
3: 对、
2: 嗯。
3: 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经常有这个口中有味儿的，对吧？
2: 嗯、
3: 有气味的，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胃部反复都不舒服，吃点东西不消化，而且老反酸，
2: 嗯、
3: 或者说呢两三天我们才上一次厕所，还特别费劲儿、
2: 嗯。
3: 那我觉得真的要平时每天把咱们肠道多年的这些毒素垃圾清理清理。
2: 对，就像我觉得亚干说的特别好啊，就是咱们都爱打扫卫生，
3: 对，
2: 就是咱家里窗明几净的，您想想自己的身体内呢。
3: 不能看了，
2: 对，咱啥时候打扫过肠道？其实咱们也没办法拿那小刷子什么去刷去擦，对吧？就让这个益生菌去帮助咱们清。
3: 而且您看12个这个菌株、
2: 嗯、
3: 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团队在做，在合作啊、
2: 嗯、
3: 而且分工特别明确，以往那打扫不到的，原来我们2000亿那个扫不到的犄角旮旯、
2: 嗯、
3: 这回没有死角啊，清洁卫生，所以说呢，让您这个肠道每天呢咱们通通畅畅，这样呢我觉得心情也好。
2: 对，而且咱们肠道是身体内的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了，是吧？肠道健康，咱们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会有所提升。
3: 您现在无论什么天儿，有无论什么年纪，咱拼的不都是免疫力吗？
2: 对，
3: 对不对、
2: 嗯？
3: 关键是今天力度太大了啊！朋友们，刚刚从生产线上，我们直接带到了咱们生活大康购的直播现场。如果不是何老师来，没有这个力度啊！199块钱，守着何老师，守着厂门，就在门口。
2: 对，
3: 只能买到2盒。
2: 咱们
3: 今天我们199六盒，
2: 是，而且是
3: 每盒20条。
2: 对，
3: 啊、
2: 每盒20条，一共是8000亿一盒。
3: 对，
2: 对吧？然后咱们再加一个你们在那边买都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是益生菌的一个浓缩洗衣液，
3: 没错，益生装啊，
2: 就是咱们体内干净了，体表也要干净。
3: 哎，咱们衣服也要干净，因为现在你看洗衣服其实还挺注意的，
2: 对、嗯，
3: 尤其家里孩子、老人皮肤比较娇嫩的，
2: 嗯，
3: 对吧？咱们经常有红点啊、不舒服的、痒啊，
2: 嗯，
3: 我觉得用了这个洗衣液，您可以感受感受。
2: 是，马上就
3: 没货了。反
2: 正
3: 新人老师求着何老师带来的。
2: 对，马上没货了啊！我们都说好的洗衣液，大家都可以试试，好吗？
3: 对，今天又是给您送的，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
2: 对，
3: 给我们补点货，最后这点时间让大家抢到，行吗？点头了，
2: 好，
3: 就这样。4006371818。
2: 4006371818，
4: 依然生物的质量大家就不用多怀疑，
2: 嗯，
4: 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20多年的生产经验，只做益生菌，这就已经是、
3: 哦、
4: 已经是品质保障，对，
2: 嗯，好，我觉得何老师特有自信，
3: 对，
2: 是吧？行，那咱
3: 不
2: 多
3: 说
2: 了，说这么、
3: 啊。
2: 合适的价格，又这儿做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咱不要再犹豫，抢最后的库存吧，行吧？
3: 好，祝福大家啊！祝您肠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来，199块钱六盒，我们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再给大家呢加送一瓶咱们益生装的酵素浓缩洗衣液，好吧？
2: 嗯，好，感谢何老师，也祝大家订购。
5: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樊锦诗先生，他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1963年北大毕业以后，他把半辈子的光阴都奉献给了大漠上的敦煌石窟，人们亲切地喊他敦煌的女儿。

0: 那么他和敦煌石窟有着怎样割舍不断的情缘？为了守护敦煌石窟，他又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和牺牲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敦煌女儿樊锦诗。
1: 樊锦诗1938年七月出生于北平，成长于上海。1963年，樊锦诗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25岁起，他就扎根敦煌，潜心研究和保护敦煌文物。这一忙啊，就是50余年，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也成为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守护敦煌的第三代传人。
2: 1959年，21岁的姑娘樊锦诗从上海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她不爱说话，却事事有主意，诚实单纯，又有点孩子气。樊锦诗的父亲爱好艺术，从小耳濡目染。小小年纪的樊锦诗就喜欢徜徉在博物馆、美术馆。中学时期，一篇介绍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让樊锦诗对敦煌、对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在兴趣和爱好的引导下，樊锦诗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北京大学考古系。1962年，大三的樊锦诗偶然读到一篇祁连山下的报告文学，文中的主人公原型常书鸿先生用毕生心血来守护莫高窟，那劫后余生的千佛洞和护宝人坎坷的传奇，都让樊锦诗对敦煌这个地方心驰神往。正在这个时候，学校提供了一次敦煌的实习机会，樊锦诗二话没说，立马跑去报了名。
2: 1962年，24岁的樊锦诗和另外3名男同学来到敦煌实习。当历史书中的敦煌真真切切地呈现在眼前时，樊锦诗被彻底震撼了。
1: 然而，与绚丽多彩的艺术宫殿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洞外生活的异常艰苦。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最西端，这里气候干燥，黄沙满天，冬冷夏热，喝的是盐碱水，一天呢只能吃2顿饭，早上10点一顿，下午4、5点一顿，住的是破庙泥屋，没水没电，没有卫生设施，
2: 晚上起夜上厕所还得出门走一段路。有一次，樊锦诗在黑茫茫中看见绿绿的2只眼睛，以为是狼，吓得赶紧缩回宿舍，一夜未眠。第二天天亮一看，原来是一头驴，才发现是虚惊一场。
1: 每天呢，樊锦诗还要跟着男学生们一起爬蜈蚣梯进洞窟去做研究。蜈蚣梯顾名思义，外形像蜈蚣的梯子，是敦煌研究的开拓者们就地取材发明的。在一根长的杨树船子上，每隔30公分钉一根横木做成梯子，攀登的时候必须手脚并用。因为害怕蜈蚣梯，每天工作的时候，樊锦诗只好揣着几个干馒头进洞，尽量不喝水，避免攀上爬下。如此恶劣的生活环境，身体瘦弱的樊锦诗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因为水土不服病倒了。樊锦诗只好提前结束实习，拖着虚弱的身体回学校了。在返回的途中，樊锦诗还嘴里默念道：我再也不想回到那个地方了。然而不到1年的时间，他却食言了。
2: 1963年毕业分配时，敦煌文物研究院向北京大学点名要上次去实习的4个同学。一听说这个消息，樊锦诗的父亲可急了，心疼女儿的他给北京大学写了厚厚一封请求信，要女儿转交给校领导。然而嘴里说着不想回敦煌的樊锦诗却把父亲的信截下。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大学毕业以后，樊锦诗背上行囊重返敦煌，然而樊锦诗的离开也带走了另一个人的牵挂和思念。这个人是谁呢？为了樊锦诗，他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敦煌女儿樊锦诗。
1: 毕业前，樊锦诗已经向学校表态会服从毕业分配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父亲的信被他悄悄地藏了起来。毕业之后，他和同学们一起重返敦煌，到祖国最需要他的地方去。然而，樊锦诗的离开也带走了另一个人的牵挂和思念。
2: 彭金章，樊锦诗的大学同学，从同窗到伴侣，与樊锦诗相伴一生。彭金章是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创建者，为敦煌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贡献巨大。在人生路上，樊锦诗评价彭金章为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樊锦诗曾说过，对我们家老彭的感觉从始至终就没有变过，那就是可信。樊锦诗这个俏皮的上海姑娘，并不喜欢花言巧语和一切华而不实的东西，她的简单和彭金章的质朴相得益彰，他们的爱情心照不宣。
1: 然而毕业之后，樊锦诗和彭金章这对恋人却不得不两地分离。1963年，樊锦诗被分配到敦煌，而他的恋人彭金章却被分配到了武汉大学。樊锦诗和彭金章的爱情里没有山盟海誓，各自奔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之后，彭金章还是像在校园里那样默默地关心着樊锦诗，经常给他写信。
2: 彭金章和樊锦诗的书信往来中并没有你侬我侬的甜言蜜语，只是互相倾诉工作和生活的情况，顶多在信的结尾互道一声珍重。樊锦诗和爱人彭金章约定，3年之后自己就去武汉和彭金章相聚。
1: 毕业1年之后，被分配到武汉大学的恋人彭金章来到大西北看望他心爱的姑娘樊锦诗，却发现他变了，人变土了，吴侬软语也被西北风吹硬了，唯一没变的是他那爽朗的笑容。
2: 看到樊锦诗的变化，彭金章能想象他吃过的苦，满是心疼，却又无能为力，只能恋恋不舍地回到武汉等待他的归来。然而3年期满，樊锦诗却因故未能到武汉。这时身边有朋友开始劝彭金章，算了吧，这个耿直的大龄男青年只是憨厚地笑笑说，我等他。
1: 樊锦诗默默感动着。1967年，探亲假来了，他立刻奔赴武汉。在武大的珞珈山下，樊锦诗终于和爱人彭金章完婚了。婚后，彭金章继续留在武汉大学筹建考古专业，而樊锦诗也仍然奋斗在敦煌研究的最前线。3年又3年，这对小夫妻从此开始了长达19年的分居生活。
2: 每隔1-2年，樊锦诗才能得到20天左右的探亲假，到武汉与丈夫彭金章团聚。1968年11月，樊锦诗与彭金章的第一个孩子即将出生，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樊锦诗本想到武汉生产，没想到孩子突然早产了。
1: 樊锦诗匆忙给丈夫彭金章发了一封电报， 收到电报的彭金章急得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敦煌。他立刻收拾小孩衣服、鸡蛋等物资，装满两个箩筐，然后挑起扁担就飞向火车站。
2: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武汉到敦煌必须在郑州转车，从郑州到敦煌还要再坐两天两夜的火车，下了火车再转汽车。当彭金章历尽颠簸，风尘仆仆地赶到敦煌时，已是孩子出生的一周以后。
1: 一进病房，彭金章就看见自己刚出生的儿子连一件衣服都没有，光着身子裹在妻子樊锦诗的旧棉衣里。虚弱的妻子十分的慌乱和无助，一看见丈夫就忍不住嚎啕大哭。彭金章心酸无比，然而他还没来得及照顾儿子满月，就不得不赶回武汉继续主持武大的夏商周文明考古研究。丈夫离开后，樊锦诗不得不独自照顾婴儿，没出月子就要到冰冷的河里去提水。产假结束之后，她只能每天把孩子捆在蜡烛包里，单独留在家。孩子一天天长大，蜡烛包渐渐捆不住了，她又把被子叠放在床沿，防止孩子的跌落。
2: 每天去洞子里工作，樊锦诗都提心吊胆，如果下班走到门口听到孩子在哭，反而是好兆头，说明孩子安全。如果静悄悄的，他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儿。然而即使他非常谨慎小心，意外还是发生了。
1: 有一次樊锦诗下班回来，老远就听到儿子在哇哇大哭，他立刻推门进屋，才发现五六个月的儿子居然躺在煤渣子里，小脸都被刮花了，如果再晚回来一步，后果不堪设想。樊锦诗是既心疼又后怕，眼泪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
2: 儿子每天都处在潜在的危险中，樊锦诗却无计可施。坚持到孩子一岁半，樊锦诗只好将孩子送到丈夫的老家河北，托孩子的姑姑抚养。孩子走后，樊锦诗日思夜想，只能靠写信和寄钱传递母爱。
1: 1973年，樊锦诗和彭金章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孩子的姑姑无法承担照顾两个孩子的重担，就把老大送到武汉，把老二换到河北。就这样，彭金章成了一个带孩子的超级奶爸，他又要讲课又要出差。平时啊，父子俩吃食堂，出差的时候呢，就只好把儿子交给同事来照看。
2: 樊锦诗和彭金章的小儿子在河北长到5岁，因为农村闭塞，孩子变得沉默寡言。多年来，彭金章又当爹又当妈，照顾着大儿子。樊锦诗不想把小儿子也押给丈夫，思来想去，她决定把小儿子接到敦煌，由自己来照顾。
1: 辗转来到丈夫的河北老家，匆忙进屋的时候，樊锦诗隐约瞥见一个农村小孩呆呆地躲在门后，他也没多想，就一个箭步跨进屋子。这时候彭金章的姐姐诧异地问他：“你咋没见你儿？”樊锦诗这才发现躲在门后的正是自己的儿子，他差点连自己的儿子都没认出来。当孩子喊他妈妈的时候，樊锦诗的眼泪止不住地哗哗地流下来，这是他又一次流泪，依然是为孩子。
2: 樊锦诗把小儿子刚接回敦煌的时候，孩子跟妈妈说话都怯生生的，但身边有了日夜思念的孩子，樊锦诗感到很快乐。在空旷的敦煌莫高窟，在妈妈身边，儿子也日渐开朗起来。黄土小屋里经常能传来母子俩欢快的笑声，然而这种快乐却仅仅持续了2年。
1: 莫高窟距离敦煌市还有25公里，转眼呢，小儿子也到了上学的年龄了。 却没有办法接受正规的教育。无奈之下，樊锦诗只好忍痛决定将七岁的小儿子送到樊锦诗的上海老家去念书。

0: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儿却发生了。小儿子送到上海去读书没多久，有一天，樊锦诗突然收到家人的急电，说儿子走失了。听到这个消息，樊锦诗犹如五雷轰顶，急的是捶胸顿足。几经周折，所幸儿子被找到了。原来啊，小小年纪的他以为找到了铁路就能回到妈妈身边，走着走着就迷路了。虽然是有惊无险，但谁也不愿这样的意外再次发生。彭金章只好把小儿子也接到身边来照顾，
1: 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两个顽皮男孩。彭金章又当爹又当妈，但他却毫无怨言。然而由于不稳定的童年生活，樊锦诗的两个儿子学习和成长都受到了很大影响。
0: 作为妻子和母亲，樊锦诗对丈夫和孩子有深深的愧疚，为此她曾经多次申请调到武汉大学工作。但是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都是各自单位的业务骨干，无论哪边单位都不想失去一员大将，因此工作调动的事儿也一直没有结果。直到1986年，领导终于同意樊锦诗调离，可这个时候她自己却犹豫了。
1: 年深日久，樊锦诗已经不知不觉间对敦煌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第二任院长段文杰，他们在国内外学术界都颇有地位，却都为了保护敦煌艺术，心甘情愿地过着西北农牧民一样的生活。
0: 樊锦诗认为自己在敦煌还没有真正做点事情，就这样走了，对不起筚路蓝缕开拓敦煌的前辈。一边是对敦煌的责任，一边是对丈夫和儿子的惦念。樊锦诗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和挣扎，而团聚的事也在这矛盾和困阻中一拖再拖。
1: 渐渐的，樊锦诗已经和敦煌融为一体，习惯了那里的安静与淳朴，习惯了那里的深邃与自然，他的深情早已扎根在这片大漠。最后，樊锦诗写信给丈夫倾诉自己的意愿，没想到丈夫只回了一句：“看来我得过去跟你腻在敦煌了。”
0: 又是彭金章做出了最艰难的决定，他放弃了武汉大学的一切，奔赴敦煌。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1986年，樊锦诗和爱人彭金章终于在风沙漫天的敦煌团聚，这距离他们毕业时候的约定整整迟到了23年。那时候的彭金章已经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的副主任，跟同事告别的时候，老彭幽默地说：“还是敦煌胜利了，老彭投降了。”支持妻子，彭金章没有半句怨言。然而大家心里都清楚，让一个年近半百的人从头开始，要做出怎样的牺牲。说起爱人，樊锦诗有着无限的感动，她感慨道：“没有彭金章的支持，她早就离开敦煌了。这样的好男人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然而，樊锦诗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家人团聚的幸福，又陷入了新的烦恼和忧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敦煌女儿樊锦诗。

0: 烤手，公车粥，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1: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2: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好习惯，你的生活更灿烂。拍手，拍手，
7: 行，等会儿，干嘛呢？
6: 带动一下现场的气氛。
7: 我刚说完，哪有人？这儿没有人。
6: 观众朋友们的气氛不得带动起来吗？
7: 不是你瞎嚷嚷什么？好好演出啊！
6: 我这哪是瞎嚷嚷啊？句句说的都是实话。
7: 什么实话呀？
6: 我。

0: 不要你啊，
1: 这不就是你吗？
2: 我怎么了？
1: 不是，我问你有什么成功案例，你干嘛说你自己啊？
2: 我不成功怎么能带动别人？我要练得不好谁相信？这叫以身作则。
1: 不是，我早就想问你了，是酒不好喝呀，还是串不好吃啊？你干嘛这么虐待自己啊？
2: 哎，这可不叫自虐啊，这叫自律哦。通过自我改变发现啊，良好的生活习惯是多么的重要。嗯，哎，良好的生活习惯一旦建立了，生活就特别的充实啊。多读书，强健我们的大脑，
1: 哦，聪明。
2: 多锻炼，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啊，
1: 体魄。
2: 有了灵活的大脑，强健了自己的体魄之后，我们挑战极限，挑战自我，让我们有朝一日能踏上世界之巅，雪山就在我脚下，向天空大喊。奥利给！
1: 行了，我劝您啊，锻炼身体的同时也练练脑子吧。
2: 怎么了？
1: 你是不是有病？雪山顶上大喊，不怕雪崩给你埋了啊？
2: 不是你，
1: 什么毛病？你这人。再有一个哦，还雪山踩在你脚下，你不用喊这口号，给我一箱雪花，我现在带你勇闯天涯去，信不信？
2: 这人怎么老唱反调呢？
1: 我就不想看你，我是想问问你还有没有别人的成功案例，我们听一听。
2: 有，
1: 有吗？
2: 师傅，
1: 师傅。
2: 对了，
1: 怎么呢？
2: 通过我的这么一些劝导和改善他的生活习惯，是不是前些年要上二胎了？
1: 等会儿，等会儿，这事跟你有关系吗？这事
2: 你不信？
1: 不，
2: 你问去。
1: 谁？我。
2: 你问师傅，你问他。发微信，你问他。
1: 别闹，是在这看着呢，
2: 对不对？
1: 不是你等会儿，我问他，他也不见得能打我这个事儿，
2: 对不对？
1: 不是你这说这话，我都不太相信。我明白你这意思了。现在对外了，是不是得有面说自己健身健得好了，瘦下来了？其实咱懂这个道理，就是说你现在生活习惯改变了，你就瞧我们不顺眼了，对不对？觉得我们这个东西不健康了，对不对？
2: 我是有根有据。通过我的观察呀，我发现咱们这个行业来说，尤其说相声，就咱们家这些人，一个个的身体都不好。
1: 谁说我们这活挺好的？我们
2: 不是，我瞎说啊。观众朋友们都知道
1: 什么呀？
2: 我师傅身体就不好。
1: 别闹，师傅身体多好，棒棒的。
2: 你看你不用老捧。
1: 那这就得说。
2: 我说的是实话。师傅自己在节目当中有时候都说。
1: 说什么呀？
2: 糖尿病。
1: 啊，
2: 这是不是
1: 是有这个情况？但也不代表什么呀。
2: 那不行啊。
1: 怎么呢？
2: 糖尿病还有很多的并发症呢，你要不注意能行吗？而且师傅糖尿病怎么得的你不知道吗？
1: 怎么得的呢？
2: 生活不规律。
1: 哦，
2: 因为什么呀？长期的熬夜、录像、工作造成的，对不对？
1: 咱这行就这样，
2: 你不注意不就糖尿病了吗？
1: 啊，也有道理。
2: 还有谁呀？
1: 还谁呀？
2: 于大爷于谦老师。
1: 哦，于老师也是
2: 喝酒，暴饮暴食，加上生活不规律，糖尿病吧。
1: 啊，你要这么说，于老师可能不太健康，
2: 对不对？由此看来，郭麒麟也是糖尿病。
1: 喂，等会儿，总别瞎说。郭麒麟才多大，人家没有糖尿病。
2: 我这不是咒的啊。科学上证明，这个糖尿病啊有潜在的遗传基因，他得注意。
1: 啊，就是说他现在开始得注意了。
2: 对了，
1: 啊，这个东西有遗传性，那么他遗传谁呢？
0: 这是什么包袱？这是
1: 啊，怎么了？
2: 重点在糖尿病。
1: 哦，不是说遗传性啊，是糖哦，得预防这个。
2: 废话，他遗传谁？他不也是糖尿病吗？哎，我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啊，你们现在这种生活方式，如果还不改变，还不注意健康的生活，那完了。
1: 怎么呢？
2: 你们早晚有一天啊，会血糖上升，走入糖尿病史。
1: 哎，不可能，不可能！现在我们大伙活都挺好的。哎，让你这么说，我们就别活了。
2: 就照你现在这种生活方式，你想过十年以后的德云社是什么样吗？
1: 十年以后？
2: 对了，
1: 没想过。
2: 咱就拿糖尿病这事举例的。
1: 哦，还说这病。
2: 十年之后的德云天团啊，那就不叫德云天团了，
1: 那叫什么呀？
2: 德云甜团。
1: 啊，是我们长得甜吗？
2: 哎，不是病。懂吗？
1: 啊，个个都这病。
2: 德云社那家谱哦，就是德云的病例。
1: 病例，
2: 哎，以后论资排辈没有了啊，谁血糖加号越高，谁是大师哥，谁就先走。
1: 你缺德不缺呀？你
2: 哎，你们现在来，你们不坐那个商务车吗？
1: 啊，得有个车啊。
2: 十年之后都坐救护车
1: 啊，去演出去。
2: 哎，对了，师傅得四个小护士搀着才能上台。
1: 干嘛师傅得四个小护士？
2: 你琢磨呀，一个拿着氧气瓶，
1: 氧气瓶，
2: 一个拿着强心针，
1: 嚯，
2: 一个搀着师傅，你不得四个人吗？你。

0: 看看你，哎，等会儿吧，这不才仨吗？啊，还有一个呢，
1: 跟着。
0: 跟着干嘛呀？
1: 就为了跟于老师显摆，
0: 这事儿就别显摆了，
1: 对不对？到最后唱大实话的时候，昨日里汤风冒雪，这一撩大褂
0: 撩起来，
1: 赶紧把胰岛素扎上。嗨，哎
0: 呦，你可太缺德了！
1: 就这种画面，你敢想吗？
0: 我可不敢想
1: 象。你敢看吗？哎
0: 呦，他们身体都那样了，
1: 还不
0: 那他们。那会儿演出的时候，我怎么没演出呢？
1: 有你呀！
0: 哦，这演出还有我。
1: 没你，这演出都办不下来。
0: 为什么呀？
1: 嘿，我天，那场演出啊，就是为了纪念你。哎，
0: 我比他们走的还早呢，是吗？
1: 哎，你不赫兹克大师哥吗？
0: 不听，反正我还是那话，我现在活得挺好。我告诉你，不听，哎，没用。
1: 像他这种人就是嘴硬。
0: 我。
1: 哎，我就问问你，最近体过检吗？
0: 体检？
1: 对呀，
0: 两三年前体过。
1: 两三年体一回检，
0: 好像是体。
1: 不是，你体检完了，人大夫怎么说呀？哎，
0: 别跟我提那体检的大夫啊！
1: 怎么了？
0: 我告诉你，提我就来气，一点都不专业。
1: 人家说什么了？
0: 你想想，我费了一天的事啊！你说最后拿着体检报告，那大夫看着我，语重心长的跟我说：“小伙子，以后你得注意了，你呀。”短裤穿太高，所以说你这个身体啊得注意了。你想想，我这健康跟我短裤有什么关系？我高低他老盯着我短裤干嘛？
1: 不是你等，
0: 这个是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人大夫说什么？
0: 说我短裤穿太高，
1: 短裤穿太高。
0: 对，
1: 人家大夫说你胆固醇太高。
0: 胆固醇是什么？
1: 不是你连胆固醇是什么都不知道啊？胆固醇是血项当中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啊。这么说吧，就好比是人家抽血啊，半罐的，人家是血，你那个全是油，你怎么比？
0: 怎么让你说那么恶心呢？
1: 我跟你说，你可别不重视啊！好多这个病都是通过这个提高了这个数值才引起的啊，像什么心脑血管、心脏病堵塞，什么支架搭桥，到时候你就开膛，脑子就开颅，你注意吧你！哎，
0: 行，哎，怎么就让你说的这么瘆得慌？这是
1: 说你还不信
0: 啊？你的意思就是我现在要不注意，以后这些病都容易找上我，
1: 全都找上你。
0: 哎，你刚才说你是什么来着？
1: 健康推广官啊。
0: 推广官。哎，那如果针对我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健康的方案没有？
1: 现在想起找我来了。
0: 我先问问付费吗？
1: 不付费啊。
0: 不付费就行。那你说一个我先听一听。
1: 老话说啊，筋长一寸寿活十年。
0: 我喜欢这句老话，我喜欢啊。
1: 对不对？
0: 那咱怎么分
1: 你这个先就是下叉呀。
0: 你别闹，我一大老爷们儿我下得去。
1: 下叉可以。你腿劈个掉。
0: 现在就是。
1: 对，先试试看看什么状态。
0: 行了，
1: 极限了，
0: 也就这样了，不能再劈了，不行，这来不了，
1: 这就得借助一点外力了
0: 啊！怎么借助？
1: 我用手啊搭在你的肩膀上，
0: 哦，慢慢的
1: 深呼吸，走，哎嗨，
0: 妈的，哪有你这么使劲的呀？
1: 不得借助外力吗？
0: 这是借助外力的问题吗？
1: 怎么了？
0: 一下就给我劈，我这大胯我受得了吗？我。
1: 弄完这个之后啊，咱们就开始啊，准备配合一点器械训练。
0: 您等会儿，什么
1: 器械训练？
0: 器械是不是那个什么哑铃、杠铃？
1: 哎，对，就这
0: 行，别闹了，哎，行了，直接跳过这一步，练点别的吧。
1: 怎么了？
0: 别闹了，这个东西我来过，不是咱懂，心里这关咱就过不去。那个东西举得轻了，我告诉你不管事儿；举得沉了，我举不动，明白吗？再有一个，我这细皮嫩肉的。举一手剪子，我得抹多少护手霜啊！我，
1: 你怎么这么多借口？
0: 我告诉你，就是举得轻了丢人。
1: 行，咱怎么着？仰卧起坐、俯卧撑行吗？
0: 累点儿那东西。
1: 这也不喜欢。十锁，
0: 十锁怎么这么熟？哎呀，
1: 实在不行，驼石碑行不行？
0: 石碑，
1: 驼石碑，练腰腹，练背阔肌，从开始这个小的一只一只驮到大的，
0: 然后拿一大的，我天天就扛着。
1: 对，这就你就成了呀，你就。
0: 呸！就你这模样还健康推广官呢？你怎么不玩死我呢？你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抻筋使劲往下压，我多久没锻炼了？有这样，万一折了怎么办？有你这样的吗？还让我驮石碑，我什么也不用练了，我直接扛着石碑，我能活一万年。
1: 你看你这人，你说说还急了，你
0: 我能不急吗？
1: 这不为你好吗？这不，
0: 我明白你这意思，你说的都是反话，就是为了刺激我，让我更健康，是不是那个意思？
1: 对呀。
0: 行，我明白你也是好意，我以后注意了，我一定好好改善我的生活，让我以后更健康的生活下去，好不好？
1: 太对了，照我这么说完之后啊，你还有一好处。
0: 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啊？
1: 短裤不用穿太高。
0: 别说了。
2: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3: 小伙子，
2: 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3: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2: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3: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2: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3: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2: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4: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打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1: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3: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4: 这是8090说相声，
5: 对，
4: 我是90后，身旁这是我的搭档80后，
5: 哎，
4: 都能给您表演相声，相声形式很简单，
5: 嗯，
4: 但是内容很丰富。这个相声呢，是一门让我觉得应该是依附型的艺术。
5: 哎，这话怎么讲呢？
4: 您看，过去来说，没有相声这一个艺术形式，
5: 哦，
4: 它是从八角鼓演变过来的。
5: 八角鼓
4: 啊，演变过来这么一种艺术形式。
5: 哦，
4: 当初京剧比较火的时候
5: 啊，
4: 相声依附于京剧，
5: 哦，学人家唱京剧，
4: 哎，来这边包袱笑料
5: 啊。
4: 后来再往后，话剧火了
5: 啊，
4: 又模仿话剧，
5: 哦，相声剧嘛，
4: 歌曲火了
5: 啊，
4: 好多作品里面有歌曲，
5: 哦，
4: 它是一个依附型的艺术，
5: 哦，
4: 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5: 有点意思，
4: 是不是？
5: 嗯，
4: 而且其他的方面得具备呀，
5: 啊，什么呀？
4: 哎，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
5: 对，
4: 但是拆开了好多。
5: 是
4: 拿这唱来说
5: 啊，
4: 那就不容易
5: 啊，太多了。
4: 唱什么这个太平歌词
5: 啊，
4: 开场小唱，
5: 是
4: 这我们行话叫门柳子，
5: 有这么讲的。
4: 现在没人唱了啊，
5: 哦，
4: 为什么不唱呢？
5: 啊，
4: 有它的原因所在。
5: 您说说，
4: 过去相声那是撂地的艺术形式，
5: 没有的，
4: 在这个剧场演出，
5: 嗯，
4: 就街边、马路边、便道沿、
5: 啊、
4: 天桥三不管，
5: 是
4: 给您各位说相声，你往这一站说没人听呢，
5: 哦，
4: 唱点开场小唱。很简单的曲调，
5: 哦，
4: 唱两句把这人招呼过来了，就开始表演相声了，
5: 吸引观众。这
4: 啊，其他的还有这个快板
5: 啊，
4: 数来宝
5: 啊。

0: 这艺术
1: 等会儿
2: 你要干嘛呢？
1: 什么
2: 鼠来宝
1: 啊？鼠来宝你也知道？
0: 你干嘛知道？给大伙介绍，这怎么能不知道呢？
1: 这么着啊，提到鼠来宝，看看我。
2: 你是鼠来宝？
1: 我啊，我是鼠来宝干嘛呀？
2: 什么意思？
1: 鼠来宝的专家，你可以向我学习，我带着你走，行不行？
2: 我年纪小啊，虚心学习。
1: 行，
2: 我乐意跟人学习。嗯，那就咱唱一回，
1: 唱一回，来吧，来吧，来吧。
2: 有什么规矩吗？
1: 当然了，咱俩人呢，得把这个板得合一下。
2: 就是打齐了，
1: 哎，打齐了，
2: 这可不简单呀、
1: 啊！那当然了，
2: 您带着我，
1: 我带着你，带着
2: 来来来，
1: 走走走。
2: 哎，打这不是？
1: 你是下饺子呢是吗？
2: 这不是什么意思？
1: 打不齐啊！
2: 这还不齐？这俩人都快打着光了还不齐？
1: 你听过齐的吗？
2: 啊，
1: 俩人得往一块凑，得打齐了，
2: 还打齐了，
1: 多新鲜！
2: 那可能我小学生第一次紧张啊。
1: 啊，
2: 这样您跟着我来一回，就是我斗胆，我带着您一回。
1: 你带着我？
2: 带着你一回，
1: 来吧，来吧，来，
2: 这再来一回啊！
1: 啊，
2: 这来
1: 来。
2: 哎，跟着我点儿，跟你。你跟着点什么？
1: 你打不齐了，你打不齐了，
2: 这还不行？
1: 哎，你要打齐了啊，我是茄子。
2: 你说打齐了，你是
1: 茄子，
2: 值得一试。
1: 啊？
2: 再来一回吧。
1: 再来一回也打不齐。
2: 再来一回吧。
1: 来呀、啊！
2: 我带着你啊，这位。
1: 你带着我。
2: 将就着点我。
1: 打不齐了。
2: 来呀、啊！来啊

0: 你说你是什么？
1: 我是那个。
0: 来来，各位，咱们照张相好不好？我看一二三，大伙儿就喊一二三。钱老师，来握握手。
1: 什么钱老师？什么钱老师？能打齐了，我带着你走。
0: 啊，打齐了，带着我走。
1: 哎，对了，
0: 行行行行，那您可得好好带着我。
1: 那是。
0: 咱有题目吗？
1: 啊，当然有题目了。
0: 还得唱点什么？
1: 我是专业的。
0: 哦。
1: 你是学生，是不是？我带着你走啊。咱们这样，咱们唱一回。穿大街
0: 啊，
1: 过小巷
0: 啊，
1: 咱们唱一回老买卖家老字号怎么样？
0: 老买卖老字号
1: 啊，
0: 那可有规矩。
1: 那当然了，
0: 得把祖师爷都得能唱出来。
1: 是啊，
0: 不容易。
1: 哎，
0: 即兴发挥，现编现唱，
1: 一家挨一家，啊，一户挨一户，
0: 对，
1: 谁都不能搁过去。
0: 是，
1: 搁过去算失礼了。这个
0: 对呀，啊，
1: 行不行？
0: 没问题，
1: 我带着你走啊。
0: 即兴发挥，
1: 对对对，
0: 还得找车找运呢。
1: 那当然了，
0: 哦，
1: 当然了。哎，我专业的，我带着你，
0: 带着
1: 好不好？
0: 好好，
1: 来来来来啊，
0: 多带着我，
1: 好不好？
0: 哎，开始
1: 开始啊。大竹板迈大步，咱们唱一回自来宝。咱们俩人一块合作，那你行不行啊？我看你够呛，反正。那既然咱要一块唱，那就好好学习呗。那咱就从这儿出去呗。所以咱们穿大街过小巷嘛，咱们看见了一个剃头棚，来吧，要不是我带着你，你能到剃头棚这儿吗？你快点来唱剃头棚。
0: 哎呀，这三位老师可能见过
1: 啊，
0: 剃头棚现在还有这买卖吗？
1: 都
0: 失传了，没有这买卖了，这都
1: 怎么没有啊？
0: 你见过吗？
1: 那个小河边呢，剃头的就剃头棚，
0: 那是衍生的
1: 啊，
0: 现在失传了。既然失传，咱就别拿这种乐器打了。
1: 那拿什么打呀？
0: 你想这玩意儿没失传，咱找点失传乐器吧。我有。
1: 你还有失传的乐器？
0: 哎，
1: 我看看它都有什么。
0: 各位，见过吗？
1: 没有。这什么呀？这是？
0: 知道是什么？
1: 什么呀？
0: 这叫牛骨鼠来宝啊，专业名词就叫哈喇巴。
1: 不是，你拿这玩意儿能打吗？
0: 当然能打了，这个它有来历，
1: 是
0: 比你快板早。
1: 你说说。
0: 明朝朱元璋这个不遇之时，要饭的时候拿的就是这东西。
1: 是吗？
0: 现在好几百年了，
1: 六百多年了，这
0: 是啊。
1: 不是，你这玩意儿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儿吗？
0: 你能打出来，我就能合得上，
1: 是吗？
0: 当然了。

0: 什么买卖？
1: 剃头棚。
0: 听着，
1: 来，
0: 七不剃，八不留，三绺的青丝挂门头，这个三绺青丝门头挂，三教九流是一家，一家人这个数一数，太白星星收罗祖，这个罗祖又收汉光武，汉光武收个吕洞仙，他给这个罗祖上过班，累住了马下雕鞍，罗祖堂前拜大仙，这个先拜罗祖后拜你，这个你是罗祖的二徒弟，罗祖爷名姓高，七月十三得宝刀，这个说得刀，这个道得刀，这个得刀就在洛阳桥，洛阳桥万丈高，块块的石头能磨刀，这个上七块来下八块，当中间抽是两块来，造石头磨细石头杠，那宝刀磨的明就亮，这个咬开水对阴阳，两块手筋一块方的一块长，长的就搭肩膀上，宽的就围前胸膛，宽气沉到气后，挥汗的两轮气左右，气完了头扫扫眉，然后再打五花锤，五花锤打得对，提了个名儿叫放税，那给了钱入了柜，一转身来就一位，
2: 能打
1: 还真能打呀、
2: 啊！当然了，
1: 行、哎，我再带着你走，
2: 你还带我是？
1: 哎，看下个买卖去啊！
2: 哎，来来走，
1: 咱们接着往下走，我看一看还有什么买卖呢？
2: 还买卖呢？
1: 他看的不是很清楚，他是怎么那么香？这儿是一个豆腐房，
2: 豆腐房现在也没这买卖了呀？
1: 怎么没有？有卖豆腐的呀？
2: 农村还有
1: 啊。
2: 这买卖现在大伙儿见着也新鲜
1: 啊。
2: 咱们找点新鲜的乐器怎么样？
1: 新鲜的乐器
2: 还有啊？
1: 哪有啊？
2: 你看着，
1: 嚯，这什么都有。他倒是，我们看看这回他能拿一什么乐器出来？
2: 嚯、哎！
1: 你怎么知道我渴了？这边
2: 渴了干嘛呀？
1: 啊，
2: 渴了干嘛呀？
1: 您拿一茶碗上来什么意思？
2: 这可有来历
1: 啊！
2: 过去咱们这个相声讲究清门跟浑门
1: 哦，
2: 清门都是王公贵臣
1: 啊，
2: 也不指的说相声挣钱，
1: 那什么意思？
2: 就拿这个图一乐
1: 哦
2: 啊，他不能拿着牛骨头来回来去打，这掉身份。
1: 是
2: 信手拈来，拿这个茶碗盖碗也能击节儿歌，
1: 这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吗？
2: 可以尝试嘛，
1: 咱们试试，
2: 再来一回，
1: 来呀、啊，
2: 哎，来。好，行吧，
1: 有点意思的，
2: 这也能来。
1: 你能唱吗？
2: 什么买卖？
1: 豆腐房。
2: 注意
1: 啊，
2: 一进大街表表虎，我表表怀来卖豆腐。先卖的豆腐是怀来，后卖豆腐跟美然。万老爷不把豆腐卖，是真谁留荤素菜？一个小驴一盘磨，水中求财真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您这个买卖有财发。您这个磨两个眼儿，等着的没事儿揣豆腐，这个左一匙，这个右一匙，这个多出豆腐长猪皮儿。您这个豆腐爱死了人儿，有豆腐丝儿、豆腐片儿、豆腐汁儿来豆腐块儿，买回家里哄老伴儿，他条黄瓜是凉菜儿。怎么样？
1: 有点意思的，
2: 这也能打，
1: 这都能打。
2: 对了，
1: 哎，那您还得接着往下走，
2: 咱可得找辙呀。
1: 我尽量了，
2: 有辙啊，有辙、
1: 哎。往前走，看一看，瞧一瞧，卖不出了豆腐房的旁边就是同仁堂。哎，
2: 不唱，
1: 我这你怎么不唱了呀？
2: 旁边没有啊。
1: 不就这么着、你也别说没有，我也别说有。
2: 怎么？
1: 问问在场的好朋友。他们要说有，你就唱行不行？
2: 那可以，
1: 行吗？
2: 因为朋友们眼睛是雪亮，
1: 对不对？
2: 哎，
1: 我问问各位
2: 啊，
1: 你们说同仁堂旁边有没有豆腐房？
2: 你看，
1: 哇，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甭废话，唱不唱，会不会？来
2: 吧。来吧。

0: 同仁堂，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那个好比圣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师大的名医列两堂，先拜药王后拜你，这个你是药王大徒弟，这个药爷本姓孙，骑龙跨虎手捻针，内科的先生孙四秒，外科先生华佗高，孙四秒华佗高32岁入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他是导线号摸治好了，这个一针治好娘娘病，这个两针治好龙一条，犯罪一件龙心喜，宣旨的封他在当朝，封他的文官他不要，封他的武将把头摇，万般出在无忌奈，先生赐人打黄袍，在一旁怒恼哪一位，怒恼了竟得老英豪，把眼一瞪上金睛，先生我主听征苗，微臣我是南征北战跨虎边功劳大，我主的万岁瞧不着，就凭那小小先生一刀治好娘娘病，我主就此大黄袍，说着脑袋倒着怒，一杆钢鞭拿在了手，手拿着钢鞭赶黄袍，要王爷前头跑，后边正得紧追着，这个要王爷他们要把高脱去了黄袍赶红袍，黄袍正在要王搞，黎民百姓才把上烧，您老这个布面有兰桂，您老这个兰桂本是3尺3寸3分三厘高，在一边供着炸药碾，一边供着炸药刀，炸药的刀亮堂堂，有几味草药您先尝，先扎着牛黄与狗宝，后扎槟榔与麝香，这个紫椒末药是姐俩，被我冰片有大黄，桃仁陪的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睡到了三更交半夜，胆大的猛贼跳金墙道，走的水银52根毛杆，叫汪的有鹿茸去纵性，人身这才做大疼，左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了陈皮上，打了陈皮流鲜血，鲜血甩的不断床，大松丸小松丸胖大海地轮圆，狗皮膏药切风寒，有一天丸二指丸三肾丸金狼四消丸五虎丸六参丸七星丸八宝丸九龙丸，还有十全大补丸，我有心接的药名往下唱，我唱的名也唱不完，我唱的是祝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
1: 哎，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2: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1: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2: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底线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1: 嗨，我说呢。
2: 哎，阿姨，你这咋还记上笔记了？
1: 儿子啊，总说跟我没有共同语言，阿姨就想了解了解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兴许这样孩子就能跟我多说几句话了。
2: 嗯，看来啊，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常陪爸妈聊聊天了。谢谢您阿姨。
3: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请带父母走进你的世界。
4: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5: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4: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5: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4: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5: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4: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5: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3: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心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9: 危险藏在哪儿？
10: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9: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0: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2: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3: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4: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5: 夜战八方藏刀式。
16: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8: 选择呀，这个选择要痛苦起来，这挠心挠肝的，你知道吗？
19: 我瞅半天没有一个挠心挠肝的呀。我瞅就你挠呢。
18: 对，我就我心里挠呢。
19: 你挠什么劲呢？
18: 你不知道，我有这个选择困难症，知道吗？困难症。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9: 我不知道。
18: 我告诉你，就是在我面前啊，只有一个选择。
19: 哦，要多一个呢，
18: 那就崩溃了。可难受了。
19: 从小都这样吗？
18: 上学就这样。
19: 你先待会儿，你先待会儿，你先待会儿。那你上学的时候考试那选择题怎么办呢？那很不能考卷发到你这儿就抽风啊。
18: 抽风干嘛？
19: 那你怎么选呢？
18: 选择题我按着填空题那么写。
19: 那你是怎么毕的业呢？你说你呀，
18: 我毕的业干嘛？我就选择困难呀。
19: 你不用困，你站着，你有什么困难呢？这不是这么多人呢吗？观众朋友也有啊，这都有，你给说说。不行，我们帮你选，
18: 是吗？
19: 行不行？你看看你该怎么办，我们告诉你不得了吗？
18: 可以呀。
19: 对呀。
18: 一言难尽呐。
19: 还有唱，噔噔哩噔噔噔噔。
18: 就说今儿早上起来啊，
19: 你先等会儿啊，嘛呢？
18: 怎么了？
19: 这不唱啊？
18: 我让你给我伴奏了。
19: 好嘞，赖我，赖我。您说，
18: 就是啊。您说，就说今儿早上起来，
19: 今儿早上怎么了？
18: 我要参加我们同学的一个婚礼。
19: 这好事啊，大喜日子。
18: 好事儿，
19: 好事啊。
18: 到我这儿就变成麻烦事儿了。
19: 怎么到你这儿麻烦什么呢？
18: 你说我参加人婚礼
19: 啊？参加吧。
18: 我得穿衣服去吧？
19: 对啊，
18: 我
19: 多新鲜呢，多新鲜！不穿衣裳那是。

0: 呀，我
1: 麻烦了。
0: 你听我的，
2: 你听我的，
0: 啊、
2: 你来正装。
0: 正装。
2: 人家结婚你就正经八百。
0: 西服我是穿黑色的呢，我还是穿白色的呢，我还是穿蓝色的呢。
2: 你
0: 穿黑的吧，会庄重啊。
2: 穿黑的
0: 啊，
2: 黑的不行。
0: 那穿白的吧，白的显得大方点。
2: 穿白的
0: 啊，
2: 干干净净的。
0: 对呀、啊，
2: 我这不行。
0: 怎么不行啊？
2: 我这人吃饭漏嘴，你吃饭你溅一身菜汤子，穿的时候白的，回来改迷彩的了。你这怎么呢？白的不行。
0: 你这嘴是漏勺变的吗？
2: 吃饭不利索了。
0: 那你就穿蓝的吧。
2: 穿蓝的，
0: 就穿蓝的吗？
2: 蓝的好，
0: 蓝的好啊！
2: 哎，
0: 你不是好，你就剩下蓝的了。
2: 而且我吃溅的身上脏东西看不出来、
0: 啊。这可以
2: 穿蓝的，
0: 穿蓝的。
2: 哎，我穿，哎，你说我穿西服，你说我是系领带呀，我还是系领结呢？
0: 要我说呀，
2: 嗯，
0: 您系领带。
2: 系领带，
0: 哎，领带好。
2: 领带，我是系红的呀，我还是系蓝的呀，我还是系绿的呀，我系花的呀，我系粉的呀，我系我
0: 您能不能？
2: 你不知道你有选择恐惧症吗？
0: 知道。
2: 你没事撑的买那么些领带干嘛？买那么些色儿？我就是选择不了，我就得都买喽。
0: 那你就系领结吧，
2: 啊，
0: 系领结，
2: 系领结
0: 啊，系领结，
2: 领结。色少，
0: 对
2: 对，
0: 领结
2: 色少，系领结，
0: 系领结，
2: 找
0: 系
2: 领结，哎，不领结还找不着了，你着急，
0: 找着别着急，慢慢找。
2: 跟那床缝呢，
0: 不一定塞哪儿了，这个柜子里。
2: 对对对对，我领，哦，想起来了，
0: 藏哪儿了？
2: 我没有，
0: 哎，他们，
2: 没有
0: 啊，
2: 就是没有啊。那你说那怎么办？
0: 那就别系了，就西装衬衫也挺漂亮的呀。
2: 西装衬衫
0: 啊，你干干净净的出去就得了，
2: 就这样穿了。
0: 是，
2: 哎，穿好了衣服啊，一出门。我又回来了，
0: 怎么了？
2: 没穿裤子，
0: 嗨，
2: 穿管上身不行啊！
0: 穿好了裤子，
2: 好歹给自个儿弄利索了。
0: 嗯，
2: 一出门
0: 怎么了？
2: 各位，我又困难了。
0: 你出门你又困难什么呢？
2: 你说我怎么去呀、啊？我怎么去？
0: 现在这交通多方便呢！您想怎么去怎么去啊？
2: 就因为这个交通方便
0: 啊、嗯，
2: 我才困难了呢。我选择什么呀？
0: 啊，选择
2: 那么多
0: 就行。
2: 对呀，
0: 啊、那你这。哎呦，你
2: 怎么
0: 坐地铁？
2: 地铁
0: 快还不堵车，
2: 坐地铁去
0: 啊？地铁
2: 坐，地铁不行，
0: 怎么不行？
2: 我这人要转向，我到了地铁里边，我不分东南西北，我找不着口
0: 啊。是啊，
2: 找出口能找一个多小时
0: 啊？
2: 嗯，
0: 好家伙，
2: 上次坐地铁跟底下转半天找不着出口，
0: 嗯，
2: 好不容易找一口进去了，进去就出来了，
0: 为什么呢？
2: 厕所，
0: 那快换。你这都能看错了
2: 啊！这替地铁不成，
0: 那坐公交吧。现在也有那公交专用道，
2: 公交更不行了。
0: 公交怎么不行啊？
2: 我晕车，
0: 啊，还晕车？
2: 我看见摊煎饼的都吐。
0: 你这也忒晕了吧？
2: 这不行不行，公交不行。
0: 有好办法了？
2: 什么办法？共享单车，
0: 骑着就走。
2: 我们家在顺义，婚礼现场离我们家40多公里。我骑那是车链子都得红了吧？
0: 对
2: 啊，
0: 满大街跑哪吒也不行，倒是。
2: 就是你给我出这主意哪行啊？
0: 那你到最后你是怎么去的呀？
2: 你甭管我怎么去的
0: 啊，是啊，
2: 反正我迟到了。
0: 哎，那你还美什么劲呢？
2: 哎，我你管呢？
0: 迟到不是赶紧去给人参加去吧？
2: 啊，我一到婚礼现场，我都快疯了。
0: 你怎么到哪儿哪儿疯呢？
2: 你说我参加婚礼
0: 啊？是啊，
2: 那各位都知道啊。
0: 是
2: 啊，得随份子吧？
0: 嗯。
2: 啊，
0: 都听明白了吧？
2: 啊，
0: 心疼钱，不舍得给人钱。
2: 我心疼，我能心疼钱吗？
0: 那怎么着呀？
2: 那是我的小学同学，
0: 就是。
2: 哎，我们这十好几年都没见面了，
0: 嗯、
2: 这见了面了以后，同学聚会，给我一张请柬，我一看，哦，结婚，我来了，我随份子，我能心疼钱吗？
0: 你是地球人吗？你说这话我都听不懂啊，怎么呢？
2: 我不心疼钱，
0: 不心疼钱，那给人随就完了呗。
2: 随当然随了，
0: 得随。
2: 对，随。你说我随多少钱呢？
0: 随多少？
2: 随多少？
0: 那看您自个儿，反正我们同学朋友呢，最少都得500。
2: 多少钱？
0: 你要干嘛？你要咬我呀？
2: 随多少？
0: 500。
2: 500
0: 啊？怎么了？
2: 我一年洗澡才花27块钱。
0: 这话别上这儿说嘞。
2: 500不行，太多了。

0: 500不行，300，
1: 300
0: 啊，
1: 300不吉利呀。
0: 怎么不吉利了？
1: 人家结婚，我给呀，我让人散吧，你这好听吗？
0: 您这谐音都跟谁学的呀？
1: 你学不学？那没有给人300的，
0: 200行不行？
1: 200也不舒服，听着。
0: 嗯，
1: 两口子给二，你们俩二。

0: 别嚷嚷。
1: 这怎么了？
0: 一会儿我们同学要听见，
1: 你就是奔吃去的你。
0: 你都开饭，我不吃怎么办啊？
2: 吃吃
0: 吃吃，往那儿一坐，哎呀，我一看上这一桌子菜，你说讨厌不讨厌？
1: 人家一桌子菜也招着你了。
0: 你这一桌子菜，你说我吃哪个不吃哪个？我先吃哪个后吃哪个？你要就上一盘炒饼呢，一盘鸡蛋汤，我也没得选择。吃炒饼喝鸡蛋汤，
1: 废话，好什么？谁结婚吃炒饼喝鸡蛋汤啊？那是结婚吗？那个？
0: 那你这一桌子菜，我说我怎么办呢？
1: 那您就吃不就完了吗？
0: 我这正着急呢。啊！我一抬眼皮，
1: 怎么了？
0: 哎呦，麻烦了。
1: 什么事儿啊？
0: 主桌上坐着我们领导呢。
1: 坐领导麻烦什么呢？
0: 哎呦，这你可不知道啊！
1: 我知道什么？
0: 哎、一言难尽呐。
3: 你怎么不理我了？
1: 你不是不用我伴奏吗？
0: 我领导，
1: 这回真唱，噔个儿噔儿噔儿噔。
0: 你说我是过去，
1: 你是有病啊你？你是不是有病啊？
0: 不是，我是
1: 你老攥着我干嘛呀？
0: 不是，我是你，我选择困难，又想说又想唱，选择半天，我还是说吧。
1: 说吧，
0: 你说我是。过去打招呼呢，我还是不过去呢？
1: 我觉得啊，应该过去一趟。
0: 我过去，
1: 过去打个招呼。
0: 我们同学结婚啊，我过去是不是显得我有点喧宾夺主啊？
1: 想的倒也没错，那这您就别过去。
0: 我不过去啊，
1: 就别过去。
0: 万一领导看见我怎么办？啊，都不跟我过来打招呼，以后在工作当中给我穿小鞋怎么办？向导，
1: 那就过去。
0: 过去啊。他那么大领导，我这么点小兵，我巴结他呢。
1: 那你就别去。
0: 不去啊？怎么说他也是我领导啊。怎么又不说话了？
1: 你爱去不去？你给我弄得都有点恐惧了，现在。
0: 你看看，这就是这事儿吗？我选择来选择去，一咬牙一跺脚，我去
1: 去，
0: 我去，
1: 应该去，
0: 我去趟洗手间
1: 去啊！怎么都给您吓成这样了？
0: 我到那儿躲会儿去啊！
1: 哪儿躲不好啊？
0: 到了洗手间啊，室门我就拉开瞅瞅。
1: 你闲的你呀、啊？
0: 你这洗手间里那么大，洗手间一个人都没有，你说缺德不缺德呀、啊？
1: 一人没有也不行。
0: 你忘了我选择恐惧症，我是用哪个呀？
1: 哦，对，我把那事儿忘了。
0: 我用这个，我还想用那个，
1: 这都不行
0: 啊。我用这还想用那个，你怎么办？
1: 这帮不了你，这怎么选？这厕所我怎么帮你、啊？哎，
0: 到底我想招了。
1: 你有什么招啊？
0: 扔钢镚儿。
1: 我都没听说、哎、上厕所扔钢镚
0: 儿。对，扔钢镚儿。
1: 怎么扔的、哎？
0: 正面，我上左边这个。哦，反面，我上右边这个。
1: 那你扔吧，
0: 扔钢镚
1: 儿也行，有选择就行了。
0: 走，扔。
1: 扔马桶里了？
0: 那我这一脸水呀、啊！
1: 行了行了，好家离那么近干嘛呀？
0: 你说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哎呦，我跟厕所里折腾一个多小时啊，各位！
1: 哎，你等会儿，那您最后是在哪个上的呀？
0: 尿裤子了？你瞧我这
1: 选择恐惧症麻烦不麻烦？
0: 你说我多着急呀、啊！
1: 是着急、啊。
0: 你看我这一身怎么办？
1: 你怎么办？这么着你啊，稍微抹子抹子去，赶紧回去吃饭去吧。
0: 我还吃什么饭？我一步一个脚印的，我吃什么呀？吃？
1: 别提这个，不露脸知道吗？哎呦，
0: 我一生气，我回家了。
1: 回家也行，回家好好歇会儿吧。
0: 回家这你也没法见人了。
1: 是是 是, 是。
0: 回家换衣服啊！
1: 对对，您回家吧。
0: 哎，换完衣服啊，坐那儿。歇会儿，开开电视，看会儿电视。
1: 看电视好啊。
0: 我又困难了。
1: 看电视也困难。
0: 底下有跟我一样毛病的。
1: 好嘛，什么毛病这是？
0: 我看哪台呀？100多个台呀！
1: 现在您爱看哪看哪个。
0: 过去就仨台，我开个就看，我也不用选呀。
1: 你也没法选，你多选会儿，到11点一台都没了。
0: 你说现在100多个台，我都想看，我都喜欢看。你说我看哪个不看哪个？
1: 那怎么办啊？
0: 选我选不出来啊！啊，
1: 选不出来怎么办？
0: 我着急啊！啊，我选我看哪个？嗯、啊，我选我哎，我扔钢镚
1: 儿，这也扔钢镚
0: 儿。哎，对了，
1: 怎么扔啊？这个
0: 我扔啊，我扔正面，我看单数台。哦，反面我看。

0: 双数台
1: 啊，起码少一半呢，行，扔吧，
0: 扔吧，
1: 怎么样？
0: 立起来了，
1: 立起来了。
0: 你说我看哪个呀？
1: 这么倒霉呀！
0: 哎呀，
1: 那怎么办呢？
0: 喜欢看的，
1: 找着喜欢的就行了。
0: 一看表，
1: 嗯，
0: 我又该来这儿比赛了。
1: 好嘛，这一天什么也没干了。
0: 您说各位，我累不累？我这一天呀，
1: 你累呀？
0: 啊，
1: 你累都是你自个儿找的，
0: 怎么？
1: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0: 叫什么呀？
1: 你这叫幸福的烦恼
0: 啊！
1: 哎，
0: 什么？
1: 你看啊。现在这个社会发展这么快
0: 啊，
1: 是不是选择多了？
0: 对呀、啊，
1: 对大多数人都是有好处的。像你这样的确实少点。
0: 不是你这有好处不成啊？
1: 嗯，
0: 我纠结呀。
1: 你有什么可纠结呢？
0: 所以我今天替现场的各位好朋友，我心疼各位啊。
1: 哦，
0: 选择多难呐！
1: 哎呀，
0: 哎，不过现在不难了。
1: 怎么了？
0: 我教各位一个招啊。
1: 您教什么招？
0: 您扔钢镚儿。
1: 北京许攸大赛扔钢镚儿，
0: 扔钢镚儿
1: 怎么扔啊？
0: 扔正面啊！
1: 嗯、
0: 你选他，
1: 要扔背面呢？
0: 你选我呀？
1: 都成你的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反正就是有钱呐，
10: 有钱别说这个。
9: 这人呢，有了钱以后是买房买车买房车，
10: 那么贫呢你？
9: 一般都是这样。
10: 嗯，
9: 他也不例外。
10: 我也是啊，
9: 买房了吧？
10: 买了，
9: 在北京买的房子。
10: 是吗？
9: 三环里。
10: 哎呦，
9: 买的大房子，
10: 有钱呢。
9: 买了一个九居室。
10: 嚯，三环里边的小别墅。
9: 我都想弄死他，您知道吗？九居室，
10: 有钱呢。
9: 这九居都在一层。
10: 啊，
9: 九居九卫没厨房，有钱呐！
10: 您等等，
9: 富二代。
10: 您等等，九居嘛在一层，
9: 啊，
10: 九居九卫没厨房
9: 啊，
10: 我包了一层如家呀。
9: 我说你包了一层如家了吗？
10: 不，废话，九间在一层啊，这边五间，这边四间，留出一间当楼梯啊。
9: 你看他多熟。
10: 那废话。
9: 就是你们家那个外墙是黄色的，
10: 我们家门牌子还拦着呢，
9: 好像家一样。
10: 就是如家呢，干嘛还好像家一样啊？
9: 就买了嘛。
10: 那好，买它干嘛？我
9: 买了一层如家。
10: 好，
9: 九居室，
10: 有钱烧的。
9: 他心里琢磨了，
10: 琢磨什么呀？
9: 我有九居室，我能娶九个媳妇吗？
10: 啊，这美好的愿望。
9: 上网一查，不行。
10: 你缺心眼儿啊。
9: 嗯，
10: 这还用上网查呀？
9: 那怎么办呢？
10: 找个人问问。
9: 我说呀，美好的愿望。
10: 是是是，
9: 这是买房了，
10: 有点钱。
9: 买车了吗？
10: 买了。
9: 买车了。
10: 嗯，
9: 买了一个九手的奥拓。
10: 这有钱人糟啊，这是。
9: 那车牌照
10: 啊，
9: 清 A 的，
10: 或者青海买回来的，
9: 清朝的牌子。
10: 哎，您等等等等。
9: 哎呀，
10: 哎呀什么呀？啊？
9: 干什么？
10: 这清朝有汽车吗？那清朝有汽车，皇上的八国联军撵着啊。
9: 八国联军开的是明 A 的。
10: 你这不胡说八道，反清复明是怎么着？
9: 反正就是清朝的牌子，
10: 青海的牌子
9: 啊，青海的牌子。
10: 嗯，
9: 开了没有多少天，
10: 是
9: 就不行了。
10: 哎呀，还知道不行了，
9: 抛弃
10: 就不该买，
9: 抛弃。
10: 哎呀，
9: 换一只车。
10: 这是鞋呀，这是车呀。
9: 换一辆车。
10: 嗯，
9: 买了一个奥圈。
10: 你等等，你等
9: 圈，
10: 你等等。
9: 哎呀，你老推我干什么？
10: 不废话，你自己这美什么的。哎呀，你怎么了你？
9: 画个圈圈诅咒你，告诉你。现在不

0: 实行这个矮油，不是这个？
1: 这矮油什么矮油？
0: 哎呀，怎么了你们？
1: 串脚气似的，哎呦，
0: 怎么了？矮油吗？
1: 什么矮？什么叫圈儿啊？
0: 就四个圈嘛。
1: 奥迪，
0: 对，奥迪，
1: 哎，
0: 四个圈是奥迪，
1: 对，
0: 五个圈是奥运。
1: 谁问你啊？
0: 奥迪 A8
1: 好车呀，
0: 亲爱的朋友们，啊，谁买得起呀？
1: 对，
0: 奥迪 A8
1: 一般人买不起，
0: 八个缸啊。
1: 对呀，
0: 100多万呢。开着这辆车
1: 不赛，
0: 大街上玩，
1: 嗯，
0: 呵，高兴，往前开
1: 啊，
0: 前面有一辆9手的奥拓，他骂街，怎么卖给你啦？孙子，你快点！
1: 行，行了，
0: 你还轻 A 的牌子，
1: 我就让人这么骂他换车的是吧？
0: 反正不高兴，
1: 甭说这个，
0: 往前开，
1: 嗯，
0: 开着开着坏了，
1: 怎么了？
0: 警察给拦住了，
1: 警察拦我干嘛？
0: 你压线了。
1: 哦，马路上那个分道线，
0: 马路上有很多分道线，
1: 哦，
0: 他没注意压线了，
1: 保不齐
0: 警察给拦住了。
1: 拦我？
0: 同志
1: 啊，
0: 靠边停车。
1: 哎呦，
0: 把您的车窗弄下来。
1: 什么叫弄下来？
0: 那没辙呀。
1: 啊，
0: 警察叔叔说话了，咱得听话呀。
1: 得听啊。
0: 摇吧
1: 摇吧。哎，不，你等等，
0: 不好摇。
1: 你别别这么不好摇，我这奥拓，我这奥迪呀，这是
0: 奥迪呀。
1: 不，奥迪怎么还摇窗户呢？
0: 自己改装的呀。
1: 我怎么那么缺心眼儿啊？我
0: 娱乐吗？
1: 还娱乐？我不开它不好吗？
0: 锻炼身体吗？
1: 我甭锻炼身体了，我得走得动啊，我得
0: 摇吧。不好摇。
1: 哎呀，
0: 摇了有3钟头。
1: 好，
0: 警察都快哭了。
1: 警察怎么了？
0: 同志
1: 啊，
0: 您稍微快一点行不行？
1: 还挺客气，
0: 我这热着呢。
1: 哎呀，
0: 我这凉快着呢。
1: 哎，好，我这有空调啊。
0: 摇吧。
1: 嗯，
0: 4个钟头过去了。
1: 哎呀，
0: 总算是摇下来了。他问警察。
1: 问警察。
0: 同志，
1: 嗯，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啊，拦我干什么呀？
0: 我走吧。
1: 我这忘了，
0: 忘却了。
1: 哎呦，
0: 热糊涂了。
1: 好，这4个小时的脑袋，这是
0: 走吧。
1: 哎呀，
0: 哎，
1: 是，
0: 哎，
1: 我摇车窗升上去是电动的
0: 啊。
1: 哎呀，
0: 哎呦，
1: 我说哎呦，哎呦，什么哎呦？成心吗？这不就是
0: 就锻炼身体吗？
1: 没听说过。
0: 往上走是电动
1: 的。哎呀呀，好好。
0: 往前开，开着开着坏了。
1: 怎么了？
0: 警察又给拦住了。
1: 干嘛又拦我呀？
0: 又压线了。
1: 哦，这线忒多了。
0: 同志，靠边停车。
1: 我
0: 把您的车窗弄下来。
1: 啊，一个地方人，
0: 我刚弄上去，
1: 谁看见了？
0: 快点，那没辙呀，咱得听话呀。
1: 啊，
0: 摇吧，
1: 摇吧，又来了，改俩手看。哎呦，
0: 不好摇。
1: 是啊，
0: 摇了有3钟头。
1: 怎么样？
0: 这回这个警察哭了，
1: 心里还真脆弱。哦，这警察不好找了，
0: 同志。
1: 啊，
0: 我跟你说实话吧。
1: 还扣什么指甲呀？
0: 你能快点吗？
1: 啊，
0: 我跟你说实话。
1: 您说。
0: 我在拦你的前一分钟我应该下班了。
1: 啊，你哪知道我的厉害。
0: 我也是浪催的。
1: 哎，您是浪风抽的。您是
0: 我拦你干什么？
1: 哎呀，
0: 我能快点吗？
1: 哎呀，
0: 就不，
1: 哎呦呦呦呦呵，我有理了，
0: 就这个，
1: 哎呦呦呦呵，
0: 摇吧。
1: 啊，
0: 4个钟头过去了。
1: 是，
0: 他问警察。
1: 嗯，
0: 同志，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啊？
0: 嗯，警察说了。
1: 说什么？呦呵，还吸溜呢。哎呀，坑唧着呗你。
0: 嗯，
1: 甭什么呀，找我什么事儿啊？
0: 走吧。
1: 哎，
0: 谢谢啊。走了。
1: 哎呀，这警察这脑子都不怎么样啊。
0: 这警察说话了，
1: 又忘了。
0: 现在的司机伤不起呀。
1: 嗨，
0: 他很沮丧。
1: 还有木有呢？
0: 哎，往前开。
1: 哎呀，
0: 开着开着坏了。
1: 怎么了？
0: 警察又给拦住了。
1: 怎么警察这么爱拦我呀？
0: 又压线了。
1: 老压线。

0: 这样，
1: 同志
0: 啊，
1: 靠边停车，
0: 靠边，
1: 把您的车窗弄下来，
0: 又弄下来，
1: 不弄，
0: 凭什么呀？
1: 我这烦着呢，知道吗？
0: 哎呀，行了，
1: 半个钟头了，我没到家啊，
0: 谁让你改装的呀？
1: 怎么这么烦人呢？
0: 哎呀，
1: 啊，快点啊，
0: 啊，
1: 给我弄下来，
0: 弄下来呗。哎，干嘛？嘿，
1: 我毙了你，知道吗？
0: 没听说过，还吹什么枪啊？
1: 有手枪，害怕了。
0: 废话，交警带枪，
1: 摇吧。
0: 嗯，我改俩手了，
1: 摇了有十分钟。
0: 啊，
1: 警察说话了，
0: 说什么呀？
1: 同志，
0: 啊，
1: 可以了，有个缝能沟通就行了。
0: 这聪明，这个。
2: 哎，
0: 有个缝就行。
1: 就不
0: 嘿。
1: 别摇了，
0: 别摇了，
1: 弄，你把车门打开也行啊。
0: 对呀，
2: 哎，
0: 嗯什么呀？
1: 不行，
0: 怎么了？
1: 打开车门需要18个小时。我新改装的，
0: 我坐什么里头了？我，
1: 你别废话，告诉你啊，你压线了，知道吗？
0: 压线了。
2: 哎，
0: 装什么傻呀？
1: 压线了。
0: 啊。
1: 你看见了吗？
0: 啊，你看见了吗？
1: 我没看见。
0: 没看见你拦我。
1: 但是有两个同事给我打电话说他想起来了。
0: 哎呀，一个交通队的警察伤不起呀。
1: 就是你。
0: 哎，好，
1: 知道吗？就是你。
0: 是
1: 我拦了8个奥迪 A8 了，就你摇玻璃，知道吗？
0: 哎呀，多糟心。我
1: 就是你。
0: 哎呀，是我。
1: 压线了。
0: 压线了，
1: 罚款16000。
0: 哼，你等等，压线了，罚款16000
1: 啊？你怎么说话呢？
0: 怎么那么贵呀？
1: 就是16000吗？
0: 没听说过，
1: 新改的，知道吗？
0: 没，新改16000，
1: 今年五一新改的，
0: 没听说过，
1: 就是16000，不给
0: 涨价，
1: 知道吗？再说了，我压线了，
0: 啊，
1: 我给你压坏了吗？
0: 那这个很有道理，啊，
1: 没有啊。
0: 没有啊，
1: 没压坏你拦我干什么？
0: 哎呦，
1: 走吧。
0: 这缺心眼儿吗？这不是，
1: 往前开。
0: 哎呀，
1: 开着开着快了，
0: 怎么了？
1: 警察又给拦住了。
0: 怎么这么些警察呢？
1: 这回啊是查酒。
0: 我都到夜里了。
1: 妈，查酒。
0: 哦，
1: 同志，靠边停车。
0: 停吧，
1: 把车窗弄下来。
0: 还弄下来
1: 啊？快点，
0: 我都快崩溃了，
1: 我熬不住了。行了行了，
0: 嗯，
1: 有个缝能吹一下就行了啊。
0: 能吹吹。
1: 我们在查酒，请您配合一下，请您吹一下，嗯，好吗？
0: 吹。
1: 就不，
0: 哎，什么就什么就不，
1: 你毙了我好吗？
0: 不就查个酒，
1: 快点吹一下，别废话，哎，啊，我等下班呢。吹吧。吹了一下，
0: 嗯，
1: 警察一瞧，
0: 怎么样？
1: 同志
0: 啊，
1: 您喝酒了？
0: 我
1: 还说呢。
2: 哎，玩什么呀？
1: 我摇玻璃摇了10几个小时，酒劲儿没过去吗？
0: 呵，我说我怎么老压线呢？合着酒后
1: 啊，跟警察穷对付。
0: 这还能对付？
1: 是同志，我是喝酒了
0: 啊，
1: 但是我喝的是啤酒啊。
0: 啤酒？
1: 你废什么话呀？
0: 啊，
1: 你废什么话
0: 啊？
1: 啤酒也是酒啊。
0: 那怎么了？
1: 是吗？
0: 是啊，
1: 啤酒也是酒啊。
0: 啊，
1: 哎呦，
0: 卖油？
1: 那照您的意思，
0: 啊，
1: 酱油也是油啊？
0: 这话说的，
1: 神马也是马呀？
0: 哎，
1: 浮云也是云呐，
0: 啊？你这话，
1: 啊，一踩油门扬长而去。
0: 哎呀，
1: 走了。
0: 是吗？
1: 警察还冲他说话呢。
0: 说什么呀？
1: 爱国者慢些走。
0: 这都是查酒的好招数，
1: 嗯，有钱人呐。
0: 有钱人这么糟啊？
1: 就应该做一个有钱人。
0: 是啊，
1: 有钱人就可以挥霍。
0: 有钱吗？
1: 刚才这是买房买车了，
0: 嗯，
1: 还经常出去吃饭呢。
0: 废话，没钱也得吃饭，
1: 领着自己的妻和妾出去玩去。
0: 哎哎哎哎哎，就一个人。
1: 哎，领着自己的媳妇儿，
0: 哎，
1: 上那个大饭店，
0: 哎，
1: 往那一坐，喊服务员。
0: 是吗？
1: 跟别人都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服务员，
0: 嗯，
1: 过来。
0: 嚯，
1: 快点。
0: 有钱人有脾气，
1: 你给我快点，
0: 够横的啊！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我自杀了啊！
0: 哎哎哎， 没听说过脾气大给自己一刀啊？
1: 脾气太大了，
0: 太大了。
1: 服务员吓坏了，
0: 是吗？
1: 哟，先生，先生，先生，给您刀。哎，
0: 他脾气比我还大呢。
1: 点菜，
0: 点菜啊。
1: 嗯，服务员说了，哟，先生，这是我们的菜单啊，您看一看，您点点什么？
0: 点吧。那服务员掉地上了，快。嗯，
1: 炒一本儿。
0: 哎，炒一本儿。
1: 亲爱的朋友，什么叫炒一本啊？啊，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
0: 哎呦，太有钱了！
1: 这叫炒一本。
0: 哎呀，
1: 服务员吓坏了。
0: 是吗？
1: 哟，先生，怎么点这么多呢？
0: 有钱。

0: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
1: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2: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3: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2: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1: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6: 大家好，我是于谦。
7: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8: 我是岳云鹏。
9: 我是孙越。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与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1: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3: 通过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14: 啊，
13: 能发现一个问题。
14: 什么问题？
13: 大伙儿啊，有喜欢我的，
14: 哎，
13: 就有不喜欢他的。
14: 那是、这什么意思？
13: 很明显呢
14: 啊，
13: 您看咱俩人往台上这么一站啊，
14: 怎么？
13: 您瞧我这形象气质，
14: 哇，
13: 看着这么时尚，年轻人，朝气蓬勃。
14: 嚯，
13: 你看这个啊，
14: 什么
13: 叫死气沉沉？你瞧瞧，你看我们俩人衣服穿的一样啊，穿我身上。看着就那么合适，
14: 嗯，
13: 你瞧你这个，
14: 我这怎么了？
13: 哪儿偷的这是？
14: 哎，谁是偷的呀？
13: 再说你看我
14: 啊，
13: 各位观众都看出来了，招人喜欢，
14: 我呢，
13: 遭人腻味。
14: 哎，
13: 咱这小脸蛋白白晶晶，黑不溜秋，跟那泥鳅似的，酱疙瘩都这色儿，知道吧？再看我，这个头，
14: 嗯，
13: 还是说身材吧，啊。身材标准，身材你叫这个跟墩子似的，甭说别的，就咱这腿大伙儿都瞧见笔直，你再看这个你还能分开吗？那个
14: 我招你了是怎么着？我啊，
13: 不是你上，你还急了，
14: 上台没好话。
13: 你大伙儿看急这模样啊，抬头纹也开了，眼角也裂了，这鼻子也伤风了，耳朵也干了，下巴也耷下来了，什么模样？这是不愿意跟你合作。
14: 怎么了？
13: 首先说这形象气质就不符合。
14: 嚯！
13: 再者说，平常我们对艺术的追求都不一样。
14: 你有什么追求
13: 啊？你看，我就喜欢一些时尚的，
14: 嗯，
13: 年轻的，
14: 嚯，
13: 唱个歌啊，
14: 嗯，
13: 跳个舞啊，看个音乐剧呀、啊，瞧个话剧呀、
14: 啊，嗯嗯，
13: 都喜欢。
14: 嚯！
13: 你让你自己跟大伙说，
14: 怎么了？
13: 你跟大伙说你喜欢什么？我都张不开嘴。
14: 那有什么张不开嘴？我喜欢戏曲。
13: 哎呀哎呀，大伙听，他喜欢戏曲，他愣是哎呀，你80后演员，你喜欢戏曲呀、啊、你呀？
14: 哪位阿姨带着笼子、哎、给他罩上行不行？你怎么了你？
13: 说话呢？这
14: 喜欢戏曲怎么了？京平梆乐，咱样样。
13: 闭嘴！
14: 干嘛干嘛？
13: 听不了这个。
14: 啊，
13: 太土了，这个
14: 太土了，
13: 土掉渣了，你那东西都
14: 啊，我们这个戏曲土掉渣了
13: 啊，
14: 你们那歌好，
13: 当然了，
14: 都臭遍街了，
13: 不是什么叫臭遍街了呀，
14: 卡拉 OK KTV、天天大伙唱，那不臭遍街啊，
13: 大伙天天唱证明大伙喜欢他在唱呢，
14: 嗯，
13: 你那戏倒好，谁唱啊，
14: 他是没人唱。

0: 怎么着？
1: 没人唱，他是因为他们不会。
2: 哎呀
1: 我们这是艺术。
0: 什么样吧你？
1: 怎么了？
0: 我告诉你说啊，
1: 啊，
0: 甭管年轻人还是咱们老年人，都有一颗年轻的心，大伙儿都喜欢听歌。
1: 不管新年不年轻
0: 啊，
1: 戏曲才是永恒的经典。
0: 我告诉你说，今儿我不管你，站在这舞台上，我就给大伙儿唱歌。
1: 那我还不管你呢？
0: 你看这鼓掌了，
1: 我就给大伙儿唱戏。那叫掌声。
0: 不是您几位到底哪头的这个？哎，我唱歌，
1: 唱戏，
0: 唱歌，
1: 唱戏，
0: 唱歌，
1: 唱戏，
0: 就得唱歌。
1: 那你就唱呗，你急了，
0: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给大伙儿唱一爱情歌曲，
1: 爱情歌曲，
0: 大伙儿都耳熟能详的。
1: 哪首？
0: 叫《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 啊，唱吧，
0: 听着就那么温柔
1: 啊，唱。
0: 谢谢啊，你看这掌声。
1: 哎，
0: 行啊。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
1: 嗯，
0: 没有理由，没有原因。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请不要让深夜陪我度过。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1: 唱完了，
0: 我自己都陶醉了。
1: 啊，行了，甭陶醉了。
0: 哎呀，
1: 我说
0: 你瞧瞧啊，
1: 唱的还行。
0: 是，
1: 看你这歌不怎么样。
0: 怎么了？
1: 唱那个，你是什么歌？
0: 爱情歌曲呀。
1: 那里边怎么有你丈母娘的事儿呢？
0: 哪有我丈母娘的事儿？这
1: 你听刚才唱的词儿
0: 啊，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可不是你丈母娘吗？
0: 你不懂，我们这句是问句，知道吧？
1: 哦，
0: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 啊，你看就这么唱的，就这么唱的，看见没有？啊，
0: 你不懂，闺女说你不懂，
1: 谁不懂啊？
0: 我告诉你，就我这也比你那戏强，
1: 比我这强
0: 啊！嗯，
1: 大伙儿鼓鼓掌，我给您唱段戏怎么样？
0: 那也不行。
1: 包公的选段，就张震啊，
0: 什么都没用。
1: 包公，嫂娘，我劝那嫂娘休流泪，你免那悲。养老送终的陈那当，八年之后的就是你带小的唱出来就比你强。
0: 大伙儿这掌声还真是热烈。
1: 嘿嘿，是桑镇的选段，劝嫂娘。嗯，包公小时候没有母亲，嫂子把他养大的，老嫂比母，所以说嫂娘。
0: 您看你这戏里边不解释，大伙儿也听不明白。
1: 再不明白也比你的歌强。
0: 不是，我发现今儿你有点较劲呢。
1: 较劲怎么了？
0: 你这样你是不服气吗？
1: 怎么了？
0: 当着各位评委和观众的面，咱俩来一回 PK 怎么样啊？
1: 我说怎么个 P 法？
0: 戏与歌的大比赛
1: 啊！你说说，
0: 我唱一段歌，
1: 嗯，
0: 你唱一段戏，
1: 好，
0: 你唱一段戏，我唱一段歌，
1: 啊，
0: 跟大伙儿喜欢听什么，掌声谁热烈，好不好？
1: 好啊，
0: 来一回，
1: 咱来一回。
0: 开始咱就不能干唱了，
1: 啊，那你就喝着水唱。
0: 喝着水还唱得出来吗？
1: 什么叫不能干唱？
0: 我得拿点伴奏乐器呀，
1: 我还带着乐器，
0: 咱这敬业，
1: 来吧，几位。拿乐器去了啊！待会儿上来看我们哥俩谁唱的好听，您就给大伙给我们哥俩好好的鼓掌啊！来吧，
0: 瞧见没有
1: 啊？嗨，我当什么呢？
0: 你看看往这一站，知道这是什么乐器吗？
1: 谁不认识？
0: 你告诉大伙儿，
1: 我大半葫芦吗？这还难我？
0: 你整个一切勺，我发现
1: 什么词汇的？
0: 什么叫大半葫芦？这叫吉他，
1: 知道六弦琴
0: 啊？六弦琴这行话都知道，
1: 他也知道。
0: 那我考一考你啊，
1: 您说
0: 六根弦的叫六弦琴，
1: 嗯，
0: 那要一根弦的呢？
1: 独弦琴。
0: 两根弦的？
1: 二胡。
0: 三根弦的？
1: 三弦。
0: 四根弦的？
1: 四胡。
0: 五根弦的？
1: 电线杆子。
0: 电线杆子像话？
1: 有五根弦的吗？
0: 开始了啊，
1: 来吧，
0: 我给你一个音儿，你跟着我这音儿往上爬，
1: 还顺着音儿爬。
0: 当然，你赶上什么唱什么，
1: 赶上什么唱什么，
0: 好不好？
1: 来吧，
0: 来，我先给你个音乐啊。

0: 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哄回来。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让我睁开，让我放开，放手你的爱。
1: 小儿我自幼儿许配到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我叫我的姐已经把亲退呀，这一次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上一次劳模会我爱上了人一个呀，他的名字叫赵振华，都选他做模范，人人都把他夸呀。
0: 从小爸妈就对我讲，
1: 把药卖下来了。

0: 还挺好听的。哎，
1: 登记了也是理儿啊，登记了出三字儿啊，这里头放年假，我们两个起串门儿啊，转回身来，这了一声他呀，你过来有点事儿，今天外边没有风声，我们两个人啊，起串门啊，当天去了个当天回啊，看一眼我爹我妈，你的那个老丈人啊。

0: 呀，爽哎！
1: 哎呀，这也是那诸葛亮放羊时候唱的。
2: 感谢阿宝先生卖力的演唱。
1: 哎呀，是挺费劲的。
2: 说起《三国演义》，今天我们还为您请到了百家讲坛的易中天先生，为我们讲述三国中的山西。
3: 那我所说里听听，在想当初。谢谢大家。说起这个三国的美女，那首先想到的是谁呢？
2: 是谁啊？
3: 那不用问了，肯定是貂蝉
2: 啊。对，
3: 山西忻州人。
2: 哦，
3: 那么第二位美女她是谁呢？
2: 是谁呢？
3: 我不说你不知道。
2: 那您就给说说呗。
3: 那么第二位美女，就是人称大唐第一美人的杨贵妃。
2: 对对对，
3: 山西永济人。
2: 哦，
3: 那么这个杨贵妃她到底有多肥呢？
2: 有多肥呢？
3: 我不说你不知道。
2: 好了，说起杨贵妃，那么让我想起了京剧贵妃醉酒，就是梅兰芳大师用尽毕生的心血演绎的一部经典之作。那么今天我们节目找到了梅大师当年的原版录音。
4: 真的？
2: 请欣赏京剧贵妃醉酒。
4: 再咱来听听啊。
5: 爱恨就在一瞬间，举杯对月心似天。
2: 我说的是梅兰芳。
1: 那我这是
2: 李玉刚。
1: 我就说我别唱了。就
2: 好，各位听众
1: 啊，
2: 刚才这段小插曲就是为了抛砖引玉，那么接下来让我们静静地聆听大师梅兰芳。
1: 哎，听这个。
2: 那一年呢，雪花飘落，梅花开枝头。那一年呢，花季。
1: 行了行了，您唱的这跟我那是一段。
2: 什么？别搅和啊。
1: 哎，谁搅和您了？
2: 就你刚才唱的给我搅和过去了。
1: 那赖我呀。
2: 我能想起来。
1: 你找找。
2: 我
1: 说哎，
2: 想起来了。
1: 想唱。
2: 想起那个调，那个第一句词是什么？
1: 好嘛，这还现抓呀。这
2: 啊，第一句
1: 海岛冰轮初转腾。

0: 鸡罗
1: 由于老唱片受潮的原因，京剧就为您先播放到这儿。
2: 哎呀，快别播了，这好嘛？您这梅先生都喝多了吧？这
1: 山西好声音，
2: 世界都在听。
1: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听众秀场的时间。在我们山西有许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被大众所熟知，也有许多朋友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得以展示。那么欢迎大家打进电话，踊跃参与。
2: 这有参与的吗？哎，还真有啊！
1: 一号线这位朋友您好。一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喂，死我吧，
1: 是您，您说话，
2: 喂，
1: 是您，
2: 喂，
1: 您说话，
2: 喂，
1: 是您，
2: 喂，
1: 我挂了啊，
2: 别，我这儿信号不好吗？
1: 您说，
2: 我这还有点紧张
1: 哦，您别紧张，
2: 我就是想唱段大同鼠来宝嘛，
1: 哦。外地的朋友有所不知，大同有三宝：煤炭、大佛、鼠来宝。那么您别紧张，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来，我们为他加油打打气，好吧？来。

0: 好了，那咱们现在开始吧。
1: 哎呦，来。好，时间的关系，鼠来宝就展示到这儿，再见。嘟嘟嘟。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二号线的来电。二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0: 哎喂，我就是想唱段大同鼠。 哎你该管我就一直打。
1: 好的，半分钟时间您赶快展示好吧。哎，大同鼠来宝。哎，来。
0: 千里那么千万半截小，下面有我给大家做回报。我汇报的题目叫战鼓擂，说世界上究竟人跟垃圾是谁怕谁啊。在各级领导正确的领导下，在几个会议精神的鼓舞下，在主管部门大力的支持下，在所有同志辛勤的努力下，我们扭一下，我们扭一下，我们一口气拖进了好几下，基本上彻底解决了脏乱差。
1: 嘟嘟嘟，
0: 挂了。
1: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三号线来电。
0: 啊，喂，三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喂，
0: 喂，
2: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山西人。
0: 哦，山西老乡。
2: 我什么也看不见。哎呦，我只能听。我每天都在电台里听我家乡的京剧。
0: 哦，喜欢京剧。
2: 我想给大家唱几句山西梆子。
0: 哎，那好啊，那我们大伙儿欢迎老人家为我们演唱。
2: 下来没事，大姐有啊，在大姐看见了两个牛牛啊，大牛牛赶着一群牛，碰到了二牛牛的两路相友啊，二牛牛手持皮鞭将他打，只打得大牛牛头破血流。

0: 唱的是真好。我们从这段梆子腔能听出老人家的思乡之情，那我们祝愿老人家健康长寿。
1: 各位听众，节目的最后，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了一位神秘的嘉宾，一定会让您喜出望外。他将为您带上一首为我们节目最新创作的山西斯代尔。
0: 这说来就来啊，
2: 人在咱们这边
0: 火。还真有点意思啊，
2: 山西妹啊，这山西妹来趟山西不后悔哦。为了来山西，我把所有的演出推啊，我推了32场演唱会。哎，
0: 行，别说了，您就直接唱吧啊。
3: 三晋大地包含华夏5000年的文化，那龙的传人足迹就在红桐大槐树下。关帝庙古老，悬空寺美妙，五台山祈祷，你不知道。老陈村的酿造，新华村的味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到到到。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

0: 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2: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3: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4: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5: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6: 当起来！
7: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1: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8: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9: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8: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10: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1: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8: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3: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4: 激情闪烁，激耀中华！
15: 职业技能竞赛，
16: 我们在场！
17: 我们在场！
18: 我们在场！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9: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1: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1: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4: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1: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4: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2: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7: 夜战八方藏刀式，
10: 好，
1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下冯巩给您请安了。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来宾，我们点子公司现场办公现在开始了。嘿，
18: 点子公司，这是个新生事物，顾名思义啊啊，你们点子公司是干嘛的？
17: 哦，说白了就是给大家出点子、出主意。
18: 哦，
17: 首先做个自我介绍吧。本人呢、是点子公司的总经理。
18: 哦，
17: 牛总。陆逊先生啊，对我们老牛家有过高度的评价。
18: 怎么说的？
17: 牛吃的是草，
18: 挤出的是奶，
17: 而我则不然。
18: 您是？
17: 我吃的是奶，
18: 挤出的是草。那您挤的
17: 是？挤的是点子
18: 啊！
17: 人送外号“点子牛”啊！
18: 哦，点子牛，点子牛就是您的
17: 啊！哟，
18: 您是当今社会的大腕儿。
17: 哎呦，
18: 点子牛谁不知道啊？反正我不知道。
17: 看这意思，你对我们点子公司是不太信任。
18: 哎呦，我可不是不太信任、我是太不信任。
17: 没关系，守着亲爱的观众朋友
18: 啊，
17: 你可以现场提问题，我当场就给你出点子。
18: 是这话？
17: 那当然。
18: 亲爱的朋友们，请允许我代表大家提个问题好吗？
20: 好，
18: 我这个问题提出来，保证在座的所有的朋友们都得高兴，
17: 是吗？
18: 是这么个问题
17: 啊。
18: 因为我们在座的朋友们每位兜里带的钱呢都不多
17: 哦，
18: 你能不能出个点子，使我们每位兜里的钱迅速能鼓起来？不能违法，还不能累着我们。
17: 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18: 嗯，
17: 你是说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口袋带的钱都不多？
18: 对对对，
17: 不能违法。
18: 嗯，
17: 大过年的还不能让大伙儿累着，让兜里的钱嘛迅速的鼓起来。
18: 关键是这一条，
17: 我送大家四个字。
18: 哪四个字？
17: 换成零钱。点子牛，怎么样？
18: 这个点子我比你多多了，
17: 是吗？
18: 是吗？
17: 那我给你提个问题，
18: 随便问。
17: 现在当然虽然说是极个别的现象啊，但是呢也有这种现象。
18: 嗯，
17: 假烟假酒屡禁不止，特别是假药坑害人命。请问冯先生有什么点子扭转一下吗？
18: 我这个点子非常轻松，张嘴就来。你不说那个假药，是吧？屡禁不止，坑害人命。
17: 没错，
18: 我送你四个字，
17: 你说，
18: 逮着就毙。一下就止住了。没这么
17: 你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这个点子不行。
18: 你的点子行
17: 啊，
18: 你得出点的跟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
17: 那太多了，
18: 和生活。
17: 你带着表的吗？
18: 干嘛？
17: 哎，你知道？你甭跑，这是什么表？知道吗？
18: 什么表？
17: 这叫情侣表，这就是我的一个点子，畅销海内外。
18: 什么点子？
17: 双日历啊，你注意了吗？一个记载你正常的公元日期，还可以记录你的结婚日期。
18: 哦，结婚日期是您的点子？
17: 对，
18: 您可太损了你！你拆散了多少幸福美满的家庭，同志们，我就是他的直接受害者。我，同志们，我曾怀着极大的爱心给我太太买了块情侣表，就因为一激动，把结婚日期给调错了。我太太非说我还有个前妻，隔离审查我半年多，到现在我还下榻在小厨房呢。
17: 不是，这不能怨我呀，
18: 都是你的点子，
17: 是
18: 都是馊点子。
17: 好，
18: 没有一个
17: 行行，我听听你没有馊点子。现在呢，大伙儿都喜欢听歌
18: 啊，
17: 有些歌星的歌啊，唱的真是不错。
18: 嗯，
17: 但是不会说普通话，一张嘴大舌头。请问冯先生，这个大舌头有点子治一治吗？
18: 哎，没错
17: 啊，
18: 真有这种现象
17: 啊。
18: 歌星往台上一站，哇，我今天好高兴哦，这里的观众好热情、好潇洒、好温馨、好爽快、好好哟。我们都以为台北的，一打听东北的。哎，你是？ 想让那些大舌头们变成小舌头，
5: 没错，
18: 我这点子绝了。
5: 你说，
18: 让那些大舌头们天天用减肥茶漱口，这行吗？啊，
5: 你这纯粹是歪点子，这不行。
18: 你出点真正的点子，我
5: 真正的点子太多了。我随便给大伙儿举个例子啊，有这么一家啊糕点厂，蛋糕厂，生日蛋糕推销不出去，我出了个点子，马上供不应求啊。
18: 什么点子？
5: 谁买这家的生日？

0: 日蛋糕，免费赠送生日蜡烛。你几岁生日，我就送你几根蜡烛。
1: 这是你的点子。
0: 咱们厂长来了
1: 啊！
0: 哎，不，厂长，你过去现场采访。
1: 哎，
0: 厂长，给证明一下。
1: 哎呦，一看就像蛋糕厂的。
2: 哎呦，您好，
1: 甭问，你们厂肯定跟您一样发了，啊，
3: 还成
0: 啊。
3: 这头两天啊还成，都是父母给孩子过生日，用不了几根蜡烛。打第三天开始啊，竟是些孩子给爷爷奶奶过生日，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啊，买盒蛋糕我得打两筐蜡烛，差点没把我赔死。
1: 你这叫忘恩负义，你懂吗？人家牛先生这不失为是个好点子吧，同志们，人家给蛋糕厂出一点子，救活了一个蜡烛厂。同志们，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
2: 吃里扒外的精神。
0: 我说厂长，你这么说你亏心不亏心呢？我不后来又给你出了个点子吗？用阿拉伯数字啊做成十种蜡烛，秦始皇要能活到今天四根就够用。
1: 他就不可能，
0: 你问问厂长，
1: 否定他。
3: 对，没错，就这个点子算把我们蛋糕厂彻底救活了。
0: 好，谢谢。
1: 你算哪头了你？我看你根本就不像什么厂长，我看你像牛群的表弟。对，就是你，从小一乐就没眼睛，刚才接你的时候轮胎都压瘪了，就是你。朋友们，这不算，这是托，不算。你要真有点子，得请在座的观众朋友们随便哪位提出问题，你当场出点子。
0: 哦，观众现场提问题，
1: 行吗？
0: 没问题，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点子你们有的是点子，沙家提问题吧。
1: 啊，您好，您什么问题？
4: 我求个问题
1: 啊！
4: 你看那个现在的好多人啊，这个腰里都憋着那个 BB 筋儿，
1: 什么
4: BB 筋儿啊？
1: 哦 ，BB 机啊 ，BB 筋儿。
4: 那个 BB 筋儿呢？那个大家好多人坐在一块儿的时候，一个 BB 筋儿像好多人都忙着看，脑不行是脚谁？请问这电子牛有啥好点子没有？
1: 耶，这个问题提的中，这个问题能是电子牛变成别的牛？那请坐。贼党 police。 谢谢。
0: 我已经给 BB 机厂呢出了这个点子了。我建议厂家啊，把 BB 机上安上音乐键，自己可以调音定调。比方说这位先生，您的 BB 机呢定为叨叨叨，甭管多少机器响，一听叨叨叨，这是呼您的。您定为叨叨叨，您定为来来啦，滴滴滴，叨叨叨，哒啦叨，叨滴来，妈妈，我要玩 BB 机，叨叨，
1: 揣着 BB 机
0: 吃饭就是香。
1: 多幼稚！
0: 怎么样？我幼稚。好了，哪位先生、哪位小姐给冯先生提个问题，看看他有什么馊点子。好，
1: 哎呦，谢谢朋友们，看见了吗？给他提问题都是那样的先生，给我们提问题都是这样的小姐。谢谢您，本身您的出现就是对我一种声援，感谢您。
5: 谢谢。请问冯先生，就是在去年的那个世界级的体育比赛中呢？大部分金牌都让我们女同胞夺走了，使你们男同胞呢抬不起头来。现在你不是能出点子吗？看看出什么点子能使你们男同胞抬起头来呢？
0: 好，
1: 太棒了！我没招你们，好，您也 C 档 police 了，谢谢。在座的男同胞们，不要气馁，不要泄气。我只要出一个点子，马上所有的男同胞都扬眉吐气，趾高气扬。我的点子是取消女子比赛。
0: 什么点子？
1: 我还真有好点子。
0: 真有吗？为什么？
1: 就是我一点子。
0: 哦，
1: 吃什么补什么
0: 啊？按你的逻辑，吃什么补什么？
1: 吃什么补什么？
0: 也就是说，你要是呆头呆脑，就让你吃猴头蘑菇，你就比猴都精。
1: 啊，对，你头发要是掉光了呢，就吃点鲜冬瓜，吃完之后，哎呀，立刻长出一层白毛。
0: 哦，那要是跳远运动员要是跳不远，就让他吃蚂蚱。
1: 哎，跳高运动员跳不高，吃跳蚤。
0: 那游泳运动员要是游不快，就让他吃蛤蟆。
1: 拳击运动员打不过人家，
0: 吃什么？
1: 吃熊掌啊。
0: 没听说。
6: 再提个问题，你听我点
0: 就
1: 行
0: 了吧。
6: 我提个问题。
1: 您是位记者朋友，您什么问题？您好，
6: 你好。
1: 哎，
6: 那个，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吧，我们就比较忙，经常吃方便面。现在这个方便面不太方便，里边的配料袋老撕不开，太结实。请问有点子吗？
1: 这个点子太简单，你说配料袋撕不开吗？
6: 啊，
1: 你光吃面不就完了吗？ 这是
2: 没别的
1: 什么，你是谁挡吧，谁挡不利索吧，
0: 谁挡吧，谁吧，谁挡吧。我已经给方便面厂呢出了这个点子了，我建议厂家啊把这个配料袋用糯米纸做，一泡就化，以后这种方便面啊被命名为牛师傅方便面啊。朋友，您吃过牛师傅方便面吗？嗯，牛师傅方便面真牛。
1: 一个名牌，
2: 没错，一个点子可以救活一个企业，
0: 一个点子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2: 一个点子可以温馨一个家庭，
0: 一个点子可以凝聚一个集体，
2: 一个点子可以使一个国家昌盛。
0: 中国12亿人，每人出一个好点子，咱们老百姓得富成什么样
2: 我还不得天天在家数钱玩啊。
7: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10: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11: 啊！谢谢你。
10: 相声专场的演出一场接着一场的表演，
11: 好，
10: 这回轮到我们哥俩了。哎，您看都是年轻的相声演员，
11: 对，
10: 每个演员都有自己拿手的节目还有特长，
11: 哦，特点
10: 啊，爱好也不一样，
11: 是啊，
10: 都得学习。哎，您看我们哥俩了吗？
11: 我们
10: 爱好也不一样，
11: 对，
10: 我的搭档叫陈曦，
11: 是我
10: 也有爱好，有一绝活跟大伙爆料一下，
11: 哎，对对对，
10: 什么呀？嗯，快扁儿打得好，
11: 对，
10: 你知道吧？有一个算一个，年轻的演员。
11: 等一会儿，嗯，什么？
10: 快扁儿，快扁儿，嗯，
11: 是乐器呀，是暗器呀？快板儿，
10: 是是，我知道。哎，他们打叫快板儿，哎，您打就得叫快扁儿。
11: 啊，我干嘛这么特殊啊？
10: 为什么不瞒大伙儿啊？啊，陈曦就为练这个快板儿，跟年轻的演员区分开，技高一筹，下过黑功夫。
11: 我自己听着都瘆得慌。
10: 什么叫黑功夫？就是不管天多冷天多热，凌晨3-4点钟天没亮出去练功去，
11: 下私工。
10: 哎，什么叫黑功夫？哦，大伙儿想想，夏天还好点，
11: 是
10: 冬景天，
11: 现在
10: 就这月份
11: 多凉啊，
10: 再往后这北京还没下雪呢，哎，这下了大雪，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哎呦，凌晨3-4点钟天多冷，嘿，鬼都不上外边溜达去。他出去，
11: 我比鬼勤快点儿。
10: 您出门穿好了羽绒服，
11: 哎，得保暖。哎，
10: 保暖呢？
11: 对，
10: 扛个8米长的鱼竿啊，奔公园里头练功去。
11: 哎，你等，我不练快板吗？啊，我扛鱼竿干嘛呀？
10: 有用啊？
11: 什么用？
10: 您这绝活，
11: 绝活！
10: 你跟他们不一样，就在这儿呢。
11: 我这是绝活，
10: 绝活。
11: 那你说，
10: 到了公园里边一看，周围的环境太好了，
11: 好吗？
10: 黑呀，
11: 黑啊，
10: 真黑呀，
11: 多黑，
10: 伸手不见五指。
11: 留神，我在撞假山上。哎
10: 呀，你想这环境太好了，嗯，这就是见证奇迹的地方。
11: 干嘛？我要变魔术啊！
10: 开始练功，
11: 练功吗？
10: 胆儿都见了。哎，这时候拿一个小板，这时候拿一大板，
11: 哎，一副啊，
10: 往这一站，得摆好了架势。
11: 对，
10: 往这一站，一板分。
11: 精神，
10: 多精神！
11: 嘿，
10: 这叫什么呀？
11: 什么？
10: 这叫遭雷劈的架势。哎，
11: 我说，干嘛呀？我上那儿自杀去了，是怎么着？这
10: 我看跟避雷针是老比划。
11: 不对啊，怀中抱月。
10: 怀中抱月。
11: 哎，对了，
10: 往这一来，准备开始啊。
11: 好，
10: 预备，
11: 预备。
10: 1、2、3，走。
11: 你说这都是人话？
10: 怎么
11: 一1、2、3走？你怎么给组合一块的？
10: 那应该呢，
11: 预备开始，
10: 预备开始。
11: 哎，对，
10: 多精神。
11: 嘿，
10: 预备开始，
11: 停。这回耍缺氧了，这回
10: 你怎么跑这边来了？
11: 我没动地儿。你这是练快板吗？这是
10: 卖力气啊。
11: 这叫卖力气，
10: 用功啊。
11: 火
10: 这不算什么啊，绝活在后边呢。
11: 什么绝活？
10: 拿起大板往后边一扔，前面接住。嗯，这叫什么呀？嗯，苏秦背剑，
11: 就是花板
10: 刷。哎，前面接住，接打个哎，
11: 就不要这个了啊。
10: 张飞骗马。
11: 哎，对，
10: 接住，呆呆呆呆呆呆，
11: 紧拦慢拦没拦住我。
10: 绝活飞板。
11: 哦，飞板有，
10: 大板往天上一扔，嗯，两米多高。哦嚯，照样接得住，一米多，唰，正接住，大不了大不了。再来，
11: 日，我这更高，小点劲扔啊！
10: 就这么练，练的不到三年，陈曦不练了，
11: 不练了。
10: 不是说下不起功夫了，
11: 那是
10: 买不起板了。
11: 呵，好家伙，
10: 挂树上700多幅啊！大爷大妈一晨练来，在这吓一跳。嗯，嚯，2年没来这儿挨一许愿树。
11: 那是许愿树吗？
10: 这是陈曦老师的爱好。嗯，我跟他就不一样。
11: 我呢，
10: 好研究也是曲艺形式当中的一种。
11: 哪种啊？
10: 评书。
11: 评书。
10: 对了，
11: 你这外行啊。
10: 怎么呢？
11: 你研究他干嘛呀？评书跟相声一样啊，只不过区别就是人数。咱们相声俩人，评书一个人，就这么点事儿。
10: 怎么样？这一张嘴就是外行。
11: 我，
10: 您看评书跟相声虽然都是说，哦，里边有很大的区别。
11: 区别在哪儿啊？
10: 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首先说，大伙儿听相声听是什么呀？
11: 什么？
10: 听的是包袱。
11: 哦，笑料。
10: 包袱笑料。哦。听评书呢，听的是故事。
11: 哦，剧情。
10: 对了，听相声听叫段子，听评书听叫扣子。
11: 扣子？
10: 哎，
11: 不明白。
10: 我一说大伙儿都知道
11: 啊。您说说。
10: 经常听评书的朋友们啊，这评书演员给大伙儿说，
11: 是
10: 说着说着说的最精彩最激烈最高潮的地方，拿起这小木头来，哎，往这一拍，
11: 嚯，
10: 不说了
11: 不说了。
10: 为的是什么呀？嗯，给大伙儿留下个悬念啊，让您回去琢磨去。琢磨不明白怎么办呢？嗯，明儿您好接着听来，
11: 勾着您。
10: 哎，这是评书演员心理学方面的东西。
11: 是吗？
10: 那过去老先生双扣子好的哪种地步？
11: 哪一种啊？
10: 台底下观众兜里装着第二天的火车票。哦，听完他的评书啊，票准费。
11: 听评书啊，费火车票，
10: 就这么大能耐呀？
11: 为什么呀？
10: 你看北京话接近普通话，哦，口甜口正，哦，尤其是那些文学性比较强的作品。
11: 哎，哪一部呢？《
10: 三国演义》。
11: 这是经典啊，
10: 大段的战争场面，北京话说出来是干净利落，脆特别的好听。
11: 您就别光宣传了。
10: 什么意思？
11: 您既然在这儿给我们大伙来了这《三国演义》，怎么样？朋友们，
10: 怎么样？
11: 听听这个，
10: 观众热情啊，给大伙学一点皮毛啊，就是这意思啊。
11: 哎，我听听。
10: 话说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嗯，怀揣着幼主阿斗，在两军阵前一场大战，全凭着胯下马，掌中亮银枪，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了重围，嗯，来到党阳桥下，张飞赶到，赵云向前施礼，哎，三将军在上，为小弟甲胄在身，不得施以全礼，
11: 抱着孩子呢。
10: 张飞言道：“哎，四弟免礼，胜败如何？”嗯，寡不敌众，我是大败而归。
11: 哎呦，输了。
10: 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料也无妨，主公在密林之中，你快去保驾，曹兵到此有我老张抵挡一面。说着话，一抖着丈八蛇矛，是哇呀呀怪叫。哎，
12: 咋好听？
11: 漂亮，
10: 好听极了。
11: 身上的刀枪架啊。
10: 哎，你发现一问题没？嗯，为什么刚才观众鼓掌那个掌声啊稍微的慢了一点？
11: 不知道，
10: 都陶醉了呀。
11: 你要点脸吗你？
10: 好听
11: 是吗？
10: 那折射出一小问题来。
11: 哎，哪个问题？
10: 嘴里有口音的这段说出来不好听。
11: 哎，嗯，你这句话说的我可不同意。
10: 怎么呢？
11: 那评书大家也不光都是你们北京的。
10: 是是是。
11: 那外地的也有啊。啊，我说两位。
10: 哪位？
11: 单田芳啊，刘兰芳
10: 大师。
11: 是您北京人吗？
10: 不是北京人。
11: 哎，人家说那岳飞传说多漂亮，
10: 东北人。哎，说那书确实好听，
11: 好，
10: 大伙儿都喜欢。哎，但是人家用的不是纯正的东北话。哦，东北话说的这段能好听吗？
11: 纯正的。
10: 张飞一张嘴这味儿的。嗯，咋的了兄弟，让人整了。赵云得回答的，哎，妈呀，没削过他呀。
11: 你削过谁？
10: 不好听，
11: 多难听啊！
10: 您甭说北京那个东北了，嗯，离咱北京那么远哦，离北京近的天津，
11: 天津
10: 240里地，
11: 谁哪？
10: 天津话这段说出来就
11: 不，你说哪？
10: 天津，
11: 天津啊，这我可不信。
10: 怎么的？
11: 天津是曲艺之乡，那么多老先生在那说书，依着你，人家还都改行了你。
10: 他们说那这段说出来不好听，
11: 一样。
10: 依着你这段长坂坡天津话，嗯，天津味儿，
11: 对，
10: 地方方言俏皮话，
11: 对，
10: 照样好听，
11: 一样。
10: 咱俩枪回火，
11: 枪！
10: 我给大伙表演表演，
11: 怎么样？
10: 当然把丑话可说头里啊，只有一个下出去的，你管退票吗？
11: 你吹呢？有一个今儿观众打这门出去，我死。
10: 你说的，哎，有一个出去的你死，
11: 我死，
10: 走，咱大伙外边说去。哎，
11: 这不能玩笑，
10: 不好听啊。
11: 一样，
10: 来一回，
11: 咱来来。
10: 真说呀？哎，
11: 真上外边说去，大伙都等着呢。
10: 外边冷，外边冷，
11: 来吧，
10: 来啊，天津话，
11: 天津话，一样。
10: 这一回锁谁？
11: 好像这味儿是差点儿。
10: 话说常将军赵云赵龙，哎，
11: 你能到？常任将军谁？
10: 赵龙。
11: 谁？
10: 赵龙啊？
11: 谁？
10: 赵龙。
11: 直视了这是。
10: 赵龙。
11: 赵龙。
10: 怀揣的哪斗？
11: 哎呀，哪斗？
10: 将军阵前一场大战，全凭着胯下马，马掌中借根枪，
11: 这根枪
10: 好吗？
11: 好吗？
10: 杀了个七出七入啊！
11: 哎呦，没憋死你！
10: 鬼七这才传重围，
11: 好，
10: 来在党阳桥下见桥上站一人呐。嗯，你猜是谁？嗯，你猜是谁？
11: 谁？
10: 你猜是谁？
11: 谁？
10: 泰戈尔的张飞。呵，
11: 这是什么味儿？
10: 张云说：“我客气客气吧。”
11: 客气客气，
10: 抱拳拱手。啊、嗯，哟，这不是张三爷吗？
11: 哎，对。
10: 张飞说：“嘛，爷，
11: 他们哥俩到茶馆了。
10: 怎么样了，兄弟？啊、嗯，怎么样了？
11: 就怎么样了？
10: 有戏吗？嚯，有戏吗？嗯。”张云说：“我崴了呀，
11: 崴了，
10: 我打不过他们呢。嚯，他们人太多，一帮一伙的呀。哎呀，我这叫嘛嘛，知道吗，哥？
11: 嘛，
10: 我这叫糟心长痦子，眼儿太低。
11: 别说了。”
12: 大家好，我是于谦，
1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4: 我是岳云鹏，
15: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6: 接下来这段啊，我给您表演。可说实话，我这两天啊心里怪别扭的，您说这么冷的天儿，我还得蹬一二八车过来演出。您再看看那些人家天天什么都不干，结果呢，人家开着豪车兜风排尾气，我蹬二八车喝风吸尾气。人家一高兴，花好几千块买一件 T 恤，我一咬牙花了80。买两套西服，我这心里头恨呢。您说为什么我就不是富二代？老天爷也不开眼。老天爷，您要真开眼，疼和疼和我，就应该此时此刻赐我一有钱的爸爸。哎，让我这爸爸穿得精精神神的，蹬着皮鞋，文质彬彬，嘿，加一公文包，这往我面前一站。我给你，老天爷，咱别闹啊！这岁数差太多了，这个。
17: 您好，啊，请问您这儿有一个演员叫路遥，哈，
16: 知道啊？
12: 他葬在哪里？
16: 您跑这儿上坟来了是吗？
12: 就西藏的藏，嗨，
16: 多音字，那字念藏啊。
12: 他藏在哪里？嗨，
16: 没藏啊。我就是，
12: 你就是路遥啊，太好。

0: 我终于找到你了。
1: 哎，等会儿吧，您是？哦，
0: 我是律师。
1: 哦哦，
0: 这是我的名片。
1: 哦，还有名片，您叫方片疙瘩。
0: 那拿错了，
1: 梅花 K。
0: 这红桃勾，梅花六，大王。
1: 不是，你怎么满世界掖牌呀？
0: 这是为了保证每次都有炸。
1: 什么牌品？您说
0: 名片放哪儿？
1: 哎哎，我说，嘿，您就说就行了。什么事啊？
0: 我呢是从美国凯文律师事务所来的。
1: 哦，干嘛？
0: 你父亲在加利福尼亚去世的时候，委托我们拿着遗嘱，到中国来。
1: 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爸爸，这会儿正跟家疯狂猜图呢。就真去世啊，也跑不了那么远。
0: 你在家疯狂猜图的啊，那只是你的养父；美国去世的才是你的生父。
1: 生父？
0: 对。
1: 那我生父是谁啊？
0: 你知道美国有一个人啊，叫史蒂夫·乔布斯吗？我去。
1: 就做那个苹果手机那位？
0: 没错，
1: 我知道。他是我爸爸。
0: 不是。哎，
1: 不是，您说他干嘛呀？
0: 美国有一个人叫做沃伦·巴菲特，
1: 股神。嗯，他是我爸爸。
0: 不是，
1: 不是。
0: 有个人叫比尔·盖茨。哦，
1: 盖茨是我爸爸。
0: 不是。我说的这些呢，其实都不是你的爸爸啊，但是他们的身上都有你爸爸的身影。美国有一个大富翁叫做汤姆·彼得勒夫·达瓦科塞耶夫·罗姆·菲利普斯先生，知道吗？
1: 我不敢知道。
0: 怎么呢？
1: 我怕舌头系上。怎么这么麻烦这名字？
0: 他就是你的爸爸。
1: 哦，他
0: 汤姆·彼得勒夫·达瓦科塞耶夫·罗姆·菲利普斯先生是美国餐饮界有名的大亨。
1: 哎，我说，
0: 汤姆·彼得勒夫·达瓦科塞耶夫·罗姆·菲利普斯先生领导的汤姆·彼得勒夫·达瓦科塞耶夫·罗姆·菲利普斯公司生产的汤姆·彼得勒夫·达瓦科塞耶夫·罗姆·菲利普斯版系列之品。哎呀，风靡了美国呀！哦，尤其是汤姆·彼得勒夫·达科斯。
1: 哎哎，不是，您这怎么意思？
0: 记上了。
1: 哎，你瞧瞧。我说得记上吧。
0: 其实你记不记住这个名字无所谓啊，你只要记住一个问题。
1: 什么事？
0: 你爸爸就不是个人啊，他是个嘎子。
1: 好说你爸大猫。
0: 大猫干嘛？
1: 废话，扑克牌嘎子呀。
0: 美语不懂吗？就是神的意思啊。Oh my god。 呵，
1: 哎，我说，嗯，正音念告大。
0: 对不起，我久居美国郊区。
1: 啊，是你东北口音挺重啊。
0: 不是，我这是模仿你父亲的口吻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父亲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神，是一个财富界的神话，而你是一个富二代。
1: 我是富二代？
0: 对呀，
1: 我是穿着大褂的富二代。我是蹬着二八车的富二代。
0: 听你这话，你对我有所质疑呀？
1: 啊，不不不是，我跟您说，我太愿意相信了。还关键您知道这事儿啊有点大，我这有点冷不丁的不敢信。哎呀，
0: 我已经在你面前了，你还有什么可不信的？啊啊，你知道现在这个包里都是什么吗？
1: 都什么？
0: 公司股权、银行账户、所有法律文件都是给你的，只要签字就生效，这还有可怀疑的吗？
1: 这么说这是真的？
0: 证据确实充分。我去，
1: 够意思啊，
0: 够意思。
1: 各位，我是富二代了，
0: 别心虚啊。你是谁？
1: 富二代。
0: 你是谁？
1: 富二代。
0: 告诉大伙儿你是谁。
1: 我是富二代。
0: 千真万确，恭喜您！
1: 我是富二代，我太高兴。
0: 哎，
1: 哎呦，哎呦呦呦，这，不好意思，
0: 我现在对你有所怀疑了。
1: 哎，我说咱别闹啊！我跟你说，我可是很脆弱。
0: 不是，我现在怀疑你是不是汤姆先生的亲生儿子？
1: 这没跑啊，我就是小摊儿啊。
0: 那你这么高兴，对你父亲不闻不问啊？
1: 对啊，我光顾了高兴，把这事儿给忘了。
2: 那什么，我爸爸挺好的。
1: 啊，我死了。

0: 来的话，你出生在1983年。
1: 哦，
0: 在你出生之前，你的父母有死腹中，
1: 哦，全挂了，
0: 8年死了7个孩子，这让你的父母打击太大了。他们都习惯了，
1: 习惯了。
0: 所以在刚刚怀上你的时候，
1: 啊，
0: 你的父母带着笑容就把你的后事准备好了。
1: 没听说，我没出生准备后事啊。
0: 但是没想到你平安的降生，
1: 啊，
0: 而且还茁壮的成长，
1: 是
0: 一点要死的迹象都没有
1: 啊。
0: 这让你的父母心急如焚，
1: 他们盼着我死呢是吗？
0: 没有钱养活你。
1: 哦，
0: 你爸爸抱着你干着急呀。
1: 啊，
0: 老爸
1: 啊，
0: 老爸
1: 啊，
0: 老爸，老爸，该送你去哪里呀？
1: 哦，这歌83年就有。
0: 后来一合计，
1: 啊，
0: 决定把你过继给了一个姓陆的人家。
1: 哦，过继了，
0: 收了人家6000块钱。
1: 那是把我卖了？
0: 没有，他们说有了钱之后还要把你赎出来。
1: 啊，这还不地卖呢，把我给当了。
0: 当然。机缘巧合之下，你的父亲有一天在赌桌上赢了2张去美国的船票
1: 啊，
0: 于是决定要到美国去打工。
1: 哦，
0: 但是在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你的母亲做了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1: 什么决定？
0: 和一个勒砖的连夜私奔了。
1: 等会儿，勒砖的，
0: 勒砖就是过去马路边上
1: 啊，
0: 拿大砖头拍胸口，老爷太太们修修好吧，
1: 要饭的呀。我妈跟要饭的跑了，
0: 所以你父亲只身一人上了船，在船上邂逅了一位富家的美少女，叫做 Rose， 两个人产生了爱情的火花，
1: 啊，
0: 相约到了美国之后远走高飞，长相厮守，
1: 啊，
0: 但是很遗憾，这艘船当天晚上撞上了冰山，
1: 哦，
0: 船沉没了， Rose 和你父亲两个人双双掉入了冰冷的海中。
1: 嗯，对，那个船叫泰坦尼克号。哎，我爸当时叫杰克，啊，后来还飘过一门板，
0: 但是那个门板上只能容纳一个人。
1: 没错，这螺丝跟上趴着，我爸跟那儿把着。
0: 嗯，你爸爸翻身上了门板，然后一脚把螺丝踹下去了。
1: 这什么人性啊！
0: 就这样，你的父亲看着自己的爱人慢慢的沉入了海底。

0: you go on。
1: 您怎么还干嘛哭啊？
0: 看着爱人死去他难过呀。
1: 您别踹好不好啊。
0: 就这样在海上漂流了很多天之后、你的父亲又捡了一只老虎、一条猎狗，一个大斑马，还有一只猩猩。
1: 他跟老虎关系处得特别
0: 行了行了，别说，人与自然的感觉。
1: 您精神错乱了吧？我看电影不少啊。我爸又改少年派了是吗？
0: 你不太相信我说的是吗？那我找别人。
1: 别，您等会儿，我信。我跟您说呀，他这故事啊不重要，我就想知道啊，我爸是怎么发的。
0: 后来他就到了美国了。
1: 我爸开一门板就去美国了。
0: 到了美国之后啊，你父亲身无分文啊。但是你爸爸是有商业头脑啊，只身到了华尔街，开始做起了小生意挣钱。
1: 您没本儿做什么生意啊？
2: 那老爷太太们行行好吧，
1: 也累赚去了。
2: Ladies and gentlemen, give me some money。
1: 还勒出点国际范儿来。
0: 你父亲的行为马上就轰动了华尔街。华尔街的员工奔走相告，快去看看吧。我们楼下来了一个街头表演艺术家。那吐血吐的跟真的似的。呵，
1: 那吐的就是真的。
0: 不到半年，你父亲攒够了钱，开了一家小餐馆。
1: 我爸都楼了。
0: 这个小餐馆的生意特别的兴旺。
1: 都卖什么呀？
0: 主要卖的是你父亲根据当地人口味研制的一些私房菜。
1: 什么菜啊？
0: 你像加利福尼亚乱炖，德克萨斯卤煮，新泽西羊杂，华盛顿炒肝。
1: 行了，全是下水啊。这吃完了多腥气，怎么上班啊？
0: 当地的人非常喜欢吃，连一些知名人士也经常的光顾。其中包括盖茨和乔布斯。
1: 就微软苹果俩大拿。
0: 两个人早年是你父亲的忠实观众。
1: 看过《勒砖》。

0: 喜欢你父亲的艺术。哦哦，而且啊，就连商业上的一些秘密也会跟你父亲没事说说。
1: 嚯，这么亲密！
0: 关键是看中你父亲的人品。哦，只要盖茨一进门，你父亲几步走到他跟前，
2: 是
0: 盖茨先生，
2: 啊，干嘛？
0: 你想知道乔布斯最近的核心机密吗？
1: 倒卖机密呀、啊。
0: 他只是把盖茨的秘密卖给乔布斯、哦、然后把乔布斯的秘密卖给盖茨，把盖茨和乔布斯俩人的秘密
1: 怎么着
0: 卖给腾讯。
1: 就这个 啊枪毙的都不多，
0: 不到几年你父亲就成为了富豪榜上的头号人物。哎哎
1: 哎，快说说我爸爸趁多少钱。
0: 据我们的估计，你父亲的市值高达好几百亿。
1: 那么多钱？嗯，
0: 现在这些钱可都是你的，
1: 这都给我。
0: 只要你签字，马上就拿钱。
1: 那还琢磨什么呀？
0: 这法律文件，
1: 赶紧签呀！
0: 我现在都给你带过来。
1: 你快点，我这受不了了，我快签呀！
0: 这个啊，这是你们家世界范围内30所豪宅的继承合约，请签字。
1: 我操，30所豪宅！
0: 这是你们家10000公顷土地继承合约，请签字。
1: 10000公顷。
0: 这是你们家1700所连锁店的继承合约，请签字。
1: 哎，700所，
3: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呵，还把大夫的衣服都偷出来，赶紧脱下来，回去吃药去。
1: 哎，不是他不能走，
3: 怎么了？
1: 我还得跟他回美国呢。
3: 回什么美国？去，
1: 你有病吧？你不认识他？美国大律师，
3: 我就知道他住31号床。呵，
1: 你这还有名片呢？
3: 这是他名片。
1: 当然了，我们家花钱雇的。干嘛呀？看什么呀？不认识我？
0: 我是富二代。
1: 我爸爸，美国大富翁老汤姆。
3: 哎，来来，
1: 华尔街肋骨，
3: 还有一更重的，来，
1: 我们家还开门板，
3: 是，
1: 来来，富二代，
3: 对，
1: 是，
4: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5: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3分逗7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7: 我喜欢王文林先生，
8: 是
7: 愿意跟老先生在一块儿经常的演出、哎、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过程。老爷子在相声界叫老顽童
8: 啊。对，
7: 哎，您要不介绍谁都猜不到，人家已经10000多岁高龄了、嗯、这种年纪我觉得啊，在相声界
3: 等会儿啊，我连1000岁都没有。
7: 不是，那您今年？
3: 我才70
7: 罢了。70多岁。70多岁身体特别好。
8: 是，
7: 你看70多岁站在台上、啊、连呼吸机都不用。这强健的体魄，我跟您说，就是
3: 那我就甭上了、啊、我还用呼吸机站着说相声。
7: 这是夸您啊，就是说您身体好。
3: 好啊，
7: 王文林先生啊，这句身体保持得非常的完整。我们呢经常啊，
3: 您等会儿
7: 到家里去拜访。
3: 您等会儿啊，您是不是直接给我搁到福尔马林里头？
7: 我不会说话，我就说这个。
3: 这句干嘛？
7: 体格强壮，
3: 还真好。
7: 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保持得好？
3: 你跟大伙儿说说。
7: 离不开人家有品质的生活。
3: 没错。
7: 哎，你看这么多老先生，就王文林先生懂生活
3: 啊。你看我
7: 追求生活品质。
3: 对。
7: 哎，作息也特别的规律。哎，早睡早起。
3: 没错。
7: 早睡早起。嗯。早晨呢，一般凌晨2点半起床啊。一般呢，哎，
3: 啊。我是夜游子是怎么着？
7: 您追求品质啊，
3: 这
7: 起床之后梳洗打扮一番，
3: 这费时间。
7: 哎，人家穿衣裳讲究，
3: 那是
7: 穿衣裳昨天晚上穿过的今儿不能再穿了。

0: 那脏了，
1: 穿就得穿那个从洗衣机里刚拿出来的
0: 干净。
1: 哎，早上起来之后啊找件衣服穿，
0: 哎，
1: 打开洗衣机，
0: 嘿，
1: 裤子，
0: 嗯，
1: 背心，
0: 呵，
1: 裤衩，
0: 哦，
1: 袜子，
2: 嗯，
1: 假牙，穿什么呢？
0: 等会儿，等会儿吧，等会儿。
1: 思考一下啊，
0: 这假牙怎么跟袜子搁一块儿？
1: 就是假牙呀，
0: 啊，
1: 是旁边有一锅。
0: 哦，对，
1: 锅里煮着开水，
0: 哎，
1: 把假牙放里头消毒，老这么开着消毒。
0: 我这清炖假牙是怎么着？哎，
1: 差不多，把假牙拿出来
0: 啊，
1: 甩甩
0: 啊。
1: 嗯，合适。
0: 嗯，
1: 这汤不能浪费了
0: 啊。
1: 咚咚咚咚咚，
0: 脏不脏啊？
1: 这叫原汤化原食，讲究啊。
0: 您瞧我这讲究，
1: 特别的讲究。
0: 我倒是讲究。
1: 哎，王先生啊，梳洗打扮完了之后
0: 啊，我就出门了。哎，
1: 一看表，时间差不多了啊。
0: 好，出去吧，
1: 睡个回笼觉吧。把衣裳脱了，扔回洗衣机里，睡个回笼觉。
0: 啊，我这闹心呢，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0: 怎么都折腾这么半天，我又睡觉去了？
1: 不是，这跟您住的地方有关。
0: 我住那地方，
1: 王先生这住的地方也特别有品质，
0: 讲究。
1: 哎，你看，一般说在北京
0: 啊，
1: 在北京住的好是住哪儿？
0: 住
1: 别墅，
0: 对，
1: 四合院，
0: 哎，
1: 二环里，
0: 这就了不得了。
1: 人家王先生都不是，
0: 我
1: 人住的是学区房，
0: 现在这最有品质。
1: 学区房多贵呀？
0: 就是，
1: 而且人家紧挨着最高学府，
0: 就是
1: 跟那个东方时尚驾校就一墙之隔。嗯，
0: 我守着一帮司机是怎么着？
1: 不是，学区房啊，您打听啊，南五环廊伐东桥学区房就是他们家，讲究，
0: 就是驾校边上。
1: 哎，当然了，住这儿也有点小麻烦。
0: 有
1: 那个每个月都会有四五次被教练车撞着的时候，
0: 赶紧搬家吧。
1: 哎，但是啊，人家追求品质，
0: 是
1: 人家不关。住的这个有品质啊，人家吃喝也有品质。
0: 那这个民以食为天呢，
1: 来剧场演出
0: 啊，
1: 我们呢吃的都是盒饭，
0: 也就这个。
1: 人家王文林先生，
0: 我不一样，
1: 带着20多个人的厨师团队呀，啊，
0: 呵，
1: 20多个全是外国人，外国的顶尖厨师
0: 啊，
1: 最次的是米其林三星厨师，
0: 呵，
1: 往后台拉开架子
0: 啊，
1: 给王先生做最可口的吃的。
0: 好，
1: 有做豆汁儿的，
0: 对。
1: 第二个炸焦圈，那个切咸菜丝儿，哎，这卤煮快点啊，炒肝，哎，门钉肉饼，大量火烧。好的好的好的，不错啊，加把劲儿啊。啊，
0: 我弄这么多外国厨子就熬豆汁儿啊？
1: 对啊，王先生有钱
0: 啊，
1: 哎，就喜欢国际顶级厨师做的最不地道的菜。地道的吃腻了
0: 啊，是，
1: 吃点不地道的。一个外国人端着豆汁儿，你这豆汁儿太酸了，焦圈炸老了。
2: 哦，
1: 卤煮这么做对吗？
2: 我
1: 就喜欢人家给人家挑毛病，享受这个过程
0: 啊。
1: 哎呀，这个心理阴影面积挺大的啊。享受这个过程
0: 啊，
1: 得吃讲究，人家喝也讲究啊。
0: 啊，
1: 喝，爱喝酒。
0: 对，
1: 哎，酒啊，人家好多徒子徒孙给他家里送酒。
0: 那咱不喝。
1: 不喝。
0: 对，
1: 喝就喝自己的酿的，
0: 纯粮食的
1: 家里酿酒。
0: 对呀，
1: 而且销量极大呀。
0: 是
1: 酿的多
0: 啊，
1: 街坊四邻十里八村都来他们家买酒啊。
0: 对，
1: 给多少钱都成。
0: 哎，
1: 高兴就行，拿走喝去。
0: 没错，
1: 这么多年落个好口碑。
0: 什么口碑？
1: 喝了王先生家的酒
0: 啊，
1: 就没有眼睛不瞎的。
0: 我们这都是假酒啊，
1: 是找不着他们家在哪儿了，找着早把房点了。不是，可能是配料有点问题，
0: 有时候有配方有问题，
1: 配方有问题
0: 啊。
1: 哎，这是吃喝
0: 啊，
1: 要说到玩乐
0: 那更讲究了。
1: 哎呀，人家王文林先生太讲究了。
0: 是，
1: 你看现在文玩多火呀。
0: 啊，
1: 你看有的玩玛瑙
0: 啊，
1: 人王先生不爱玩玛瑙，
0: 我
1: 玩樟脑，盘樟脑玩，盘了一上午没了，没了没关系，再拿一对儿，接着盘。晚饭，哎呦，没了没了没了，再拿一对儿，接着盘。盘樟脑有一点好处。
0: 什么好处？
1: 没虫子，这么多年不长虫子身上。 哎，没狮子不是因为没头发啊，这人有头发人也不长狮子。
0: 我净玩卫生球了吗、哎、
1: 还有啊，我们这说相声的啊，喜欢玩点什么呀？玩折扇
0: 啊，相声讲这个、
1: 哎、玩折扇、啊、我们这个折扇都是竹子的。
0: 对啊，
1: 人家那个折扇
0: 我
1: 甘蔗的，
0: 甘蔗，
1: 我们这折扇就山峰，
0: 是
1: 人家折扇解渴。大夫天天劝王先生啊，王先生，王先生啊，您可有糖尿病、啊、少玩扇子，少玩扇子啊，
0: 我净吃甘蔗了。哎
1: 呀，追求品质，
0: 还追求，
1: 要说玩啊，啊，人一大家子人全爱玩，
0: 没错啊。
1: 王先生他儿子最爱玩，
0: 那他更好了。
1: 那天给我打电话啊，明宇，明宇啊，兄弟，兄弟，兄弟啊，我给你发个位置啊，我在潘家园淘着好东西了，赶紧过来，赶紧过来啊，发个位置啊，定个点啊。哦，我赶紧就过去了啊。到那儿一看，抱着个包袱。哦，我说打给我瞧瞧，不成，
0: 怎么着？
1: 这人太多。哦。这回可掏着好东西了，
0: 好东西，
1: 这东西五环里你见不着了，
0: 那不能让人看见。
1: 今儿咱不坐地铁了，
0: 咱们
1: 打辆车回家。
0: 对呀、啊、
1: 到家给你看。
0: 好，
1: 到家我说急死我了，你快给我看看吧。你啊，打开包袱一看，您猜是什么？
0: 什么？
1: 一包袱炮仗。啊，
0: 潘家园逃婚炮仗呢？
1: 我说这东西不能在五环里看呢。我说你今儿不坐地铁呢？哦，坐地铁就给你扣了这东西。不是，我说你潘家园你买那么多炮仗干嘛呀？
0: 就是
1: 不懂了吧，不懂了吧。
0: 怎么着？
1: 及时行乐呀。
0: 这炮仗及时行什么乐？
1: 及时行乐。
0: 怎么
1: 今儿晚上咱把它放了？
0: 什么？
1: 哎，你说啊，一般人家放炮怎么放？
0: 也就是点着了一扔一听响吗？
1: 点着了扔，躲远远听响。
0: 对呀、啊，
1: 没有品质。哦，这不叫玩家呀。
0: 是
1: 人儿子放炮，
0: 我儿子
1: 讲究啊，
0: 他
1: 击鼓传炮。
0: 传炮。
1: 对呀、啊、哦，吃完晚饭之后吹口哨，把家里人全叫到院里来啊，搬好了板凳马扎啊，做一个圈啊，坐好了啊，哦，锻炼一下家庭的团队意识，
0: 是
1: 锻炼一下你们家族的凝聚力。哦，咱现在玩个击鼓传炮。哦，规矩大概都知道哈。
0: 是
1: 我点着了往下传啊，谁哪炸了就输了啊。我先点了啊。
0: 哦，好。
1: 哎，对了，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啊。
0: 别介，
1: 规则可能不太明白啊。
0: 都快响了，
1: 快响。得嘞，媳妇儿啊，孝敬你了。哟，媳妇儿一接啊，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盼了好久，破破破破，爆炸力挺强。等这烟一散了，一看这媳妇儿躺地上啊，媳妇儿这就炸了。
0: 是啊，
1: 这就炸了啊！再点一根吧。
0: 等会儿，等会儿，
1: 咱们再继续啊！
0: 别，
1: 已经淘汰一个了啊！
0: 别啊！媳妇儿还在躺着呢。
1: 媳妇儿咬咬牙啊！加油，咬咬牙，忍一会儿啊！凑够四个，咱叫辆滴滴一块儿去啊！忍住啊！
0: 这还打包呢，
1: 为我们喝彩啊！为我们加油啊！哦、开始啊！啊！总而言之吧，啊，简短截说，打了是。八圈呢是四圈啊，这个
0: 这就要灭门呐。
1: 反正最后就剩您儿子一个人了。
0: 那可不是吗？
1: 要按理说一个人没法玩这游戏了。
0: 就是啊，
1: 但是人家是一个玩家呀。哦，人家一个人也能玩，
0: 他
1: 左手跟右手玩。
0: 这怎么玩？
1: 点着了啊，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哎呀，太呛了，太像
0: 了。行了，这算斩草除根了。哎呀，
1: 他儿子处女座这回完美了，都躺地下了哈。来，躺齐点，躺齐点，我处女座躺齐点，你往前挪挪媳妇儿。哎，躺齐点啊，我打110啊。哎，总而言之都躺地下了啊。街坊看不过去了，
0: 是
1: 街坊给王先生打电话。王先生，王先生，那个您，我听说您在外地出差了是吧？啊，那个你们家有点事儿，那个你可得坚持住啊！哎，您儿子呀，在家里玩击鼓传炮、啊，这时候院里躺一地了。当时给王先生气的，
0: 是啊，
1: 王先生在外地演出了呀，啊，什么事儿？击鼓传炮啊！
0: 这不
1: 气的王先生当时，他们居然在家玩上击鼓传炮了，居然不带着我。气死我了，撂电话，
0: 我找死是怎么着？
1: 连医院都没去
0: 啊！
1: 到现在家里那几位是死是活不知道，医院打电话说签字不去，
0: 太让我生气，
1: 就不去，不带我玩
0: 啊，
1: 我自己玩，
0: 我自个儿
1: 天天演出去。
0: 啊，这有乐，
1: 天天剧场演出去，
0: 没错。
1: 哎，我们有个小剧场叫明乐会
0: 啊，
1: 老爷子在我们那儿演，
0: 我老去，
1: 老去演
0: 啊。
1: 但是呢，老观众都知道
0: 啊，
1: 相声演出啊
0: 啊，
1: 有开场的就有攒底的，
0: 对，
1: 有先演的就有后演的，
0: 它有底角啊。
1: 但是甭管您在多后边
0: 啊，
1: 七点开场之前一定要进后台备场，
0: 这是相声后台的规矩。
1: 老先生德高望重，
0: 那是，
1: 一般节目都搁后面
0: 啊，
1: 老迟到啊。
0: 有时候他
1: 说他大辈儿
0: 啊，
1: 也没人敢说他。

0: 怎么办？
1: 咱们实行去后台演员打卡怎么样？
0: 哎，现在好多公司都这样，
1: 好多好多那个相声团体也都是演员到后台打卡。
0: 对呀、啊，
1: 但是打卡白打
0: 啊，
1: 管不住这些德高望重老先生。
0: 没错，
1: 他们该迟到还迟到
0: 啊。
1: 但是我们就总结了一下规律，
0: 怎么着？
1: 我们打卡跟他们打卡不一样。
0: 怎么着？
1: 他们是指纹打卡。
0: 对呀、啊，
1: 我们是舌苔打卡。哎，研发了一个设备
0: 啊，
1: 演员到这之后拿舌头一舔。这算是打卡成功了，第二个继续开始，来来来，接着这个接着舔，
0: 接着舔呐、啊。
1: 所以说呢，我们一般晚上7点半演出，
0: 啊、
1: 早晨4点半演员就都到公司了。
0: 干嘛那么早啊？
1: 都得抢第一个舔呐。
0: 那干净。
1: 来晚了不定是舔谁剩下的呢。上闹表、
0: 啊，
1: 有的专门在剧场门口买房子租房子
0: 啊，
1: 就是当然了。王先生记性不好，
0: 是
1: 我们开会说要打卡了、
0: 啊、
1: 王先生一扭头把事给忘了
0: 啊。
1: 那天演出就奔后台了、
0: 啊、
1: 又迟到了，等王先生再一到，那打卡机啊
0: 怎么样
1: 都开始往下流汤了。哎呀，幸亏王先生眼神不好，眼花了是吧、啊、眼要不花看得太清楚了，一咬牙打卡，
0: 打
1: 他就进后台了
0: 啊！
1: 到后台就骂街呀，
0: 怎么？
1: 哎，你们这些年轻人
0: 啊， 啊，
1: 你们这些所谓的青年相声才俊
0: 啊，
1: 谁吃的韭菜鸡蛋馅的盒子？你们没咽干净就打卡呀？一点没糟践，全我舔了，你们知道吗？我在后台负责人呢，
0: 啊、
1: 我得劝王先生，王先生
0: ，
1: 消气儿，消气儿啊！
0: 哎，
1: 拿口水往下送送来。
0: 全吃了，
1: 咽干净了，咽干净了，来来，别吐后台、
0: 啊、
1: 我洁癖，我处女座，来来，你都咽去。
0: 是是、
1: 哎、王先生喝下之后得对对词儿，我上台吧。
0: 啊，对，
1: 我说别呀、啊、王先生，您这今儿又迟到了，
0: 哎呦，
1: 观众都撤了，观众都撤了，没法演了，您得回去吧。
0: 啊，
1: 哎呦喂，王先生一说没观众了、
0: 啊、
1: 当时脸都气绿了，
0: 是
1: 一咬牙一跺脚，
0: 干嘛？
1: 打卡又下班了，
0: 还舔去啊。
2: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头发
3: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7: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6: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4: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0: 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星闪动，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0: 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心茶馆，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9: 成好习惯，你的生活更灿烂。拍手，拍手，
10: 行，等会儿，干嘛呢？
9: 带动一下现场的气氛。
10: 我刚说完，哪有人？这儿没有人。
9: 观众朋友们的气氛不得带动起来吗？
10: 不是你瞎嚷嚷什么？好好演出啊！
9: 我这哪是瞎嚷嚷啊？
10: 啊，
9: 句句说的都是实话。
10: 什么实话呀？
9: 我，没看出来。
10: 没有，
9: 不认识我，
10: 我认识你。
9: 自我介绍一下
10: 啊，
9: 我现在是德云社的健康推广官。
10: 健康推广官，
9: 太对了，
10: 推广官，
9: 对，
10: 推广官，那肯定面向了很多人。哎，您有什么成功的案例没有？
9: 那当然有了。
10: 有吗？
9: 请看大屏幕。
10: 哦，还有照片啊。哦，
11: 这身材太好了。
9: 哎呀，精神小伙呀！
10: 哎呦，擦擦拉子，先擦。哎呀，你要脸不要你啊？这不就是你吗？
9: 我怎么了？
10: 不是，我问你有什么成功案例，你干嘛说你自己啊？
9: 我不成功怎么能带动别人？我要练得不好，谁相信？这叫以身作则。
10: 不是，我早就想问你了，是酒不好喝呀，还是串不好吃啊？你干嘛这么虐待自己啊？
9: 哎。这可不叫自虐
10: 啊，
9: 这叫自律
10: 哦。
9: 通过自我改变发现呀，良好的生活习惯是多么的重要。哎，良好的生活习惯一旦建立了，生活就特别的充实
10: 啊。
9: 多读书，强健我们的大脑，
10: 好聪明。
9: 多锻炼，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10: 啊，体魄。
9: 有了灵活的大脑，强健了自己的体魄之后，我们挑战极限，挑战自我，让我们有朝一日能踏上世界之巅，雪山就在我脚下，向天空大喊。奥利给！
10: 行了，我劝您啊，锻炼身体的同时也练练脑子吧。
9: 怎么了？
10: 你是不是有病？雪山顶上大喊，不怕雪崩给你埋了啊？
9: 不是你，
10: 什么毛病？你这人。再有一个哦，还雪山踩在。

0: 你脚下，你不用喊这口号，给我一箱雪花，我现在带你勇闯天涯去，信不信？
1: 这人怎么老唱反调呢？
0: 我就不想看你，我是想问问你还有没有别人的成功案例，我们听一听。
1: 有，
0: 有吗？
1: 师傅，
0: 师傅。
1: 对了，
0: 怎么呢？
1: 通过我的这么一些劝导和改善他的生活习惯，哦，是不是前些年要上二胎了？
0: 等会儿，等会儿，这事跟你有关系吗？这事
1: 你不信？
0: 不，
1: 你问去。
0: 谁？我，
1: 你问师傅，你问他。
2: 不是，你
1: 发微信，你问他。
2: 别闹，是在这儿看着呢，
1: 对不对？
0: 不是，你等会儿，我问他，他也不见得能打我这个事儿，
1: 对不对？
0: 不是，你这说这话我都不太相信。我明白你这意思了，现在对外了，是不是得有面儿，说自己健身健得好了，瘦下来了？其实咱懂这个道理，就是说你现在生活习惯改变了，你就瞧我们不顺眼了，对不对？觉得我们这个东西不健康了，对不对？
1: 我是有根有据。通过我的观察呀，我发现咱们这个行业来说，尤其说相声，就咱们家这些人，一个个的身体都不好。
0: 谁说我们这活挺好的？我们
1: 不是，我瞎说啊。观众朋友们都知道
0: 什么呀？
1: 我师傅身体就不好。
0: 别闹，师傅身体多好，棒棒的。
1: 你看你不用老捧。
0: 我们这就得说。
1: 我说的是实话。师傅自己在节目当中有时候都说。
0: 说什么呀？
1: 糖尿病。
0: 啊，
1: 这是不是
0: 是有这个情况？但也不代表什么呀。
1: 那不行啊，
0: 怎么呢？
1: 糖尿病还有很多的并发症呢，你要不注意能行吗？而且师傅糖尿病怎么得的，你不知道吗？
0: 怎么得的呢？
1: 生活不规律。
0: 哦。
1: 因为什么呀？哦。长期的熬夜、录像、工作造成的，对不对？
0: 咱这行就这样。
1: 你不注意，不就糖尿病了吗？
0: 啊，也有道理。
1: 还有谁呀？
0: 还谁呀？
1: 于大爷于谦老师。
0: 哦，于老师也是
1: 喝酒。
0: 哦。
1: 暴饮暴食。加上生活不规律，糖尿病吧。
0: 啊，你要这么说，于老师可能不太健康，
1: 对不对？
0: 啊，
1: 由此看来，郭麒麟也是糖尿病。
0: 哎，等会儿，等别瞎说。郭麒麟才多大，人家没有糖尿病。
1: 哎，我这不是咒的啊。
0: 啊，
1: 科学上证明这个糖尿病啊有潜在的遗传基因，他得注意。
0: 啊，就是说他现在开始得注意了。
1: 对了，
0: 啊，这个东西有遗传性。那么他遗传谁呢？
1: 这是什么包袱？这是
0: 啊，怎么了？
1: 重点在糖尿病。
0: 哦，不是说遗传性啊，是糖哦，得预防这个。
1: 废话，他遗传谁？他不也是糖尿病吗？哎，我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
0: 啊，
1: 你们现在这种生活方式，如果还不改变，还不注意健康的生活，那完了。
0: 怎么呢？
1: 你们早晚有一天啊，会血糖上升，走入糖尿病史。
0: 哎，不可能，不可能！现在我们大伙活都挺好的。
1: 哎，
0: 让你这么说，我们就别活了。
1: 就照你现在这种生活方式，你想过十年以后的德云社是什么样吗？
0: 十年以后？
1: 对了，
0: 没想过。
1: 咱就拿糖尿病这事儿举例的。
0: 哦，还说这病？
1: 十年之后的德云天团
0: 啊，
1: 那就不叫德云天团了，
0: 那叫什么呀？
1: 德云甜团。
0: 啊，是我们长得甜吗？
1: 哎，不是病，懂吗？
0: 啊，个个都这病。
1: 德云社那家谱
0: 哦，
1: 就是德云的病例。
0: 病例，
1: 哎，以后论资排辈没有了
0: 啊，
1: 谁血糖加号越高，谁是大师哥，谁就先走。
0: 你缺德不缺呀你？
1: 哎，你们现在来，你们不坐那个商务车吗？
0: 啊，得有个车啊。
1: 十年之后都坐救护车
0: 啊，去演出去。
1: 哎，对了，师傅得四个小护士搀着才能上台。
0: 干嘛？师傅得四个小护士？
1: 你琢磨呀，一个拿着氧气瓶，
0: 氧气瓶；
1: 一个拿着强心针，
0: 嚯；
1: 一个搀着师傅。
0: 啊，
1: 你不得四个人吗？
0: 你看看你，哎，等会儿吧，这不才仨吗？
1: 啊，
0: 还有一个呢，
1: 跟着。
0: 跟着干嘛呀？
1: 就为了跟于老师显摆。
0: 这事儿就别显摆了，
1: 对不对？到最后唱大实话的时候，昨日里汤风冒雪，这一撩大褂
0: 撩起来，
1: 赶紧把胰岛素扎上。
0: 嗨，哎呦，你可太缺德了！
1: 就这种画面，你敢想吗？
0: 我可不敢想
1: 象。你敢看吗？
0: 哎呦，他们身体都那样了，
1: 还不
0: 那他们。那会儿演出的时候，我怎么没演出呢？
1: 有你呀！
0: 啊，这演出还有我。
1: 没你，这演出都办不下来。
0: 为什么呀？
1: 嘿呦，我天！那场演出啊，就是为了纪念你。
0: 哎，我比他们走的还早呢，是吗？
1: 哎，你不赫兹克大师哥吗？
0: 不听，反正我还是那话，我现在活得挺好。我告诉你，不听，
1: 哎，没用。像他这种人就是嘴硬。
0: 我。
1: 哎，我就问问你，最近体过检吗？
0: 体检？
1: 对呀，
0: 两三年前体过。
1: 两三年体一回检？
0: 好像是体
1: 过。不是，你体检完了，人大夫怎么说呀？
0: 哎，别跟我提那体检的大夫啊！
1: 怎么了？
0: 我告诉你，提我就来气。 一点都不专业。
1: 人家说什么了？
0: 你想想，我费了一天的事啊，你说。

0: 最后拿着体检报告，这大夫看着我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小伙子以后你得注意了，你呀短裤穿太高，所以说你这个身体呀得注意了。你想想我这健康跟我短裤有什么关系？我高低他老盯着我短裤干嘛？
1: 不是，你等
0: 这个是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人大夫说什么？
0: 说我短裤穿太高。
1: 短裤穿太高？
0: 对，
1: 人家大夫说你胆固醇太高。
0: 胆固醇是什么？
1: 不是你连胆固醇是什么都不知道啊？胆固醇是血象当中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啊。这么说吧，就好比是人家抽血半罐的，人家是血，你那个全是油，你怎么比？
0: 怎么让你说这么恶心呢？
1: 我跟你说，你可别不重视啊！好多这个病都是通过这个提高了这个数值才引起的啊，像什么心脑血管、心脏病堵塞，什么支架搭桥，到时候你就开膛，脑子就开颅，你注意吧！
0: 哎，行，哎，怎么就让你说的这么瘆得慌？这是
1: 说你还不信
0: 啊？你的意思就是我现在要不注意，以后这些病都容易找上我，
1: 全都找上你。
0: 哎，你刚才说你是什么来着？
1: 健康推广官啊。
0: 推广哎，那如果针对我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健康的方案没有？
1: 现在想起找我来了。
0: 我先问问付费吗？
1: 不付费啊。
0: 不付费就行了。那哎，你说一个我先听一听。
1: 老话说啊，筋长一寸寿活十年。
0: 我喜欢这句老话，我喜欢啊。
1: 对不对？
0: 那咱怎么分
1: 你这个先就是下叉呀。
0: 你别闹，我一大老爷们儿，我下得去。
1: 下叉可以。你腿劈开点，我看。
0: 现在就是。
1: 对，先试试看看什么状态。
0: 行了，
1: 极限了，
0: 也就这样了，不能再比了，不行，这来不了，
1: 这就得借助一点外力了
0: 啊！怎么借助？
1: 我用手啊搭在你的肩膀上，
0: 哦，慢慢的
1: 深呼吸，
0: 走，哎嗨，妈的，哪有你这么使劲的呀？
1: 不得借助外力吗？
0: 这是借助外力的问题吗？
1: 怎么了？
0: 一下就给我劈，我这大胯我受得了吗？我
1: 弄完这个之后啊，咱们就开始啊，准备配合一点器械训练。
0: 您等会儿，什么
1: 器械训练？
0: 器械是不是那个什么哑铃、杠铃？
1: 哎，对，就这。
0: 行，别闹了，哎，行了，直接跳过这一步，练点别的吧。
1: 怎么了？
0: 别闹了，这个东西我来过，不是咱懂，心里这关咱就过不去。那个东西举得轻了，我告诉你不管事儿；举得沉了，我举不动，明白吗？再有一个，我这细皮嫩肉的。举一手剪子，我得抹多少护手霜啊！我
1: 怎么这么多借口？
0: 我告诉你，就是举得轻了丢人的东西。
1: 行，咱怎么着？仰卧起坐、俯卧撑行吗？
0: 累点儿那东西。
1: 这也不喜欢。石锁，
0: 石锁怎么这么熟啊？
1: 哎呀，实在不行，驼石碑行不行？
0: 石碑，
1: 驼石碑，练腰腹，练背阔肌，从开始这个小的一只一只驮到大的，
0: 然后拿一大的，我天天扛着
1: 这。这就你就成了呀，你就。
0: 呸！这模样还健康推广官呢？你怎么不玩死我呢？你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抻筋，使劲往下压。我多久没锻炼了？有这样，万一折了怎么办？有你这样的吗？还让我驮石碑？我什么也不用练了，我直接扛着石碑，我能活一万年。
1: 你看你这人，你说说还急了？你
0: 我能不急吗？
1: 这不为你好吗？这不，
0: 我明白你这意思，你说的都是反话，就是为了刺激我，让我更健康，是不是那个意思？
1: 对呀。
0: 行，我明白你也是好意，我以后注意了，我一定好好改善我的生活，让我以后更健康的生活家具，好不好？
1: 太对了，照我这么说完之后啊，你还有一好处。
0: 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啊？
1: 短裤不用穿太高。
0: 别说了。
2: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3: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2: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3: 哎，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3: 对，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2: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3: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4: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邻里，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1: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3: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4: 这是8090说相声，
5: 对，
4: 我是90后，身旁这是我的搭档80后，哎，都能给您表演相声，相声形式很简单，但是内容很丰富。这个相声呢，是一门让我觉得应该是依附型的艺术。
5: 哎，这话怎么讲呢？
4: 您看，过去来说，没有相声这一个艺术形式，哦，它是从八角鼓演变过来的。
5: 八角鼓
4: 啊，演变过来这么艺术形式啊、哦。当初京剧比较火的时候啊，相声依附于京剧，
5: 哦，学人家唱京剧，
4: 哎，来这边包袱笑料啊。后来再往后，话剧火了啊，又模仿话剧
5: 哦，相声剧嘛。
4: 歌曲火了啊，好多作品里面有歌曲哦，它是一个依附型的艺术哦。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5: 有点意思，
4: 是不是？嗯，而且其他的方面得具备啊。
5: 什么呀？
4: 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
5: 对，
4: 但是拆开了好多。
5: 是
4: 拿这唱来说啊，那就不容易
5: 啊，太多了。
4: 唱什么那个太平歌词啊，开场小唱，
5: 是
4: 这我们行话叫门柳子，
5: 有这么讲的。
4: 现在没人唱了啊，哦，为什么不唱呢？啊，有它的原因所在。
5: 您说说，
4: 过去相声那是撂地的艺术形式，
5: 没有的，
4: 在这个剧场演出，就街边马路边变道沿儿、天桥三不管，
5: 是
4: 给您各位说相声，你往这一站说没人听呢，哦，唱点开场小唱。很简单的曲调、唱两句把这人招呼过来了，就开始表演相声了，
5: 吸引观众这
4: 啊。其他的还有这个快板啊，数来宝啊，这艺术。
5: 等会儿
4: 你要干嘛呢？
5: 什么
4: 数来宝
5: 啊？数来宝你也知道？
4: 干嘛知道？给大伙介绍，这怎么能不知道呢？
5: 这么着啊，提到数来宝，看看我。
4: 你是数来宝？
5: 我啊，我是数来宝干嘛呀？
4: 什么意思？
5: 数来宝的专家，你可以向我学习，我带着你走，行不行？
4: 我年纪小啊，虚心学习。
5: 行，
4: 我乐意跟人学习。那就咱唱一回，
5: 唱一回，来吧，来吧，来吧。
4: 有什么规矩吗？
5: 当然了，咱俩人呢，得把这个板得合一下，
4: 就是打齐了。
5: 哎，打齐了，
4: 这可不简单呀、啊。
5: 那当然了，
4: 您带着我，
5: 我带着你，带着
4: 来来来，
5: 走走走。
4: 哎，打这不是？
5: 你这下饺子呢是吗？
4: 这不是什么意思啊？
5: 打不齐啊，
4: 这还不齐？这俩人都快打着光了还不齐？
5: 你听过齐的吗？啊，俩人得往一块凑，得打齐了，
4: 还打齐了，
5: 多新鲜！
4: 那可能我小学生第一次紧张啊。啊，这样您跟着我来一回，就是我斗胆，我带着您一回。
5: 你带着我。

0: 你一回，
1: 来吧来吧来，
0: 这再来一回啊，啊，这来，跟你跟着我点，跟你跟你跟，你跟着点行吗？
1: 你打不齐了，你打不齐了，
0: 这还不行？
1: 哎，你要打齐了啊，我是茄子。
0: 你说打齐了，你是
1: 茄子，
0: 值得一试。
1: 啊！
0: 再来一回吧。
1: 再来一回也打不齐。
0: 再来一回吧。
1: 来呀！
0: 我带着你啊，这位。
1: 你带着我。
0: 将就着点我。
1: 打不起
0: 来。来呀！

0: 你说你是什么？
1: 我是那个。
0: 来来，各位，咱们照张相好不好？我看一二三，大伙儿就喊一二三。铁老师，来握握手。
1: 什么铁老师？什么铁老师？能打齐了，我带着你走。
0: 啊，打齐了带着我走。
1: 哎，对了，
0: 行行行行，那您可得好好带着我。
1: 那是，
0: 咱有题目吗？
1: 啊，当然有题目了，
0: 还得唱点什么？
1: 我是专业的
0: 哦，
1: 你是学生，是不是？
0: 啊，
1: 我带着你走啊。咱们这样，咱们唱一回穿大街
0: 啊，
1: 过小巷
0: 啊，
1: 咱们唱一回老买卖家老字号怎么样？
0: 老买卖老字号
1: 啊，
0: 那可有规矩。
1: 那当然了，
0: 得把祖师爷都得能唱出来。
1: 是啊，
0: 不容易。
1: 哎，
0: 即兴发挥，现编现唱，
1: 一家挨一家，一户挨一户，
0: 对，
1: 谁都不能搁过去。
0: 是，
1: 搁过去算失礼了。这个，
0: 对呀，
1: 行不行？
0: 没问题，
1: 我带着你走啊。
0: 即兴发挥，
1: 对对对，
0: 还得找遮找运呢。
1: 那当然了，当然了，哎，我专业的，我带着你，
0: 带着我，
1: 好不好？
0: 好好，
1: 来来来来啊，
0: 多带着我，
1: 好不好？
0: 哎，开始开始啊，
1: 大竹板迈大步。咱们唱一回你自来宝，咱们俩人一块合作，那你行不行啊？我看你够呛，反正那既然咱要一块唱，那就好好学习呗，那咱就从这儿出去呗，出去咱们穿大街过小巷嘛。咱们看见了一个剃头盆，来吧，要不是我带着你，你能到剃头棚这儿吗？你快点来听剃头棚。
0: 哎呀，这三位老师可能见过
1: 啊，
0: 剃头棚现在还有这买卖吗？
1: 都
0: 失传了，没有这买卖了。这都
1: 怎么没有啊？
0: 你见过吗？
1: 那个小河边呢，剃头的就剃头棚，
0: 那是衍生的
1: 啊，
0: 现在失传了。既然失传，咱就别拿这种乐器打了。
1: 那拿什么打呀？
0: 你想这玩意儿没失传，咱找点失传乐器吧。我有。
1: 你还有失传的乐器？
0: 哎，
1: 我看看它都有什么。
0: 各位见过吗？
1: 这什么呀？这是
0: 知道是什么？
1: 什么呀？
0: 这叫牛骨鼠来宝啊，专业名词就叫哈喇巴。
1: 不是你拿这玩意儿能打吗？
0: 当然能打了，这个可有来历，这比你快板早。
1: 你说
0: 大明朝朱元璋这个不遇之时，要饭的时候拿的就是这东西。
1: 是吗？
0: 现在好几百年了，
1: 六百多年了。这
0: 是啊，
1: 不是你这玩意儿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儿吗？
0: 你能打出来，我就能合得上。
1: 是吗？
0: 当然了，
1: 来，咱试试，
0: 来一回，
1: 我看看你这哪能合到一块儿去。
0: 当然没问题，来，走，
1: 来试试，来。
0: 来

0: 什么买卖？
1: 剃头棚。
0: 听着，
1: 来，
0: 七不剃，八不留，三绺的青丝挂门头，这个三绺青丝门头挂，三教九牛是一家，一家人这个数一数，太白星星收罗祖，这个罗祖又收汉光武，汉光武收个吕洞仙，他给这个罗祖张过班。累住了马下雕鞍，罗祖堂前拜大仙，这个先拜罗祖后拜你，这个你是罗祖的二徒弟，罗祖爷名姓高，七月十三得宝刀，这个说得刀，这个道得刀，这个得刀就在洛阳桥，洛阳桥万丈高，块块的石头能磨刀，这个上七块来下八块，当中间抽是两块来，操石头磨细石头杠，那宝刀磨的明就亮，这个咬开水对阴阳，两块手筋一块方的一块长，长的就搭肩膀上，宽的就围前胸膛，三剃前到剃后，挥汗的两轮剃左右，剃完了头扫扫眉，然后再打五花锤，五花锤打得对，起了个名儿叫放税，那给了钱入了柜，一转身来就一位。
2: 能打、啊、
1: 还真能打呀、啊、
2: 当然了，
1: 行、哎、我再带着你走，
2: 你还带我是
1: 吧？哎，看下个买卖去啊。
2: 哎，来来走，
1: 咱们接着往下走，我看一看还有什么买卖呢。
2: 还买卖呢，
1: 他看的不是很清楚，他是怎么那么香，这是一个豆腐房。
2: 豆腐房现在也没这买卖了呀。
1: 怎么没有有卖豆腐的呀？
2: 农村还有
1: 啊。
2: 这买卖现在大伙儿见着也新鲜
1: 啊。
2: 咱们找点新鲜的乐器怎么样？
1: 新鲜的乐器
2: 还有啊？
1: 哪有啊？
2: 你看着，
1: 嚯，这什么都有。他倒是，我们看看这回他能拿一什么乐器出来？嚯、
2: 哎，
1: 你怎么知道我渴了？这边
2: 渴了干嘛呀？
1: 啊，
2: 渴了干嘛？
1: 您拿一茶碗上来什么意思？
2: 这可有来历
1: 啊！
2: 过去咱们这个相声讲究清门跟浑门。
1: 哦，
2: 清门都是王公贵臣
1: 啊，
2: 也不指的说相声挣钱。
1: 那什么意思？
2: 就拿这个图音乐。
1: 哦，
2: 啊，他不能拿着牛骨头来回来去打，这掉身份。
1: 是，
2: 信手拈来，拿这个茶碗盖碗也能击节儿歌。
1: 这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吗？
2: 可以尝试嘛。
1: 咱们试试，
2: 再来一回。
1: 来呀、啊，
2: 哎，来，好。
1: 这有点意思，
2: 这也能来。
1: 你能唱吗？
2: 什么买卖？
1: 豆腐房。
2: 注意
1: 啊，
2: 一进大街表表虎，我表表怀来卖豆腐，先卖的豆腐是怀来，后卖豆腐跟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卖，是真谁留分醋菜，一个小驴一盘磨，水中熟才真不错，真吃豆腐猪吃渣，您这个买卖有才发，您这个磨两个眼儿，等着的没事拐豆腐，这个左一截这个右一截，这个多出豆腐长猪皮，您这个豆腐爱死人，有豆腐丝豆腐片，豆腐汁来豆腐块，买回家里哄老伴儿，他条黄瓜是凉菜。怎么样？
1: 有点意思的，
2: 这也能打，
1: 这都能打。
2: 对了，
1: 哎，那您还得接着往下走，
2: 咱可得找辙呀。
1: 我尽量了，
2: 有辙啊，有辙、
1: 哎。往前走，看一看，瞧一瞧，卖不出了豆腐房的旁边就是同仁堂。哎，
2: 不唱，
1: 我这你怎么不唱了呀？
2: 旁边没有啊。
1: 我就这么着、
2: 嗯，
1: 你也别说没有，我也别说有，
2: 咱们
1: 问问在场的好朋友。他们要说有，你就唱行不行？
2: 那可以，
1: 行吗？
2: 因为朋友们眼睛是雪亮，
1: 对不对？
2: 哎，
1: 我问问各位啊，
2: 啊
1: 你们说同仁堂旁边有没有豆腐房？
2: 你看，
1: 哇，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甭废话，唱不唱，会不会？来
2: 吧。来吧

0: 堂，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那个好比圣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师大的名医列两旁，先拜药王后拜你，这个你是药王大徒弟，这个药爷本姓孙，骑龙跨虎手捻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先生华佗高，孙思邈华佗高32岁入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他是早先好摸治好料，这个一针治好娘娘病，这个两针治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欣喜，宣旨的封他在当朝，封他的文官他不要，封他的武将把头摇，万般出在无忌奈，先生赐人大黄袍，在一旁怒恼哪一位，怒恼的正得老英豪，把羽衣登上金殿，孙生我主听征苗，微臣我是南征北战跨轮边功劳大，我主的万岁瞧不着，就凭那小小先生一刀治好娘娘病，我主就赐大黄袍，说着脑袋倒着怒，一杆钢鞭拿在了手，手拿着钢鞭赶黄袍，要王爷前头跑，后边正得紧追着，这个要王爷他们要把高脱去了，黄袍赶红袍，黄袍重担要王搞，黎民百姓才把上烧，您老这个铺面有兰桂，您老这个兰桂板是3尺3寸3分三厘高，在一边供着炸药碾，一边供着炸药刀，炸药的刀亮堂堂，有几味草药您先尝，先炸的牛黄与狗宝，后炸槟榔与麝香，这个紫椒末药是姐俩，被窝冰片有大黄，桃仁陪的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睡到了三更叫半夜胆大的猛贼叫金强盗，走的水银52根毛梗儿叫汪的有鹿茸去送信，真真这才做大疼，左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了陈皮上，打了陈皮流鲜血，鲜血甩的不拉床，大松丸小松丸胖大海地轮圆，左皮膏药缺风寒，有一天丸二指丸三肾丸槟榔四硝丸五虎丸六参丸七星丸八宝丸九龙丸还有时辰大不完，我有心接着叫名往下唱，我唱的名也唱不完，我唱的是祝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
1: 哎，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2: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1: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2: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底线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1: 嗨，我说呢。
2: 哎，阿姨，你这咋还记上笔记了？
1: 哎，儿子总说跟我没有共同语言，阿姨就想了解了解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兴许这样孩子就能跟我多说几句话了。
2: 嗯，看来啊，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常陪爸妈聊聊天了，谢谢您阿姨。
3: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请带父母走进你的世界。
4: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5: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6: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7: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6: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7: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6: 说来听听。
7: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6: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7: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6: 嗯，
7: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6: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7: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6: 嗯，
7: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6: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7: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6: 说什么？
7: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6: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7: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6: 好家伙，海了去了，
7: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6: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7: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6: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7: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6: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7: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6: 共享美丽
7: 好生活，好生活。
8: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9: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8: 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10: 要我们经理干嘛呀？
11: 你这肉咬不动，
10: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2: 他也咬不动啊。
8: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有一个中国，山河万里，家国同心，这是刻在每个中国人心底最坚定的信念。悠扬深情的旋律，饱含赤诚的家国热爱，字字句句都诉说着对祖国的挚爱与眷恋。

感谢听友王素琴的深情演唱，歌声真挚动人，大气又温暖，听完让人满心振奋。家国是根，岁月是时。

0: 青春有年少意气，暮年亦有别样芳华。岁月从不是褪色的代名词，沉淀下来的从容、温柔与通透，便是最美的风景。接下来，有请听友书生带来朗诵《暮年芳华》。时光温润岁月，岁月沉淀优雅。这篇朗诵将带我们读懂，无论年岁几何，心怀热爱，便永远风华正茂。
1: 夕阳下，暮色低垂，不知不觉步入华甲。突然，手机静默，半局谢客。繁华三千，一夜秋色。卸下职业套装，漫步在荣退的路上。看着蓝天，望着苍穹，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激情岁月休眠珍藏，暮年人生开团起航。偶尔回想过往，推杯换盏的热闹如过眼云烟，但以自首还原淳朴，静而不争，独享其福。发我不飘，点我不恼，笑对人生自在逍遥。回忆曾经的饭桌，称兄道弟的朋友又在何方？有几个能把你放在心上？暮年看透世事沧桑，酒肉交情，半世尘沙，舍弃虚荣，抛去浮华，悠闲独处，何为不乐？反思以前的执念向往，那种打圈子、爱面子、攀高结贵、追名逐利的思维病势，最终又得到了什么？你若精彩，天自安排；花若盛开，蝴蝶自来。人生下半场，活个通透，过个安详，珍惜时光，守望夕阳。悠闲自得，孤芳自赏，无处修行，活出自我。悠悠岁月，绽放暮年芳华。

0: 听有书声走心的演绎，温柔的声线道出了岁月最美的模样。人生一程，山高水长，既有安于当下的从容，更有奔赴远方的勇敢。心怀热爱，不惧前路，永远保持出发的勇气，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下面有请听友清雪为我们带来励志朗诵《我喜欢出发》。人生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不困于过往，不忧于未来，一次次出发，一次次成长，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我喜欢出发，凡事到

0: 达了的地方都属于昨天。哪怕那山再青，那水再秀，那风再温柔，太深的流连变成了一种羁绊，绊住的不仅有双脚，还有未来。怎么能不喜欢出发呢？没见过大山的巍峨真是遗憾，见了大山的巍峨，没见过大海的浩瀚仍然遗憾，见了大海的浩瀚，没见过大漠的广袤依旧遗憾，见了大漠的广袤，没见过森林的神秘还是遗憾。世界上有不绝的风景，我有不老的心情。我自然知道，大山有坎坷，大海有浪涛，大漠有风沙，森林有猛兽。即便这样，我依然喜欢。打破生活的平静，便是另一番景致，一种属于年轻的景致。真庆幸，我还没有老。即便真老了又怎么样？不是有句话叫老当益壮吗？于是我还想从大山那里学习深刻，我还想从大海那里学习勇敢，我还想从大漠那里学习沉着，我还想从森林那里学习机敏，我想学着品味一种缤纷的人生。人能走多远？这话不是要问两脚，而是要问志向。人能攀多高？这事不是要问双手，而是要问意志。于是我想用青春的热血给自己竖起一个高远的目标，不仅是为了争取一种光荣，更是为了追求一种境界。目标实现了便是光荣，目标实现不了，人生也会因这一路风雨跋涉变得丰富而充实。在我看来，这就是不虚此生。是的，我喜欢出发，愿你也喜欢。
1: 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青石，他将带来经典评剧《打狗劝夫》选段《未曾说话笑脸扬》，地道的唱腔，鲜活的韵味，自带浓郁的生活气息，让我们一同感受传统戏曲接地气、入人心的独特风采。

清有青石的精彩演绎，韵味十足，余韵悠长，一招一式，一腔一调，皆是功底，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传统戏曲的博大精深，历久弥新。古韵声声传经典，红歌阵阵颂华章。节目最后，有请听友歌声嘹亮为我们带来经典红歌《翻身道情》。这首经典曲目节奏欢快，旋律激昂，承载着岁月记忆，唱响了时代荣光。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刘邦平定东元帝，大败赵王帝，在他看来，从此之后这一带才算是真正安定。打这儿起，东元县也就改名了，叫真定，这就是真定县名的来历。这回我们要讲的故事到了东汉，这故事发生的地方同样是在燕赵大地，这又是一段怎样的历史呢？接下来啊，咱们跟随梁勇教授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5: 东汉王朝的开国之君，姓刘名秀，是中国历史上由起义造反的绿林军转型而来的一代帝王，而河北呢，正是他从弱势走向强势的转折之地，是他建立东汉王朝的根基之地。在刘秀创立东汉的过程当中，有不少河北地区的忠臣良将为他的政权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人物，在燕赵大地上留下了很多不朽的传说。估计啊，有许多我们河北老乡都听家乡的老人讲过那段王莽赶刘秀的故事，没准呢就在您身边还留着一些跟刘秀有关的地名啊，还有传说。比如说吧，在太行山区的景兴县仙台山就有一个神奇的刘秀洞，据说那里就是因为刘秀藏身的洞府。在著名的革命老区平山县，有一处著名的风景区叫滚龙沟，相传就是因为刘秀从那个山坡上滚下来而得名的。在现代平山著名的温塘风景区，有一个北马冢村，相传呢是因为刘秀的一匹宝马葬在那儿，于是就被命名为马冢。在南宫县的东边有个刘师村，高邑县的城南有刘秀的千秋台，百乡县的故城店有刘秀台，邯郸市周边有一些县里还坐落着叫王莽台，在石家庄附近的正定还有刘秀渡滹沱的灵头村。说起这些地名的出处，它都跟刘秀有着关联。
6: 要从历史上求真相，那些流传了千百年的老故事到底能不能经得起推敲？这些包含着传说的地名究竟是不是跟刘秀有关？老人们说起的那一出出的往事，当真就发生在河北境内吗？
5: 其实呢，在中国的历史上，它并没有王莽赶刘秀这段故事。流传在我们河北地区的那段王莽赶刘秀的传说，只是民间的误传。要在旧事当中寻找一个究竟，原来啊，王莽根本不曾在河北赶过刘秀。倒是王莽政权的时代，刘秀和他的兄长刘盈 辅佐着汉更始帝刘选推翻了王莽的政权。后来呢，这刘秀啊直接巡守河北，跟邯郸的一个伪皇帝王朗进行了一场艰苦的抗争，上演过一幕叫王朗赶刘秀的历史大剧。因为这王朗在后来他不怎么出名，所以这后人呢就郎官莽代，以讹传讹，就把这故事传成了王莽赶刘秀。因为刘秀在东汉建立之前曾经被汉更始帝刘玄封为萧王，所以王朗赶刘秀这段历史呢也称为萧王走国，或者叫刘秀走国。这段故事啊要从河北人王莽篡位的历史说起。提到王莽篡位这事几乎妇孺皆知，这段历史那是很悲催，也很残酷，也很血腥。西汉元帝以后，汉王朝就日益腐败，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各地轮番着爆发农民起义。有说基层的情况这汉哀帝也知道一些，可是当时的汉王朝已经病入膏肓，皇帝也成了一个空架子，他说的话根本顶不上用，这百姓民不聊生，汉王朝危机四伏。就在这样的一个乱世，河北出了一个王莽，他利用历史的机遇一步一步地迈向了最高的统治地位。
6: 生逢乱世，王家幼子如何平步青云，位列三公？官场突变，王氏家族怎样进退自如，执掌大权？
5: 这位王莽字巨君，其中这个巨就是巨大的巨，或许就是预示着他的勃勃野心。他的族籍是魏郡元城县，也就是现在河北省大名县。他的姑妈王政君当年也是倾国倾城的美女，这美女姑妈呢被选到皇宫里，就成了汉元帝的皇后。从这以后，这老王家先后有十来个人都做了朝廷的大员，成为西汉王朝后期最显赫的外戚家族之一。这个大家族里出生的王莽其实啊算不上幸运，小时候家里的父亲哥哥相继去世，只剩下这个小不点，他呢知道笨鸟先飞的道理，在母亲和他嫂子的指点之下读了不少书，也交往了很多的朋友。那会儿王莽在圈子里的口碑真不错，都说他勤快简朴聪明伶俐。因为王莽的家境实在当时不好，身居大司马之位的伯父王凤啊时常就接济他们一家，王莽对这位大伯父那也挺孝顺，这一老一小感情不错。王凤在去世之前嘱咐过身为皇后的王政君，一定要多多关照这个孩子。王政君这个当姑妈的也没有亏待王莽，不断的保举他一路向上。
7: 将军，哥哥怕是不行了。
8: 哥哥，
7: 巨君是可造之才，也是我们王家的子嗣，今后你要多栽培他。
8: 哥哥，我心里明白。阳朔三年的冬天，兄长王凤与世长辞。就在哥哥的病榻前，我答应他提拔侄儿王莽，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后王莽成了改写汉室江山历史的人。
5: 古语说得好啊，朝里有人好做官。到了汉成帝的时候，这王莽的姑姑王政君就已经成了皇太后，举荐王莽就当上了那黄门侍郎，这官职啊也被称为黄门郎，在秦朝的时候就有了。秦汉时期的皇家的宫门都漆成黄色，所以就叫黄门。这黄门侍郎指的就是那皇宫之内的侍郎，工资待遇600担，主要工作是为皇帝侍从左右传达诏令。虽然这官职算不上太高，但到底那也是皇帝身边的人。不久之后，王莽的姑姑再次就关照他，又 升到了叫射生校尉。所谓射生啊，就是善于骑射，听见声音就能一箭命中。这是汉武帝的时候开始设置的一个官职，是朝廷的八大校尉之一，官职俸禄参照两千石，领兵700人。有这样一位皇太后的姑妈悉心安排，这王莽的官职待遇是一路上扬。到了公元前8年，他就继他的4位伯伯叔叔之后，出任汉朝3公之一的大司马，相当于现在总参谋长。这时候王莽38岁。王莽的大司马做了1年，隔年呢汉成帝就驾崩了，19岁的小皇上汉哀帝登上了皇位，成为西汉历史上又一位著名的昏君。这汉哀帝在皇位上这几年，他的祖母傅太后、母亲丁太后也都跟着得了势。2年之后的这一天，汉哀帝在宫里溜达，遇见了一位帅哥，走上前一打听，原来是太子舍人董贤。汉哀帝作为外贸协会的钻石会员，立刻下令让这位玉树临风的董贤要当黄门侍郎。没过几天又暗箱操作，免了王莽的大司马，就让这董贤顶了这个位置。新皇上是一步一步的把老王家挤兑的挺难受，这王莽一看形势不好，干脆36计走为上，隐居到了河南的新野。公元前1年，王莽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朗。在皇位上坐了7年的汉哀帝，因为纵情声色一命呜呼了，连一儿半女也没有留下。风水轮流转，这一回他又转到他们老王家的手里。因为满朝的文武都知道那个董贤模样好看，实际上呢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都把这个信任票投到了太皇太后王政君。王政君掌握了传国玉玺，就把这军权又交到了他的亲侄子王莽手里，让他重新出任大司马，监管军事和皇宫的禁军。老王家再度掌权，自家人合计着要立一个听话的新皇帝，于是年仅9岁的汉平帝登基。这娃娃在台上做样子，实实在在的那个朝纲大权都落在王莽手里。话说这王莽把大汉王朝的权柄紧紧地握在手里，他先铲除了前朝的佞臣董贤的势力，从这董家抄出了数10亿的财产。看来这个小白脸他果然不是个好东西，他不光糊弄着皇帝瞎胡闹，还偷偷摸摸地捞了不少黑钱。王莽这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当时是很得人心的。接下来王莽就把枪口调了个方向，为了巩固他们自己家的地位，他打算把朝中的异己收拾个干干净净。
6: 头一个撞到枪口上的会是谁呢？当然就是新皇上汉平帝的外戚。要是这伙人成了气候，老王家的日子还能好过？为了清扫摆在眼前的障碍物，王莽首先盯上了一个妇道人家。这个女子她又是何许人呢？
5: 她就是汉平帝的生母中山卫姬。这个女人可不一般，她的父亲那是中山城，就是我们河北定州中山名门卫子豪，顶着皇宫卫尉的头衔，那是御林军里的一把手。卫氏家族盛产皇室贵妇，汉平帝的生母卫姬的姑妈那是汉宣帝宫里的婕妤，她的姐姐呢又是汉元帝的婕妤。公元前1年注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这一年里这汉哀帝驾崩了，汉平帝继位。王莽吸取了上一代人傅太后、丁太后两家外戚专权的前车之鉴，早就谋划好了一个思路，说汉平帝这孩子之所以得了皇位，是继承汉成帝之大统，必须把汉成帝作为他的父皇。所以啊，这皇帝的生母卫姬夫人及其家族通通不得进入京城。为了安抚卫氏这一大家子，王莽 让族亲里边另一个孩子承袭了中山王的位置。他还派了无极人这个少傅左将军甄封赐给这魏姬西寿，册封他为中山王太后，把苦行县划给他作为他的汤沐邑。这位啊帮着王莽办事的甄封，那是无极甄氏一脉的名人，论其辈分来，他就是后来曹丕家那位夫人甄皇后的祖辈。他是王莽手下的党羽，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拍马屁，顺着主子的思路出主意，建议册封中山。

0: 魏夫人的兄弟魏宝、魏选为关内侯，汉平帝的三个妹妹分别封为修义军、成礼军、尊德军，十邑各2000户。把这些事儿摆平了之后，王莽又忙活着官场上的事儿。他呢，利用舆论手段，来了一场自卖自夸，指使他的亲戚上书替他邀功请赏。他的亲姑姑太皇太后王政君呢，就顺水推舟，让皇帝下了一道红头文件，封王莽为太傅，赐号安汉公。这意思啊，就是能够安定汉室的贵族。王莽的事业顺水顺风，半路上却冒出来一个大钉子。这钉子户他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汉平帝他娘魏姬。当时刚刚登基的汉平帝只有9岁，王莽不准人家母子相见，这事儿呢确实有点不合情理，也难怪人家当妈的心里难受。这魏姬啊，就在家里整天整宿的以泪洗面，叫谁看了都心疼。就连王莽的老大儿子王宇也瞧不过眼了，他担心他老爸做事做得太过分，万一要把这魏家给惹急了，这不都是事儿吗？于是啊，王宇就在暗地里帮着这魏姬想办法，让他给王莽上书谢恩，表表决心，绝不重蹈前人的覆辙。虽然有了魏姬的表态，王莽还是不准他进京，这事儿让别人知道了，都觉得王莽不够仁义。有人就发表议论说，汉平帝年纪小小，应该让他的亲妈进宫去照料。这一番言论就让王莽大发雷霆，直接就被这位发言人革职流放了。王宇看着他老爹一意孤行，实在不知道怎么才好，他就去找自己的老师，当时著名的儒学家、思想家、预测大师吴章，想讨个主意。这位吴老师呢，又给他支了什么招呢？咱们待会儿接着说。
1: 师生联手，深夜出招，一计能否奏效？父子相残，乱世枭雄，意在何种大权？
0: 吴章就帮着他想了个办法，说呀，令尊不是迷信鬼神吗？这点儿就可以为你所用。你呀，找个夜黑风高的时候，把那猪血泼到你们自己家门上，你老爸肯定会以为是神鬼作祟，就会找我来给他出招。到那时候，我就跟他说，这皇帝母子分离这事情引起了上天的不满，这么一来，他没准就会答应让皇上母子相见。王宇一听这招不错，所以当天晚上他就指使自己的大舅子，这人叫吕宽，就弄了一盆猪血泼到了王莽家的大门上。没想到王莽府上守门的侍卫他特别敬业，特别的警惕，立马就跳出来把这吕宽五花大绑就送到了王莽的跟前。要说这吕宽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光手脚不利索，嘴巴也不严实，人家一喊两咋呼，他就猪筒子里倒豆子全都给招了。王莽一听案子里的主谋竟然就是自己的亲儿子，二话没说就亲手拿着毒药把这王宇给毒死了。因为这事儿还留下了一个成语，那就是虎毒不食子，下半句呢，莽毒食子。从这儿来看，王莽绝对是个狠角。这件案子里的二号人物，那就是吴章吴老师，也被下令腰斩，烈尸东市，尸首被扔到大街上，还声称不许家人前来收尸。吴老师的全家人都不敢露面了，倒是他有一个名叫云厂的学生最讲义气，一路大哭着前来收尸，公然按照尸礼给他的老师敛棺而葬。这件事儿当时惊动了整个京城，就连王莽的堂兄车骑将军王顺也被他感动了，推荐着云厂为中郎建大夫。可是这位云厂啊，却以生病为由隐居在老家，终老余生。这王莽的残暴顺便让这位云厂成为了一个忠义绝伦的道德模范。 至于亲自实施泼猪血计划的这个吕宽，连带他的全家都被灭了口。王莽的这杀戒一开，这鲜血溅满了京城。他早就看着不顺眼的亲叔叔王立、王仁，还有王赏的儿子乐昌侯王安都被一网打尽，更有那卫氏一门，除了那卫后，也被王莽杀了个鸡犬不留。这一场屠杀牵连了近千人呢、只杀的是血流成河，朝野震惊。处在风暴中心的魏济虽然是当朝皇帝的生母，可是死罪能免，活罪难逃，也被废了那中山王太后的封号。不久，这位河北的美人也就抑郁而终。从这之后，王莽呢就变本加厉地下黑手，他把身边的这些官员们一遍一遍地过筛子，前朝的外戚一律被免官夺爵，发配边地。与此同时，这王莽就大肆地在朝里培植自己的爪牙，安插心腹，提拔党羽。所以那王顺、王毅还有那河北无忌的甄丰、甄邯都被授予了重要的职务。到了元始三年，也就是公元的三年，王莽着手要把这汉平帝打造成一个没头脑的小傀儡，方便自己独掌大权。他就让刚满12岁的汉平帝立了王莽的女儿为皇后，这王莽呢也就成了当今皇上的老泰山，把手里的实权攥得更紧。这正是元成王莽进朝堂，孤直勾结显猖狂，篡权称霸激民怨，杀子欺君称霸王。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Berlin.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

0: 树，这些优良品种才能够带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
1: 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2: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樊锦诗先生，他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1963年，北大毕业以后，他把半辈子的光阴都奉献给了大漠上的敦煌石窟，人们亲切地喊他敦煌的女儿。那么他和敦煌石窟有着怎样割舍不断的情缘？为了守护敦煌石窟，他又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和牺牲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敦煌女儿樊锦诗。
6: 樊锦诗1938年七月出生于北平，成长于上海。1963年，樊锦诗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25岁起，他就扎根敦煌，潜心研究和保护敦煌文物。这一忙啊，就是50余年，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也成为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守护敦煌的第三代传人。
7: 1959年，21岁的姑娘樊锦诗从上海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她不爱说话，却事事有主意，诚实单纯，又有点孩子气。樊锦诗的父亲爱好艺术，从小耳濡目染，小小年纪的樊锦诗就喜欢徜徉在博物馆、美术馆。中学时期，一篇介绍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让樊锦诗对敦煌、对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6: 在兴趣和爱好的引导下，樊锦诗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北京大学考古系。1962年，大三的樊锦诗偶然读到一篇祁连山下的报告文学，文中的主人公原型常书鸿先生用毕生心血来守护莫高窟，那劫后余生的千佛洞和护宝人坎坷的传奇，都让樊锦诗对敦煌这个地方心驰神往。正在这个时候，学校提供了一次敦煌的实习机会，樊锦诗二话没说，立马跑去报了名。
7: 1962年，24岁的樊锦诗和另外3名男同学来到敦煌实习。当历史书中的敦煌真真切切地呈现在眼前时，樊锦诗被彻底震撼了。
6: 然而，与绚丽多彩的艺术宫殿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洞外生活的异常艰苦。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最西端，这里气候干燥，黄沙满天，冬冷夏热，喝的是盐碱水。一天呢，只能吃2顿饭，早上10点一顿，下午4、5点一顿。住的是破庙泥屋，没水没电，没有卫生设施。
7: 晚上起夜上厕所，还得出门走一段路。 有一次，樊锦诗在黑茫茫中看见绿绿的两只眼睛，以为是狼，吓得赶紧缩回宿舍，一夜未眠。第二天天亮一看，原来是一头驴，才发现是虚惊一场。
6: 每天呢，樊锦诗还要跟着男学生们一起爬蜈蚣梯，进洞窟去做研究。蜈蚣梯顾名思义，外形像蜈蚣的梯子，是敦煌研究的开拓者们就地取材发明的。在一根长的杨树船子上，每隔30公分钉一根横木做成梯子，攀登的时候必须手脚并用。因为害怕蜈蚣梯，每天工作的时候

0: 一听说这个消息，樊锦诗的父亲可急了，心疼女儿的他给北京大学写了厚厚一封请求信，要女儿转交给校领导。然而嘴里说着不想回敦煌的樊锦诗却把父亲的信截下。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大学毕业以后，樊锦诗背上行囊重返敦煌，然而樊锦诗的离开也带走了另一个人的牵挂和思念，这个人是谁呢？为了樊锦诗，他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敦煌女儿樊锦诗。
3: 毕业前，樊锦诗已经向学校表态会服从毕业分配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父亲的信被他悄悄地藏了起来。毕业之后，他和同学们一起重返敦煌，到祖国最需要他的地方去。然而樊锦诗的离开也带走了另一个人的牵挂和思念。
0: 彭金章，樊锦诗的大学同学，从同窗到伴侣，与樊锦诗相伴一生。彭金章是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创建者，为敦煌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贡献巨大。在人生路上，樊锦诗评价彭金章为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樊锦诗曾说过，对我们家老彭的感觉从始至终就没有变过，那就是可信。樊锦诗这个俏皮的上海姑娘并不喜欢花言巧语和一切华而不实的东西，她的简单和彭金章的质朴相得益彰，他们的爱情心照不宣。
3: 然而毕业之后，樊锦诗和彭金章这对恋人却不得不两地分离。1963年，樊锦诗被分配到敦煌，而他的恋人彭金章却被分配到了武汉大学。樊锦诗和彭金章的爱情里没有山盟海誓，各自奔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之后，彭金章还是像在校园里那样默默地关心着樊锦诗，经常给他写信。
0: 彭金章和樊锦诗的书信往来中并没有你侬我侬的甜言蜜语，只是互相倾诉工作和生活的情况，顶多在信的结尾互道一声珍重。樊锦诗和爱人彭金章约定，3年之后自己就去武汉和彭金章相聚。
3: 毕业1年之后，被分配到武汉大学的恋人彭金章来到大西北看望他心爱的姑娘樊锦诗，却发现他变了，人变土了，吴侬软语也被西北风吹硬了，唯一没变的是他那爽朗的笑容。
0: 看到樊锦诗的变化，彭金章能想象他吃过的苦，满是心疼，却又无能为力，只能恋恋不舍地回到武汉等待他的归来。然而3年期满，樊锦诗却因故未能到武汉。这时身边有朋友开始劝彭金章，算了吧，这个耿直的大龄男青年只是憨厚地笑笑说，我等他。
3: 樊锦诗默默感动着，1967年探亲假来了，他立刻奔赴武汉。在武大的珞珈山下，樊锦诗终于和爱人彭金章完婚了。婚后彭金章继续留在武汉大学筹建考古专业，而樊锦诗也仍然奋斗在敦煌研究的最前线。3年又3年，这对小夫妻从此开始了长达19年的分居生活。
0: 每隔1-2年，樊锦诗才能得到20天左右的探亲假，到武汉与丈夫彭金章团聚。1968年11月，

0: 与彭金章的第一个孩子即将出生，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樊锦诗本想到武汉生产，没想到孩子突然早产了。
1: 樊锦诗匆忙给丈夫彭金章发了一封电报，收到电报的彭金章急得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敦煌。他立刻收拾小孩衣服、鸡蛋等物资，装满两个箩筐，然后挑起扁担就飞向火车站。
0: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武汉到敦煌必须在郑州转车，从郑州到敦煌还要再坐两天两夜的火车，下了火车再转汽车。当彭金章历尽颠簸，风尘仆仆地赶到敦煌时，已是孩子出生的一周以后。
1: 一进病房，彭金章就看见自己刚出生的儿子连一件衣服都没有，光着身子裹在妻子樊锦诗的旧棉衣里。虚弱的妻子十分的慌乱和无助，一看见丈夫就忍不住嚎啕大哭。彭金章心酸无比，然而他还没来得及照顾儿子满月，就不得不赶回武汉继续主持武大的夏商周文明考古研究。丈夫离开后，樊锦诗不得不独自照顾婴儿，没出月子就要到冰冷的河里去提水。产假结束之后，她只能每天把孩子捆在蜡烛包里，单独留在家。孩子一天天长大，蜡烛包渐渐捆不住了，她又把被子叠放在床沿，防止孩子的跌落。
0: 每天去洞子里工作，樊锦诗都提心吊胆，如果下班走到门口听到孩子在哭，反而是好兆头，说明孩子安全。如果静悄悄的，他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儿。然而即使他非常谨慎小心，意外还是发生了。
1: 有一次樊锦诗下班回来，老远就听到儿子在哇哇大哭，他立刻推门进屋，才发现五六个月的儿子居然躺在煤渣子里，小脸都被刮花了，如果再晚回来一步，后果不堪设想。樊锦诗是既心疼又后怕，眼泪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
0: 儿子每天都处在潜在的危险中，樊锦诗却无计可施。坚持到孩子一岁半，樊锦诗只好将孩子送到丈夫的老家河北，托孩子的姑姑抚养。孩子走后，樊锦诗日思夜想，只能靠写信和寄钱传递母爱。
1: 1973年，樊锦诗和彭金章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孩子的姑姑无法承担照顾两个孩子的重担，就把老大送到武汉，把老二换到河北。就这样，彭金章成了一个带孩子的超级奶爸，他又要讲课又要出差，平时啊父子俩吃食堂，出差的时候呢就只好把儿子交给同事来照看。
0: 樊锦诗和彭金章的小儿子在河北长到五岁，因为农村闭塞，孩子变得沉默寡言。多年来，彭金章又当爹又当妈，照顾着大儿子。樊锦诗不想把小儿子也押给丈夫，思来想去，她决定把小儿子接到敦煌，由自己来照顾。
1: 辗转来到丈夫的河北老家，匆忙进屋的时候，樊锦诗隐约瞥见一个农村小孩呆呆地躲在门后，他也没多想，就一个箭步跨进屋子。这时候彭金章的姐姐诧异地问他，你咋没见你儿？樊锦诗这才发现躲在门后的正是自己的儿子，他差点连自己的儿子都没认出来。当孩子喊他妈妈的时候，樊锦诗的眼泪止不住地哗哗地流下来，这是他又一次流泪，依然是为孩子。
0: 樊锦诗把小儿子刚接回敦煌的时候，孩子跟妈妈说话都怯生生的，但身边有了日夜思念的孩子，樊锦诗感到很快乐。在空旷的敦煌莫高窟，在妈妈身边，儿子也日渐开朗起来。 黄土小屋里经常能传来母子俩欢快的笑声，然而这种快乐却仅仅持续了两年。
1: 莫高窟距离敦煌市还有25公里，转眼呢，小儿子也到了上学的年龄了，却没有办法接受正规的教育。无奈之下，樊锦诗只好忍痛决定将7岁的小儿子送到樊锦诗的上海老家去念书。然而意想不到的事儿却发生了，小儿子送到上海去读书没多久，有一天樊锦诗突然收到家人的急电，说儿子走失了。听到这个消息，樊锦诗犹如五雷轰顶，急的是捶胸顿足。几经周折，所幸儿子被找到了。原来啊，小小年纪的他以为找到了铁路就能回到妈妈身边，走着走着就迷路了。虽然是有惊无险，但谁也不愿这样的意外再次发生。彭金章只好把小儿子也接到身边来照顾，
0: 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两个顽皮男孩。彭金章又当爹又当妈，但他却毫无怨言。然而由于不稳定的童年生活，樊锦诗的两个儿子学习和成长都受到了很大影响。
1: 作为妻子和母亲，樊锦诗对丈夫和孩子有深深的愧疚，为此她曾经多次申请调到武汉大学工作。但是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都是各自单位的业务骨干，无论哪边单位都不想失去一员大将，因此工作调动的事儿也一直没有结果。直到1986年，领导终于同意樊锦诗调离，可这个时候她自己却犹豫了。
0: 年深日久，樊锦诗已经不知不觉间对敦煌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第二任院长段文杰，他们在国内外学术界都颇有地位，却都为了保护敦煌艺术，心甘情愿地过着西北农牧民一样的生活。
1: 樊锦诗认为自己在敦煌还没有真正做点事情就这样走了，对不起筚路蓝缕开拓敦煌的前辈。一边是对敦煌的责任，一边是对丈夫和儿子的惦念。樊锦诗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和挣扎，而团聚的事也在这矛盾和困阻中一拖再拖。
0: 渐渐的，樊锦诗已经和敦煌融为一体，习惯了那里的安静与淳朴，习惯了那里的深邃与自然，他的深情早已扎根在这片大漠。最后樊锦诗写信给丈夫倾诉自己的意愿，没想到丈夫只回了一句，看来我得过去跟你腻在敦煌了。
1: 又是彭金章做出了最艰难的决定，他放弃了武汉大学的一切，奔赴敦煌。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1986年，樊锦诗和爱人彭金章终于在风沙漫天的敦煌团聚，这距离他们毕业时候的约定整整迟到了23年。那时候的彭金章已经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的副主任，跟同事告别的时候，老彭幽默地说，还是敦煌胜利了，老彭投降了。支持妻子，彭金章没有半句怨言。然而大家心里都清楚，让一个年近半百的人从头开始要做出怎样的牺牲。说起爱人，樊锦诗有着无限的感动，他感慨道，没有彭金章的支持，他早就离开敦煌了，这样的好男人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然而樊锦诗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家人团聚的幸福， 又陷入了新的烦恼和忧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敦煌女儿樊锦诗。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一所名校的精神气质，往往取决于最初的那几任校长，或者最有影响力的那一任校长，尤其是他们的教育理念和治学精神，可以说是塑造大学的灵魂，深深影响后世的学生。而考清华、考北大、考浙大、南开、复旦、武大等一系列的名校，是很多年轻学子的理想。听见书香，通过读几本书，带你了解名校校长的故事。

0: 您能想象一介武夫办教育，并且让一所大学成为国内一流名校吗？恐怕你也不知道，还是这个人最早将奥运概念带入中国，也是他力促刘长春参加奥运会。他是谁？有什么样的传奇？今天的听见书香给您讲讲南开先生张伯苓的故事。张伯苓，天津南开大学的校长。我们打开一本书，民国三大校长。读这本书，我们可以知道张伯苓原来是航武出身。书中这样说，张伯苓出身于天津书香世家，其父为爱享受之学者，不善积财，家境逐渐中落，不得不以执教为生。鉴于自己失败，决心管教其子，故张氏十三岁时即考入北洋水师学堂。青少年时期，张伯苓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毕业后被派往北洋水师舰队实习。甲午战争后，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定租威海卫专约，张伯苓看到海军救不了中国，不久他愤然离开北洋水师，回到天津应聘到严氏家馆。尽管当时家人不同意他辞去军职去做穷教书匠，张伯苓还是义无反顾地投身教育。
1: 他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当中，开风气之先，以新式教育培养人才，深受研修的赏识。数年后，张伯苓与研修一起创办南开中学，在研修的支持下，张伯苓担任校长，全面展开他的新教育。

0: 出了以功和能为核心的教育原则，形成允功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校训。允功就是提倡公心，允能就是提倡能力，日新月异则提倡创新。以此为核心，南开所有的教学都围绕校训展开。
1: 张伯苓实际上他的教育在培养南开的学生一个为公的志向，他把个人的发展放在一个为公的事业里去考验他，为了公要做到最能，是吧？学习新事物，创造新事物。
2: 张伯苓吸取美国、日本的教育经验，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形成了一支要求严格、风范可亲的教师队伍。他在南开中学教学大楼和办公楼面对正门竖了个大镜子，镜框刻有真言：面必镜，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张伯苓要求师生对镜自见。学校稳步发展，不久就成为中国北方最著名的中学，各地学子包括美国南洋的华侨子弟都慕名而来。学校里有不少官二代、富二代，富家子弟吸纸烟当时是时髦，每次假期回来的训育课，学校要检查手指的熏黄和口袋的烟味。一次，一个学生质问张伯苓说：您叫我不抽烟，您干嘛还抽烟呢？一下子把张伯苓给问住了，但他马上把烟袋撅断说：我不抽，你也别抽。从此坚持戒烟，一生再没有吸烟。十几年后，张伯苓要办大学，他辞去南开中学校长职务，先后参观考察美国大学和中小学近50所，特别注意考察私立大学，研究其办学宗旨、教育理念和最新教法。1919年5月，在新文化运动高潮中，南开大学建成开课，当年建校，当年招生，当年开学，张伯苓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个奇迹。而且首届新生还没毕业，南开的好名声已传遍天下。筹办南开大学时，正是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的年代，学校有时因缺少经费不得不暂时停课，但张伯苓从不灰心。南开，南开，越南越开。他注重提升学校的师资、科研水平和教学质量，培养优秀的毕业生，获得社会认可，从而成功募得了社会捐赠。不过20-30年，当时的南开大学已进入世界名校之列。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在《民国三大校长》这本书中有这样的文字：伯苓先生得风气之先，首倡爱国主义，教导学生要合群爱国。他认为教育学生需授以知识，增强他们的能力，然后为国为公，中国方可存在，方可富强。他提议并实施5项教育改革计划，以纠正这些民族缺点。第一，养成健全体魄，增进人民健康。第二，训练青年了解现代科学方法及成就。第三，组织学生发扬合作精神，参加团体活动。第四，给予学生德育训练。第五，导引学生为国服务。南开精神训练由伯苓先生亲自主持，修身班成了南开最有益的精神训练。每周三下午召集全校学生，在大礼堂由张校长亲自训话，讲述修身做人应试之道，循循善诱。修身班中名言哲理，许多学生终生永记。
4: 打开您记忆的时光屏，如果回忆一下爷爷对您影响最深的一句话是什么？

0: 应该是尹公允能，尹公允能也是南开学校的校训，他公和能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啊这个鱼弱贫散思这个问题。那么公就是为了去散去思，能就是去鱼去弱，他觉得中国的弱光是靠军事靠这些东西都不行，关键要改变我们这个状况啊，就得靠教育。
1: 在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张伯苓历尽艰辛，还先后创办了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他白手起家创办这些学校，经费是从社会上一点点募捐而来，由此得了个绰号“化缘和尚”。社会各界感念张伯苓办教育的赤诚，纷纷慷慨相助，共数百万资金。张伯苓把捐款一一登记建账，账目完全公开，所有的钱都投入到学校，学校资产增长很快，员工工资一涨再涨，最高的月薪300元，可张伯苓的工资却一直100元，而且他从没有在自己身上乱花过一分钱。在天津开会时，他经常以步代车，一次散会时，服务员问张伯苓车号是多少，他随口答道11号，服务员找来找去也没发现11号车，等看到张伯苓已经走远的背影才恍然大悟，11号就是步行的意思。张伯苓给教授们修建了宽敞的住宅，自己却住在南开中学后面一个羊皮市场的简陋平房里。一次张学良去拜访他，汽车在附近转了好长时间，最后在晒满了羊皮散发着恶臭的小路上找到张伯苓的家，不禁对张伯苓的简朴深表敬佩。张伯苓去世时，房无一间，地无一亩，也没有存款，口袋中仅有6.7元。一生为南开历尽艰辛，矢志不渝，为国家培育了众多杰出的人才，张伯苓被称作南开先生。

0: 本书，一段光阴，一份心情，时光在岁月和文字里流淌，听见书香。
1: 好，各位，这里是听见书香，我是雨桐。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了张伯苓和奥运分不开，是的，早在严氏家馆当教师的时候，张伯苓就把体育作为必备课程，同学生一起到户外打球、跳高、跳远。成为南开大学校长后，他仍然倡导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他创立了多支足球、篮球队，和学生们一起踢球，带学生骑自行车，给他们制造器材，聘请专家。

0: 家。南开足球队曾经打败天津租界队，篮球队也出了南开五虎，从而使南开的体育在全国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因此张伯苓也被誉为体育校长，成为近代中国体育教育的一面旗帜。
1: 面对当时国人身体普遍孱弱的现状，张伯苓一再强调中国人所最缺者为体育，并提出强我种族体育为先的主张，而且他身体力行，持续不断地加强学生的体育锻炼。在民国，张伯苓不仅是中国有名的体育校长，还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早在1904年，张伯苓便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美国体育干事口中得知了奥林匹克运动。1907年10月24日，张伯苓首次以雅典的奥运会为题做公开演讲，介绍奥运会的历史和现实。张伯苓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率先将奥林匹克概念向国人传播，并明确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要通过具体措施来实现这一主张的第一人。但是张伯苓提倡学生加强体育锻炼，却没少遭人误解，守旧的人甚至会骂他误人子弟，但他从来没有退缩。
2: 张伯苓始终认为中国人呢，中国有个社会病，比如说人自私，没有团体精神，体制弱，所以他认为要改造社会，从事新的教育，要有一个完美的人格，也要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所以体育就是塑造健康体魄的一个最好的方式。他认为西洋的奥林匹克精神实际上是一种人类的一种共同的东西，不分中西，应当拿来大力弘扬。
0: 体育强国，张伯苓积极传播奥运理念。他呼吁我对五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运会充满了希望，我国应立即成立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队。后来几个南开的学生写文章也提出，中国何时能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派一支运动队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1928年，张伯苓担任名誉会长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派代表出席观摩了第九届奥运会。1932年，张伯苓与张学良及体育协进会领导一起积极支持短跑运动员刘长春参加第十届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并亲自为刘长春向国际奥委会报名，最终促成刘长春和教练宋军富代表中国出征，写下中国奥运史的重要一页。1945年抗战胜利，张伯苓组织召开体育协进会会议，申办第15届奥运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申奥活动。张伯苓为奥林匹克运动奋斗整整40年，被称作中国奥运第一人。他也曾经做出这样的预言，说奥运举办之日就是我中华腾飞之时。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感慨万千。他说，这个首次在北京举办的盛会将圆一个中国人张伯苓先生一个世纪以前表达的梦想。

在1923年，作家朱自清和友人俞伯平夏夜同游秦淮河的时候，泛舟秦淮河上，写下了名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这篇散文将自然景色、历史影像和真实情感融汇起来，给人以眷恋思慕、追怀的感受。我们就来选读朱自清先生的这篇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节选。秦淮河里的船，比北京万生园、颐和园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扬州瘦西湖的船也好。这几处的船不是觉着笨，就是觉着简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们的情韵，如秦淮河的船一样。秦淮河的船约略可分为两种，一是大船，一是小船，就是所谓七板子。大船舱口扩大，可容二三十人，里面陈设着字画和光洁的红木家具，桌上一律嵌着冰凉的大理石面，窗格雕铝颇细，使人起柔腻之感。窗格里映着红色蓝色的玻璃，玻璃上有精致的花纹，也颇悦人目。七板子规模虽不及大船，但那淡蓝色的栏杆、空壁的舱也足系人情思。躺下可以谈天，可以望远，可以顾盼两岸的河房。大船上也有这个，但在小船上更觉清俊罢了。夜幕垂垂的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幅射着的黄黄的散光，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霭。透过这烟霭，在暗暗的水波里又斗起缕缕的明衣。在这薄霭和微衣里，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只愁梦太多了，这些大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我们这时模模糊糊地谈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艳迹，如《桃花扇》及《板桥杂记》里所在的，我们真神往了。我们仿佛亲见那时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光景了。于是，我们的船变成了历史的重载了。我们终于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丽过于他处，而又有奇异的吸引力的，实在是许多历史的影像使然了。秦淮河的水是碧茵茵的，看起来厚而不腻，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吗？我们初上船的时候，天色还未断黑，那漾漾的柔波是这样恬静委婉，使我们一面有水阔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纸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灯火明时，阴阴的变为沉沉了，黯然的水光像梦一般，那偶然闪烁着的光芒就是梦的眼睛了。在我们停泊的地方，灯光原是纷然的，不过这些灯光

都是黄而有韵的。黄已经不能明了，再加上了晕，便更不成了。灯愈多，晕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黄的交错里，秦淮河仿佛拢上了一团光雾，光芒与雾气腾腾地晕着，什么都只剩了轮廓了。所以人面的详细的曲线便消失于我们的眼底了。但灯光究竟夺不了那边的月色，灯光是浑的，月色是清的，在混沌的灯光里渗入一派清辉，却真是奇迹。那晚月儿已瘦削了两三分，他晚妆才罢，盈盈地上了柳梢头，天是蓝得可爱，仿佛一汪水似的，月儿便更出落的精神了。岸上原有三株两株的垂杨树，淡淡的影子在水里摇曳着，它们那柔细的枝条遇着月光，就像一只只美人的臂膊，交互地缠着挽着，又像是月儿披着的发。而月儿偶尔也从他们的交叉处偷偷窥看着我们，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样子。岸上另有几株不知名的老树，光光地立着，在月光里照起来，却又俨然是精神矍铄的老人。远处，快到天际线了，才有一两片白云亮得现出异彩，像是美丽的贝壳一般。白云下便是黑黑的一带轮廓，是一条随意画的不规则的曲线。这一段光景和河中的风味大异了，但灯与月竟能并存着交融着，使月成了缠绵的月，灯射着渺渺的灵辉。这正是天之所以厚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厚我们了。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民国的教育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男有蔡元培，女有吴怡芳。吴怡芳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最宝贵的生命都献给了教育事业。她是中国第一代获得学士学位的女大学生，是中国第一位女博士校长，中国第一位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女性，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怡芳。20世纪初，在新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已经出现了女子学堂。不过早期的女子学堂的办学宗旨就是培养贤妻良母，让女性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进可宜家，远可善重上。1915年，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成立了，吴怡芳作为特别插班生进校学习。吴怡芳勤奋刻苦，成绩优异，同学们选他为学生会会长，吴怡芳的潜力被挖掘出来。他沟通能力强，有胆识，有魄力，在学校灌输的新思想和同学们的友善帮助下，吴怡芳从一个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的人，成长为一个主动沟通、有领导能力的优秀女性，成绩出色，还很有骨气。她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文化在他的身上巧妙地兼备融合，将他打造成了一位具有先进思想、自强意识，同时忧国忧民、渴望为社会所用的新时代独立女性。1928年，中国政府收回了教育主权，规定大学校长必须要由中国人担任。吴怡芳即将博士毕业，接到了母校金陵女大的聘请书，请她回国担任校长。于是35岁的吴怡芳担任了金陵女子大学的第二任校长，同时也是中国第二位女大学校长。从那时起，她暗暗定下了自己心中的理想，为中国女子提供最好的教育。她要让每个金陵女儿都拥有独立的精神，

0: 大还十分注重基础教学，给学子们实实在在的本事。他们要自己动手操作实验，让理论进入实践。吴亦芳希望每个金陵女大的学子们都能德智体全面发展，文科生要掌握一定的理科知识，理科生也要选修一定学分的文科课程。
1: 抓基础知识的教学要给你实实在在的本事，而且要把这个本事用到社会实践当中，理科人用到实验，文科人用到社会实践。学化学还是有相当危险性的，但是我们金女大的学生过去的话都敢做，都敢做，敢一个人操作。那个金大呢，因为男女合校啊，他自然做这种危险的时候都是男学生上阵，女学生就推到后面。所以这个我当时就这样一对比，我要不到金大上课的话，我也看不出来，体会不到这个好处。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吴亦芳《金陵女子大学校长》这本书中，有这样的文字。吴亦芳还强调，只有健康的身体，才谈得上健康的精神。因此，体育课成了女学生们最重要的课程之一。运动场上，女孩子们做体操、打网球、跳舞，活力满满，成为金陵女大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吴亦芳觉得，女性应该要有平等的权利追求自己的爱好，所以女学生们还可以像男生那样骑马、射箭，不仅在社会事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还是出了名的仪态好、体育好、艺术素养高。他们的存在一扫封建社会女子沉默少言的形象，体现出了一股新时代蓬勃的朝气。许多毕业生日后都深情地回忆说，是这所大学让我们拥有了健康的体魄，即使到了晚年也仍然腰板笔直，充满活力。吴亦芳在金陵女大营造了一个童话般的美丽世界，中西合并的建筑，飘荡的琴声和歌声，校园中始终弥漫着一种艺术的氛围。每年五月，金陵女大都要举行五月花会，学子们毫不吝啬地展示着自己的才能和美丽，他们唱歌、跳舞、排演话剧，落落大方，举止优雅，自信和热情充溢着整个校园，吸引了无数南京人的目光。在吴亦芳心中，她一直坚信，女性的解放从独立开始，女性的独立从教育开始。她教导学生们，和男生交往应该要保有女性的尊严，男女一起跳舞、出游、就餐，女生应付自己的那份钱。在这种思想的教导之下，金陵女大毕业的学生大多具有独立意识和完整的人格，这种女性精神也是他们受用一生的财富。我们再来打开一本书，吴亦芳最是那心底的一抹浪漫，看看那个时代的金陵女大。美丽的校园和优良的校风，使金陵女大成为民国时代享誉中国的名校。本来在那个年代能够接受教育的女性就是凤毛麟角，而能进入金陵女大学习是件值得炫耀的事情。金陵女大也不乏名门之后，章太炎、黄炎培、张治中、徐悲鸿的女儿都曾前去就读，但充满仁爱之心的吴亦芳并没有把它办成一所贵族学校，相反，她抛开一切所谓的阶级观念，通过各种方式吸收平民女子，其中还有贫苦人家出来的女孩子，她总会想方设法地帮助她们顺利入学，并竭尽全力帮助那些贫困学子顺利完成学业。
1: 那么你说我怎么生活的呢？我就是打工，进来的时候打工在哪里打呢？就图书馆包书，书破了补书，还有每天还来的书要上架子。
3: 金女大曾经录取了一位特殊的学生曾继素，当时他已经36岁，并且带着7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踏进了金女大的校门。
4: 他

0: 通过朋友们知道胡一芳，他就通信讲了他自己的情况，就说他已经结婚，已经有两个孩子，但是他仍旧想念书，希望给他机会。
1: 曾纪素是民国初著名文学家《逆海花》的作者曾朴的妹妹。在吴亦芳的帮助和影响下，她毅然抛弃了舒适的太太生活，到京女大来求学。

0: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火纷飞。后来日军侵占南京，师生们纷纷撤离，偌大的校园里只剩下了吴一芳和36名教职员工驻守。那年的校庆，面对空荡荡的校园，吴一芳和其他老师们是接连登台演讲，他们用铿锵有力的话语鼓励着彼此，在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面前，表现出了一种大无畏的强大精神。
1: 日军围困南京，实施大屠杀的时候呢，他们的教师啊，这些修女啊，都是女性，动员起来，那收容了大量的妇女儿童。因此呢，他金宇大跟那个吴一芳的校长的整个的这个名声呢，在国际这个爱好和平的这些运动当中呢，变成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所以变成了中国的抗战的一个代表人物。
0: 抗战时期，这样一个以女性为主体的学校，在万里流亡中仍然坚持办学。金陵女大的学子们也深切地响应着校长的号召，在艰苦的大后方为妇女和儿童做了很多的服务工作，用自己的力量为中国的抗战出了一份力。抗战胜利后，金陵女大也是南京最早复课的大学。正是因为如此，金陵女大的学生在国际社会上很受认可，他们不用参与考试，只要有吴一芳签名的毕业证书，就能到英美等国的著名大学免试入学。在担任金陵女大校长的23年间，吴一芳为这所校园倾注了自己所有的心血，他把金陵女子大学管理得井井有条，他对自己的每一位学生都十分关注。每次开学之前，他都会提前熟悉新生的名字和兴趣爱好，以便在见到他们的时候顺畅地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每当碰到学生有困难，他总会默默地给予帮助。他的家经常是学生的收容所，谁有困难都可以过来赞助。
2: 我去了金陵大，因为上海人很少到那儿去，跑那么远，所以当时我也很不习惯。那么尤其刚失掉的这样一个母亲，失掉了母爱，所以呢心里很总是不太踏实的。那么又是当地的那个气候啊跟上海不一样，所以呢我就感冒了，感冒那个发烧很厉害，我就送到医院去住院。住院我也昏昏沉沉，到了第二天吧，我怎么忽然觉得有一个人在摸我的头呢？我记得我就闭上眼睛以后，我轻轻睁开眼睛一看，就是我们最好亲爱的吴一芳校长。哎呀，感动我流下了眼泪。
0: 在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展开对学生的大搜捕时，吴一芳听说自己的学生有危险，连夜赶去见教育部次长，严正地说，我吴一芳担保金陵女大没有你们要逮捕的人。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用自己的勇气、智慧、魄力和人格保护了学生，多次挽救金陵女大和学校学子们于水火之间。正因为吴一芳的威望极高，所以当时教育界有一种说法，叫男有蔡元培，女有吴一芳。当金陵女大数次面临着被金陵大学合并时，吴一芳第一次站在了女性的立场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她说，假如中国没有一所女子高等学府，女学生就不可能成为学校学生生活的领袖。如果合并，金陵女大将不得不跟随金陵大学的办学模式而失去女性立场，这不利于女性教育的发展。
3: 耳濡目染嘛，有很多事情不是言教而是身教，像吴校长为首的那么多老师，他就是对事业的忠诚可以算是就是一辈子的。
4: 曾继素，当年那个带着儿女进校读书的学生，1929年从金女大毕业了。此后他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创办了上海著名的南平女中。而那个当年跟他一起读大学的女儿，在多年后也做了金女大的一名学生，日后成为中国著名的生物学专家。
1: 这一代女性她表现出一种对社会的热情，这个是中国社会此前还没有，之前没有过，后来也消失掉了。今天看起来，这是非常伟大的中国母性的一种代表。吴亦芳曾经说，她培养了这个999个女生，那个毕业生是999朵玫瑰。那我想呢，这个999朵玫瑰呢，多少都是带刺的，人数不多，可是呢，它给社会带来的那种示范性呢，很强烈。
0: 1945年，联合国制宪大会在美国举行，吴亦芳校长是中国代表团的唯一女性。那一天，她身着旗袍，款款走上主席台，以中国代表的身份讲述了近代中国遭受的种种磨难，并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深切期盼。她自信的谈吐和镇定的表达，让这个世界看到了中国女性的强大魅力。最后，吴亦芳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成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女性。
5: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吴亦芳的一生思想独立，才华横溢，虽生于旧家族，却敢于打破世俗观念，追求自己的理想。吴亦芳的一生历经家庭突变，人生坎坷，民族灾难，有过绝望，但擦干眼泪后选择直面人生，犹如一只凌霜傲雪的梅花，

用一个女性无比的坚韧和非凡的勇气，一次次从痛苦中崛起，坚守着这个中国女子教育的阵地，最终铸造了自己的传奇。那听众朋友，可以推荐您读两本书，一本是吴怡芳《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另外一本是吴怡芳《最是那心底的一抹浪漫》。这两本书都详实地记录了一代教育大家吴怡芳先生曲折不凡的一生，从痛苦中崛起，在不幸中奋发，不但将一个教会女子学校办成民国时期久负盛名的一流女子大学，而且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教育实践，在教育界的卓越建树，也使她无愧于杰出教育家的赞誉。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至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王莽清除异己，打扫门户，把不听话的旁人杀了个干干净净。为了给手里的大权多加上几道保险，为了让自己在帝国之中站得更高，他还想出了什么样的损招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教授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这王莽为了全方位地控制汉平帝，他就让这个刚刚12岁的孩子娶了王莽的女儿做皇后。可是呢，他还是不太放心，他就想啊，这汉平帝的年龄越来越大，往后他要是不把我这老丈人当回事儿，那可怎么办？于是这王莽啊又出了一招，他就让自己的喽啰们王顺等人呢上书大造舆论，大呼这安汉公王莽的功劳可以跟殷商时代的阿衡、伊尹还有周朝的太宰、周公可以相比。既然有这么大的作为，以往的这封号未免就有点小气了。这一番谏言和建议，汉平帝哪敢不从啊？接下来王莽就有得到了一个宰衡、太傅、大司马的这个权位，实在可以算得上权倾一时。
2: 这时候啊，朝廷里冒出来一波积极主动的吹鼓手，他们争着抢着给王莽拍马屁、戴高帽，还上书一封，说是汉平帝年龄太小，撑不住事儿，应该请王莽大人出山，说是宜令安汉公行天子事如周公。哎，这一番舆论攻势过后，王莽已然成为了不是天子的天子了。哎，这回他总该安心了吧。
3: 可是王莽他还是觉得不过瘾，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当上一个100%的真天子。那么他的女婿小皇帝汉平帝啊，那就是摆在他眼前的一个障碍。到了公元5年，14岁的汉平帝就忽然驾崩了，虽然没有

0: 有实打实的证据，可是谁的心里都明白，这幕后的真凶那就是王莽。要说他也真够狠的，为了争权夺势，不惜让自己年轻轻的女儿就做了寡妇。后来王莽又扶植了一个2岁的孩子叫孺子婴继位，接着当傀儡，又暗地里让人制造了一出假的不能再假的闹剧，说是啊，农民在打井的时候发现了一块白色的石头，这上面写着呢，告安汉公莽为皇帝。
1: 请大家来看，
2: 听你的上说，
1: 这图上不光说摄皇帝因为真天子，就连辅佐天子的大臣都定下来了，这真是天意，天意呀！
2: 天降重任，事关重大。来人呐，
3: 带
2: 送往后殿，请太皇太后过目再定。
0: 这么露骨的一出戏一经上演，可是谁也不敢说它是假的。再加上呢，有太皇太后王政君给他的侄子帮腔，所以这王莽啊，就趁机当上了大汉王朝的摄皇帝。到了巨摄3年，也就是公元8年，王莽干脆就废掉了那孺子婴，摘掉了汉家的招牌，改国号为新，终于自己坐上了真皇帝。天子成了自己的，王莽这个皇帝做的也挺上心，除了杀人专权的老把戏，他还出台了一系列的新政，第一项就是推广王田和私塾制。同时呢，这王莽颁布了私塾令，就是废除奴隶制，让这个奴婢这个词儿啊成为了历史，通通的都改成为私塾。但是呢，他却遭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反对。3年之后，这王莽呢又下令废除了这一道法令。这第二项就是王莽的币制改革。王莽这个人喜欢标新立异，他在位期间一共改了5次币制，货币造得好看却不好使，虽然那模样漂亮花样很多，可是使用起来呢太麻烦，这老百姓私下里还是愿意使用那西汉的5铢钱。这事儿啊就惹得这新皇上王莽是老大的不高兴，下令不听话的一律要治罪，结果弄得是经济混乱，社会不安，实在是有点不值当的。为了体现自己开创的新朝是个前无古人的全新时代，这王莽还要做出什么样的事呢？
4: 改弦更张，王家新朝推行何种新政？揭竿而起，刘氏兄弟留下何种传奇？
0: 王莽推行的第3项改革，就是给那地名官名都来改名，有的地名啊甚至5亿起名，以至于当官的都不知道自己的地盘到底该叫什么。比如在河北有许多地方志当中都是这么记载，说公元8年王莽定国号为新，改某某地名为某某，比如说改昌山郡为司治，意思是希望这里能够长治久安。其实这改地名的事儿啊，早在他给汉平帝当岳父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在《汉书·平帝纪》当中有明确记载，汉平帝的元始4年，也就是公元4年，更公卿大夫81元氏官名，赐级12州名，分界郡国说书，罢制更易。看来啊，这王莽早就有心为自己当皇帝开始造势了，尤其是对河北境内自己老家这一带的地名，王莽那更是上了10倍的心思，凡是看着不顺眼的觉得不吉利的一律都要重新改过。比如他把这武安县改成了淮安县，把广平国改成了富昌国，这寓意确实不错。还有最成功的一个名就是这河北的宛县，他在西汉的时候叫曲逆县，到了王莽的时候给改成了顺平，如今还真的就用上了这个名字。其他的还有把安险改成为宁险，意思是一切危险都得以安宁。邯郸地区的衢州县改成了直州， 永年县境内的曲梁他改成了直梁，这也真值得琢磨。用盖房子的思维啊来改地名，如今肥乡县境内有一个猎人县，他改成了猎志县，平恩县改成了延平县。大概是用王莽那口大明话来读的话，这魏县和危险的发音很相近，所以啊他觉得不吉利，就给改成了魏成亭。至于河北省境内的赤丘县，赤字本来是盐碱地，也让这王莽觉得不雅观，干脆就选了一个吉利的名字，改成了立丘县。新皇帝王莽为了向匈奴的首领单于来示威，诏令在汉朝的文书当中都要改写为降奴服鱼，还把这高句丽改成了下句丽。可是地名本来都是经过长时间约定俗成的，一般都有特定的来历或者含义。王莽呢自作聪明，大肆改动，各种文件当中都需要新旧地名并行，才能让大伙儿明白说的是哪儿。这样没事找事的举动，老百姓自然不愿买账。改动了地名的同时，王莽还把那官名改的是乱七八糟。比如说他把那大司农改成了西河，那就是夫妻的西，后来呢又改成叫纳言，就是听老百姓的话。改少府为公共，改郡太守为大尹，祖政还叫连帅，把那县令县长都改成叫县宰，真定县令就改成了真定县宰。这一通的改下来啊，当官的都搞不清自己是谁了。这王莽改革当中最拙劣的一项，就是福惠周礼要颁行五等爵制，按照公侯伯子男五个级别大肆分封诸侯，还准备向这些诸侯们授民，授予疆土，把刚刚废除的奴婢制又整成了诸侯贵族的分封制，队伍带的是如此乱套，人心自然就涣散了。王莽呢想要维护统治的系列改革，得到的却是事与愿违的结果。同时由于这王莽对北方少数民族实行歧视的政策，致使这边关烽烟再起。为了维护这巨大的军费开支，就加紧对老百姓的盘剥。这一番人祸加上蝗虫干旱的天灾，民间就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啊！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民群众不得不奋起反抗，农民起义呢接连不断，比如像河北、河南、山东这一带，那就更成了矛盾最为深重的地区。到了公元九年，也就是王莽建立新朝的始建国元年，真定出了一支起义军，这带头的名叫刘都，他呢举兵就反对王莽，痛骂新朝政权祸国殃民。这支队伍呢后来被镇压了。在公元十五年，北边的郡县连年灾荒，农民被迫起义，就抢了官府的粮库，这王莽就派兵进行镇压，杀人无数，血流成河。
4: 在王莽的暴政之下，民间爆发了一座又一座火山，长江流域起了一支王匡领导的农民义军，他们占据了鹿林山，名号就叫鹿林军。山东地区揭竿而起的农民义军把眉毛染成了红色，号称是赤眉起义军。在一场接一场的洪流之下，王莽的政权终于撑不住劲儿了。这个时候，一对河南兄弟登台亮相，彻底改变了这段历史。他们又是谁呢？
0: 到了公元二十二年，西汉宗室的后裔南阳豪族兼粮商刘秀跟他的哥哥刘隐就一起出手了。刘秀呢本来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他是长沙定王的后裔，他的曾祖父刘回在我们河北做过巨鹿都尉。刘秀九岁的时候父母双亡，他就被寄养在叔父的家里。刘秀呢有两个哥哥，长兄叫刘隐，次兄刘仲，都是气度宏伟、轻才仗义的人。他这哥们几个啊都不简单，尤其是刘隐手下聚了一帮的哥们兄弟，在当地是数得着的一号人物。 刘秀呢也是个暴脾气，年轻的时候曾经犯过事儿，还在南阳坐过牢。不过相比家里的大哥，刘秀呢已经算是过日子过得实在的人，读书耕田都是他的爱好，对于政治呢还是特别的敏感。瞧着外面的乱世硝烟，刘秀和刘寅都坐不住了，联合着宗亲和他的家奴几千人就起兵造反，加入了绿林军，周围的小股起义军也都纷纷加入了刘氏兄弟的麾下。为了推翻王莽的新朝，赢得老百姓的支持，这刘氏兄弟为自己想了一句最好的广告词儿，那就是光复汉室，打倒乱贼。既然是这样，还得选出一位汉室子弟来扛着大旗。有人就出主意说了，刘秀刘寅这哥俩不就是汉室之后吗？可是这俩人呢坚决不想担当皇帝的头衔，这可怎么办呢？到了公元24年的农历2月，这绿林军的领袖王凤、马武和刘秀兄弟共同拥立了一位汉室的宗亲，这人呢他叫刘玄，就让他当皇帝复辟汉朝，然后改名叫更始。于是这刘玄就成了各路起义军拥立的汉朝皇帝。刘玄呢作为汉室血脉一亮相，就形成了巨大的感召力，老百姓不管刘玄是个什么人物，只要他代表汉室当了皇帝，大伙就认他这个人。有了刘玄这个名字，这一出戏就开了个好头。刘寅占了河南南阳的宛城，就把这儿当成了帝都，迎着刘玄就进了城。紧接着这刘秀、王凤这些大将们在当时的昆阳，也就是现在湖北叶县，大破王莽的军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昆阳之战。这场大战消灭了王莽数十万的主力部队，还杀了他军队里的主将王寻。
3: 万岁，刘玄在宛城称帝，帝年号更始，欲与朝廷分庭抗礼，真是胆大包天。
5: 这都是废话。大司徒，
6: 臣在。
5: 朕给你调20万兵马围剿刘玄。
3: 万岁，司徒大人急报。
6: 怎么样，
3: 昆阳失守，信也失守？
6: 什么？
5: 我给他调集了20万兵马，他连两座城都守不住吗？
0: 事已至此，这王莽就大势已去，汉更始帝刘玄的军队进入了战略进攻阶段，刘寅、刘秀这哥俩在起义军中的威望就越来越高，功高盖主的刘氏兄弟就引起了更始帝刘玄的嫉妒，尤其是大哥刘寅更让刘玄不放心，编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他就把这刘寅给杀了。大哥刘寅一命呜呼，这样的事情对于刘秀来说那简直就是五雷轰顶，他没有太多的时间来伤心，还得抓紧时间为更多起义军的兄弟想条出路。刘秀心里很明白，这个时候万不能给更始帝刘玄反目成仇，而是要低个头服个软，才能给自己和大伙留条活路。他很低调，甚至没有给他的兄长刘寅办丧事，而是一再跟刘玄做检讨。
7: 臣刘秀是来替长兄刘演向万岁谢罪的，刘演辜负了朕的一片期望，拥兵自重，竟敢仗剑上殿威胁于朕，你们哥俩是不是串通好的？万岁明鉴，刘秀绝无反心。那你说刘演该不该杀？该杀。刘秀与刘演乃一奶同胞，知道长兄素来刚愎自用，万岁对他如此恩德，他竟不知好歹，该杀，罪该万死。身为其弟却没能约束他所为，刘秀也有罪。
0: 就这样，刘秀呢保护了自己，保护了兄弟，他最明智的举措就是跟随刘玄的主力军积极参战，对王莽的残余势力穷追猛打，把他们收拾得干干净净。公元24年的9月，刘玄大军攻克了长安，诛杀了王莽， 苟活了15个年头的新朝。

0: 就此灭亡。
1: 堂前请命，渡河北去，却为哪般事由？马上驰骋，翻山越岭，但为何种方向？
0: 这一年的十月，刘玄呢建都洛阳，派遣各路将军使臣巡抚各个郡国。那刘秀是个何等聪明的人物啊，他发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帮自己摆脱重蹈兄长覆辙的可能。第二天呢，刘秀就当着满朝的文武向更始帝刘玄提出了一个让他无法拒绝的请求，他要为皇帝渡过黄河，一路北上，直接巡行河北，平定冀州郡国。这是要干什么呀？就是要拿着象征皇权的结杖，到如今河北一带巡查一圈，以宣示天威的尊严。刘玄好像早就知道刘秀会提这个要求，痛痛快快的一口就答应了。这回啊，小心眼的刘玄怎么会如此痛快呢？其实这里边也存在不少的心机。一来啊，他是考虑功高盖主的刘秀如果留在京城，自己迟早会丢了皇位，如果在这时候杀了他，自己呢又会失去军心。第二，如果让这位智勇双全的大将军巡守河北，正可以替自己跟那里的各路匪兵争地盘，抢天下，用刘秀的势力对抗地方上那些反对派，正所谓一石二鸟，一箭双雕。不管结局最终如何，这位汉更始帝刘玄那都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当时河北这一带的形势又如何呢？这里的农民起义军呐，有铜马、青毒、五番、五孝、五楼、幽来、什么大枪、云香、高湖、重连、富平、霍所等等，有数十支，加起来一共有几百万人。这些队伍呢，鱼龙混杂，各自为政，有的杀富济贫，为民除暴，也有的那就是打家劫舍，奸淫民夫，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刘秀呢，带着人马前往河北，面对的就是这么一堆烫手的山芋。从这时候开始，一直到他在这里称帝，先后有28员大将陆续出境，辅佐着刘秀创建了东汉王朝。他们就是后来的云台28将，也就是后代小说家们所说的天降28秀。这其中做头一把交椅的这人啊，名叫冯异。之所以他能够获得这个名位，那是因为他文武双全，才华盖世，也是因为他出山最早，为刘秀出力最多。这当年冯异跟随刘秀北上渡过了黄河，边走边商量平定河北的战略。
2: 广阳王、赵明王刘林、真定王刘阳
3: 这三个王在河北称鼎足之势，都各居势力。咱们到河北来，只要咱们能得到他们一个支持，咱们就可以站住脚跟。
0: 这时候南面斜刺里杀出来了一队人马，领头的一个威风凛凛的年轻人就直冲着刘秀而来。刘秀身边的将士们就拉开了架势准备迎战，但是呢，却听得刘秀大喝一声住手，大伙就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却没闹明白眼前到底这是怎么回事。这正是南阳豪杰携陆林，辅佐刘玄称国君，功高盖主刘银去，刘秀北上寻绿荫。
4: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5: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6: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0: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乡民，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9: 嗯，不错。
10: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1: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3: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6: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2016年5月1号，数字敦煌正式上线，全球的网友只需要点击鼠标，就能够免费观览莫高窟30个经典洞窟的高清数字化内容以及全景漫游。同时，游客接待大厅、数字影院、球幕影院等数字展示中心也投入使用。从那以后，仿真电影和实地参观相结合的游览方式，不仅减少了游客参观的时间，还提高了洞窟的承载量，可以说一举两得。然而，为了实现这一次数字敦煌的梦想，已经82岁的樊锦诗苦苦探索了半个多世纪。从青春到白发，他用毕生心血拯救敦煌莫高窟。那么，他和敦煌的50多年情缘中还有怎样的感人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敦煌女儿樊锦诗。

0: 2017年6月初，在央视的一期节目上，主持人问一位七旬老太太，听说很多媒体要采访您，都被您婉拒了，可为什么这一次我们能请动您呢？老太太沉思片刻，慢慢地说，因为啊，我老伴儿爱看这个节目，他在电视里看见了，可能高兴。
1: 这位老太太名叫樊锦诗，1938年出生于战火纷飞的北平，成长于上海。1963年，樊锦诗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大考古专业，从此就扎根黄沙漫天的大西北，在敦煌的莫高窟一待就是50多年。
0: 在敦煌，这个曾经说着一口吴侬软语的江南姑娘，从此剪掉了长发，住着20平米的土房子，一天只吃2顿饭，没有水，没有电，躺在土炕上，随时会有老鼠从房顶掉下来，没有卫生设备，晚上跑出去上厕所，还要随时提防被狼袭击。当同龄人在谈婚论嫁的时候，樊锦诗和恋人彭金章却不得不面对两地分离的苦楚。
1: 樊锦诗和彭金章相识于北大未名湖畔，彭金章凡事细心稳重，樊锦诗却时常大大咧咧，两人在性格上形成完美互补。樊锦诗和彭金章拥有共同的兴趣爱好，经常一起讨论专业问题，他们之间的感情没有华丽的甜言蜜语，却是温暖的细水长流。
0: 然而1963年毕业分配的时候，这对校园情侣却不得不面临两地分离的烦恼。樊锦诗被分配到千里迢迢的敦煌，而彭金章则被分配到武汉大学，相隔千里，他们只能通过书信传情，约好了3年之后在武大团聚。没想到啊，3年又3年，一晃就是20几年。
1: 直到1986年，敦煌研究院终于同意了樊锦诗的调离，樊锦诗却迟疑了。
2: 我呢也慢慢觉得，我就这么走了，这个时空好像我还应该给他做点事，好像心里也不太甘心就这么走。
3: 他说反正我走不了，我走不了那这样我怎么啊，是的吗？就这样我算是没松口，他就哎好啊，认清吧，这是真的。我真的。
0: 1986年，樊锦诗和爱人彭金章终于在风沙漫天的敦煌团聚了，这距离他们毕业时的约定整整迟到了23年。那时的彭金章已经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和同事道别时，老彭幽默地说，还是敦煌胜利了，老彭投降了。支持妻子，彭金章没有半句怨言，然而大家心里都清楚，让一个年近半百的人从头开始要做出怎样的牺牲。
1: 这时的樊锦诗已是敦煌研究院的副院长，彭金章来到敦煌后，有人开玩笑说，老彭，人家都是女随男，你倒过来了，还是手下。彭金章乐了，我是凭我的本事做学问，有什么不好的？
0: 彭金章确实是凭本事做事，即使是天命之年从头钻研，只要肯下苦功，同样能做出不俗的成绩来。为此，走上新岗位之后，彭金章每天都在洞窟上下转悠，一边熟悉环境，一边细心思考。没过多久，他就发现有问题。
1: 彭金章发现，莫高窟的北区洞窟分布疏密不均，风化严重，曾经一度被学术界认为是敦煌考古的沙漠。北区洞窟的作用是什么？和南部洞窟又有什么关系了？这些问题对于彭金章而言却充满了吸引力。
0: 于是彭金章拿出自己科研考古的看家本领，投 头发花白的他，像个民工头一样开始带队，在北区洞窟里进行地毯式的清理研究。
1: 这千年无人的莫高窟北区洞窟，尘土后的难以想象。

0: 人彭金章来到敦煌以后，樊锦诗可以更加心无旁骛的工作了。可他还没来得及享受家人团聚的温馨，又陷入了新的烦恼和忧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敦煌女儿樊锦诗。
1: 就这样，不论严寒酷暑，彭金章的脚步踏遍了莫高窟北区洞窟的每一个角落，终于把每一个洞窟的情况都摸得清清楚楚。
2: 这个烟筒烟道看黑黑的，是不是？这里呢用瓦砖封起来，就像现在的那圆的烟筒一样，就烟得出去了。这个台放点做饭用的东西，或者放个灯之类的。
1: 考古学家的手总是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原来啊，这些被世人遗忘的洞窟是当年僧人们修行的禅窟，储藏粮食物品的仓廪窟，以及僧人和化工们生前居住和死后埋葬的洞窟。
3: 彭金章筛遍了北区的每一寸沙土，把莫高窟有编号的洞窟从492个增加到735个。他还在这些洞中挖出了大量汉文、西夏文、藏文等文书，以及波斯银币等国家一级文物。从此，北区洞窟和南区礼佛殿堂一起构成了完整的莫高窟。
1: 彭金章本是为了投奔家庭才从繁华的大都市来到大漠敦煌的，没想到啊，一入敦煌就痴迷其中，从此不眠不休。而有了家的温暖，樊锦诗也能够更加心无旁骛地工作了。然而他还没顾上享受家人团聚的温馨，就陷入了新的烦恼和忧愁。
3: 樊锦诗发现此时的莫高窟病了，最严峻的问题就是壁画的病害。那些曾经精美绝伦的壁画正以惊人的速度脱落，如果不立刻采取措施加以保护，过不了几年，这些艺术遗产就会彻底消失。
4: 不管是任何时候你上洞窟，稍微听到外面有风啊，那么那个洞窟顶上，因为背后就是大沙漠，洞窟顶上那个沙子就在往下掉。那么这个细沙子呢，它是顺着这个墙面往下滑，滑了顺着墙面就进到洞窟里面，那个墙就往下滑。那么它这么滑滑滑，那块壁画就滑掉了，就没了。
1: 为了从根源上找到敦煌洞窟病害的原因，樊锦诗明白仅仅靠单打独斗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于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樊锦诗就针对莫高窟的保护开展了国际合作，通过国际交流的方式请来外国专家一起商讨敦煌文物的保护办法。莫高窟地处大漠深处，常年累月的风沙侵蚀，洞窟内的壁画早就已经残破和变色，加上近年来客流量的剧增，莫高窟正以比古代快100倍的速度走向消亡。要想保护这些壁画，必须从大环境的治理开始，这首当其冲的就是治沙。
3: 治沙的第一步就是要建立防沙屏障，那就需要植草造林。
4: 第一道屏障就是那个草方格治沙嘛，让这个沙固定下来。然后在第二道屏障就是植物治沙，那个也最低的那个小草，然后再高一点的灌木，再高一点，比如说红柳啊这样的，在沙漠上能生长的沙生植物。那么又几道这个草啊，从矮的到高的，这样就把这个沙，大风沙来的时候就荡出来。
1: 治沙工作是一个长期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樊锦诗的努力下，经过20多年的治沙工程建设，才把肆虐千年的黄沙远远地阻挡在莫高窟的山后。然而防沙仅仅是缓解了壁画的病害影响，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时莫高窟的壁画和彩塑中

0: 经有一半出现了空鼓、变色、脱落等等病害，樊锦诗也因此整日的忧心忡忡。
1: 他的背后是石壁，就是牙齿，他牙齿在支撑这个壁画，可是牙齿里头呢，里头有水，有水它慢慢慢慢移到这个壁画的后头，就是那石壁里面。壁画画呢支撑在这个泥巴的泥壁的上头，泥壁呢靠在这个石壁，石壁后头是牙齿，牙齿的水过来，它不要说水，它有点潮气，它的泥就软了吧。那么有潮气就软了，干了呢就收缩，一胀一缩，一胀一缩，这壁画融化。
0: 后来专家们采用了一种类似灌浆的方式，把填料通过小口注入到壁画后面空鼓的部分，从而把这些脱离的壁画重新粘贴到岩石上面去。当然这些努力只能让壁画在目前的状况下稳定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的发生。1998年，60岁的樊锦诗成为敦煌研究院的院长，此时的莫高窟已经是越来越出名，热情的游客们一批又一批的远道而来。樊锦诗又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太多，动受得了吗？
2: 自1979年旅游对外开放以来，莫高窟共接待了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70多万游客，一年数十万的游客量，令狭小的洞窟和脆弱的壁画不堪重负。因为游客的呼吸、温度、湿度的变化，都会给壁画佛像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0: 不让游客看不行，看坏了更不行。思来想去，樊锦诗内心很是焦灼。为了在保护的基础上满足游客观赏的需求，樊锦诗首先想到的是控制游客的数量，通过实验的数据找到洞窟所能承受的临界线。
2: 樊锦诗带领团队反复做实验，他们发现40个年轻人进入一个洞窟，半个小时后二氧化碳就增加了5倍，相对湿度增加了10%，温度上升了4摄氏度。经过实验数据，他们最终找到洞窟所能承受的临界线，那就是一天可接待最高人数为3000人。
0: 这个数据出来了，为了保护石窟，樊锦诗就在全国旅游景点中率先进行限流。没想到这个先例却导致游客们怨声载道，很多人说樊锦诗太傻了，有钱不赚。然而外界的争议并没有扰乱樊锦诗的步伐，他在进一步的思考如何用更加现代化的方式向游客展示敦煌。一次偶然的机会，樊锦诗接触到了电脑，这为他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2: 樊锦诗虽然对电脑一知半解，但是直觉告诉他莫高窟有救了。65岁的樊锦诗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他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让游客不进入洞窟就能看到敦煌。
0: 2003年，樊锦诗在全国政协10届一次会议上提案，建议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展示莫高窟历史文化背景和精美的洞窟艺术。经过5年的探讨，2008年，这项投资2.6亿元，堪称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莫高窟保护工程终于开始实施。除了崖体加固、风沙治理等工程之外，还要完成149个 A 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和数据库的建设。
2: 与此同时，在爱人彭金章的建议下，樊锦诗还决定拍一部全面介绍敦煌的宣传片。功夫不负有心人，10年的探索与坚持，樊锦诗亲手打造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推出千年莫高和立体球幕梦幻佛宫2部电影。

0: 从那以后，仿真电影和实地参观相结合的游览方式，不仅减少了游客参观时间，还提高了洞窟的承载量，可谓一举两得。
1: 虽然电影缓解了洞窟承载压力，但是敦煌最终是要没有的。因此2016年4月，梵锦诗规划的敦煌电子资源库数字敦煌上线了，游客只用坐在电脑前就可以参观30个经典的洞窟、4430平方米的壁画，轻点鼠标，镜头就会跟着鼠标移动，宛如在洞窟中游览一般。网友们还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技术看到整个石窟的全景。这个时候，已经79岁、满头白发的梵锦诗，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0: 然而，由于在莫高窟北区的尘土中工作了几十年，彭金章的肺部也开始出现各种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彭金章的身体也每况愈下。2017年7月29号，那个笑呵呵、凡事都乐观有办法的老彭，永远地离开了。梵锦诗和彭金章这对有情人，相恋于未名湖，相爱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他们相知相伴，共同走过58年的美好时光。他们的爱没有惊天动地的海誓山盟，唯有默默无言的支持和不负深情的信任。
1: 梵锦诗曾说，我给自己算了一次命，我的命就在敦煌。从青春年少到满头华发，梵锦诗从废墟中挽救了莫高窟，为永续利用倾尽了全力。她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妻子，却是敦煌永远的女儿。她用50多年的守望告诉世人，他无愧于敦煌。学术大师季羡林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用了“功德无量”4个字来概括梵锦诗对敦煌做出的贡献。
0: 然而，每次领到赞誉和嘉奖时，梵锦诗却说让自己心里发虚。梵锦诗认为，自己是代表敦煌研究院几代人来接受荣誉。他曾多次强调，给我奖我好意思得吗？这是我的真心话，苦他们吃完了，到我这个时候奖都给我们了，每到这时候心里很不好受。
1: 梵锦诗一生不喜名誉，独想着敦煌，念着敦煌。他和莫高窟结下了一世情缘，如今他老了，自己的生日都记不住了，然而数字敦煌的网址却能够脱口而出，那是他毕生的心血。被问及一生的成就时，梵锦诗总是淡然答道，要不是敦煌人家知道我是谁，那不是我的荣誉，那是敦煌的荣誉。有一天我成灰了，历史在这里。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9: 干脆我把它花了。
8: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阅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据说啊，站在金字塔顶尖的人，99%的人都有阅读的习惯。法国最具天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帕斯卡尔曾经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它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那爱读书的人会在阅读中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大脑，培养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考能力，不会人云亦云。那不读书的人呢，即便走遍了这个世界，未必能够看得懂这个世界。那听众朋友，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去决定生命的长度，但是我们可以增加生命的广度和宽度，那读书就是最好的方式，您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我是雨桐，来走进我们今天的读书品人。年龄对他来说从来不是阻碍，30岁考研，40岁主持节目家喻户晓，60岁退而不休加入公益组织美丽中国。虽然已经年过花甲，但是眉宇间写满了女性的智慧、优雅和从容，气质不减当年。就像郎平曾经说过的，人不会老是因为有梦想。那我们今天这位活出了不一样风采的花甲之年的女性，也有一句肺腑之言，她说，只要心中有梦想，80岁起身追逐都为时不晚。她就是我们都熟悉的景逸丹。
1: 观众朋友，当一个新栏目和您见面的时候，我想您最先琢磨的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片头和我们这个背景。
2: 此刻香港会展中心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焦点访谈。
3: 一年又一年，感动中国在2019走到了第17年。
0: 经济半小时，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感动中国，3次获得金话筒奖。景逸丹这个名字算得上是电视时代的符号了。1955年，景逸丹出生在哈尔滨。原本他有一个幸福的童年，然而豆蔻年华的日子几乎让他一夜之间就长大了。姐姐去了乡下，父母去了干校，而他

0: 不过是个孩子，却要承担起照顾弟弟的责任。或许经历过命运的摆弄，才从此坚定，有自己脚踏实地的走出的路也会更精彩。敬一丹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后来有机会他报考了北京广播学院。22岁的他因为连东北话和普通话都分不清，没有过关，然后通过又一年的奋力冲刺，才终于作为末代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北京广播学院学习播音，从此和广播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 我在我那个时代的同时代的人中还算幸运的，还终于受到了高等教育，我是最后一届末代工农兵学员，使得我们能够走进大学。我当了4年半的知青，我们全班同学一大半是当过知青的。当我们终于回到课堂的时候，上课铃声响起，特别响亮的那种上课铃声响起的时候，哎呀，久违了的感觉，特别激动，特别感慨。
2: 成为职业的在话筒前工作的人呢，还是在北京广播学院毕业以后，到了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那么这个时候回头一看啊，从10岁认识话筒，到爱好，到职业，走过了这么多年，我心里真的想，我怎么这么幸运呢？怎么这么有缘呢？我特别喜欢在话筒前的那种感觉。那其实我在梦想把这种爱好变成职业的时候，是在知青年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在一个林海雪原，一个小林场里，完全的采编播合一，所有的听众都跟我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一个人经营着一个小广播站，特别正式。我当时心里头就是每次转黑龙江台节目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有一个目标，我要能到省电台播音就好了。
0: 时光不负努力的人，回头再看曾经的苦难，早已在汗水的浇灌下开出最美丽的花。金一丹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说，刚上大学那会儿简直自卑的让我难以承受。在知青广播站，我是我们那儿普通话最好的，当我走进广院时，我发现我的同学有的是省电台的，我这一口东北话自以为还行，实则不然，我忽然间就陷入自卑。人在转折点的时候，未来模糊不清，所以总是惶惶不安。敬一丹想起母亲曾对他说过的话，说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真想要改变自己，什么时候都不晚。就这样，敬一丹不管风雨或纷扰，专注于新闻内容的创作，终于凭借着自己的努力，顺利地进入了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工作。25岁的时候，敬一丹忽然觉得生活有些太平淡了，自己的人生还差着一个大学梦，于是他决定考研。
2: 我们比往届的工农学员学得多，但是我们比高考制度恢复以后的学生学的东西要少。临近毕业的时候，我内心里是很不满足的，就觉得我这就算上了大学吗？我们所有的课程设置都显得很速成，我们甚至都没有开过外语课，我这就算大学毕业了吗？那我还有什么办法再上一次学呢？这时候有人告诉我说，你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读研究生。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所以我就带着这样一个陌生的、新鲜的、挺吸引我的这个词，一边工作着，一边准备考研。我还是得上学，我上了学以后，我才能更好的在话筒前工作。那种不满足啊，就让我一定要上学。
0: 那时的他连基础的英文字母都不认识，要考研的话，相当于从零开始学习。尽管他很努力，但是年龄大，底子薄，英语差，还是落榜了2次。什么时候都不晚，还是母亲的那一句话，让敬一丹第3次走上了考场，终于在30岁的那一年如愿以偿，成为了北广的研究生。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敬一丹忍不住地感慨， 30岁，我的人生又有了一个新的开始。3年的苦日子过去，敬一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顺理成章留在学校任教。但是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不该就此止步，生活还有更多可能。自己是学新闻的，应该到一线去做一些更有挑战性的事情。
2: 我是我的导师齐越教授的第二个研究生，就遇到这样一个老师，就决定了我在读研的这几年里我的方向，我的判断，以至于后来影响到我自己的职业生涯。那么在读研究生读到这个第二年的时候，就要决定我的研究方向了。有一个题目特别吸引我，就是当时方兴未艾的主持人的事件，怎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播音的方式。所以后来我的论文是论节目主持人的语言特点。我那个时候的认识就是，节目主持人的语言特点，一个是个性化，一个是谈话题。当时我在研究它的时候呢，我更多的是想我将来是要当老师的，是为了我的硕士论文，也是为了将来做老师做准备。学校派我到电视台说，你从事一段实践，积累一点东西，为写电视播音讲义做准备。这样我一边教学一边就被派到中央电视台去从事实践去了。但是我一去就立刻被电视实践吸引了。那个时候的电视它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这个影响力，就情不自禁地在想啊，我要不要到电视台来呢？当时我是在刚刚组建的中央电视台二套节目经济节目里当记者，在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就看到我的一个弱项是采编，而成功的主持人呢都是采编播合一的，我就想我只有在实践中呢去补上自己的这个短板。就是我没接触过的人的类型，我就会挺想走近他接触他，而传统意义上的播音员是没有这样的体验的。所以当时我就在衡量自己，我骨子里是不是更适合当一记者呢？于是呢就和当时我们系的主任说，我现在觉得当老师我心里还不是很有底，我还是到一线去当记者吧。
0: 但是身边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说现在他不仅工作体面，而且家庭美满，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生活，为什么要为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瞎折腾？一面是令人垂涎的大学教师的职位，收入不错，体面稳定；一面是埋藏在自己心底的梦想，但一切都是未知数。在两难的时候，丈夫全力支持她，说你去电视台吧，去做你愿意做的事情。在丈夫的鼓励和支持下，33岁的敬一丹决定离开舒适区，进入央视，再次从零开始学习。管他成功与否，至少自己努力过就不后悔，人生也不会留下遗憾。是啊，才33岁，何必过早止步？面对中央电视台经济部抛来的橄榄枝，敬一丹力排众议，毅然选择了再挑战自己一次。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面对人才济济的央视，金一丹没有资源，也没有靓丽的外表，他只能通过加倍的努力提升自己的个人素质，以铺平以后的路。要说这个过程中没有困惑和纠结，那是不可能的。金一丹也曾经有过迷茫，他说，我比他们年龄都大，还是其中唯一的女性，我的空间在哪里呢？一度很自卑，觉得自己没什么特点，个性也不是特别鲜明。丈夫再一次站在了她的身旁，无论工作多么忙，丈夫总是坚持看她主持的节目，并且从普通观众的角度提出一些意见。丈夫的理解、支持和欣赏，给了金一丹深深的感动和自信。这份亲情就是坚实的铠甲，让金一丹在前行的路上多了一份安心。为了一个目标，一点一滴埋头向前，通过扎实的努力，他不仅渐渐地在央视站稳了脚，还开辟出了一席之地，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一个新节目《一丹话题》。
2: 朋友们，前不久啊，我到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去了一趟，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3: 对，我记得我刚跟您认识的时候呢，听您说有的地方那个土地啊，那个贫瘠到什么样子，那时候我觉得好像是天方夜谭。那么这次到都安亲眼看到以后呢，我觉得这个还很震撼的。现在都说中国人要关心中国事，但是我感觉啊，人们现在那个关注
1: 亲切大方的知性形象，自然真实的主持风格深入人心，观众看他的节目时都感觉仿佛是在听一个邻家姐姐说话，毫无距离感，而且还总是会多出一些不一样的温暖。从此，金一丹成为央视的一张名片。40岁是女主持人比较尴尬的年龄，青春和美丽已经不在，皱纹和沧桑成了无法掩盖的印记。40岁那年，年龄成为了金一丹心里的桎梏。后来还是母亲对她说，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会变老，有的人只是变得老而无用，可是有的人就会变得有智慧、有魅力，这种改变不是最好的吗？

母亲的这段话让他豁然开朗，年龄对于一个人来说可以是负担，也可以是财富，谁规定年龄就一定是个事儿了？年轻女主持人的青春是美丽，中年女主持人虽然年龄上没有优势，但学识、阅历、修养和内在气质何尝不是另一种美丽呢？而且这种智慧的魅力少了几分喧嚣和浮华，会变得更持久长远。于是敬一丹释然了，带着中年女人特有的韵味和魅力，她热情高涨地把焦点访谈做成了举国关注的王牌节目，也赢得了全国观众的喜爱。敬一丹发现身边的年轻人都特别具有前沿意识，不仅仅是他们的年龄，还有那种头脑里的年轻。他更加努力改变自己，跟上这个时代，遇到不明白的问题就虚心地向小辈们请教。他说，假如没有一次又一次这样的自我认知，可能就没有后来的成长。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结果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读书品人，我们继续来看已过花甲之年的敬一丹怎样把每个年纪都过成最好的时光。敬一丹的一生几乎没有被特别的机遇垂青，他的每一步都是他自己踏踏实实走出来的。就在40岁时，舆论监督节目《焦点访谈》向他发出了邀请，敬一丹接过了《焦点访谈》的重任，每天一麻袋一麻袋的信从全国各地送到他的办公室，每一封信都是一个个陌生人难以解决的痛。
2: 我当时到焦点访谈的时候，我以为我是做好了准备的，舆论监督这几个字对我有着极强的召唤力，但是我到了焦点访谈以后，我发现我并没有做好准备。焦点访谈每天接到的观众来信有几百封上千封，上面写着敬一丹收的这样的观众来信有几十封上百封，天天在我的桌上。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托付，可是每天有这么多的信，每天都面对着信里的那些让人沉重、让人叹气、让人流泪的内容，那是什么感觉呢？焦点访谈的来信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落款特别长，落款越长越说明它是角落。我们那些信都是从特别角落的地方寄来的，某某省、某某县、某某村、某某村民小组，不知道走了多少路寄到了焦点访谈的编辑部。给我写信的那些人对我的期待就是让我能把这些声音传播出去，天天看这种信那是需要一种力量的。我感受到的是难以承受之重。我们焦点访谈的每一个同事最日常的工作就是看观众来信，它不仅仅是我们节目的线索，也是我们了解民情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1: 敬一丹看着那些信封上长长的一串地址，知道这些信都是来自很多偏远的角落，寄信人都把自己当成了唯一的希望，他们需要帮助。他每天拆信看信，他知人间疾苦，懂人间温情，所以他愿意倾尽全力帮助每一个人。焦点访谈一做就是20年，敬一丹在节目里评论时事，解析热点，一展新闻人的睿智和担当。这20年是整个电视行业的黄金时代，也是敬一丹的时代。20年里，他不知道自己给多少人的生活带来了改变，他只想做得更多一些。2015年4月30号，敬一丹主持完最后一期焦点访谈，依依不舍地和同事合影告别，离开了工作27年的中央电视台，正式退休。退休后，是不是人生就再也没有新的可能呢？敬一丹向我们展示了60岁之后的另外一种可能，退休是逗号，不是句号。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敬一丹说，退休之后我有更多的选择。60岁算什么？你做什么样的计划，你就有什么样的准备，甚至对自己的身体都产生了一种暗示。所以告别电视舞台后，他并没有去过那种安逸舒适的老年生活，而是开启了人生中的下一个旅程。不过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纵然是性情温和了大半辈子的敬一丹，也曾被退休恐惧症折磨了一段时间。59岁生日那天，吹灭了蛋糕上的蜡烛，敬一丹突然一阵伤感，即将跨入60岁门槛了，这意味着退休进入了倒计时。
2: 我差不多是临近1年的时候吧，我就有了一种倒计时的感觉了。其实在更久远的时候已经知道到60岁的时候是要退休的，
3: 那么一步一步往那儿走，到了一年的时候，这时候就觉得那个节奏有变化了，好像心情有变化了。我甚至每次那个走进演播室的时候，都心里在想，我这是倒数第几次呢？这是倒数第几个月呢？
1: 那种未来日子的空虚落寞，让她每天寝食难安，是丈夫和女儿的亲情陪伴帮助她重燃生活信心。她开始养花，丈夫还投其所好给她买了许多新书，从《二十四史》《蔡文姬传》到《多肉植物一百种》等等等等。简一丹说，每天种草养花，独树会友的生活原来也可以这般闲适快乐啊。您看，听众朋友，内心的消极才是身体衰老的劲敌，年龄再大也得有点追求。于是60岁的静一丹打开他新的梦想，出书做公益。静一丹说，当我有了目标的时候，就觉得生活过得特别充实。退休的时候，我是做好充分准备，一步步走到那儿，心情比较平静了。我已经看到了，有些事情会延续，有些新鲜的东西我会接触。
2: 我在临近退休的几年，就觉得自己开始怀旧。我那时候就克制着，眼前还有这么多的事儿呢，先不要怀旧吧，以后有时间怀旧。2015年我退休以后，我不用克制了。我首先回望的是自己的职业生涯，写了一本书叫《我遇到你》。这本书写完了以后，我还克制不住的怀旧。我的大学生活呢？那么多的年轻人对什么叫公民学员那么陌生，我应该告诉他们吧。于是我把大学的全班同学都动员起来，大家一起来回望。29个同学，一个都没有少，都在这本书留下了痕迹，包括去世的同学。我的这种倾向可能很多是来自我父母给我的遗传。我妈妈和我爸爸都特别喜欢留各种各样的文字，我们家留存的家信有1700多封，一辈一辈从哪儿走过来，经历了什么。重读这些信件，我跟我妈说，这些信不仅是咱们家的，这些信的意义也不仅是咱们家的，咱把它写本书吧。时间越久，我年龄越大，我越看到它的价值。所以我在想，我所做的这些记录，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家庭，它是一个小小的拼图，在一个大大的图景里，每个拼图都是有意义的。
1: 几十年的媒体生涯让静一丹经历了很多的故事，如今终于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他要把这些故事好好的记录下来。3年的时间里，静一丹写了3本书，回顾职业生涯的《我遇到你》，回望青春的《我遇到你》，

0: 很容易被忽略的人，而当我拿起笔来的时候，他们好像就在我眼前。在我的笔下有一群孩子，我并不是一个专门做面对孩子节目的主持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哈，就这些孩子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呢，就是一个抹不去的记忆。所以我这个书里有一章，主人公全是孩子，这一章就叫《草样年华》。还有两位老师也成为我这个书里独立的一章，他并不是大家，但是都是让我仰望的，都是乡村教师，比如说大别山的老师，比如说麻风村的老师，都是远离公众视线的，但是我特别希望人们去认识他的这样的人。所以这些人呢，应该说在我的这个职业记忆里呢，都是非常珍贵的，我很在意他们。所以在这本书《我遇到你》写到我采访的那些人的时候呢，他们就成了我的主人公。
1: 写书之外，敬一丹也从没有忘记过的一件事情是公益。他总是想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别人。他加入了女儿工作的公益组织美丽中国，从全国各地招募优秀教师，培训后再把他们输送到贫困地区支教，并且继续每年主持着感动中国特别节目。金一丹觉得一个社会人这样做是很自然的，每个人都有向善之心。他说，我不觉得参与公益仅仅是付出，每当参与以后，你还能有收获，你去了解不同的人生，然后看到自己还有能力去帮助别人，这也是让人很有内心满足感的事情。主持人曾经问过敬一丹，说你会介意别人提起你的年龄吗？敬一丹是这样回答的，我一点都不介意，无论我在哪个年龄段，我都会觉得这个年龄真好，我不会在40岁的时候觉得20岁真好，此刻我觉得60岁真好。2017年的时候，金一丹曾经到我们河北农大参加阅读咖读书活动，在那儿呢，他深情地朗诵了一首诗，叫《变老的时候》。这首诗仿佛就是为他量身而作。
0: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犹如瓜果成熟，焰火腾空，舒缓地释放出最后的优美，最后的香和爱意，最后的竭尽全力。变老的时候需要平静，犹如江河入海，犹如老树腰身苍劲，回望来路，一切已是心平气和，一切已经选择完毕，再无长吁短叹。双手摊开，左手经验丛生，右手教训纵横。变老的时候犹如名爵谢幕，身姿谦和，自信在心，眼角眉梢深藏着历练后的从容，目为垂落，丝竹声远，一切已经是过眼云烟，只有尊严的光芒闪耀在日暮时分。变老的时候是起身回到儿童，看起来未必鹤发童颜，而内心却趋向坦率而纯真。我们已经变老，
2: 而世界依然年

0: 轻貌美，一切都是循环往复。婴儿在啼哭，而那收留了我们笑容和泪水的人间，又一场轮回正在声色里进行。
1: 在时间面前，敬一丹不急不躁，从容而淡定。他在书中写了这样的文字：年龄带来的转变，能看清自己，徒劳的留恋青春，惧怕未来，那是在拧巴。春和美丽终究会凋零，灵魂却可以在时光中日益充盈。好，听众朋友，那最后给您推荐一本敬一丹写的书，叫《床前明月光》，为亲爱的妈妈送行。这是他怀念妈妈的随笔集，书中很细腻深情地描述了作为女儿的敬一丹在妈妈的病床前对于生命和亲情的思索。天渐黑，人回归床前，床前月光下，对于如何看待生死的问题，敬一丹有了更深刻的领悟。你也可以找来这本书读一读。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每个年纪都是最好的时光，的确是这样，一切都是时间最好的安排。很多年前，林语堂先生也曾经说过，优雅的老去也不失为一种美感。没错的，老是生命的必然走向，老了也会有另外一种生命色彩，虽然失去了青春的鲜艳明丽，却拥有了厚重质朴的底色。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敬一丹的同事白岩松的一篇文章，叫《渴望年老》。很多很多年前，有一位学大提琴的年轻人去向本世纪最伟大的大提琴家卡萨尔斯讨教，我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家？卡萨尔斯面对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意味深长的回答，先成为一名优秀和大写的人，然后成为一名优秀和大写的音乐人，再然后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家。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还年少。老人回答时所透露出的含义，我还理解不多。然而，随着采访中接触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回答就在我脑海中越印越深。在采访北大教授季羡林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关于他的真实故事。有一年秋天，北大新学期开始了。一个外地来的学子背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校园，实在太累了，就把包放在路边。这时正好一位老人走来，年轻学子就拜托老人替自己看一下包，而自己则轻装去办理手续。老人爽快地答应了。近一个小时过去，学子归来，老人还在尽职尽责地看守。谢过老人，两人分别。几日后是北大的开学典礼，这位年轻的学子惊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坐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一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我不知道这位学子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我听过这个故事之后强烈地感觉到，人格才是最高的学位。这之后我又在医院采访了世纪老人冰心，我问先生，您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老人的回答简单而动人，是年老病人的状况。当时的冰心已接近自己人生的终点， 而这位在80年前五四爆发那一天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老人，心中对芸芸众生的关爱之情，历经近80年的岁月而仍然未老，这又该是怎样的一种传统？冰心的身躯并不强壮，即使年轻时也少有飒爽英姿的模样，然而他这一生却用自己当笔，拿岁月当稿纸，写下了一篇关于爱是一种力量的文章，然后在离去之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伟大的背影。世纪老人在陆续的离去，他们留下的爱国心和高深的学问却一直在我们心中不老。但在今天，我还想加上一条，这些世纪老人所独具的人格魅力，是不是也该作为一种传统被我们向后延续？常常觉得自己是只气球，仿佛飞得很高，仔细一看却是被浮云拖着，外表看上去也还饱满，但肚子里却是空空。这样想着就有些担心了，怎么能走更长的路呢？于是渴望年老四个字对于我就不再是幻想中的白发苍苍，或身份证上改成60岁，而是如何在自己还年轻的时候便能吸取优秀老人身上所具有的种种优秀品质。于是我也更加知道了卡萨尔斯回答中所具有的深意。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呢？心中有个声音在回答，先成为一个优秀的人，然后成为一个优秀的新闻人，再然后是自然的成为一名优秀的节目主持人。我知道这条路很长，但我将执着前行。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哈哈，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你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

0: 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1927年6月2号，整个清华园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北平高校一众名师齐聚于此，为投湖自尽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举行道别仪式。这时，一位身材瘦削、着玄色长衫的中年人，步履沉重地走到灵前，缓缓撩起长衫下摆，双膝跪地，向逝者磕头，做最后的告别。事后，他又挥毫撰写铭文：“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礼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这个有点羸弱的中年人，就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学者及史学家、语言学家、古文学家于一身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尽管终身连一张过硬的文凭都没有，梁启超先生提到他，总会谦逊地说：“他的学问胜过我。”吴宓教授称赞说：“他是当今中国最博学的人。”傅斯年先生更是赞不绝口：“陈先生的学问近300年来一人而已。”在那个大家辈出的时代，能得到众多顶级大师的交口称赞，陈寅恪不愧为大师中的大师。我们今天带您走进

0: 彭氏家族。修水县呢，在清代的时候啊，叫义宁州，到了民国呢，改叫义宁县。义宁城市啊，那是一门四杰，陈宝箴、陈三立、陈恒雀、陈寅雀。那陈恒雀也叫陈世珍，那是陈寅雀的长兄，是近代著名的大画家。
1: 陈寅雀是真正的世家子弟，祖父陈宝箴官拜湖南巡抚，被曾国藩称之为海内奇士。父亲陈三立是晚清著名的诗人，文学成就曾被誉为鲁迅前近代中国第一人。陈寅雀九岁那年，家里出了件大事，祖父和父亲志在变革，一同响应戊戌变法，而变法失败后，两人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陈三立从此远离政治，寄情于诗词，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秀手人。照理说这是家族不幸，没想到却成就了陈寅雀。陈三立不要儿子应科考求功名，只教他遍读典籍，打下深厚的旧学基础。
0: 那么陈家呀，有一个优良的传统，那就是世世代代耕读传家，并且呢都形成了一整套的族规。你比如啊，他能专门的分出一部分田产叫学田，就是专供办学来使用。人家还有奖励措施呢，如果谁写出了一篇优秀论文，奖励500文。如果呢参加这个科举考试，奖励路费1300文。如果你能考中的话，那不得了，奖励10两银子。这种助学金的制度，那意义重大呀！啊，有了家族的支持，那就免于后顾之忧。在清代，程氏家族呢多次这个分家，但这个助学金的制度一直给保留下来，而且呢不断的加大力度，用于啊来培育读书的种子。这就是诗书传家远，耕读济世长啊。
1: 在父亲的教诲下，从小陈寅雀就遍读经史，勤思敏学。有一天，他偶然听到祖父和密友间的一则闲聊，祖父对好朋友说，以前在老家时有一次生病咳嗽，久治不愈，恰巧门外有药贩叫卖，号称人参治疗咳嗽，药效了得，病急乱投医，就马上买了。没想到几剂汤药下去，咳嗽倒也真好了。祖父又笑着说，事后我仔细一想，人参本是珍贵药材，可受药者却低价贱卖，估计啊，那个不是真人参，而是济泥。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为了验证祖父的判断是否正确，陈寅雀查阅了《本草纲目》，然后心悦诚服地告诉祖父说，济泥形似人参，能治咳嗽，本草上确有记载。祖父是爱极了这种治学严谨的态度，便选定陈寅雀去日本著名学府深造。13岁的陈寅雀欣然接受，因为他明白，做人可以没野心，但是不能不前行，可以没有天赋异禀，但一定要充实自己。去日本求学，博闻强志的他由此接触到西方文化，后因足籍回国，就读于复旦新式学堂，很快就熟练掌握了德语、法语。2年后，陈寅雀从复旦公学毕业，登上去往西方的游轮，开始了长达16年的游学生涯。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大学、哈佛大学等，掌握10几种语言，学问贯古通今。但他没考取一个学位，仿佛文凭不过是废纸一张。他说，考博士并不难，但2、3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陈寅雀根本瞧不上那种为得个文凭镀金而投机取巧的学生，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和研究。
2: 陈寅雀他在德国，人家上课他跑去听，听了做笔记，他自己注册是印度学系，他就在那读书啊，没事去听课啊，在家里他就是是一种完全是个文人求学游学一样的，中国传统的游学。
3: 罗家伦先生当时也在柏林大学，他说那个

时期的陈寅恪先生大概已经可以运用17种文字来阅读不同的典籍，古今中外，很少有学者在30岁左右能够阅读到17种的文字。就是在那一辈的学者，四书五经念得很好，哲学也念得很好。他在哈佛，他在德国的柏林大学培养了深厚的学术基础。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因为笃信读书需先识字，陈云雀花了近7年的时间在德国学习梵文，一种仅存于文献中的死文字。刚开始学习的时候，他是一个单词都不认识，每堂课都像听天书一样的难熬。同学们纷纷地选择退学，可是他偏不信邪，他制定了周密的学习计划，学得神魂颠倒。好多次在他停笔休息时，才惊觉天色已亮，只能自嘲，不觉又学了一夜。在被问到累不累的时候，他也只是淡淡地说，忘了，只觉得柏林的日出很美。为了尽快跟上学习进度，陈云雀日日钻图书馆查资料，进书店寻稀有文献，购买珍稀文献很是费钱。为了省钱买书，即便像他这样的富家子弟也只能穿破旧衣衫。每天一早，他买上少量的最便宜的面包，到图书馆一坐就是一天。而与他同在德国的其他同学则日夜纵情声色，好不快活。但陈寅却不为所动，他说，人生如茶，凡事只要坚守，或许会苦一阵子，但绝不会苦一辈子。而虚度光阴，学问全无，却是我们留洋学子对自己的最大的不负责。

0: 1923年，赵元任夫妇到柏林，见陈云雀午饭时总是叫炒腰花。后来在清华的时候，陈云雀和赵元任同住，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就吩咐厨子做腰花吃，陈云雀却不吃了。杨步伟觉得很奇怪，你在德国不总是叫腰花吃吗？陈云雀回答说，腰花在德国是最便宜的呀。正是这样的坚守，陈云雀在柏林大学顺利修完了范文，他也拿到了导师的最高评价，陈云雀是由博到精最成功的学者，是当今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也曾经有学生问陈云雀的夫人唐云说，外传先生懂30多种文字是不是真的？唐云说，没有这么多，也就17种而已。从质子到学者，20年的默默坚守，陈云雀破茧成蝶了。其实世间事本就如此，要想得到至高无上的荣耀，就需要舍弃使人堕落的欢愉，而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默默努力，慢慢强大，静待时机垂临。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当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院，欲招聘4位导师，前3位都已经有了着落，先后拿到了聘书，他们是王国维、梁启超和汉语言学大家赵元任。当时的陈云雀在国内是籍籍无名，但他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在国外学术界极佳的治学口碑。聘请他做导师还有一段逸闻趣事，说有一天校长曹云祥和梁启超谈起导师聘任的事情，梁启超就说，有一个人校长不知可曾注意过。曹云祥说，不知是哪一位高贤呢？梁启超说，江西修水的陈云雀校长有意聘他吗？曹云祥就问，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启超答，他不是博士，连硕士也不是。于是校长就说了，那他总该有大著吧。梁启超说，也没有著作。曹云祥笑道，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又没有著作，这就不好办了。
1: 那意思就是说，清华聘教授，国学研究院的教授，怎么能连个著作都没有，连个学衔都没有呢？这梁先生说，哦，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他说，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呢，也没有陈先生300字有价值。
0: 接着梁启超便介绍哈佛大学要高薪聘请陈寅恪，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的教授对陈寅恪是推崇的无以复加，佩服的五体投地。最后梁启超说，就算你想聘人家，人家来不来还是个问题呢。曹云祥校长到底不是个思想僵化之人，连忙回答说，我一定聘他，我一定聘他。这一段呢，在柳青先生的文章《陈寅恪为学术的一生》当中就有这样的记录。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国学院的4大导师中，3位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一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另有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梁启超，以及哈佛大学归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4人中，陈寅恪最晚到校，且尚未出名。他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只因梁启超一句，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300字有价值。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便接到了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年36岁。其实呢，陈寅恪到清华任教是吴宓教授所推荐的，但是梁启超和曹云祥校长的对话情节经陈哲三教授演绎出来后颇具传奇色彩，所以就广泛的流传开来。离开故国时，陈寅恪一心向西学，当他重回故土，带回来的却是东方学。
2: 中国当时的学术整个在转轨， 他在逐渐使中国学术走向国际学界的这么一个转轨的时候，他回来了。所以当时清华是非常非常有条件把这个中国的学术提升到一个很新很高的领域。一个大的了不起的学者，他并不是说在具体的研究里面给你奉献什么非常具体的结果，而是说他开创了一个研究的范式。
0: 游历西方的岁月里，他意识到中学必须要介入世界学术大潮流，否则将无法和西学对话，甚至不能解释自我。他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夜里书香滋润心灵。有趣是一个男人的顶级魅力。他曾用英文写下《生活的艺术》这本书，而且雄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长达52周。他凭借一部小说《京华烟云》获得诺贝尔提名奖，他更是沟通中西文化的使者。然而，比起这些成就，他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幽默洒脱的人生态度，轻松有趣的生活方式。连 humor 这个英文单词都是在他的推敲下才最终确定为幽默两个字。对，他就是民国大师林语堂。有人说，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当中，胡适最可敬，鲁迅最可佩，而最可爱的非林语堂莫属。听听林语堂的故事，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有趣的灵魂。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一个福建乡村的家庭里，父亲为他取名和乐，寓意是平和安乐，这四个字也在冥冥中对应了林语堂一生的心态和追求。
1: 和一般的中国传统家庭相比，林家截然不同。林父林志成幽默诙谐，爱讲笑话，是个富有想象力的乐天派，从不会苛责林语堂。而林母杨顺命虽然出身贫寒，但却温柔善良，给予了林语堂一个灌满母爱的幸福童年。欢乐的家庭氛围使得林语堂无拘无束，快乐自在，但偶尔也会顽皮叛逆。
0: 林语堂从小就开始接触西方文化，晚饭后全家人会围坐在灯下，而母亲的针线笸箩里也总会摆着一两本英文杂志。这样的耳濡目染为林语堂日后成为中西合璧的文学巨匠埋下了伏笔。21岁时，他顺利地从上海的英文学校毕业，到清华任教。在古韵悠长的北平城，一路接受了西式教育的林语堂发现自己对于本国文化所知甚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知道使古都耶律歌城陷落的号角，却不知道孟姜女的眼泪冲倒了一段万里长城。从此，在琉璃厂的旧书铺之间，时常穿梭着林语堂的身影。他和书商讨教，更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人间词话》《三国演义》《四库全书》等等等等，汲取着国学的养分。
2: 在后来的回忆中，他说把国文忽略了，结果是中文弄得仅仅半通。我当时就那样投身到中国的文化中心北平，你想象我的窘态吧。但天才毕竟是天才，短短的几年过去，林语堂就从一个门外汉一跃而成为世所公认的中文幽默大师。除了惊叹还能做什么？也正因为林语堂对东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让他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最好的途径，被誉为非官方的中国文化大使。1934年，林语堂的著作《无国与无民》在美国出版，立即登上美国畅销书排行榜，4个月内连印7版，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1937年，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出版，更是霸占美国畅销书排行榜达52周，被翻译成10几种文字，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林语堂热。因为他的巨大成就，先后4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这在中国甚至亚洲的作家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0: 多年以后，林语堂将孔孟老庄、将陶渊明、李白带到了西方世界，让世人深深领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林语堂是《红楼梦》的铁杆粉丝，他一度想要翻译这本书，却因文化差异过大，未能如愿。
3: 1938年，林语堂旅居巴黎时，突然有了仿照《红楼梦》写一篇小说的冲动。于是他耗时1年，创作了一部全景展现中国风云变幻的人文、社会和文化的史诗巨著——英文长篇小说《Moment in Peking》，中文名叫《京华烟云》，也被译作《瞬息京华》。
0: 翻译不成，他另起炉灶，开始构思《京华烟云》，讲述时代背景下几大家族的悲欢沉浮。当时女儿每次放学回家就冲到书房去看林语堂当天写的东西。一次她发现父亲泪流满面，惊讶地问：爸爸，你怎么了？林语堂回答：我在写一段非常伤心的故事。这一天她写到了红玉之死，全情投入的结果是出版后的好评如潮。京华烟云这本书不仅被誉为现代版的红楼梦，更为林语堂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相比这部为他带来盛名的作品，林语堂却说《苏东坡传》才是他的得意之作。而他写这本传记的初衷依然是出于对于苏东坡的喜爱。早年辗转海外，林语堂不得不扔掉很多行李，却保留了沉甸甸的几大箱关于苏东坡的书籍。多年后他开始动笔，前后三年被他称为最快乐的时光。在他的笔下，乐观豁达的苏东坡形神兼备，跃然纸上。一直到今天，《苏东坡传》这本书依然被视为是关于苏东坡不可不读的传记。对于自己的成功，林语堂归结为一个痴字，一点痴性人人都有，人必有痴，而后有成。
3: 林语堂常说，人必有痴而后有成。除了文学和生活上，他还痴迷于发明，花费数十年探索研究中文打字机，自掏腰包购置设备，甚至因此导致自己倾家荡产，负债累累。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成功发明了明快打字机，这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可以说是现在中文输入法的鼻祖。
4: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才子，林语堂的婚姻却是最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礼当天，他在举座皆惊的注视下将婚书付之一炬。他对妻子廖翠凤解释说，婚书只是离婚时才用得着。这是一个丈夫当众表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笃定决心。关于爱情和婚姻，林语堂见解深刻，比喻生动。他是这么说的，我们现代人的毛病是把爱情当饭吃，把婚姻当点心吃，用爱情方式过婚姻没有不失败的。他也曾这样描述理想的生活，说人生幸福无非四件事，一是睡在自家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三是听爱人讲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林语堂沉迷创作的时候，廖翠凤默默地准备好一日三餐。他出门会客前，廖翠凤提醒他扶正歪斜的领结。他捉襟见肘的时候，廖翠凤毫不迟疑地变卖

0: 一个人不说，那就更好了。这样一来，即使性格迥异，也能和谐共处。有一年冬天，廖翠凤患了急性盲肠炎，出院的时候大雪纷飞，林语堂找不到车子，急中生智驾来一辆雪橇，像圣诞老人一样将生病出院的妻子接回了家。这样离奇又充满童趣的点子，让廖翠凤是啼笑皆非，更是感动不已。
1: 结婚50周年时，林语堂送给妻子一个勋章，上面刻着是自己翻译的美国诗人詹姆斯·惠特科姆莱利的老情人。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岁月如梭逝，银丝鬓已稀，幽冥躺一路，仙府阴凄凄，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在民国众多大事中，活得最快乐的、最通透的，一定非林语堂莫属啊。
0: 民国时期，不少思想先进的文人都是急不可待地抛弃旧家庭的发妻，另觅时髦的新式女性。当徐志摩坚持和张幼仪离婚，鲁迅视朱安形同陌路的时候，林语堂却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不冲动，不盲从，不折腾，心满意足地在旧式婚姻里幸福了一辈子。他向人们证明了一件事，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宽容以待，在寸步难行之时彼此扶持，与一蔬一饭中品味岁月静好，才是幸福婚姻的真谛。

0: 在熟悉他的人眼里，林语堂行事是不拘一格。好友郁达夫就曾用生性憨直、浑朴天真来评价他。
1: 林语堂曾经在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兼了一年的英文课，有一天上课呀，所有的学生都端坐整齐，翘首盼望着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师。铃声响起，林先生呢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进了教室。大家都琢磨着这包里装着什么呢，林语堂呢笑而

0: 不语，把包反过来往讲台上一倒，稀里哗啦的落下来一大堆带壳花生。学生们一脸困惑，这是干什么呢？开茶话会吗？林语堂抓了一大把花生分给了坐在前排的同学，还热情地招呼啊，大伙儿自便啊，千万别客气。这个时候啊，林语堂居然开始讲课了，他用流利的英文说了一段话啊，翻译过来的意思呢，就是说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越有劲啊，这个花生米呢就越有味道。大家更糊涂了，为什么要说花生米呢？这又不是开茶话会。李宇堂话锋一转，接着又说，花生米又叫长生果，祝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祝君长生不老，以后啊我上课不点名，愿祝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学生们呢哄堂大笑，从此啊他的课上座无虚席。倒也未必是长生果的功效了，而是因为学生们都被他的幽默和开明折服了。
1: 他的课生动幽默，学生不会逃课，反而有很多外校的人慕名而来，挤满了过道。到了期末，他也不设笔试，手拿花名册把学生一个个叫过来，上下左右打量一番，如同算命先生相面。他的记忆力绝佳，哪个学生平时表现如何都心中有数，这样打出的印象分意外的公正。
0: 他说呀，要是我给几十个学生上课啊，多半见面而不知名，少半连面都不认得，到了学期结束就凭几道考题决定他们合格与否，这才是不公正的。于是他便反其道而行，一方面啊凭借自己超强的记忆力记住学生的姓名，通过课堂上的提问交流等方式对每个学生的学习程度了如指掌。林语堂的看相打分法看起来很随意，却绝不轻率。上过他课的学生，哎，拿到分数以后一看，个个呢都心悦诚服。在他的幽默诙谐背后，包含着的是对学生的信任、了解和尊重。
1: 晚年，林语堂喜欢和孙辈儿们混在一起玩，有时突发奇想，将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剪下来，和两个外孙的贴在一起，得意洋洋地将其命名为三个孩子，家人看了是哭笑不得。严肃的公众场合，林语堂依旧是性情不改，遇到不想说的话不愿做的事，一概用幽默的对答予以应对。有一次他受邀参加宗族大会，主办方请他发言夸耀一下林氏祖先中的名人，不喜欢沽名钓誉的林语堂笑着列举，英勇无敌的林氏祖先有《水浒传》里的林冲，诗人才女有《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我们林氏家族可说是人才辈出，光宗耀祖啊。听到这一连串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名，人们早已笑得前仰后合。在林语堂看来，幽默是一种人生的态度，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是智慧之刀的一晃，种种诙谐风趣的表象下面是内心的坚守，成名的智慧，更是一种举重若轻的处世之道。面对那些看不惯的行为和规则，他不偏激，不愤怒，静默的拒绝，温和的讽刺，巧妙的化解。林语堂曾说，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呢？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读一读林语堂的著名的作品小说《京华烟云》，他讲述了北平曾家、姚家和牛家三大家族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30多年间的悲欢离合和恩怨情仇，全景式的展现了现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历史风貌。那您也更应该去读一读他的《苏东坡传》，这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更是中国现代以来传记作品的典范之作。 林语堂对苏东坡的热爱甚至超出他对自己亲人的感情。在《苏东坡传》当中，林语堂曾经说，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那今天呢，和您共享一段林语堂先生的小散文，叫《我的愿望》。我要一间自己的书房，可以安心工作，并不要怎样清洁整齐，应有几分凌乱，七分庄严中带三分随便，住起来才舒服。天花板下最好挂一盏佛庙的长明灯，入其室稍有油烟气味，此外又有烟味、书味及各种不甚寥寥的房味。最好是沙发上置一小书架，横陈各种书籍，可以随意翻读，种类不要多，但不可太杂，只有几种心中好读的书，以及几次重读过的书，即使是天下人皆立为无聊的书也无妨。不要理论太牵强乏味之书，只以合个人口味为限。西洋新书可以野叟铺言杂陈，孟德斯鸠可与福尔摩斯小说并列。我要一个可以依然顾我，不必拘牵的家庭。我要在楼下工作时听见楼上妻子言笑的声音，而在楼上工作时听见楼下妻子言笑的声音。我要未失赤子之心的儿女，能同我在雨中追跑，能像我一样的喜欢浇水浴。我要一小块园地，不要有遍铺绿草，只要有泥土，可让小孩搬砖弄瓦，浇花种菜，喂几只家禽。我要在清晨时闻见雄鸡喔喔啼的声音。我要房宅附近有几棵参天的乔木。我要几位知心友，不必拘守惩罚，肯向我尽情吐露他们的苦衷。几位可与深谈的友人，同时能尊重我的癖好与我的主张。我要一位能做好的清汤，善烧青菜的好厨子。我要一位很老的老仆，非常佩服我，但是也不甚了了我所做的是什么文章。我要一套好藏书，几本名人小品，壁上一帧李香君画像让我供奉，案头一盒雪茄，家中一位了解我的个性的夫人，能让我自由做我的工作。我要院中几棵竹树，几棵梅花。我要夏天多雨，冬天爽亮的天气，可以看见极蓝的青天，如北平所见的一样。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
2: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3: 姥姥生日快乐。
2: 谢谢大乖孙。
4: 妈，看我这儿。
5: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4: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5: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2: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5: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2: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3: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6: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唐山堰景区董事长邱凯。邱总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唐山堰呢，听名字就和美食相关，那当时是怎么想到取唐山堰这样的一个名字的？
2: 最开始唐山堰叫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
1: 博物馆。
2: 对，我们当时的想法还是希望把在一个室内的这样的一个载体能够做到一个馆店结合，就是它既能够展现唐山的饮食文化，也能够让大家在这可以吃饭。所以后来呢，就是唐山堰开业以后，很多人叫着呢有点绕嘴，大家觉得博物馆还能吃吗？
1: 对，
2: 当然我们现在叫能吃的博物馆。但是后来讲是不是有一个更简单明了的名字让它好记，后来我们讲啊，那是不是可以叫唐山堰，让我们有了一个广告语叫唐山堰赞唐山，宴请八方来客，所以叫唐山堰，
1: 非常的这个响亮好记这个名字。
2: 对，对，它比大家一定想到这个堰字的话呢，它有很多个解释。堰的话的话就是相对来讲跟吃有关系，跟宴请有关系，
1: 对，
2: 跟文化有关系，
1: 对，
2: 所以我们当时取了这个字。
1: 您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做一个室内的饮食博物馆的呢？
2: 当时做室内的话，我们考虑到一点，因为真正北方的天气，实际上做一些文旅项目或者做一个大型的这个室内的这样的商业项目来讲，在室内做，我们相对来讲，我觉得冬暖夏凉，
1: 比较合适。
2: 对，比较合适。然后呢，这个能够营造更多的场景，更容易方便。另外呢，唐山堰这个楼的前身，实际上它最开始是设计的是一个商场，它应该算是一个存量资产盘活的一个项目。当时这个是想在做我们整个唐山大南湖片区配套的这样一个商业综合体，但是由于当时招商没有招上来，它就相当于是停摆了。然后为了整个打造大南湖片区景区，我们南湖片区现在在申报五围，打造这个片区需要做配套，那吃住行游购娱，吃是第一要素。
1: 对，
2: 那个时候我们都有想法，是不是能做一个更有特点，更能具备一些文旅属性的、旅游属性的这样的一个吃的地方。那这个楼呢，它正好坐落在这个片区里面，正好是一个烂尾的楼，是不是可以把它盘活？我们当时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初心，所以搞了一个这样室内的唐山堰的饮食文化博物馆。是这样的。
1: 那这个唐山堰当中啊，有哪些可以推荐给我们的一些体验项目，或者说可以感受？
2: 其实唐山堰最开始我们的初心，或者最开始的这个设计来讲，它就是还是餐饮。
1: 餐饮。
2: 它就是一个大饭店，就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我也不知道怎么唐山堰就一点点就做成文旅项目，所以当时我们最开始的初心就是想搞一个有特色一点的，能够有一些网红打卡属性的、地方文化属性的这样的一个餐饮企业。所以最开始策划和设计唐山堰的时候，就是觉得让这个饭店能够有一些场景，然后呢能够有一些地方特色的这个民俗文化，
1: 对，
2: 一些传承或一些特色的小吃，特色的演绎，然后让大家能够愿意来这里，就是不吃饭也能来这里。其实最开始初心是这个，但是我们把唐堰开开以后，就是我讲的唐堰就是最开始的1.0版本，就是我给它定义为就是有一些特色、有一些场景、有一些文化的大饭店，
1: 还是以饮食为主了。
2: 是饮食为主的。就不能做纯粹的博物馆。 还是要让里面的每一砖每一瓦、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叫声、每一个状态，都是一个博物馆的再现，就是想做的一个活化的博物馆。
1: 对，
2: 所以说当时我们开业以后，就是应该是抓到了一个风口，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是2018年嘛，2018年10月1号我们试营业，
1: 是
2: 那个时候正在叫文旅融合，就是以文塑旅，以旅彰文，那正好我们做的当时那个唐山宴，体现了这个特点，所以开业的时候就爆棚，就开业就是本地的人，就是我们唐山的老百姓，全部络绎不绝的进来打卡，然后这样的话唐山宴就开始爆火，
1: 到现在的话也是有5年，
2: 到今年的10月1我们就整走了6年
1: 的时间了哈。那这六年有哪些大的节点的这种变化？
2: 如果说唐山宴为什么能够走到现在，或者说唐山宴特别是在疫情过后这两年在整个业内开始出圈，换句话说我们成为了一个旅游文旅的特色项目，应该算是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吧，就像刚您问那个问题。
1: 那唐山宴呢已经成为了唐山的城市名片，很多来到唐山的人必打卡的就是唐山宴。那唐山宴现在已经火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
2: 我们应该这样讲，我们2023年的数据，唐山宴一年接待的游客的数量超过500万人啊，我们今年2024年的数据到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我们平均每天的接待游客量已经超过2万人。其实这个还不是唐山宴最能够标榜的，我们唯一一个觉得我们自己觉得很了不起的，就是我们的这些游客里面，其中有60%以上是外地游客。唐山宴已经不仅仅是唐山的一张名片了，它应该是唐山这座城市的一个旅游目的地了。
1: 对，
2: 现在的唐山宴，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天几十辆的大巴车，全部络绎不绝奔唐山宴而来，来自全国。应该是京津冀周边的吧，因为唐山宴呢还是辐射于自驾游这种，来唐山宴专门为唐山宴而来。那唐山宴基本上在去年，就是疫情过后，唐山宴基本上在我们业内还是非常出圈的，就是文旅这个圈儿，我们基本上每天最少有2波来参观考察唐山宴，每周最少有10级以上的团队来专门为唐山宴考察学习而来，这就是唐山宴现在的现状。确实是一个项目在发力，在逐渐的影响这个城市。
1: 我们也经常说哈，让一个景点或者让一个项目从网红到长红，那唐山宴也是从2018年的试营业到现在啊，到今年的10月份就要6年了哈。
2: 对，
1: 那这6年是如何一直保持这么火爆的？
2: 其实唐山宴能够不断在成长，不断在出圈，我一直跟大家分享，就是可能唯一不变的就是唐山宴一直在改变。就是刚才我跟您会说到的那个，说1.0的唐山宴还是大饭店的模式，就是我们评价为就无其形无其回，就想法很单纯，就想搞一个有特色的、有点场景的，然后呢能够网红打卡的这样的一个餐饮企业。但是后来你开业之后，我不刚才讲了吗？你抓到了一个风口，就是这种场景的文旅的风口，所有的人都来拍照打卡，不仅仅是来吃饭了。那唐山宴就被倒逼着一定要改变，一定要升级，所以2.0的唐山宴就相当于被倒逼着成长，因为游客越来越多，不仅仅是来消费的了，就包括来，就像您说到的网红打卡。2.0，我们就转型成了餐饮综合体，就主要是以小吃为主。最开始的唐山宴还不是做小吃的，我刚才讲嘛，就它就是做大，就是大饭店。就是我们唐山宴，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总共分3层，一共是20000个平方。现在是1楼是场景化，热闹的集市，我们相当于就是把户外的场景搬到1楼，小桥流水、车水马龙、亭台楼阁，是这种，就是文旅商的这样的一个典范。2楼和3楼 基本上都是包房群，都是院落，每一个院落有几个包房，然后有不同的唐山的地域文化的呈现。但是最开始的唐山宴，一楼是没有这些小

0: 最开始一楼是所有的档口是为二楼三楼点菜用的。哦，就是我们也没想它能火，当时的想法就是唐山宴一共有100多个包房，就是想是不是让这些来包房吃饭的人可以去一楼去点菜，把点菜做成逛集市一样的感觉，更有场景，更有体验，更具特色。但是唐山宴开了以后，所有人都把它当成网红打卡地，因为它是一个室内的综合体嘛，我刚才讲到冬暖夏凉嘛，然后这么有场景，然后这么有特色文化，所以都在一楼买东西。因为你二楼三楼的承载力是有限的，嗯，那在一楼买东西，一楼一开始是不卖小吃的，它是为二楼三楼这些房间服务的，所以2.0就倒逼我们把一楼所有的档口全部改成了独立的小吃档口。这个还是正应该是在2019年刚开业那一年是最艰难的。从最开始我们也是传统的招商模式，到后来觉得不能够同频共振，不能又够有共同的价值观，因为唐人宴它体量不是很大，每一个小吃做不好都可能影响整个这个品牌的形象，所以后来我们改成了主理人模式，就改成了合伙人制，就有用一些老的员工，一些老的匠人和手艺人，让他成为我们的合伙人，让他能够坚守有匠心的去做好每一个吃的品味，
1: 对
0: 品质、品味，包括传承，
1: 都可以有保障。
0: 对，只要有保障。所以说，2.0的唐人宴，我们就开始做餐饮综合体，做特色小吃。
2: 嗯，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咱们唐山宴也是特别不容易哈，从1.0走到了2.0，从大饭店的模式到这个餐饮综合体啊。您刚刚也提到了说我们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那之后唐山宴又经历了哪些阶段呢？
0: 因为我们当时把它做成了这个餐饮综合体的时候，只是有其形无其魂，就是可能有了这种小吃的业态啊，然后啊这种场景啊，这种各种的这种版本，嗯，但是没有魂。这个魂指的是什么？是文化，是细节，是传承，是很多这样的东西。
1: 所以3.0是注入灵魂。
0: 对的，3.0的唐山宴，我们是觉得应该把每一个小吃做得像唐山，它应该地道，不应该不仅地道，还应该有特色，不仅有特色，还应该有文化，不仅有文化，还有场景，还有传承。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当时是比较难的，就是说文旅企业吃是第一要素，但是把吃做好的不太多。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既然我们叫唐山宴，我们得对得起这个宴字，我们得对得起唐山的饮食文化，所以3.0的唐山宴应该是我们让所有人沉下来去挖掘历史文化。我们讲历史文化不是说你是一个非遗特色小吃，就是在你的牌匾上挂上我是非遗特色小吃，你就是非遗特色了。你要从你的细节上、呈现上，还有你的这个合伙人或者员工的状态上，
1: 对他的精神
0: 都能体现出来，
1: 对匠人精神的那种。
0: 对，你要体现这个点，所以我们挖掘了很多历史文化，恢复了很多传承人，也恢复了很多百年老字号。就像我刚才说的，唐人宴一直没变的就是一直在改变。那么3.0的唐人宴就比2.0更难了，因为我们随着把这些特色小吃啊、特色场景呈现出来以后，就是唐人宴就越来越火爆，越来越被认可。最开始唐人宴呢还是本地人比较来网红打卡，
1: 对，
0: 来目的地，然后后来的话就有很多外地人专门慕名为唐山而来。那么我们觉得，我们似乎觉得应该是唐山宴好像不再是一个餐饮企业了，不再是一个这个小吃综合体了。嗯，我们觉得我们可能具备了文旅的属性，就我们突然间意识到我们可能干的是文旅这件事儿。嗯，就好多人专门为我们而来。

0: 是奔旅游而来，
1: 对，
0: 奔我们这儿旅游而来。那好，3.0我们在想，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唐山宴做成旅游综合体了，
1: 加入文旅的性质。
0: 那么用一个准确的词，就是应该是以特色餐饮为主的旅游综合体，这是3.0对唐山宴的定位。那在这里面我们讲就是有其形有其魂了，我们在想应该把更多的空间都应该做文旅属性。所以在这个期间我们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做了很坚定的改变，把很多餐饮的业态，就是可以盈利的业态，全部都做成了文旅的业态。如果大家去到唐山宴的话，会看到很多，比如说类似于图书馆啊、汉服馆呐、文创市集啊，很多这样的地方，过去都是我们的厨房，然后我们的会议室，啊，这样3.0就把这些业态做成了文旅属性的业态，大家也能够在唐山宴里面每一个角落、每一面墙都能看到唐山在地文化的影子，而且每一个都可以是网红拍照打卡。
1: 那我们唐山宴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啊，不断的去向内鞭策自己。那您是源于什么样的动力呢？这样让自己不断的这样更新下去？
0: 就这问题问得好，我们一路走来真的是不断的在向内求、向内改变、向内鞭策自己。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个词儿，就是不辜负。这个不辜负包括这一路走来相信我们、支持我们的，也包括我们刚开始成立很多人不太信任我们、否定我们、质疑我们。因为刚才我讲唐山宴刚开始开的时候它不是很成熟，因为我们的定位也没有定准，我们就是想做大饭店嘛。它后来又做成小吃综合体，你的很多配套啊、服务啊、细节品质都是跟不上的，所以那个时候得到了除了部分的支持以外，大部分的是质疑，认为唐山宴走不太远，不会多长久。所以这股劲儿，我们当时就是暗自下决心
1: 证明自己，
0: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成，一定要对得起这个自己的付出，一定要对得起唐山宴这三个字儿。所以这个动力啊，应该是源于不辜负。
1: 您刚刚说的特别好哈，咱们的动力源自于不辜负。那未来唐山宴会在哪些方向发力呢？
0: 一个文旅企业，或者是以特色餐饮为主的文旅企业，每5年就是一个迭代，每10年都要有一个大的一个变革。我们想做4.0的唐山宴，就是我们现在所有人在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就是做有温度的唐山宴。这个温度源于什么？源于你能够从每一个细节上真正的感染到每一个来到这里面的顾客，让他能够来到这个城市、来到这个项目，感受到唐山人的热情，感受到唐山这个地方给他不一样的温度。那我们现在做了很多细节，比如说我们会在，因为唐山宴确实在周六周日和特定的假日的时候，我们门口排队要排到上千人的。如果大家看视频啊，会到现场能看到唐山宴的两个主入口都是搭了很多棚子，就是同时这些棚子可以容纳1-2千人排队的，就是外面最多的时候排队可以排到5000人。因为唐山宴它是室内的这个项目，它要出于一些安全的考虑，它必须要
1: 限流。
0: 是的，所以我们为了能够让大家在外面等待的不枯燥，我们会在外面也会上一些演绎，就大家排队的整个广场，我们会有一些小丑啊，跟孩子们互动，发一些糖果啊，吹一些气球，我们也会请很多这种民间的艺术啊，表演一些节目，让大家在外面排队的时候也能感受到唐山人的热情，这是一个。第二一个，我们在唐山宴的外围设了很多的爱心服务站，这个服务站包括了所有应急的这个医疗设备。我们除了这些演绎以外，我们还设置了爱心服务站。这爱心服务站，我们会免费提供一些茶饮、茶歇，就是我们还讲，你来到，因为唐山宴不收门票，可以讲说你来到这个地方一分钱不花，你还能够喝到这个城市

0: 纯手工做的最地道的，冬天有冬天的饮品，夏天有夏天的饮品，我们就是在用这些细节能够一点点去能够跟来到唐山这样的顾客能够共情，能够感染他，让他了解这个城市的不一样的温度，了解这个城市的热情。
1: 那唐山宴是什么时候开始投入建设的？
0: 唐山宴是2017年我们开始进行策划。
1: 2017年？
0: 对，2017年年底策划，2018年施工建设，然后在2018年10月开始真正试营业的。到今年的10月份，我们已经走了6个年头了。
1: 那您当时接到这样的一个任务，有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吗？
0: 决定做唐山宴的时候，还是压力很大的，很迷茫，就是不知道做成一个什么样的唐山宴。我们想当时的定位有两个，第一个是希望它是能够接地气、聚人气的，是希望大家就是不来这里面吃饭，也愿意来到这里面休闲打卡的。那第二个定位，我们希望它能够是代表唐山或者宣传唐山的一个窗口的，不仅仅是饮食文化的一个窗口。那么第三呢，我们是希望它能够具备一些旅游属性的。所以三个定位让我们很迷茫，我们不知道应该装修成什么样子，或如何呈现我们想要呈现的这些文化。所以到现在来想，那段日子走过来还是挺艰苦的。我们是走过了中国很多大大小小有特色的餐饮和街区，去从中去找一些灵感，找一些风格的参考。其实唐山宴不是一个多么在别人眼里会认为唐山宴是不是有顶级的设计大师和策划大师啊做了一些赋能，是没有的。唐山宴就是我自己带队，带了石家庄的，我们就是石家庄的，是河北的设计这个公司，我们一起到处走到处学，一起互相找灵感，呈现了现在的唐山宴。所以我们总来讲就发真心干真事儿吧。有一点我们最终的定位是非常准确的，就是要做馆店结合。
1: 嗯，
0: 因为唐山宴最开始它叫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还不是唐山宴这个名字。
1: 对，
0: 所以当时我们讲既然我们要做博物馆，一定要做一个活化的博物馆，绝对不能做一个死板的，就从最开始都是模型啊，然后都是展示板啊，这是不对的。我们希望它的每一砖每一瓦每一木料，每一个吆喝的声音，每一个状态，它都是饮食文化博物馆的呈现和再现。这个是我一直在是坚持的，到现在看我们应该是在国内比较早提出并践行馆店结合的企业。
1: 嗯，
0: 而且应该算是跑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经营之道。
1: 那当时身边的人怎么看待这个项目？
0: 那当时最大的压力都源于这个，因为你要做的这件事情是一个新兴的事物，新兴的一种业态，或者大家没见过，就是我自己也描述不出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无数次跟专家呀或者这个业内人士一块论证的时候，大部分人持否定态度，就是大部分人还是觉得有能成功的案例，或者说有能够有参考的范本，大家可能会多少会有一些信心。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像后来的文和友，包括这儿有山，也是偏向于文旅商综合体比较火的，其实它都比我们晚很久。只是唐山宴是在唐山这样的一个不是旅游城市的城市，它的知名度不是很高，我们比他们都最少早了1年多，我们应该是在国内最早跑出来的室内文旅商综合体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你做的如此新型的事物，大家是不能接受的，是不能这个有信心的。但是我们一直很坚定，我们一直很坚定，我们的坚定源于说我们只要有文化，只要你的根 你的核心是在地文化，是宣传这个城市的窗口，是没有脱离这个城市文化的主线，我认为它一定会经得住考验，经得住品味，这是我当时很坚定的。
1: 那唐山宴在发展到什么阶段时，您觉得这个项目算是成功了？
0: 应该是去年，当我发现有很多外地人专门为唐山宴而来的时候，我觉得唐山宴应该是挺成功的了。你已经为了你这个项目而来到你自己的家乡，你自己的城市，而且唐山在大家的认知里面不是一个旅游城市，也不是一个网红城市，那专门为唐山宴而来，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没被辜负，应该那一刻我觉得唐山宴成功了。
1: 最后邱总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还是要有一个真诚的邀请吧，说唐山宴不如来唐山宴，我希望更多的全国的朋友们都能够来到我的家乡，来到唐山，感受不一样的唐山。
1: 没错哈，再次感谢邱总。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唐山宴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邱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会。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2: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6: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7: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8: 小伙子，你能帮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17: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8: 哎，好好， 谢谢你啊，小伙子。
17: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8: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17: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8: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6: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新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今天呢，心里特别激动，因为什么呢？我是北京人，到咱们天津呢，这要倒霉，
3: 是吧？什么情况啊？
4: 好啊！哎呦，吼
2: 吼！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4: 好，
2: 不是您先，你别说话，别说话，我稍微有点恍惚。
4: 真好、啊，
2: 咱们一般咱们看见这样的男同志说话，不应该是你这样的事儿啊？
4: 声音上你觉得不太对啊？
2: 您这干嘛呢？这是，
4: 这不是到这儿来欣赏您的相声了吗？
2: 哦，上我们听相声来了。
4: 对啊，
2: 那好啊，
4: 在这儿这叫。广东会馆，
2: 广东会馆，
4: 哎，在这儿啊，表演相声，
2: 相声，
4: 哎，在这儿不光有相声，
2: 那是啊，
4: 是不还有我们京剧也在这儿表演。
2: 你先等会儿
4: ，戏曲，
2: 你不行，不别说别说了，你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不光有相声，还有什么？我们京剧，
4: 还有我们京剧是不是也在这儿演、啊？
2: 你是，
4: 我这个啊，搞戏曲的演员。
2: 京剧演员，
4: 对，
2: 你是京剧演员，
4: 对，我是唱什么行当的？
2: 您呀、
4: 啊，你猜，
2: 你这么着，
4: 你猜，我是唱什么行当的？
2: 我猜出来了，哎，您在剧院打大锣是吧？打大锣的，没错。
4: 姐姐说唱什么行当的？我也不知道。真听不出来，
5: 这人呢？
4: 我头回听说这嗓子还能唱戏的。你看，哎，我清淡呢。
2: 我离你远点吧，我离你远，好，你再炸了。
4: 怎么炸呀？干什么呀？
2: 我们这受不了。
4: 青衣花旦呢？
2: 我，你弄死我吧你，你弄死我吧。
4: 老师分的呀。
2: 老师分就分，您这样能唱青衣花旦？
4: 当时举着挑的
2: 啊，怎么说呀、啊？
4: 你啊，老生
2: 啊，这是老生。
4: 你花脸啊，一只我你算个蛋。
2: 您也小时候练过啊？
4: 也得练声啊，
2: 发声什么都会，
4: 也得学呀、啊。
2: 是吗？
4: 也得对那护城河啊，也得练。
2: 怎么练呢？
4: 对不对？是不是？我也得练呀、啊。
2: 我更糊涂了哈！我更糊涂了。
4: 怎么了？
2: 不是你要说这玩意儿，我这玩意儿，我对不住各位，对不住各位，还真不知道，咱不确实不懂。
4: 那这叫什么？懂吗？
2: 这叫
4: 闭口音，
2: 闭口音，
4: 这是闭口音。哦，还有开口音，我开口音稍微差一点啊。
2: 您这开口音稍差一点，
4: 差他们老挤着我，不让我唱最后那个啊，叫大咒啊，老让我开场。其实你听我这个嗓音条件，是不是还可以？
2: 就您刚才这，这真不错了，
4: 是不是？
2: 有亮音，我跟你赛赵秀君了，您都
4: 就是啊，
2: 您知道吧？可以，可以，
4: 就是啊，他们不让我。
2: 而且再有一点，我跟您这么说吧，您别看我是相声演员，哎，平时我也喜欢这京剧。
4: 跟谁学的呀？
2: 没学过，这学可是没学过。
4: 那完了，
2: 票友
4: 完了，
2: 是
4: 票友不成，
2: 我还真没。

0: 我们这票友啊，有人常说啊，说这票友会这会那会的多，
1: 那是嗓子，
0: 碰上专业的还是稍微的差一点。
1: 我一看票友身上都是毛病。
0: 是啊，
1: 我学出来的没毛病，嗓子不好那是另一码事。
0: 这话对
1: 对不对呀、啊、
0: 这话对。
1: 哎
0: 哎呦，我说这太好了
1: 啊。怎么
0: 那今天这么着得了、
1: 哎、
0: 您说这哎的时候您往这边看啊，您往这边看。
1: 哎哎哎，您说
0: 咱们在这交流交流怎么样？
1: 来什么？
0: 您是唱这个青衣花旦
1: 旦角啊？
0: 对、嗯、我是唱这个老生。
1: 老生
0: 啊、
1: 嗯、那咱们挑一个，
0: 咱们在这一个生旦的对戏基本上都会，大家伙基本上都知道这个
1: 什么戏啊？
0: 武家坡。
1: 你来吧。
0: 啊，
1: 你来吧。
0: 来什么呀？
1: 你不要撒泼吗？
0: 谁要撒泼呀？
1: 你站有边，我撒泼。你
0: 我撒泼像话吗？
1: 那你来什么呀？
0: 武家坡。
1: 武家坡
0: 啊、嗯，王宝钏，
1: 嗨，
0: 嗯，
1: 唱全了叫红鬃烈马，
0: 那是整出的，
1: 对不对呀、
0: 啊？
1: 嗯，那这里边是不是有人物啊？
0: 当然得有人物了，
1: 区分一下、啊。
0: 咱们唱武家坡这一折就俩人物，
1: 哪俩人物？
0: 哎，一个是王宝钏，
1: 嗯，
0: 一个是薛平贵。
1: 那我来谁呢？
0: 您这青衣花旦，您当然来这王宝钏了。
1: 我来王宝钏
0: 啊，
1: 你呢？
0: 薛平贵，
1: 咱俩是什么关系？
0: 夫妻两口子，
1: 你是我的。
0: 爷们，
1: 我是你的
0: 娘们啊！
1: 咱就说清楚了
0: 啊！
1: 就台上这一伙儿，
0: 多新鲜呀、啊，多新鲜呐、啊！下台你少理我。
1: 那行，那行。
0: 好家伙了，这个。
1: 那行，那行，
0: 咱们可以吗？
1: 那行，开始。
0: 咱们就唱摇钱这一点儿，
1: 就唱这一点儿、啊。
0: 这不是经常有那个吗？这是
1: 核心唱段，
0: 核心唱段。
1: 摇钱相会
0: 啊，
1: 那可以，可以、嗯，可以。
0: 那咱们把这桌子往后稍微搭一搭，
1: 分出一个前后台、
0: 哎，有个表演的区域。
1: 好 好, 好，
0: 哎，这就行了。
1: 嗯
0: 嗯，这咱们就可以开始，
1: 这就可以开始了。
0: 这头一场呢是您呢、在这儿劳动。
1: 我在这劳动，
0: 您在这劳动，
1: 哎，
0: 我这一出场，咱俩这就开始唱。
1: 那行，
0: 这点您都明白吧？
1: 没问题。
0: 咱加过点什么，您都懂、哎、
1: 都懂，都懂。
0: 这切莫什么的，您都
1: 全明白，
0: 全懂，
1: 你全明白，全明白，
0: 全明白。
1: 我拿左打锣鼓劲，我该说什么，该唱什么，全会，
0: 这就没问题了。
1: 全会，全会。
0: 您在这劳动，
1: 我在这劳动，
0: 我这一叫板啊，
1: 来来来，
0: 来啊，哎、来。我说你这蒯蚯蚓呢、啊、这怎么着
1: 弯菜你管我
0: 你弯菜、哎、
1: 您叫斑马来您自己唱吧管我
0: 这大草是花银台满武家坡站地我两腿酸站立在坡前用目看见一大嫂把菜弯前影好像罗妇女后影好像王宝钏奔当向前将其换那我认了你的女你不
1: 这有两下、
0: 啊、大嫂请来见礼

0: 蹦擦擦，
1: 蹦擦擦，你姓啥？
0: 我姓王，
1: 在这儿
0: 守空房
1: 等候的
0: 我夫郎。你姓啥？
1: 我姓薛，咱俩人
0: 约不约？
2: 不约。这事甭保穿吧，这个
0: 不是我那意思
2: 啊，
0: 我那意思，我拿这个蹦擦擦，就褶着我这本嗓，要不该我唱，我这
2: 您怎么了？
0: 我不丢人现眼了吗？
2: 我刚跟您怎么说的？您是专业演员，
0: 哎，
2: 我们这票友，
0: 嗯，
2: 您这专业的嗓子再不好
0: 啊，
2: 您比我们这票友得好得多，
0: 是这话吧？
2: 那当然了，
0: 啊，试一试啊，
2: 试一试啊，您试，您想
0: 你，
2: 对吗？
0: 咦，来来来，
2: 这行，
0: 我说什么呀？
2: 啊，您是还礼啊？您得
0: 老还礼，还礼，
2: 还礼、啊。
0: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2: 再来 啊，我跟您见礼啊！
0: 来来来，
2: 啊，大嫂，请来见礼。
3: 啊，还礼了，还礼了，这家也放着大路不到十里没有啊。
0: 我这开口音呢稍微差一点，
2: 这是差一点吗？这个
0: 差一点，
2: 这是差一点吗？
0: 啊，
2: 什么破嗓子呀？这是
0: 怎么了？
2: 干嘛呢？这是
0: 这我拿真声唱还不行吗？
2: 这是我太意外了，这您这开口音说您。

0: 找人的。
1: 真是。
0: 那不知您找的是哪一位呀、啊？
1: 我老看着跟阎婆惜似的，你知道吗？王宝钏。
0: 是是是。
1: 您矜持一下 啊。
0: 但不知今年所往哪一家呀？
1: 哎呀，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0: 啊，有名的变质，无名的变小啊。
1: 你全认识他
0: 吧？应该怎么着？
1: 有名便知，无名不
0: 晓、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1: 啊，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0: 哦，大大的有名。
1: 大大的有名。
0: 但不知俊爷所问哪一家？
1: 就是那王陈强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怎么着还有做派？
0: 噔隆噔啷哩个噔，噔隆噔哩个啷哩噔噔，噔隆噔啷哩个噔，噔隆噔哩个啷哩噔，噔隆。

0: 咚，嘚儿隆咚，里嘚儿隆咚，里嘚儿隆滴当当，嘚儿隆咚，嘚儿隆咚，嘚儿隆咚，里里个咚个隆个里个隆个隆滴当。
1: 干什么去？你干嘛呢？你怎么我这么表演的吗？
0: 光表演啊，光表跟着还做吧？干嘛？这什么意思？这是？
1: 这不明白啊？
0: 不明白。
1: 就是我听说了
0: 啊，
1: 你要找的是我
0: 啊？
1: 哎，咱们两人原来是两口子，这多好啊！可是不好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穿的这么的衣衫褴褛，我不敢跟你相认，我就自己赶紧走了吧。
0: 就表达这个，
1: 都表达出来了，
2: 你一句没唱啊。
1: 还得唱啊，你还得唱啊，
0: 有词儿呢，你还
1: 还有词儿呢
0: 啊，你得唱词儿啊，你
1: 我还得有词儿啊
0: 啊，
1: 那得得得得得得
0: 来啊，
1: 我得得得得
0: 那见回礼哈，
1: 来还得见礼啊，
0: 大嫂请来见礼。
1: 啊，换礼了，换礼了，这一军爷放这大路不走，十里外河
0: 啊，敢问大嫂，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可存知晓？
1: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0: 就是那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1: 啊，敢莫你与那王氏宝钏有亲？
0: 无亲呢、啊？
1: 有故。
0: 也无故啊。
1: 无亲无故，问他做甚呢？
0: 打起听来。
1: 在叫板呢？
0: 叫板拉弦儿。
1: 我一个拉弦儿。当啷当啷当啷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

0: 好了。
1: 对了，8月15月光明。
2: 8月15月光明
1: 什么意思呢？就8月15就是中秋佳节。中秋佳节的时候，这个非常的明亮，皓月当空。歌里不都唱了吗？十五的月亮啊，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来，您接着唱吧。
0: 我这都什么玩意儿？这是？
1: 您接着唱，你接着唱。
0: 好，别跟我这搅和啊！徐大官在月下消失文，
1: 听明白了吗？
0: 这
1: 薛大哥在月下修书文。
0: 是
1: 什么叫修书文呢？就是写书文。为什么要在月下？因为过去没有灯。什么叫灯管？什么叫白炽灯？这么多灯，什么都没有。什么时候有的灯呢？傅笛生发明了灯泡。
0: 这谁
1: 才有的？
0: 谁发明的？
1: 什么？
0: 傅笛生还人静发明的呢？
1: 谁发？两口子发明的？
0: 什么两口子发明的？
1: 谁发明的？
0: 爱迪生
1: 啊！对，爱迪生，爱迪生发明了灯泡之后才有灯。过去没有灯，只能凭这个皓月当空，所以是薛大哥在月下修书文。你接着唱吧。
0: 该你唱了
1: 啊！
0: 该你唱了。你以为你这干说就完了呢？
1: 该我唱了。
0: 对呀、啊，
1: 该我唱了。
0: 我问他好来。
1: 你接上他倒好，
0: 对呀、啊，
1: 没问题
0: 啊。
1: 但这儿可有一个说清楚了的，
0: 什么？
1: 你得跟我是一个调门，
0: 我得跟你在一个音调上。
1: 我说的，我唱，我问他好来
0: 啊，
1: 你接唱他倒好，
0: 对呀、啊，
1: 这个中间可不能断了，
0: 这要一断了，
1: 一断了，观众这个热情就。

0: 那不能让观众热情没有、啊、
1: 现场就凉了。
0: 那凉了不行啊，
1: 不能凉了啊。
0: 那当然不能凉了。
1: 来来来，
0: 我告诉你啊，现在可看您这嗓子了。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您刚才那念白声稍微差一点，
1: 差，
0: 注意调整调整
1: 调整呢，
0: 就这么一句啊，这么一句啊，来来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啊，
1: 再来啊，
0: 嗯，走。
1: 观众，
0: 凉就凉吧，这个。
1: 你怎么回事？你倒接呀！
0: 我接什么呀？我接就这玩意儿怎么接？我的他，好嘞，就这个呀。
1: 你接，我每回调门都是一样的呀。
0: 祖宗，我
1: 唱。我他好嘞，接唱啊，
2: 接不了。
0: 您这大姐乐的这最您接来得了、
1: 啊、您怎么那么多事儿
0: 呢？什么玩意儿这
1: 是？你怎么呀？
0: 我跟你唱戏，我嗓子都这样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不跟你费这劲了。
1: 怎么办？
0: 咱就唱最后这点行不行？
1: 唱最后这点，唱最后这点。
0: 苏龙为虎，
3: 为虎为百丈，百丈枪射的中华人。
1: 接呀、啊！
0: 接什么呀？接、啊！我跟你这么说得了，
1: 怎么办？
0: 甭费那劲了
1: 啊！
0: 苏龙为虎为没证啊！我唱我的，你把那词儿说出来都行。
1: 不让唱了，
0: 你唱破坏力太大了，
1: 就这个词儿都说出来就行，
0: 就说出来都管用，
1: 就把我这个内心的状态，我怎么想的，什么情况，就都把它表达出来就可以了，是意思？
0: 这表达出来咋说？您这太恶心了，您这个
1: 就发自肺腑的都表达出来，
0: 我甭表达出来了，我这唱您就说就行了，
1: 我就说就行了，啊、没问题没问题，不让唱啊，
0: 不让唱，千万别唱了。
1: 苏龙为虎为美臣，王臣强是我的指魂人呐！
3: 啥？啥
1: 词儿？王丞相啊？
3: 咋嘞？
1: 王丞相的嫩的朱魂人呐？
3: 嫩朱魂人、
1: 啊？王丞相不是别人呐？
3: 那是谁呀、啊？
1: 王丞相是俺爹呀、
3: 啊！爹、啊！
1: 打小就教育俺说了，
3: 干啥呀、
1: 啊？说要做有意义的事儿、
0: 哎。不是您等会儿吧？啊、您这是王宝钏啊？
1: 那改了王宝强啊？
0: 别说了。
4: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5: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5: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5: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很多行业，很多人，他们都有他们的套路。
8: 谁还有套路？
7: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那个搞对象
8: 啊，谈恋爱，
7: 男孩女孩搞对象，这里边就有套路。
8: 这有什么套路？
7: 你比如女孩要想上哪儿，要想干嘛，她不直说，
8: 那她
7: 得试探你。
8: 哦，
7: 他问你
8: 是吗？
7: 咱们表演表演，比如说我是一个恋爱中的姑娘，
8: 没感受到这个
7: 啊，朋友们来了啊，
8: 哎。这是我女朋友，
7: 儿萌，
8: 您见笑。
7: 这两天是国庆节，我想问问你，就是明天啊，明天天正好挺好的，还又是六号，六月是吉利的日子，你打算带我去哪玩啊？
8: 啊，上哪玩啊？
7: 嗯，上哪玩去啊？
8: 我想想啊，
7: 嗯，
8: 有了，
7: 去哪儿啊？
8: 咱俩去这动物园，怎么样？
7: 去哪儿？
8: 这有什么可笑的？动物园啊，
7: 动物园。
8: 对，
7: 现在天凉不凉？我问你。凉了吧？
8: 稍微有点凉、啊。
7: 我问你，动物园，就你要去
8: 啊？
7: 那大象馆，
8: 对，
7: 骚不骚？
8: 这大象是有点味儿 啊，有
7: 上。你上那个长脖鹿那馆，骚不骚？
8: 啊、动物是有点、
7: 狐狸馆，
8: 哎，
7: 骚不骚？
8: 这三样加一块没你骚，知道吗？老问这干什么呀？干点别的，
7: 那我问你吧，黄鹏，咱别出去玩了，明天你带我吃什么呀？
8: 啊，太好了，我请你吃烤鸭，怎么样？
7: 一男孩与女孩，你听听，搞对象，
8: 哟，
7: 吃烤鸭，那鸭子烤完了正好是黄的，
8: 哎，
7: 怎么着？你要跟我黄？再说那烤鸭骚不骚？
8: 哎，这烤鸭有什么可骚的？
7: 我不吃，我不吃烤鸭，不吃。
8: 那你喝这炒菜。
7: 是你听听听听、
8: 啊、
7: 俩年轻人你听听，咱俩搞对象吃炒菜，有搞对象吃炒菜的吗？
8: 换行不行
7: 啊？
8: 女孩都爱吃那火锅，
7: 火锅、
8: 嗯、
7: 火锅有没有味儿？
8: 有味儿。

0: 我问你有没有味儿？就那火锅，尤其那辣锅，弄的牛油呱呱呱那煮、啊，哎，那味儿大。对呀，你像他说的，骚不骚？
1: 哎嗨，您这鼻子怎么闻什么都是骚气的呀？
0: 所以你看，女孩她会婉转着说哦，有一句话，女孩的心思咱别猜。
1: 啊，这一首歌。
0: 所以女孩这恋爱的过程当中，她也有套路啊。啊，
1: 这也是套路。
0: 这就是套路，有话不直说就叫套路。
1: 啊，那你再说一个，还有什么套路？
0: 比如生活当中有的职业啊，它带有职业性的套路。
1: 是吗？
0: 像这个导游。
1: 导游有套路，
0: 哎，导游就有套路，
1: 这我知道了啊，蒙这个大伙的钱，
0: 不是，
1: 带你逛那个，
0: 你说那是黑导游，
1: 您说这个，
0: 就咱们正经八百那导游，他给你介绍那景点的时候，他都是千篇一律，早背好了的词儿，
1: 不，我问什么他得说什么呀。哎，
0: 他只介绍他背过那词儿，不会的一概不说。
1: 那我问到怎么办呀？
0: 问到了他转呢，
1: 是这样
0: 还往会的说呀。
1: 那你学一回，
0: 我来一回这导游的套路啊。您看像不像？我此时此刻我就是那导游。哎，咱们参观哪个景点呢？景山公园
1: 啊，就在这儿。
0: 哎，景山公园呀，旁边有那个歪脖树，大伙儿都知道。哦，哎，就那崇祯上帝皇帝上吊那地儿。
1: 是是是，
0: 行不行？咱开始介绍，
1: 就来这个啊。
0: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光临景山公园。那么现在呢，在我的右手边大家看到的就是这棵天然的歪脖老树。那么相传呢，这棵歪脖老树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当年呢，应该说李自成李创王进京，那么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来到这里的景山，也就是过去的眉山。走到此处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一棵歪脖老树，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在这棵歪脖老树上上吊自杀，这就是歪脖老树的故事。好了，各位游客，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在这棵歪脖老树下自由的上吊，自由的
1: 上吊，吓我一跳，
0: 自由的合照
1: 啊，对，合影留念是吧？
0: 谢谢，请开始吧。
1: 那这个导游还真是这味儿啊。导游同志
0: 你好，
1: 这个故事您讲的还挺精彩。
0: 是，我讲的还是可以的。
1: 是对，哎，旁边那个白塔寺那个是什么意思
0: 啊？你说的是白塔、
1: 那个、
0: 我给你讲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来到了这棵歪脖老树下上吊自杀。这就是
1: 您等会儿，这个人太多了没听清楚。
0: 好，
1: 不是那个歪脖树啊，就那个白塔，白塔，
0: 白塔。哎，这个白塔有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当年呀，白塔见证了一段非常奇特的历史。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发现这里有棵歪脖老树。
1: 不是，就不说那歪脖树，就说那白塔
0: 啊。你看啊，就说白塔没问题。这个白塔的造型
1: 啊，
0: 十分的优美。崇祯皇帝走到白塔前，想想自己的祖先在这里拜上一拜，砖头又一响。李闯王进京，自己走投无路，于是发现白塔的旁边有一棵歪脖树。
1: 就这么点事儿是吧？就会说这歪脖树啊？说到哪儿都得领到这歪脖树这儿来。
0: 他不会，
1: 好，
0: 所以他要用擅长的套路哦来蒙蔽这些个游客呀、观众啊，这是套路。
1: 您要不理会，没准就滑过去了。
0: 对呀，所以大家面对套路的时候，还是要多听多看，最主要多问一个为什么。
1: 啊，你要这么说呀，啊，这套路不是什么好东西。
0: 也不是，你看有的行业，有的套路就是必要的。
1: 啊，什么行业呢？
0: 你比如说这个医生，医生在跟患者聊天的时候，人家有自己的职业套路。
1: 医生跟患者有套路？
0: 当然了，为了安抚患者的这个情绪，配合医生更好的治疗，有些话就得说两分说三分，不能都说。
1: 这不行啊！啊，这医生跟患者必须实事求是。
0: 这么办，我呢先给你表现表现套路。
1: 可以啊，
0: 你感受感受行不行？
1: 行啊，
0: 看看舒服不舒服。
1: 那我要有套路，必须揭穿。
0: 好好好，
1: 可以。
0: 从现在开始，你是患者啊，你在这住院。
1: 行，
0: 我是大夫，我呢早晨起来过来查房，好吗？啊。
1: 稍微难受一点。
0: 哎，对对对，好嘞，王大夫，那您先去那边啊，我这还有个患者，看完了我就过去。好嘞，好嘞，就这么着啊。哎哎，哟，小豪。哎，
1: 陈大夫您好。
0: 哎，你好你好，没事吧？别那么紧张，你看这表情。
1: 是，
0: 别紧张，别紧张。
1: 稍微有点害怕，这两天
0: 别怕别怕，没事啊，都过去了，挺好挺好。
1: 您看我这病怎么样？
0: 没问题，特别好。
1: 我今天上午吃饭吃的还行。
0: 吃了多少？
1: 我吃仨馒头。
0: 吃仨馒头，多吃啊！只有这个多吃才能战胜病魔呀。
1: 是，
0: 好好吃，多吃没事啊，喝点粥什么的，别吃光吃干的，
1: 行吗？
0: 好，没问题。
1: 我听那个门诊大夫说要给我做手术了。
0: 对，要是 合适的话应该下礼拜三咱就能做手术，做完手术就回家啊，别在医院待着，回家养着。

0: 他说那个做完手术以后还挺疼的。
1: 啊，这个术后的疼是正常的，麻药劲过了谁不疼啊？不疼就毁了，对不对？啊，
0: 您说啥？
1: 放松心态，
0: 做完手术就能到回家养。
1: 对，抓紧时间回家养着吧，
0: 我就能出院了。
1: 爸爸妈妈想不想你？媳妇想不想你？回家跟家人多待着，就是最大的福气。
0: 是是是，
1: 好不好？
0: 好好
1: 行，那就这么着。
0: 哎，谢谢。
1: 还有其他的病人，我先走了。
0: 您先忙，您先忙。
1: 好嘞，拜拜。
0: 哎，拜拜。
1: 哎，你看，
0: 不是我别看了。这哪有套路，说的多好啊，
1: 句句都是套路，
0: 多好的啊！
1: 实话没跟你说，
0: 这里头有套路都骗我的
1: 啊，
0: 那不行，
1: 跟你说实话怕你受不了，
0: 我刚才说必须实事求是，
1: 那我实事求是，
0: 我有着心理素质，
1: 咱再来一回，
0: 你再来一回吧，
1: 没问题。
0: 哎，
1: 好，还是刚才的桥段，
0: 对，
1: 还是刚才的话语，
0: 是这意思呀，
1: 实事求是，实话实说，
0: 对，你必须实事求是。
1: 心理素质大不大？
0: 我当然很强，
1: 好不好？
0: 好极了，
1: 承受住啊，
0: 没问题。
1: 马上开始，好的，王大夫，那我这还有个患者，好吗？啊，嗯，好嘞，先这么着啊，也就一两个礼拜就完了啊，好吗？啊，走你的啊。
0: 您这说谁呢？这您没说我吧？刚才
1: 没有、哦、说别人呢。
0: 行，
1: 住的人很多。哎，你好，
0: 陈大夫，
1: 小猴。
0: 哎，我跟您说，这两天我觉得精神状态还不错。
1: 嗯，
0: 我跟您说吃饭，您猜我吃多少？
1: 吃多少？你说
0: 仨馒头，
1: 仨馒头，
0: 对，
1: 回光返照。
0: 哎，这回。回光返照，
1: 上礼拜就躺这床子吃六个呢，这比你吃的多。没事啊，别往心里去。
0: 是我也不老吃仨馒头，
1: 不老吃仨馒头没关系，喝点粥。
0: 哎，
1: 别到时候病还没病死，先噎死了，对不对？
0: 没您这么说话，
1: 我还得拿火筷子给你抠啊，是不是啊？
0: 那个我听说了
1: 啊，
0: 那个门诊大夫说，今儿下午就能给我安排手术，下礼拜就做上手术了。
1: 没错，都是你们家属强烈要求，其实做不做都行，无所谓，也就这样了，知道吗？但你要愿意做，我们就给你做呗，对不对？舍得花钱，我就给你弄，没关系啊，就是为了安抚你们家里人的情绪啊。
0: 不是，那大夫说我都能出院了，做完手术。
1: 是，那抓紧时间出院吧，你还死在这儿的呀？回家呗。
0: 照您这么说，我这病没救了。
1: 当然也不是没救。
0: 嗯，
1: 今天呀，我早起看了一个外国的学报，
0: 哦，
1: 哎，就说类似你这样的情况呀，
0: 嗯嗯，
1: 外国还真有一种特效药。
0: 是，
1: 而且今天早晨刚刚进行了三期临床的治疗。
0: 哎呦，
1: 外国有一个患者，
0: 嗯嗯，
1: 就用完你这种药往身上一打，你猜怎么着？
0: 好了，
1: 死了。
0: 哎，去你的吧！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5: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墨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判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
6: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7: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8: 嗯，我只吃纸制品。
9: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10: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1: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10: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2: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3: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2: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14: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5: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

0: 子们。
1: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2: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3: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4: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0: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5: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6: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7: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8: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0: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9: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0: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1: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6: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2: 跟车再远一些，
13: 转弯慢一些，
11: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9: 幸会幸会
20: 幸会，多多指教。
1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9: 可不可说。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2: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

0: 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2: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1: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3: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4: 你这肉咬不动。
3: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5: 他也咬不动啊。
1: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让我们请出来自壮族的专业歌手听友黄丹燕，他将用清澈的嗓音带来歌曲《幸福路上》，让我们在悠扬的旋律中一同奔赴那条满是希望和喜悦的幸福之路，感受生活最本真的美好。

0: 感谢听友黄丹燕的深情演绎，这歌声就像冬日里的暖阳，温暖了每一个追梦人的心房。当热烈的歌声褪去，我们不妨放慢脚步，感受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与安然。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他将用温润醇厚的语调为我们带来朗诵《暮年漫板》，带我们走进一段温柔时光，聆听暮年里的岁月絮语。
1: 也许有一天，看着电视，我竟不由自主地酣然入睡。老伴看见，他会为我盖条毛毯，

也许有一天不想出门了，我就一个人在阳台上把麻雀投喂。春去秋来，我听懂了雀儿的啼叫，还知道哪只雀儿是带着喜悦翻飞。也许有一天啊，病卧在床，陈年往事总在我的记忆里错位，看不清儿女鬓角的白发，我连回忆的力气也在逐渐衰退。也许有一天，望着夕阳，我的呼吸像树枝间的蛛网那么轻微，不盼三餐精致，不求嘘寒温暖，我只想触摸到窗台上那抹余晖。我听不见尘世的喧闹了，却能分辨出旧时光里的童谣低回。那是当年我哄儿女入睡的小曲儿，如今已成了他们的孩子爱的依偎。我手上布满印花式的老年斑，可我特别想摸摸亲人的手背。过去吃的不全是黄连，偶尔也有过嚼甘蔗的滋味。我已经不再追问今夕何年，也不再叹息年华逝去如流水。我会习惯地坐在地上，对着太阳晒晒前胸，晒晒后背，偶尔我也会看着天空发会儿呆，蓦然想起初恋的那个姑娘和我送给她的玫瑰。这一刻孙女儿说，我的眼里有甜甜的笑意。我说，人间值得，人间真美。

0: 听友刘海平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他的朗诵字字句句都饱含深情，仿佛在我们眼前展开了一幅暮年时光的画卷。夕阳下的长椅，慢悠悠的步履，和藏在皱纹里的故事。在看山看水的旅途中，我们不仅欣赏风景，更在修炼内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听友邵静带来的文章分享，人生三修，言慢，性柔，德厚。让我们一同在文字中感悟人生智慧，解锁生活的美好密码。
1: 言慢者贵在深思，性柔者富于包容，德厚者忘于人心。人生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带着韧劲的徒步。通透的智慧往往藏在慢与柔的褶皱里。言慢养福气。

0: 气，与迟则贵。开口前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年轻时总以为能说会道才是本事，后来才发现真正的分量往往藏在沉默里。毛姆说，人群中最安静的人往往最有实力。别急着在对话中抢风头，别人倾诉时别急着打断，遇到分歧时别急着反驳，多听少说是成年人最体面的克制。开口前默数三秒，让情绪沉淀成语言，少说你应该，多说我发现。像苏格拉底说的，未经醒察的话不值得说。性柔养运气，柔则通达。一书说，一个成熟的人往往发觉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难处。性柔不是软弱，而是包容，对自己温柔，允许自己犯错，对别人温柔，理解别人的不易，对生活温柔，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以柔克刚，以柔化坚，你会发现世界也会对你温柔以待。面对生活暴击，像水一样顺势而变，却永远保有自己的形状。德厚养底气，厚德载物。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善良是至高的修养，它不需要惊天动地，而是日常中的举手之劳。一个温暖的眼神，一次真诚的赞美，都是德行的积累。这世间就像一面巨大的回音壁，你向世界释放的每一份善意与厚道，终会化作滋养你生命的福报与能量，悄然回流。言语放缓，给彼此留体面，给世界留余地。心性放柔，给生活留温度，给生命添一份柔韧。德行养厚，给往后留余庆，给岁月攒一份深情。愿我们在时光的淬炼中，言语藏着分寸，性情透着温和，德行载着福气。慢下来，静下来，稳稳地奔赴更丰盈的人生。
1: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茫茫人海，有的人如大树般挺拔，更多人像小草般平凡，但是每一份心愿都值得被倾听。接下来有请听友乔夫，他将用真挚的情感为我们带来朗诵《小草的心愿》，那是一株平凡小草心中最纯粹的热爱与向往。
3: 在广袤的大地上，有一抹最不起眼却又最为坚韧的存在，小草。小草那小小的身躯，仿佛

蕴含着无尽的力量，它没有花朵的娇艳，没有大树的伟岸，只是默默地生长在路边、田野、山坡，用自己的点点绿意装点着世界。他的心愿或许很简单，他渴望一场温柔的春雨，那如丝的细雨轻轻地洒落在身上，带来滋润与生机。每一滴雨水都像是大自然的馈赠，让它在干涸的土地上重新焕发生机，舒展着嫩绿的叶子，向着天空微笑。他向往一缕温暖的阳光，在阳光的照耀下，它可以尽情地进行光合作用，将大自然的能量转化为自己生长的动力。那金色的光芒如同慈爱的抚摸，给予它勇气和力量，让它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展示着生命的活力。小草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伙伴，它不想独自生长在荒芜的角落，而是渴望与众多的兄弟姐妹一起组成一片绿色的海洋。他们相互依偎，相互扶持，共同抵抗风雨的侵袭。在这片绿色的天地里，他们分享着阳光、雨露和空气，一起为大地增添生机与美丽。他还期盼着人们的理解和爱护，不要随意地践踏他的身躯，不要无情地将他拔除。他虽然渺小，但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有着自己存在的价值。他默默地为大地固土保水，为空气净化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小草的心愿如此质朴而纯真，它不奢求华丽的外表，不渴望耀眼的光芒，只是静静地守望着这片大地，用自己的生命诠释着坚韧与顽强。在岁月的长河中，它或许会经历无数的风雨，但它始终怀揣着那份小小的心愿，坚定地生长着，为世界带来一抹永不消逝的绿意。

谢谢听友乔夫的深情朗诵。小草虽微，却有向阳而生的力量，心愿虽小，却藏着对世界最炽热的期盼。一株小草，一朵野花，一汪清泉，看似不起眼，却总能在不经意间触动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与坚韧。而这份美好，既有自然的馈赠，也有人文的芬芳。节目最后，听友冰儿将带来粤剧《兰花吟》，让我们在她婉转的唱腔中邂逅兰花的清雅，品味传统文化的魅力。

0: 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是啊，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1: 推广普通话，普及大。
12: 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12: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14: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5: 你这肉咬不动。
14: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6: 他也咬不动啊。
1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

可以深情地朗诵，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让我们走进一段温柔的岁月诗篇，有请听友严文华为我们带来歌曲《花又期》。

0: 花又期，三个字便藏着岁月的浪漫，春桃夏荷，秋菊冬梅，花期往复，就像生活里那些未曾辜负的等待与重逢。在听友严文华动人的歌声里，我们想起了故乡院墙外年年盛开的月季，想起了久别重逢时朋友眼角的笑意，或是那些在时光里沉淀下来的不疾不徐的美好。而这份岁月静好的背后，总有人在默默耕耘，他们扎根土地，用双手托起希望，用汗水浇灌丰收，他们就是田间布衣。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王淑娟的朗诵作品《田间布衣》。
1: 爱土地的憨厚，就像爱自己的憨厚。指甲里装满泥巴，裤腿上裹满泥巴，泥巴制造人间烟火，是他心中的神。早出晚归，用浓焰扶起庄稼，含辛茹苦，用旧皴裂的手刨薄了春秋，也刨光了血泡。在土地上，叫金宝箱和银宝箱用霜降的锁打开宫殿的金黄，让你闻到谷子散发寒露、苦涩、汗水合成的沁香。在田间地头打磨青春，把月光剪成的剪影埋在黄土里，就像穿上婆娑的紫燕，把歌丽撒在这片爱的深层浑厚的土地上，让露和霜涂上一幅金色的油画。是啊，背影像一株成熟的麦，像低垂的稻子，像似寻找祖祖辈辈叠加的足印，又像延续小村的生命。那扯痛嗓子的民歌是他心中不落的黄昏，那苍老的笑容比挂在窗前李白的月光还干净。

听有王淑娟的声音朴实无华，却饱含力量，没有激昂的语调，却用最真挚的情感勾勒出了田间劳动者的身影。晨雾中的锄头，烈日下的汗珠，秋收时的笑容，每一个细节都直击人心，让我们读懂土地的厚重，更读懂劳动者的坚韧与伟大。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除了田间的坚守，还有一种情怀，叫做故土难离。它藏在风沙漫卷的黄土高原，藏在走西口先民的脚步里，也藏在一首首荡气回肠的民歌中。下面听友苏联将用一首经典民歌《西口情》带我们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故土眷恋。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当个体的深情汇聚成河，变成了时代奔腾的壮阔洪流；当每一份坚守与眷恋扎根大地，便孕育出日新月异的发展奇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的朗诵《大河向东》。
2: 我是一条河，一条浑浊的大河，我从远古的沉默中苏醒，我在山谷的跌宕中复活，我曾在岁月的缝隙里徘徊，大地给予我热切的依托，我是雷电挥就的狂响，我是风雪交织的磅礴，我在岸边伴随垂柳守望，我和渔人轻快地荡起双桨，我是千帆过尽的豁达坦荡，我是逆水行舟的坚毅顽强，我是暴雨过后横跨苍穹的万道彩虹，我是千里冰封痛苦思索下的深沉蕴藏，我用乳汁哺育沿岸的村庄，我看到孩子们在我的浪花里写下美丽的诗行，我是晨曦中跳跃的光芒，我是暮色里深情的瞩望，我与星海生死切阔，我将万家灯火揽入心房，我见证过岁月斑驳的古老城墙，见证过历史变迁沧桑的河床，见证过横刀利剑连

天的烽火，见证过宁静祥和渔歌的晚唱。我知道我是大地的琴弦，日夜为它弹奏着热烈的交响。我知道我是一条壮阔的大河，是母亲沸腾的血液在我的胸中不朽的震荡。我一路向东，穿越坎坷，我一路向东，坚守信念的力量。我相信在永不停歇奔向的东方，我相信在梦想之火升腾的东方，千万条河流也将和我一样，在那里，就在那里，汇聚成一片蔚蓝浩瀚的海洋。

感谢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的精彩演绎，这激昂的朗诵让我们心中满是对祖国蓬勃发展的骄傲和感动。在这时代壮阔的背后，总有一些红色记忆如同不灭的灯塔指引着我们前行，总有一些无私奉献如同深厚的土壤滋养着家国情怀。节目最后，请出听友春兰秋菊，他将为我们带来歌曲《沂蒙山》。沂蒙山是革命的摇篮，是红色的热土，这里见证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最后一粒米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沂蒙红嫂用无私与大爱书写了军民鱼水情的动人篇章。此刻就让我们在听友春兰秋菊的歌声中穿越时空，铭记那段红色历史，传承那份赤诚情怀。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个买哎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我天大的胆子！

0: 咱不该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抵了利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脚台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裤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儿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钱儿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儿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一大四大，四大又高又壮，到那官儿带着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您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您哪这边这儿的小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呢？您给一块九，您咋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

0: 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来来来，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哎，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儿
0: 不对，
1: 冰棍儿，
0: 冰棍儿能吃吗？
1: 吃冰棍儿。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哎。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嗯，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着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哦、不是、这个，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那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们打完了，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2: 的，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0: 知道的。
1: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1: 哎，
3: 得了。
2: 不是，这回咱们
0: 换战士，
2: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3: 哎，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4: 哟呵，换战术呢？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4: 先生，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4: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4: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4: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4: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4: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4: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0: 你猜猜这个？
3: 这
4: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4: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
3: 哈哈，
4: 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0: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4: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4: 舞狮啊，
3: 对，
4: 不对？
3: 你
4: 不对，
3: 肯定对。
4: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4: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4: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4: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0: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0: 那狮子还一头呢，
4: 六耳呢？
3: 更对了，
4: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4: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4: 六
3: 耳，
4: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4: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4: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4: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4: 还真赢了，一只眼，
0: 对，一只眼呢？
4: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4: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4: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4: 一只眼，
3: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4: 猜不着了吗？
3: 猜不着，
4: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3: 谢谢。
4: 猜不着，我告诉你，
3: 您告诉我，
4: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3: 您给讲讲。
4: 春节期间呢，
3: 啊，
4: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4: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4: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4: 猫一个头啊，
3: 啊，
4: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4: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4: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4: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3: 哎，
4: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4: 没听清楚
3: 啊。
4: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4: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3: 不
4: 三头，
3: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4: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4: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还急了，
4: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问你一只眼，
4: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4: 一只眼呢？
3: 啊，
4: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4: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完耳胡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

0: 二大爷，
1: 哎，
0: 对吧？
1: 我是你四爷爷，
0: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1: 你先要的便宜啊！
0: 这里有个说明，
1: 您给讲一讲。
0: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 您这话也有道理。
0: 再者说了
1: 啊，
0: 不是你亲二大爷，
1: 是什么呀？
0: 街坊辈儿
1: 哦，街坊二大爷，
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1: 嗯，
0: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腔
1: 哦。
0: 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 嗯，
0: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1: 啊，
0: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啊！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啊、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这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的。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嗯，
0: 香香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 锅头啊、嗯、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2: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1: 嗯，
3: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2: 春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2: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
2: 嗯，
3: 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80。
3: 这卖80
2: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别欺负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
2: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2: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2: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嗯，走。
1: 哎，
2: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2: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2: 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2: 还
3: 练不练了？
2: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3: 我能唱。
2: 听听，
3: 想当初
2: 啊
3: 我们村啊
2: 啊
3: 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3: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2: 小曲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2: 嘿，
3: 你猜咋着、
2: 嗯、
3: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嗯、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肾不亏。

0: 车啊，
1: 绿了吧唧，哎呦我蓝巴巴的，
0: 我什么色啊，
1: 绿溜溜的，嗨
0: 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的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烟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人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0: 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1: 这有什么呀？嗯，
0: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0: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1: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嗯，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啊，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1: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0: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1: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

0: 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2: 多坏呀，这司机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1: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啊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2: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你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疑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2: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2: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1: 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啊？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5: 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5: 老师来开门。
6: 你好
7: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1: 你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
0: 儿子，
1: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0: 倒茶。
1: 不用客气。
0: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1: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
0: 啊。
4: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教学改革的一次。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1: 哎，
0: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4: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0: 什么？
4: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4: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4: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
3: 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啊？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
0: 傻
4: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4: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4: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4: 是你写给我妈的。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4: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4: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3: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4: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状况怎么样。
0: 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早晨呢，大部地区是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午后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二三级。夜间呢，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午后雨势会逐渐增强，伴有雷电，外出时呢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来看北京，今天是雷阵雨，20到27度。
1: 接着我们了解一下天津，今天同样是雷阵雨，21度到30度。
0: 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9到34度。
1: 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二，限行的尾号是3和8。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7:02了，送上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自于佳韵带来的这首《对的人》。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 推广普通话，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和各位共同刷新一组文旅资讯。近日呢，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唐山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百家头部旅行商入冀合作对接暨线路采风活动正式启幕了。据了解呢，此次活动当中，联合国旅游组织、还有中国旅行社协会以及澳门旅游发展协会，还有头部旅行商、文旅平台等机构或企业代表，将与河北各地文旅部门、重点景区、旅行社、酒店民宿等负责人全方位对接优质文旅资源，共商引客入冀合作路径。
0: 本次活动呢，创新采用了会议集中推介加专题分区洽谈模式，参与的文旅企业覆盖全国各区域、各细分赛道的行业精锐，全谱系客商与会让河北文旅引客拓客引迈出了从大众流量到细分市场的关键一步。
1: 在活动期间呢，与会嘉宾将开启沉浸式采风之旅，活动路线呢也是进行了精心规划，将深度契合不同客商的市场定位和产品逻辑。比如避暑东澳线串联承德市区、坝上与张家口崇礼，将皇家文化、草原度假和顶级冰雪资源进行结合，聚焦京津冀周边游以及南方避暑运动户外客源市场。清水演艺线呢，着眼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和雄安新区的未来城市风貌，为偏好旅游演艺、城市微度假等定制产品的客商提供新的选择。古韵太极线以高铁游的形式来呈现，将古城古建、红楼文化、太极拳发源地等文化 IP 打包，成为面向入境及文化深度游市场的王牌线路。另外呢，运河杂技线深挖吴桥杂技这一文化瑰宝，为亲子研学、民俗体验等主题游提供极具竞争力的产品。
0: 这种先洽谈后考察，带着需求看项目，沿着线路找灵感的模式，让旅行商不再是走马观花的游客，而是成为与河北景区地接社共同造内容、做产品的合伙人，将大幅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当下呢，河北全力擦亮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金字招牌，主动走出去，诚恳请进来，一副客源互送、产品互共创、市场共荣的河北文旅新图景正在加速绘就。
1: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毕业季来临了。湖北、福建、四川、安徽、云南等十多个省份的景区面向中高考毕业生等群体，推出了门票免费、家属随行门票优惠等等举措，开启了暑期文旅市场的抢客大战。
0: 依托政策红利与 Z 世代消费热潮，毕业旅行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成为激活暑期消费、推动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引擎。各地景区放弃门票这一小账，意在用门票减法换取更大的消费加法，通过业态升级、场景延伸、全域联动，构建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的消费闭环，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1: 多地的知名景区呢，面向全国的应届中高考毕业生还有高校应届毕业生等群体推出免票福利，同时呢，配套推出家属随行折扣还有好友同行特惠等等举措，激活出游消费潜力。根据去哪儿数据的显示呢，6月10号到6月底，18岁旅客出发机票的这个数量环比5月份同期增长超过了30%。另外呢，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毕业季出游报告也显示，毕业旅行关键词搜索热度环比大幅增长。
0: 2026年毕业旅行市场展现出了极高的爆发潜力和结构性增长机会。毕业旅行已从传统的观光打卡转变为高附加值的体验经济。同时呢，多地景区实行考生免票加家属优惠举措，将助力形成一加 N 家庭消费链，大幅提升单次出游消费基数，让毕业旅行成为暑期文旅市场的首个增长高潮。
1: 各地景区的 门票让利呢，是文旅产业从门票依赖向全域综合收益转型的关键探索，以门票减法换取全域消费加法。中高考毕业生群体庞大，出游意愿是非常强烈的，免票措施最直接的作用就是降低决策成本，吸引大量原本可能因为价格犹豫的游客前往目的地。虽然门票收入减少了，但是游客在景区内的其他消费项目将成为新的增长点，包含了像索道、观光车、文创产品、特色餐饮、演艺表演等等。同时呢，游客的到来不仅惠及景区，更是辐射至整个城市或区域的服务业。
0: 除了门票让利外，有专家建议各地可以从产品创新、体验升级、服务优化、业态联动、营销传播、智慧赋能等多维度入手，打出一套组合拳，将毕业季的客流高峰真正转化为暑期文旅消费的增长机。各地需深耕景区服务质量与非门票产品的吸引力，真正实现游客进得来、留得住、愿消费，通过延伸消费链条实现从流量到流量的转化。
1: 7:27了，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收听。接着我们来分享的声音来自毛不易带来的这首《万里游》。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节目的直播。这天啊，现在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哈，
0: 没错，
1: 而且这两天大家明显能感觉到好像入伏了的感觉似的，因为
0: 闷闷的
1: 潮乎乎的了开始哈，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些朋友呢家里面这个空调啊风扇啊就轮番的这个开啊、有些老人呢可能包括家里有小朋友的特别小的小小孩不太愿意让弄空调，觉得好像对身体不是特别好啊、太寒，所以呢基本上在没有那么热的情况之下会用到风扇。说到风扇这个东西，很多人都觉得呀，拿起来对着吹就凉快了是吧，但其实可能大家用风扇都没用对哦。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让风扇瞬间更凉快的绝佳妙招，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在给大家揭秘风扇的正确使用方式之前呢，咱们先来说说风扇的降温原理。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空调是通过制冷剂压缩机的工作把房间里的热量转移到房间外，可以说是实打实的吹出了这个冷气儿。但是呢，普通的风扇似乎只是把风送到了咱们的面前，风扇前后的空气温度并没有发生变化。那为什么说吹普通的风扇就会让人感觉凉快呢？其实啊，原理也很简单，用初中时候学到的知识就可以简单概括了，就是蒸发、吸热、制冷。首先，气体流速的增加可以加速水分，也就是咱们身上汗液的蒸发。水分蒸发的过程可以有效地带走咱们身体表面的热量。像在生活中，人体的体温呢一般都是高于周围气温的，所以说在正常情况下呀，咱们的身体会向周围释放热量，贴近皮肤的空气也会被加热。如果说空气此时流动性比较差，那么皮肤附近的空气被加热之后呢，跟身体的温度差减少了，那么热对流也会减弱，身体表面的热量呢就更难传递出去。而电风扇恰巧能够让空气流动起来，带走皮肤表面相对比较热的空气，让皮肤跟空气之间的热对流能够更加顺畅的进行，所以咱们就觉得凉快了。也就是说，风扇确实是没有降低气温，它只是通过空气的流动降低了咱们的体感温度。其实呢，利用风扇的这一特点，我们就可以减少空调电费了。建议您在开着空调时呢，同时开上点风扇，这样能够让您的体感温度下降2摄氏度左右，这样一来就可以把空调温度稍微调高一点了。其实这个风扇呢，也不一定非要配合空调才能降温，只要摆对风扇的位置就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说将风扇头朝着窗外吹，网友实验发现啊，当电风扇距离窗户1米到2米左右时呢，室内的通风效果会有明显的变好。这是因为风扇在吹风的时候呢，风扇周围的空气流速比较快，根据伯努利效应，流速大压强小，房间里面其他地方的气体会朝着这个地方运动。如果说能在另一面再打开一扇窗户的话，即使不是正对面也没关系，外面的凉爽空气就会快速补充进来，利用这种方法也能够快速让整个房间变得凉爽下来。这个更新室内空气的方法呢，其实不仅能够在夜晚帮助房间降温，同时也能够在火灾现场给消防员提供到帮助。比如说渥太华消防局在应对火灾烟雾时所采取的负压通风法，就是利用类似的方式，在房间的某个开口向外吹风，快速的排空房间里的烟雾。当然了，这种清冷空气进家门的方法只适用于室外温度比室内温度低的情况。既然咱们说到了这个空调加风扇的组合，那咱们在这里也说一说空调扇。市面上有许多种类的空调扇或者叫做冷气扇，这些风扇真的能够起到制冷的效果吗？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它们确实能够制冷，但是呢，制冷的方法也比较简单粗暴。绝大部分的空调扇制冷方法都是在风扇前加入了水或者冰晶，通过风扇吹风将凉气啊吹到这个室内帮助降温。冰晶啊看起来神奇，说白了它就是个冰袋，风扇吹出的风会经过这个冰晶，自然也能够降温了。按照这个原理，如果说您家里只有普通风扇的话，那咱们在风扇面前放上一碗冰或者是装满冰的矿泉水瓶也能够起到类似的效果。最后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夏天该开空调还是要开的，别为了节约空调费而中暑，那就得不偿失了。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经采购，即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

0: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各位，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是周二，限行的尾号是3和8。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8点02分了，送上这个小时我们节目的开场曲，来自李荣浩带来的《老街》。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收听。